0: 鼓励或者需要资料需要帮忙的时候，人家爱人通常都不会吝啬，都会给予回应的。
1: 嗯，是。再有呢，就是面对难题的时候，没有一个学霸能躲得过E人的追捕，是吧？
0: 什么意思？
1: 就是E人特别喜欢和同学互动啊，这不就是你吗？
0: 那当然，不只喜欢和同学互动，也喜欢和老师互动。
1: 哎，沉浸在这种头脑风暴的火花当中，你看一般跟同学遇到什么难题了，那肯定你得拽几个学霸过来，又是沟通又是交流又是讨论的，对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才能够把学习当中遇到的难题解决了。
0: 哎，你见过那个就是有很多的活动现场啊，包括颁奖典礼会抛出的一些画面和视频吗？就是I人和E人在那个观众席上啊，真的分得非常的明显。E人是什么呢？就是嗷嗷待哺的，到处找人聊天，恨不得跟每个人过来的人都打打招呼呢。I人是什么？哎呀，我闭上眼睛小憩一会儿，装作看不到，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用社交。
1: 其实I人更喜欢自己独立的，
0: 我觉得这方面我就特别I，我也是独立自主能力特别强的。当然这内向的I人也不是很希望别人来麻烦自己啊，尤其是E人。我这你看，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属于I跟E中间，到这一趴我特别I
1: 啊。其实我觉得在学习当中特别就是希望有一个E人的学霸吧。
0: 如果你身边有一个E人学霸，一定要去珍惜他，因为这种E人学霸他大概率很喜欢讲题。
1: 对，E人在学习过程当中特别喜欢通过不断的输出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并且同步完成自己的二次学习。
0: 哎，是是是，这方面我也挺擅长的，就但凡我这道题会啊，别人不会，我特别喜欢给别人讲一方面输出这个解题的思路，另外一方面也有一点点，或许有一点点炫耀自己能力的成分。
1: 哎，但是如果是一个I人是学霸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0: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I人学霸，你就看他那笔记本，看他那练习题记得真的特别的清楚，一定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如果你有一个I人学霸朋友，哇，朋友们，如果现在有上学的孩子们，大家一定要去珍惜他。
1: 哎，对，I人喜欢通过整理笔记，还有一些错题，不断的来复盘，从复盘当中找到自己的薄弱点，然后查漏补缺。
0: 对，E人给同学讲题的时候，内心表现就是哇，我好兴奋啊，我又可以来，好好的大展拳脚，好快乐啊。I人给别人讲题的时候，就是
1: 一脸苦笑。
0: 哎呀，大可不必吧，你要不问问别人？
1: 就是很难为情。
0: 对，很难为情的一个状态。而且对于E人来讲，可能不能出门玩的假期都是假休息，必须要出门，必须要好好的 happy。E人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基本上都是跟好朋友一起度过的。这个时候，我就是偏中性人了。那逛街呀、聚会呀、狼人杀呀，就只有聚
1: 周末出门等于这周没放假。
0: 对，人家更享受独处。这个时候我算很I的，我喜欢睡个懒觉，或者是你自己去看场电影，又或者喜欢阅读的人读一本好书，都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
1: 对，如果想在一个特别喧闹的聚会上找到一个I人伙伴，那你去找那个角落里的人，一定就是他了。
0: 哎，所以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不同的人群。我们只是拿I人和E人来举个例子啊，不同的人群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学习状态和学习方式。那各位，下个路口不见不散了，
1: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当然，现在成年人也有很多仍然是下了班处于学习状态当中。
1: 哎，我跟你讲，我有一个学习方法，就说起来有点奇葩，但是我觉得还挺实用的。
2: 你说，
1: 就是你装自己特厉害、特优秀。然后久而久之，你装着装着，你就发现好像自己真的很厉害了。
2: 就比如说啊，我这个还挺有感触的。就比如说自己可能是一个英语废物，以前你可能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或者听那种外教课，你都听不懂，还有啥作业你也听不懂，还需要别人帮忙。然后呢，你可能经历过批评，就觉得丢人，然后就开始放学之后自己努力悄悄的学。刚开始学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特勤劳，可以发个朋友圈啊，发个社交媒体啊，去炫耀一下自己有多努力。然后可能过了半个月就开始犯懒了，但是慢慢的你又觉得自己的人设不能崩盘、
1: 哎、
2: 就每天偷偷的学一点学一点，然后继续打卡。
1: 是
2: 装了大概你要是能装两个学期的话，基本上到期末考试你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有可能会迎来人家老师的当场夸赞。就是那种想象着觉得自己挺优秀的，就可能真的会变得挺优秀的。
1: 我就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就是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啊，好像是高二那年，我们换了一个就是新来的英语老师。
2: 嗯，
1: 那英语老师吧，就一看我就说，哎呀，你看这孩子就是个乖学生。但其实我那时候英语其实并不好，就是他以为我英语特别好呢。
2: 啊，
1: 然后就有一次，就是他拿着我那个英语的那个卷子，最后不是要写小作文吗？
2: 嗯，
1: 然后他就跟大家全班同学来分析我小作文，当时就特别的汗颜，就觉得哎呀，我这作文也能就是让全班同学去分享吗？然后就还好那一次写的就是中规中矩，中规中矩，不能说算好。就那一次之后呢，英语老师更笃定了我是一个英语的好苗子，然后他就每次就是大家在做卷子呀、做练习的时候，他就会有意的走到我跟前就指点我呀，然后告诉我怎么怎么着。我那时候就其实我对英语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是因为老师对我特别的关注，所以搞得我自己好像真的是一个特别优秀
2: 的人，
1: 就很厉害的一个英语的苗子。然后我就真的把自己当成学英语的苗子了。从那以后就好像哎，慢慢的开始英语开窍了，然后就以至于他一直教到我高三，最后的英语成绩确实是提高了不少。
2: 哎呦，所以你看啊，现在在听节目的肯定有很多家长朋友，对不对？回到家以后这样的一个督促学习的方法赶紧 get 起来，就是要让你的孩子，你帮他假装塑造一个你很优秀的状态，然后他就觉得我都这么优秀了，我不能给自己丢人。
1: 不是你确定这番真的管用吗？就是
2: 管用，因为你在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小的时候我妈妈经常夸我在语言方面有着格外突出不同于寻常人的天分。
1: 那是不是你本来就有啊？
2: 也或许真的有。
1: 你看，
2: 所以就导致我在学英语上学语文上，我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有天赋一般，就应该比别人要好。
1: 就是跳跳糖，你别忘了咱们这节目呀是一个纯娱乐的节目，对吧？你别上纲上线的啊。
2: 也不一定啊，我们时常会分享很多的方法，而且这些方法都来自于生活呀。
1: 我就觉得这番吧就是听起来好像有点对，但是又有点哪里不太对。
2: 不，你那个经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英语老师为了 push 你，让你更好的学习英语，然后就额外的去鼓励你，然后发现你哎，确实上头了，确实有那么一点劲儿了。好，那他觉得我可以多投入一些关注了。
1: 不，我现在回想啊，我当时那个英语老师纯属因为他年轻经验不足，对我真的是高看了一眼。
2: 你的意思是英语老师没见过太多的学生，他误以为你就是个好孩子好苗子。
1: 对
2: 不，这话还得英语老师说才有发言权。
1: 哎，但是总归就是结果是好的，对吧？就是让我在英语上面确实是成绩提高了不少，就是装着装着就哎真成那样了。哎，你知道吗，就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是跟爸妈住在一起的，那时候就天天晚上没事干干嘛呀，就是练毛笔字儿。
2: 嗯，
1: 然后刚开始自己给自己立了个人设，就是我要每天写一篇字儿，然后要认认真真的写书法。后来呢其实已经有点坚持不下去了，但是我妈每天会看我那篇字儿，所以导致我就后来一直在坚持，就装着装着好像还最后真就能写几笔了。
2: 哎呦，你看默默在后台说，他说对，我就是靠朋友圈立人设把自己逼到了英国。他说我明明自己是一个英语废物，一边挣打工的学费， 哦，一边打工挣学费，一边学英语。他说，过两天我就要飞走了，时间紧，任务重，实在不行，我孩子要再学点日语。你还挺厉害呀！
1: 哎，你看人家这是学习种子选手。再来看开心的兔子，他说，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演员呀，心理暗示很重要，松弛的演好人生的各种角色，难却值得挑战。
2: 你看秋念也提到了，他说底层逻辑其实就是真的相信自己能行。哎，我上高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英语老师，他家孩子呀学习成绩特别好，当年是考上了航空航天大学的。
1: 嗯，很厉害。
2: 哎，你知道这个老师他有一种独特的学习方法，我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心理暗示法。
1: 那是啥？
2: 他每天都告诉我们一定要坚信我行，我能行，我一定行。遇到任何事情，任何困难，任何挑战，你都要告诉自己这几点，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这些困难这些挑战好像都不是事儿，对于你来讲都可以轻松的搞定它。
1: 所以你说的是心态对吧？
2: 对，心理暗示。
1: 对，默默也说了，他说学习之前有一段时间呢，自己学日语的时候啊，一段时间进步突飞猛进，决定重新拾起来了。说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提醒了我。
2: 哎呦，还有哇哇哇，他说了，我为了装叉，一边准备中级会计和税务师考试。他说自己啊，完全不是这个专业，也没有相应的从业经验，就是看财务小姐姐在考，所以我就跟着凑热闹，然后就掉坑里了。说去年呢，已经考过了两门，一边备战越野人生首摆。考试和赛事呢都在11月份，同时备赛和备考的这半年还拿到了新单位的 offer。
1: 哇，你好强啊，
2: 准备投入到新的工作，带新的团队，真的累崩了。他说我的动力呢就是要立的 flag， 要昭告天下，所有的自律都是他律，这面子不能丢，装叉不能停，所以我就一直在考。
1: 哇
2: 啊，我如果有你这么强的要面子的想法的话，我现在估计都哈佛了吧。
1: 哎，要不跳跳他，你在大家的面前立一个 flag，
2: 可是真的没用，因为我就是脸皮很厚，
1: 就是我就不完成了怎么样吧。
2: 对啊，我完成不了又怎样呢，就是很佛系。
1: 你真行，该佛的时候不佛，不该佛的时候乱佛。
2: 还有 B 个小小子，他说装一下，说姐就是很牛，然后说不说了，牛的我得学习去了，为了不被发现是个水货。不能这么说自己啊，朋友。
1: 再来看这个蓝童子啊，他说厉害，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我预言，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要避免给自己贴各种负面的标签。
2: 还有 Sissy， 他说虽然太在乎别人的眼光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事情，但是作为一辈子

0: 都好面子的中国人，用这种方式确实能够有效的激励自己，所以还说啥呢？是不是马上抵达目的地之后就可以开始学习了？
1: 嗯，噼里啪啦小火花，他说了，想到以前高中的时候，班主任跟我们就是这么说的。他说不优秀，装也要装优秀，等时间长了就会变得优秀。他说这种心理暗示，我觉得还是挺行的，但是呢，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个小废物点心。
0: 哎呦，说一个题外话，后台这位匿名的朋友啊，他说能不能装得很有钱，然后就变得真的很有钱呀？你这个吧，我觉得还是实践出真知，你自己感受一下，看得看你是哪种装法，说不定会变有钱，但也有可能大概率会越来越穷。
1: 所以你看哈，好像很多听众朋友都还挺赞成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装一装的这个小想法的哈。
0: 对，装一装真的有效果，尤其是对于一些自尊心比较强的、比较爱面子的、脸皮比较薄的朋友，像我这种就是雷锤不动、咋推都不走的人，那就另说了。但是像对于张小白这一种人群啊，就是面子比较薄，一定是比较有好胜心、上进心的朋友，这个装面子的这个方法特别的适用。
1: 好，那我要继续装下去了。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在学生时期的那些特别有效的学习的方法。当然了，也可以说一说啊，就是你当下有没有在学习一些新的技能？那如果有的话，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进行自己的督促学习的？可以找到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0: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众所周知啊，这 I 人 E 人在性格上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的。
2: 嗯，
4: 其实学习方法上也会有所差异。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场就说到了，这个大家啊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学习方式，对吧？那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E 人，就特别喜欢群居学习，
2: 对，
4: 找一堆人一块学，找个学习搭子。
2: 十挨十亿的人还可以选择那种要面子学习法
4: 啊，
2: 就装装着装着自己就很优秀了。
4: 哎，这 I 人呢就喜欢找一个角落自己默默的单独的，然后一点一点的解这个题。
2: 我先来分享一个叫做两分钟起步法。
4: 两分钟还起步法？
2: 就是你小的时候有没有那种一到假期就不想写作业的感觉，你就喜欢拖着。你知道我每次都是拖到没办法，到最后快开学了我才开始写。
4: 谁不是啊？
2: 可能现在回想起来主要是畏难心理在作祟。
4: 还有就是偷懒啊。
2: 对，来，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方法，特别适合，反正90%的 I 人都合适，还有10%的 E 人也合适。
4: 嗯，
2: 就是你先让自己先学习两分钟，
4: 然后呢，
2: 你就会发现学习它其实没有那么难，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你自己的畏难情绪在作祟。
4: 嗯，
2: 而且只要你一旦开始做，就很难轻易放弃啊，因为你会觉得，哎，我这事儿都开始干了，我时间都已经花出去了，半途而废的话就会很可惜。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有一种要强心理的，都是有一种挑战自我的心理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想，哎呀，干脆做完就算了。
4: 哦，就是先开始干它两分钟，然后当你干着干着发现，哦，原来我是可以做这件事儿的，
2: 对，
4: 于是就开始有点小上瘾了，是吧？
2: 我跟大家讲，这个两分钟起跑法有两个精髓，
4: 嗯，
2: 一个是只做一点点。什么意思？就是从大的学习任务当中你去拆解，拆解出来一个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的小任务，其实就把它分解出来。
4: 哎，是，
2: 比如说你先看一小段文言文，
4: 哎，
2: 或者就做一道数学题等等，这都算是只做一点点。
4: 嗯，
2: 又或者就是行动力强一点，只要你有了小任务之后立马开始做。
4: 哎，这样一点一点的哈，就积少成多了，用不了多久一个大的学习任务可能就会被你轻松搞定，你自己都还浑然不知呢。
2: 是的，只要你手动性强，行动力强，那很大的一个学习任务可能会被你轻松搞定。
4: 哎，你刚才说的是两分钟起步法，对吧？
2: 对，
4: 那大家呢可以对号入座，适合你就可以用起来啊。
2: 嗯，
4: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我想提供给大家，就是提问学习法。
2: 怎么说呢？
4: 这个就是明明认真复习了，可是在刷题的时候依旧还是没做对，对吧？这种是不是似曾相识的感觉？就是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是知识理解和把握的不到位
2: 啊，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小的时候，尤其是对于数学，要么人家讲说你一套方法学会了，这一套题都能会做了。
4: 但是往往啊，在数学知识里头我们背过公式了，但是一看那题完全压根不知道用哪个公式，
2: 就是不会应用。
4: 对，其实针对这种问题啊，改善的方法就是在假期复习旧知识的时候可以尝试着去提问。
2: 嗯，
4: 通过提问的方式来促进学习，在一问一答当中能够快速的发现自己的盲区，这就能找到自己的一些漏洞来查漏补缺了。
2: 这个方法很好，我觉得很多的艺人是特别合适的，一定要善于去提问，把握关键信息和关键逻辑。
4: 哎，这个方法其实也有
2: 不到这个逻辑关键的本源重点是什么，
4: 你让他提问题他提不出，
2: 适合就是脑子比较快的

0: 艺人，因为很多时候
1: 你等会儿，你这句话很伤爱人的心啊！什么叫脑子比较快的艺人？
0: 因为你首先得先
1: 就是说爱人脑子不快，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爱人脑子就不快，我是说艺人，你看他可以大胆提问，对吧？但前提条件你得先能够认识到问题在哪里，所以他不是具有普适性的
1: 啊，就是
0: 能理解吧？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心眼啊？看来你就是那种脑子不快的爱人吧？
1: 你不能贴那个艺人爱人，你就是说脑子快的人这么说
0: 行，
1: 对吧？就而且一旦向别人提问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先在大脑里梳理一遍逻辑，然后找到自己真正不懂的地方。这个过程本身就能够加深对于知识的理解了。
0: 嗯，包括我突然想到了一点，我们在学习包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你看啊，有一个项目或者有一个任务你接手了，那么在这个过程里你如果遇到了一个相应小小的挑战，或者说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处理的问题，这个时候你会问领导呢，还是自己想法去处理呢？很有可能自己想法就会造成你的拖延，就会造成这个事情的不了了之，或者是很长时间才能够完成，到最后还得求助领导。我建议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及时的来求助有经验的前辈或者领导，往往会让你事半功倍。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尤其是哪怕是在假期当中，如果你这个任务比较急，该适时的去求助领导，就要适时的去提出问题。
1: 哎，说的非常好啊，包括同学们也是，在假期里的时候，你是可以向老师提问的，并不要给自己设这个设限，就是说，哎呀，假期了，不要麻烦老师，这种想法是你自己的。你如果问老师的话，没准老师还会很开心的。
0: 对，另外还需要注意一点，就除了向他人提问，我们也可以去向自己提问。
1: 嗯，
0: 什么意思啊？就是有助于你更全面的深刻的了解你正在学习的内容和知识点。面对一个新的知识点的时候，你可以问问自己呀，他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要就是一眼的走马观花，你可以了解一下他真的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他和你以前学过的知识能有什么联系。那你在提问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知识点的理解也会加深。
1: 哇，你这个说的太好了，就是既可以向别人提问，也可以向自己提问，对吧？
0: 嗯，
1: 还有一个学习方法可以拿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啊，
0: 叫什么？
1: 就是、番茄钟学习法
0: 啊，我好像有见到过，是适用性比较强的。
1: 我觉得它是适合所有的人群的，无论是爱人、艺人，还是活泼的、不活泼的都 OK。
0: 那肯定有相应的症状吧？
1: 对，就是你学习的时候，肯定有很多人是喜欢分心的，
0: 嗯，
1: 然后就是思绪就会很混乱，
0: 对，注意力不集中，
1: 一会儿扣扣那儿，对吧？注意力比较差，就是让大脑不断的进行短时间的冲刺，从而增加一天中高度集中注意力的一个总时长，来提升整体的一个学习效率。
0: 哇，这个学习方法听起来还是挺有效率的。
1: 对，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它到底应该如何去操作呢？
1: 哎，首先第一点精髓啊，就是分解任务就是一个番茄时钟，然后执行任务的时候呢，设置一个25分钟的这个倒计时，告诉自己要在这25分钟当中必须完成。
0: 哇，我现在已经想要去拿出来我的牛皮纸小本本要记上这个方法了，因为我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也这样做过，我只是不知道它具体是叫什么名字，什么样的学习方法，但这种倒计时的形式很适合有拖延症的人。
1: 对，每完成25分钟的任务就要休息5分钟，而且就是说你不要说哎，我还可以再做，你不要拖延，因为你会影响到后面的继续，所以你要一定要在短时间内让自己休息下来，然后大脑快速的恢复精力，这样你去完成4个番茄时钟，也就是2个小时的任务，对吧？你就可以完成半个小时的休息了。
0: 哦，也就是说学习一段时间，给自己设定好一个学习时间目标，然后呢要给自己规划好休息时间。
1: 对，
0: 这样有节奏的来安排学习，其实是更容易投入其中，更容易提升我们学习的专注力的。
1: 是，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被家长和老师说到，就是你该学的时候学，你该玩的时候必须玩。
0: 哎，我太支持这一点了，太适合我这种小朋友了啊。
1: 你就是该玩的时候玩，该学的时候还玩，是吧？
0: 不，我该学的时候真的认真在学呢，只不过多余的作业我是一点不做。
1: 好，这点也不可取啊。
0: 反正是挺幸福的一个童年。
1: 嗯，那我们就下个路口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
2: 我跟你讲，今天大家的评论真的非常的质量高
1: 哦。
2: 你看后台阿咧他说了，这个学习方法方面啊，他用的是积分法。他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学习30分钟为一积分，然后3个积分就可以兑换玩手机1个小时
1: 哦，
2: 5个积分我就可以喝一杯奶茶，8个积分我就可以兑换和朋友一起出去玩，10个积分我就可以去看电影，15个积分我就可以不用学习一整天等等。他说这样的话就会让我劳逸结合，用我的玩心来激发我学习的状态。
1: 哎，这非常适合就是特别爱玩的朋友。
2: 哇，这个方法好好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方法也非常适合我。但是我自己在想，30分钟才是一积分，这每一积分积攒的当真是不容易啊。
1: 你看一场电影是10个积分的话，那就是300分钟，
2: 也就是5个小时。
1: 哇，
2: 对于现在尤其是进入到职场当中的年轻人来讲，学习5个小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那可能这是对于就是还在于学生时期的正在学习的同学们，这个方法更适用吧。
2: 不会啊，我觉得对于我们更适用啊，相当于基本上就是一周学习大概有5个小时差不多了吧。一周奖励自己去看一场电影，难道你可以每天去看电影啊？
1: 倒也不是，
2: 对吧？我觉得还可以。
1: 还
2: 有照相，

0: 他说了，他这个小图标是照相啊。他说去图书馆，人多又安静，装着装着就学进去了。
1: 这是装的，这个爱装是吧？
0: 我要特别分享一个例子，我当年有一个同学，他住我上铺，我觉得他每天都在假装学习。
1: 你怎么就以为人家假装学习了？
0: 我好像分享过，就是他每天起的都特别早。你看，正常我们起床可能是5:50，他大概4:50就起来了。起来之后，一个人会先去教室学习一会儿，然后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会吃得非常。很快，我们中午午休他也不会午休，他会先去学习，一吃完饭先去学习。
1: 那怎么就假装了呢？
0: 我觉得他看不进去。
1: 你怎么知道人家看不进去？
0: 因为他在我同桌，
1: 成绩没有你好，
0: 他是我同桌。然后他每次学习到中间的时候呢，他会问问题，他会问旁边那个 I 型的学霸，学霸就会给他讲题，然后他似懂非懂的点头，我默默的在旁边看着，我觉得肯定没有听进去。
1: 你这个小机灵鬼，老是戳穿人家。
0: 然后每次考试他一如既往的考得不好，但是确实很努力，就是看起来很努力的样子。但是吧，这装着装着能不能学得进去还是得分人，
1: 还是得看方式方法，对吧？就是你装，你就得装的真的像个学霸一样。再来看一下赵敏啊，他说我这儿有一个学习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游戏化学习，将学习过程设置成游戏
0: 啊，
1: 设置关卡、挑战和奖励，这样可以激发竞争意识和成就感，让学习变得更有趣。
0: 哦，这个方法我下次建议你啊，你可以再详细的讲一讲，比如说策划成什么样的游戏呢？我觉得还是蛮适合我们这种E人来学习。
1: 我看现在有小朋友画那个就是一个学习导图，他用那种就是现在小朋友不是特别喜欢玩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游戏嘛，就是什么攻打的游戏，然后就画很多小人，然后手里拿着小剑，然后一道题一道题的他就去攻卡，然后攻克之后最后有一个大 boss， 然后把这个大 boss 打掉之后他就可以完成一个阶段的学习。
0: 哦，
1: 就是小朋友们自己研发的啊，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0: 挺有意思的，挺可爱的，而且好像一边在学习一边在玩。
1: 对，然后等到他完成了一个单元的学习内容之后，他再翻过头来看他自己这个学习导图，他能给你讲成一个就是一个战士，一个勇士，一个英雄在攻打一个城堡的一个小故事。
0: 他还能够看图说话，
1: 对，
0: 还锻炼了表达能力，真不错呀。现在小孩跟咱们当年真的接触的学习方法真不一样。
1: 对，
0: 那你刚说到这个导图之后，你知道我想到什么？
1: 是什么？
0: 咱们这一代人啊，就是有一个很流行的学习方法叫做思维导图
1: 啊。
0: 但是我当年自己特别不认可这种学习方法，为什么？因为我缺乏这种逻辑整理的能力。但是你就看人家有些学霸，真的这一方面做得非常好，他那个导图密密麻麻的树状图嘛，每一个树都有他自己的分支，而且写得特别的详细缜密。我觉得这种方法是特别适合锻炼逻辑思维能力的。
1: 是啊，他还分享另外一种兴趣学习方法，叫做兴趣导向法，就选择你真正感兴趣的主题学习。兴趣他说是最好的老师，当你对某个主题充满热情的时候，自然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确实是，但是有时候吧，我觉得尤其是一些文化科目的学习，这个兴趣吧就用着用着就枯竭了。
0: 关键得看是怎么结合。你刚在分享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就在想，比如说啊，对于咱们现在的孩子们来讲，语文和什么结合一下呢？比如说和表达，但是表达也不一定是所有的孩子都普遍喜欢的。
1: 对，也是看孩子。
0: 对，还有数学，你说数学跟什么结合呢？跟买菜。你说跟买菜结合吧，现在都用不到现金了。就说现在有很多小孩都不认识现金。
1: 你让我想到了那个抓娃娃那个电影里头，就是他爸妈不是给他制造那个学数学的场景吗？然后有两个老师天天在他们家院子里锯木头。
0: 对，还有那个物理老师。没什么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是吧？牛顿力学。
1: 天呀、
0: 天哪。不过如果真的能够应用在生活当中，可能学习的兴趣都会高很多。再来看到懒人，他说我呢迷上了晨起学习法，每天早起一小时学习新知识，头脑清醒，记忆深刻，感觉一天都充满能量。
1: 确实是，就是很多这个学霸们都推荐过，说早晨学习效果是最好的。
0: 很多企业家们真的都推荐过，说每天啊我们就提前一小时起，这一小时当中可以做很多的事儿，你可以去学习，可以去阅读，可以去健身，可以去做一顿美味的早餐，都会让你这一整天的状态非常好。
1: 你试过吗？就是早晨的注意力真的是会更集中一些。 就我现在还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比如说早晨你需要想一个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你的思路会非常的清晰，就是比白天或者是晚间的那个学习效果要翻倍。
0: 嗯，这一点值得大家去借鉴啊。还有韭菜提到的，他说我超爱的一种学习方法是费曼学习法。
1: 哦，
0: 他说先选定一个知识概念，然后呢尝试用自己的话去清晰简洁的向别人解释，过程当中一旦发现解释不清楚的

0: 的地方，就回过头来重新学习，直到能够顺利讲明白。这会让我对知识的理解超级深刻，根本忘不了。
1: 哎，这个方法挺适合咱们的，
0: 很适合。
1: 喜欢说话
0: 啊？不不不，你知道让我想到了什么？首先，费曼学习法这个学习方法非常的流行啊，它也算是比较普及的一种方法，很多年了，很经典。除此之外，还想到了一点，你看咱们小的时候很流行给别人当老师，
1: 对，
0: 包括你在过家家的时候，你也是承担老师那个角色。
1: 是的，
0: 你自己去接收知识的时候，可能效果不见得有那么深刻，但是你一旦把自己当做老师，把这道题或者是把你刚刚接收到的信息和知识分享给别人，用讲述的方法来分享，一旦有这个过程，你就会发现你讲述的这些信息可能会更加的让人印象深刻。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聊到了很多的学习方法，
0: 实在是太多了。
1: 对对对，学习方法很多，但是我觉得自己擅长的那么一两个学习方法，我觉得就可以事半功倍。
0: 哎，还有，我突然想要再补充一点，就是很多人特别喜欢听歌学习，包括在某云上会有一些专门的歌单，
1: 对，
0: 就是学习歌单，一边学习一边耳机里听着，觉得特别有效果。但是我个人尝试，我完全投入不进去，我的关注点全部都在歌里，
1: 所以听进去了。
0: 大家真的还是要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1: 因人而异嘛。
0: 对，因为所有的方法对于每个人它的受用程度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一路有的聊，那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
2: 人，货到付款，010-8410-942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8: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说，咱们正说到小英雄朱暨朱伯达在成王的帮助之下，成功的混入到了瓦剌军营当中。哎，这小孩还真挺机灵，居然就凭着自己的样貌，嘿，凭着自己这些天学到的蒙古的知识，就冒名顶替成了脱脱不华大汗的二公子。博尔之金托古斯蒙可，这哈里木到了军营当中一看，什么事儿这么热闹啊？大伙说，您不知道，我们大汗的二公子找着了。哦，是吗？哎呀，这可是一件大事啊。哈里木心说，如果这个二公子真的回来了，这对我们野仙将军威胁很大呀。待我观瞧，二公子在哪儿啊？大家伙用手一指，您看吧，就是这位。哈里木一看，什么？他是二公子啊？我呸！这小子不是我在大同府遇见的那个打把式卖艺的吗？哈哈，他上这儿招摇撞骗来了。哈里木一看，今天我就把你这个骗子给你揭穿。于是哈里木他三步并作两步，就到了脱脱不华大汗的大帐当中，跟大汗说，我的大汗内，您呐上了当了，这小子他根本就不是您的公子。哈里木差一点就把他戳穿了，还好啊，成王在旁边煽风点火，他眼见着这脱脱不华大汗跟那戳罗斯野仙的矛盾那是沾火就着，所以说他们两个人就利用这一点把这哈里木就给排挤出去了。朱暨呀，就跟那脱脱不华大汗说，汉父，我本来在中原呢得了这么两件宝贝想要献给你，没想到就被这个小子给我偷了去了。他明知道我是您的二公子，却不想让我回来，处处涉阻啊。脱脱不华大汗气的呀，国有此事乎？呵，这哈里木这什么心情啊？我这浑身是嘴，难以分辨了啊。确实我是把那两件宝贝还纳入到自己的怀中了，可是这也不能代表说你就是我们的二公子，你根本就不是托古斯蒙可呀。怎么说他也说不过这个朱暨，因为他第一招他就败北了，一步错是步步错，越解释越糟糕，是越抹越黑。最后脱脱不华一拍转，啪，哈里木不要再说了，回去告诉你们家太师怀王，就说我脱脱不华大汗又有了公子了，让他不要再觊觎我的王位，推了出去。哎，老头真急了，看着这个哈里木他就憋气，想起了这个不可一世的野仙呢，就这样忍气吞声吧。嗨，早晚有一天我得跟这个野仙呢鱼死网破。老头啊，真是得了儿子高兴了。其实呢，他心里边隐隐约约也觉得呀，这小子有哪里不对。但是脱脱不华大汗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首先呢，他从情感上宁愿希望啊眼前的这朱暨啊真的是自己几年前失踪的那个小儿子托古斯蒙可。还有一点，从政治上考虑，他也希望我的托古斯蒙可真正的回来了，哪怕眼前的这个人他就是冒充的呢也没关系呀。哎呀，那也比我身后无嗣没有传人强啊。啊，我如果没有传人的话，最终我就得被这绰罗斯野仙抛尸于大草原之上啊。当然了，我们生在草原长在草原，我的尸骨也可以归还给苍生天，
但是我们黄金家族不能就这样毁在我的手中啊，我这一代必须得传下去啊。再加上这托托不花大汗上了岁数了，多多少少也有点神志不清，有点糊涂了，这才让这个朱棣幸运的钻了个空子。哎呦，这二公子啊，这算是定下来了。哼，这可不一样了。哎，朱棣在这瓦剌军营当中横晃啊，整天的哎围绕在脱脱不滑大汗的身边，就给他讲中原的趣事。这可是朱棣的擅长，那他对这中原的事儿太熟悉了，今天讲个故事，明天讲个笑话，呵，逗得这老韩王啊是哈哈大笑。怎么介绍成王的呢？朱棣说了，

0: 寒呐、啊，几年前的一场龙卷风把我从咱们塞北一直刮到大同啊。我睁开眼睛就遇到了这位神医。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人名叫朱昌，要不是他，你儿子早就没了命了。这朱昌啊，善于治疗一些跌打损伤，哎，多亏了他鼎力相助，所以我此次回来呢，也把他带在身边。成王也不展乐，心说哦，我倒成了名医了，反正也对，嘿，我这次出来竟跟大夫打交道了。前者那个李破就号称是个名医，其实就是个蒙古大夫。蒙古大夫嘛，不靠谱吗？哎呀，行啊，现在我又到蒙古来冒充大夫来了。好啊，老汉王很高兴啊。哎呀，神医，你乃是我儿的救命恩人，在我瓦剌同一个部封你个太师当当，嘿，又许了一个太师。哎，成王心说，您呐甭来这套，你这都是空头支票，怎么着，你有这个资格啊许我太师，你有那本事吗？你许的太师谁认呢？哎，就这么一说，我就这么一听吧。紧跟着呀，这朱棣正会拍马屁，呵，就给这脱脱布花展示这两件宝贝。哎呦，这奇药方术多么的神奇，上面记载了哪些秘方啊，再加上这个秘法官，这就更了不得了。带到脑子上喷的一下没了，嚯，引起满堂的喝彩呀。哎呀，这个朱棣呀可算是出了彩了，在这瓦剌军中可就扬名立万了。那么这老韩王呢也下令说，将这两件宝贝在原封不动的赐给自己的公子。嗯，朱棣心满意足啊，把两件宝贝收入囊中。他看着成王心说，话王爷，两件宝贝到手了，接下来重要的事儿咱得怎么脱身呢？是啊，成王也为这事闹心呢。你进来容易，出去很难的。此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距离山西大同千里之遥啊。哎呀，找个什么机会走呢？要说就这么跑了，就凭我们俩的骑术随便找匹马呀，过一会儿就得让人家瓦剌士兵把我们逮回来。所以说绝不能贸然逃跑啊，那样是最傻的。要是一跑啊，之前所有的计划全都泡汤了。先在这待着吧。于是这两个人呢就落到瓦剌军营当中，就在这儿安顿下来了。咱们单说脱脱不花大汗高兴了没两天，高兴不起来了。怎么着，绰罗斯野仙来了。好嘛，这野仙派头十足啊，不仅自己来，还带着他这瓦剌四大家族的哎，主要的负责人和人马。这瓦剌呢分为四部，头一大家族就是绰罗斯部，也就是后来的准格尔部啊。再有就是和硕特部、杜尔伯特和图尔扈特，一共这四大部啊。这四大部的人马一来，脱脱不花大汗顿时瘪茄子了。怎么了？这是野仙的实力所在呀、啊！这些人都归野仙领导啊，都听野仙的话呀。哎，你身为大汗，脱脱不花，你敢说着不字儿？野仙那眉毛一动，嘴巴子一歪，这帮人一拥而上，就想把你这汗给你废了。所以今天野仙到来，带着这几大部的人马。这就是给脱脱不花大汗施压力。干什么来了？和亲来了。这小子就盯上博尔之金曹不丹招娃了。哎， 这大姑娘是非得占为己有不可。

另外呢，这绰罗斯也先还带着自己的小女儿，哎，叫绰罗斯乌仁哈沁。乌仁哈沁在汉语当中啊，是鸳鸯的意思。这个姑娘啊，长得不怎么样，跟这野仙特别的相像。哎呦呵，大嘴唇子翻着，大眼睛往外鼓鼓着。哎呦，面赛滨州铁，皮肤粗糙，另外说话也瓮声瓮气的。这绰罗斯野仙非要跟这脱脱不花大汗呢来个交换闺女，说把我这闺女嫁给你，你看怎么样？脱脱不花大汗一看就咧了嘴的，我的个妈呀，这是姑娘吗？这不就是个小野仙吗？这个啊，我要把她娶到家里边啊，我天天我得给她磕头，哎，算了吧。老头子一百个不乐意。绰罗斯野仙微微一笑，你不乐意啊，你不乐意我还不嫁闺女了呢。来人，把曹不丹昭娃给我带走。这野仙就相当于啊来抢亲一样。脱脱不花大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颤抖着双手，你好哇，野仙呐，你胆大妄为，你胸胆包天呐，你特意的大胆了啊。再怎么咋呼没用，他手底下的人呢，一个个是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连头都不敢抬。脱脱不花大汗，名存实亡，还大汗呢，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老头子是体弱筛糠，一是气，二是怕呀，办呢，派人就把不二之金曹不丹昭啊哪儿去了呢？裸到他所在的地方，离这个脱脱不花驻扎的这片草原呢，有这么一段距离。哎呦，还真不错呀！怎么着，学汉族礼仪，弄了一顶花轿，哼，不骑马了。大姑娘也讲究坐轿吗？哎，这野仙也玩个洋的，等把曹不丹昭娃接到自己的大帐当中啊，坐到床上，哎，这野仙还真不错，把曹不丹昭娃所有的应用之物放在了，哎。这个蒙古包的北侧，这是一种无上的荣光。怎么呢？蒙古包当中东西摆放啊，那是有讲究的。哎，以北为尊呐、正北开始，西北、西边、西南边，这都放的是男人的东西。当然了，要没东西了，女人的东西才能放这儿。东北、东南，这才放的是女人的东西。另外西边的这个箱子要是打开呢，里边是猎物、纸笔、书帐、征战的用品、摔跤服、套马杆、等等吧，这些东西，哎，这才是草原上需要的东西。妇女的那些用品啊，什么绫罗绸缎首饰，那都是次要的。哎，草原之上美丽是第二位的，生存是第一位的。那表达对曹不丹昭娃的喜欢，把曹不丹昭娃所有的应用之物放在正北，哼，表示一种尊重啊。曹不丹昭娃头上戴着盖头，坐在床上是不为所动。绰罗斯也先滋着自己的黑牙，搓着双手，忒忒忒笑着，嘿嘿嘿嘿嘿嘿嘿，美人儿。美人啊，你跟我成亲没有你的亏吃，我是谁？我是太师怀王啊，你的父亲也会享福的啊，怎么样？嘿嘿嘿嘿。说着话，绰罗斯也先到了近前，唰一把把这盖头就给摘了。再看眼前的美人啊，肤若凝脂，目如秋水，真是漂亮极了，哈哈，野仙的哈喇子都会流下来。可是啊，他伸手想。

0: 想抱曹不单招啊，忽然发现这个女子手中啊拿着一顶帽子。哎，这是哪儿来的？这是什么意思？曹不单招啊微微一笑，呵呵，太师怀王，你若真想娶我也好办，你能抓得到我吗？说着话呀，曹不单招啊从床上蹦蹦到地上去了。嘿嘿，野仙嘿嘿乐着，好啊，要真我玩身手。他一抓曹不单招娃，就见曹不单招娃手一伸，把这帽子往脑袋上一戴，噗，消失不见了。野仙扑了个空，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哎呦，心说这女孩怎么身法这么快，人呢？曹不单招娃转身又出现在了野仙的面前，怎么样，没抓住我吧，你再来呀。楚留斯野仙呢在近前一抓曹不单招娃，曹不单招娃往旁边一闪身，帽子一戴，本儿这人又不见了。哎呀，野仙觉得奇怪呀，心说这人的身法快到这种程度吗？难道他是大罗的金仙不成吗？曹不单招娃一转身又出现在野仙的身边，他抬起一脚正踹到野仙的屁股蛋子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稀里哗啦，把野仙踹了个跟头。曹不单招娃呀乐呵呵的往床上一坐，把这帽子往背后一背，你都抓不到我，你可怎么娶我呀？哎呀，戳罗斯野仙心说，他妈怪事儿，哎，这小娘们掌握的什么奇技淫巧，这是我怎么逮不住她呀？嘿，野仙哪里知道啊，这曹不单招娃手中拿的正是那顶地法冠，戴上帽子人就不见了，摘了帽子人又出来了，野仙他不知道啊。曹不单招娃就利用这顶地法冠呢，与这绰罗斯野仙就在这蒙古包里边就周旋开了。好，一会儿给他来个通天炮，一会儿给他来个扫堂腿，最后啊把这野仙折腾的是精疲力尽，坐在地上呼呼直喘，照着了。哎呀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说高娃呀，咱不闹了，咱不闹了，行不行？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你手中的帽子是为何物？曹不单招娃把帽子往身后一背，他不能说破这个秘密，他是微微一笑，太师怀王，你看错我曹不单招娃了，我乃草原之上的一位金国英雄，焉能在你的帐中做一位女娇娃呀？今天我的本事你也看到，我只有一个要求，我可以与你结为夫妻，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够就此享受夫妻的生活呀。你可知道，我们瓦剌虽然强大，但是还有诸多的不足，没有被我们合并，被我们征服啊。我作为你的妻子，不能够坐视不管呐！我要请上一支令，率领一支人马前去南征，将兀良哈三位不服的那些部族啊，全都给他收降了。不仅如此啊，我还要征讨大明，让大明朝俯首帖耳，归顺我们瓦剌大军。呵，绰罗斯野仙一看，行啊！我的这位妻子真乃是一位金国的英雄，那如此说来好吧，我就给你一支兵马，我看你有多大的本事，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
2: 用两。

0: 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有时候我们已经努力了，却还是看不到生活有所改变的迹象，内心就像是陷入了一个迷宫，迷茫而又焦虑。爱因斯坦曾经说，这个层次的问题很难靠这个层次的思考来解决。那如果这个层次的思考失败，我们又该如何找到出路呢？节目一开始的职场魔方，雨飞和各位小仙女分享，真正的高手都有破局思维。人的思维是有层次的，你眼下的难题往往需要提升一个思维层次来解决，从更高的思维层次上改变，才能够在根源上解决问题。一个人的认知系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脑子里可能存在着各种声音、想法、评判，而外界成千上万的讯息也在不断地涌入大脑，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下决心做出一些选择、行动，但过不了多久又会因为内心的无序、精神上的混乱半途而废。大部分人都容易陷入思维的瓶颈，不确定自己的努力是不是有效，不知道自己的改变能不能持续。至于短暂利益和长远考量之间的取舍，更是无从抉择，整个状态就是困惑、纠结和迷茫。从而当下的难题也自然成了一团迷雾，无法看清楚其中的关键。不过尽管思维有其复杂性，但是当我们的大脑在思考和决策的时候，还是有其不同的逻辑层次的。第一个是价值观层面，价值观其实就是拼图，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看待周围事物和为人处事的方法。我们在这个思维层次上的思考往往是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重要还是不重要，这件事原本应该是怎样的。接下来是能力层面，能力层面则与一个人在现实中能有的选择相关，每一个选择都是一种能力，所以选择越多能力越大。比如你英语听说能力很强，那你就能够选择当英语老师，也可以选择做同声传译。然后呢，是行动层面的，行动层面指的是做什么，有没有做，即能力的挑选和实际发挥。最后呢，是环境层面，对所有身体以外的调制物、地点、金钱等等。在思维的层次中，每一层的思考都会对下面的思维层次产生影响，而更高层次思维上的改变将会向下传递，从而在低层次上产生相应的改变。层次越低的问题越容易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都是环境及行为层次的问题，当问题是在信念价值观的层次的时候，解决起来就更为困难。一般来说，一个低层次的问题在更高的层次里容易找到解决方法，反过来说，一个高层次的问题用一个低层次的解决办法则难以有效果。就像有的人生活窘迫，大部分时候他都只是从环境和行为的层面上去思考，但这样的思考却并不能真正解决一个贫穷的困境。如果用思维逻辑层次来推演，往往就能找到更本质的原因。首先，从环境层面来看，他周围依然有很多人生活富足，而且现在的

互联网社会，让彼此之间的连接和沟通也更高效。当下环境在历史上来看，反而是一个更好的致富环境。从行为层面来看，他目前很拮据，爱贪小便宜，甚至牺牲宝贵时间来换取金钱上的节约。然后从能力层面看，他没有专精的技能，找不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也没有领导力、亲和力与他人很好的合作。对此，他在价值观层面的信念往往是财源供给有限，我和他人是你争我夺的竞争关系，而我花钱时钱就少了，我必须减少支出才能拥有更多财富。简单的推演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上一个层次的思维模式是直接影响着下一层的思考方式的。当他把这几个层次的思考都理顺了之后，再从高层次到低层次对思维模式进行重新定义，那就有可能真正的改变现状。这个时候，他可以先从价值观层面来重新定义信念。只要有高价值的能力资源，就可以交换到足够的金钱。基于这个信念，他就不再把精力放在金钱上，而是放在未来发展的战略上，提升自己的能力价值，让自身的高价值来吸引金钱流向自己。而他后续的行动上也会变得开放，懂得与他人构建双赢的关系，愿意在自己身上进行投资，而他所处的环境也会变得更加有利于他的个人发展，从而让人生进入一个正循环。在更高的思维层次上进行改变，往往才会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产生质的变化。关于提升思维的层次，很重要的一点是把时间这个维度纳入考量。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容易高估短期的收益，而低估长期的价值。但是如果加入时间这个维度，那大部分事情就容易变得清晰明了。一个人对于时间的认知，往往决定了升维思考的高度。之前有个同学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当年小米公司招募初创核心成员，结果他没有选小米，而是去了微软。现在小米上市，他后悔错失了财富自由的机会。其实啊，这种选择往往就是只看到了眼前的短利，而忽视了时间维度上的升维思考。如果他能够从10年的跨度来看一家公司的长远发展，那往往能够做出更好的选择。因为从更长远的时间上来考量不同的选择，很多眼前的蝇头小利就不值一提了。关注的焦点反而更多的是公司是否具有高成长性，是否能给自己带来阶层跃升、财务自由的机会。从低层次的思维模式逐层往上探究高层次的思维模式，这样一种升维的过程往往能够挖掘出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同时结合时间维度进行思考，则会让我们更加清楚事情。当我们处于一个更高维度的时候，也就拥有了降维攻击的能力，它让我们从眼下的困局中跳脱出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原来的问题也就随之迎刃而解。人生就是一场长途跋涉的旅程，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片浓雾，不知所向。这时候，如果我们试着爬上一处高地，对照着手里的那张信念地图，往往就能辨别出旅程的方向，然后继续鼓起勇气，耐心地走下去。如果你发现自己总是周而复始地遇到同样的问题，那就需要提升自己的思维层次，用升维思考来降维攻击，从而完成人生中的破局。拥有破局思维，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把你的建议和要求告诉雨飞。很多女生内心都有疑惑，爱情真的可以长久的维持下去吗？不论是共生、绞杀或者是七年之痒，有很多理论也都认为爱情注定无法长久。接下来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让感情保鲜的核心是什么。当人们坠入爱河，陷入热恋期的时候，身体呢就会分泌一种名为多巴胺的激素，给人兴奋和开心的感觉。可人体内的多巴胺不可能永远处于较高的水平上，六个月到四年左右的时间，平均不到30个月。而随着多巴胺的减少，激情呢也由此转为平静。这便是生理学上对于爱情不能长久的解释。两个人在一起越久，那种新鲜和刺激的感觉就会被生活中的很多小事磨平了。伴随着那层神秘感的面纱逐渐褪下，你会发现原来他睡觉会打呼噜，喜欢抠鼻子，他也会发现卸妆后的你脸上很多斑，上厕所喜欢不关门。不过我们仍然能够看到50到60岁的人，即使结婚这么多年之后，他们仍然在恋爱，即使长期相处，依然能够感受到一些浪漫爱情早期的激情。他们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依然能够记得曾经那个可爱漂亮的他。在经过查

米油盐的洗礼之后，还可以与彼此感受到恋爱时候的激情，是有什么相处的窍门呢？首先呢，成为宝藏女孩。微博上有一些很火的女博主，年龄基本在30岁左右，她们的状态都很好。有的说觉得现在的自己比20岁的时候让她觉得更有魅力，更自信。自己有热爱的事业，平时研究食谱，有空的时候呢会去探索未知的事物，比如研究茶道，或者是研究甜品的制作方法等等。他们做这些事并不是为了发微博去炫耀，而是分享给所有女生一种生活状态。当你沉浸于自己热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爱情就会慢慢的靠近。我想这样的女人是不会为了感情大伤脑筋的，因为她的精力用在探索和发现更美的生活。和她在一起的男生只会担心这么精彩的她有一天会不会嫌弃乏味的自己，不但会加倍的对她好，两个人还会共同进步，在前进的路上看到的都会是新鲜的风景，而相守的这份感情也会更加的坚定。其次是创造属于你们的共鸣，产生思想共鸣的前提是你们要有共同的话题，而共同话题的来源不仅仅是两个人共同喜欢的电视剧，其实还有共同的经历。爱情是不断和爱的人探索新的风景，尝试着两个人走出舒适区，去看看你所处的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看看其他城市的早晨和夜晚，和他在充满历史气息的城墙上走走，在旅行中发现有意思的事情和有意思的彼此。这些共同的经历体验会让两个人变得更有默契，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会发现彼此的闪光点，更加确定对方就是与自己情投意合的人。与对方有共同的情绪体验是一件很重要的，为同一场比赛激动的叫喊，哪怕你和他支持不同的球队，对面进球的时候你也可以小小的嘲讽一下，或是为同一件事情生气，都说感情在受到反对或者是外在冲击的时候最为坚固，因为此时你们都在为对方的利益着想，此时感受到的情绪也最为激动。最后就是利用自证预言。自证预言是一种在心理学上常见的症状，指人会不自觉地按已知的预言来行事，最终呢令预言发生。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相信什么就会获得什么。看到有的女生结婚7年了，和老公还很幸福，不仅是因为会相处之道，更是因为她潜意识里相信爱情可以甜蜜很久，并且呢把这件事情当成很自然的事儿。从小看到父母结婚多年依然很甜蜜的人，就会更容易从自己的感情中获得甜蜜。在相处中发生的很多小事儿，她都会从积极正面的角度去理解，这非常有利于幸福。如果潜意识里觉得在一起久了就不会甜蜜了，就算是遇上一个很合适的人，对方一旦表达出很小的负面情绪，就会马上的被放大，果然他厌倦了，导致最后感情走向负面。要明白，想要爱情长久发展，两个人为这份感情所做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让感情保鲜并不难，感情中的一起经历的一件件小事儿，都会累积成真挚的回忆或者疼痛的伤疤。关注彼此的状态，及时沟通，才会让感情长久保鲜。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法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一起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
2: 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每个父母都致力于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却往往忽视了最简单最普通的夫妻相处模式带给孩子的影响。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跟您分享，爸爸越爱做家务，孩子的未来越成功。
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如果一个家庭里妻子承担了所有家务，端茶倒水、烧菜做饭、洗衣带孩子，那么妻子自然抱怨很多，情绪也不会好，这样就会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家庭也不会那么和谐。这样的家庭氛围又怎么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呢？反而言之，如果爸爸能够分摊家务，必然会促进夫妻关系融洽，保持家庭和谐。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才会有安全感。爸爸在家是否做家务会直接影响到女儿的职业观。英国哥伦比亚大学就曾经做过一项实验，他们观察了

326名7到10岁的孩子，研究他们家庭的家务活分布对孩子们职业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如果爸爸从不做家务，女儿就会产生男女不平等的观念，继而在选择职业时只敢选择护士、教师、家庭主妇等女性传统职业，不敢挑战管理、金融、建筑等领域。这样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女儿不够自信，行事墨守成规，惧怕困难，职业选择面也会比较狭窄。父亲就好像女儿职业发展的守门员，你参与发展，你参与家务的程度有多大，女儿职业选择的范围就有多大。原生家庭也会影响到儿女的婚姻观念。一个家庭里，如果爸爸从不做家务，妈妈就会在家庭里承担更多的重担。女儿看在眼里，深感男女不平等，继而产生两种极端化的婚恋思维模式。一是认为女人婚后就应该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全心全意地做家务，为男人生儿育女，重复妈妈的宿命；二是对婚姻产生厌恶感，不信任男人，对做家务也有本能的排斥，认为婚姻会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印度曾有一个2分钟的短片《家务事》，让人触动很深。影片中，一位老父亲去探望已经结婚生子的小女儿，看到她一到家就开始操心起孩子的作业，一边打电话处理工作，一边给丈夫端茶递水，收拾好刚买的菜，又去整理散乱在地上的玩具，然后还要帮丈夫和孩子洗衣服。而女婿却安稳地坐在沙发上喝茶上网，享受着妻子无微不至的照顾。父亲看着女儿忙碌的身影，表情凝重，随后意识到自己错了，身为父亲却给女儿做出。临走前，他给女儿留下了一封信，写道：我的小女儿，你现在完全长大了，你以前在家里玩耍，而现在你已经可以管理起自己的屋子了，我很骄傲，也很抱歉。抱歉的是，让你必须独自做这些，我从没告诉过你，这些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也是你丈夫的责任。我很抱歉，因为我也从来没有帮助过你的妈妈，让你看在眼里，也学习了。你的丈夫肯定也是向他的父亲学习的，我替他的父亲说声抱歉，替每个做了错误示范的父亲说抱歉。但还不迟，我意识到要努力，也该帮你的妈妈做一些家务了。我虽然不会成为一名大厨，但至少可以帮忙洗衣服。这么多年来我错了，是时候做一些对的事情了。我想爸爸们都不希望自己千娇万宠带大的女儿嫁到别人家做保姆、厨师，还要照顾孩子，一人身兼数职，从此劳累不堪。爸爸在家做家务，有助于男孩提升责任感。当爸爸和妈妈都参与到家务当中，孩子们也会认为做家务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后期也会参与进来，为家人分担家务。他们会有意识地去照顾自己和关心家庭，而不需要父母刻意地去培养孩子的家务和自理能力。作为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爸爸，需要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这样，儿子婚后也会效仿爸爸的行事作风，因为他知道幸福的家庭需要夫妻二人共同的经营。男人做家务也是分内的事，每个人都应该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需要为家庭付出。爱做家务的爸爸展现了一个男人最大的温柔，孩子在这样的家庭里又怎会不幸福？一个爱做家务的爸爸能够提升孩子的人际交往能力。美国的调查人员曾对3000个家庭进行了走访，研究显示，那些爸爸参与家务劳动的家庭中的孩子，其适应能力和协作能力都比爸爸在家里只当一个甩手掌柜的家庭长大的孩子要强。爸爸积极主动承担一部分家务劳动，有助于孩子形成性别平等意识，那么他们长大以后，为人处事都会抱有公正的态度，更善于与人交往，勇于承担责任，并且性格更加的平和。身为一个父亲，最具有成就感的事情，莫过于女儿未来会嫁给像父亲一样的男人，
儿子以后也会以父亲为榜样。

0: 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对于家长来说，如果说有什么事儿能比孩子生病更让人心疼焦虑，那就非孩子生病但就是不肯吃药莫属了。一边看着孩子生病难受心疼不已，一边怎么着都喂不进去药，简直让人抓狂。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给孩子喂药的知识。
2: 喂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爱佳先来说说喂药多以液体或者颗粒剂为主，此外还有滴剂、混悬剂、咀嚼片、泡腾片剂等，都很方便孩子服用。宝爸宝妈要尽量选择孩子能够接受的这些剂型，片剂、胶囊等剂型能不选就尽量不选吧。其次是阅读说明书，准备给孩子吃药前，记得仔细查看一遍说明书，核对一遍药物名称、药物剂量、使用说明、有无禁忌、是否在保质期内，确认无误后再开始喂药。然后是准备喂药工具，当前市面上销售的可供家长们选择的喂药工具主要有滴管、量杯、塑料注射针筒、喂药器和勺子。最后是掌握好吃药的时间，每天三次并不等于必须间隔八小时吃一次。如果说明书上写着每天吃三次，那么说明对于间隔时间没有那么严格的限制，只需要根据孩子的生活规律把吃药的间隔时间尽量控制的平衡一些就好。但如果是间隔八小时吃一次，就要严格遵守，不能简单理解为早中晚各一次。饭前服用指的是饭前15到30分钟服用，饭时指的是吃饭的时候随饭服用，饭后指的则是吃完饭后的半小时，空腹指的是饭前1小时或饭后2小时。说完喂药前的准备工作，我们再来说说正确的喂药方法。孩子吃药时最好采取半仰卧喂或半坐喂的姿势，家长轻轻把住孩子的四肢固定住头部，一来不容易造成药物的撒漏，二来不容易造成孩子呛咳。对于大一点的孩子，当孩子顺利喝完药之后，可以给孩子吃一小块益胃，也能够当作奖励，而且也要对孩子进行语言上的表扬，降低孩子对喝药的排斥。对于1岁以内的小婴儿，使用小滴管喂药最合适。喂药前围上围嘴，旁边预备好毛巾，用小滴管吸进药之后呢，伸进孩子嘴里，滴管嘴儿放在一侧颊黏膜和牙龈之间，将药少量挤进，待孩子吞咽之后再继续喂下一口，吃完药后再喂上几口水。2到3岁的宝宝如果不配合主动吃药的话呢，家长可以抱着孩子喂，孩子面向大人采取半坐喂，在大人两腿之间，一只胳膊放在大人身后，大人一只胳膊，另一只手固定住孩子的头部，另一个家长呢，用长饭勺或者是压舌板轻轻压住孩子舌头中部，用汤勺或去掉针头的注射器将药液滴进孩子颊黏膜和牙龈交界处，让药物慢慢流进去。压舌板或勺把先不要取出来，待孩子咽下后可以放松一下，然后继续压下舌头喂药，直至喂完，最后喝几口清水。3岁以上的孩子一般都懂得一些道理了，

家长就可以跟孩子讲道理，比如告诉他，你觉得生病是不是很难受呀？那爸爸妈妈为你吃点药，帮你治好病，就不难受了，好不好？如果孩子坚决不肯吃药，我们也要记住，不能采取强迫的姿态，可以从他自己难受这一点，用商量的口吻劝孩子自愿吃药。最后，艾佳来说说给孩子喂药的七个不要。一，不要摇摆不定。对于这药该不该吃，家长的立场一定要坚定。如果大人自己都觉得这药可吃可不吃，那孩子吃起来肯定就费劲，因为他知道还有别的选择。另外，家人的意见要统一，不能说爸爸妈妈得吃，家里老人却觉得不能吃。那这样的话，不但大人心里会处于不安的状态，孩子也会摇摆不定，不知道这药到底该不该吃。二，不要强迫孩子吃药。有些家长怕孩子把药吐出来，导致药量不够，影响药效发挥，有时候呢，会采取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逼着孩子吃下去。比如说，强行按着孩子，掐着嘴，捏着鼻子等等，这样不仅容易把孩子呛着，还会让孩子越来越害怕，越来越抗拒吃药。三，不要在孩子说话或者大哭的时候喂药。虽然在这些孩子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下喂药比较容易成功，但与此同时，这么做也很容易导致孩子吸气时把药物呛进气管，引起呛咳。四，不要与果汁、牛奶、饭菜等同服。虽然把药物加在果汁、牛奶或饭菜里可以掩盖药物的味道，帮助孩子把药吃进去，但是这么做，药物很可能会和其中的成分发生反应，影响药效以及在胃肠道中的吸收。五，不要将片剂药碾碎，除非是说明书上明确写之外，一般情况不建议碾碎。比如像控制片、缓释片、肠溶片之类的药物，因为这样会破坏药物外膜的保护作用，影响药效的发挥。六，不要用奶瓶喂药。虽然用奶瓶喂药孩子更容易喝进去，但一旦被孩子觉察出味道不对，很容易就会对奶瓶产生抵触和反感，甚至会厌奶。七，不要欺骗孩子。这个原则适用于大一些能讲道理的孩子，家长最好提前告诉孩子药会有点苦，让孩子做好心理准备，而不应该骗他来说，来，咱们吃口糖，结果孩子张嘴时突然就把药给他吃下去了，这样会给孩子带来特别大的心理伤害，会加重孩子对喝药的排斥。还有一点，艾佳想提醒宝爸宝妈们，不是所有的疾病都必须用药物来解决，像感冒等自限性疾病更注重护理，随便服用药物反而对孩子不好。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聊过了给孩子喂药的话题，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艾佳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

0: 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的文化积淀，古圣先贤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1.3 收听由怀柔人民广播为您带来的手上学习圈。今天我们依然要为您推荐的是由作家路遥所撰写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

0: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1: 第178集。少安白了弟弟一眼，嫌他出了这么一个不吉利的主意。少平赶忙笑着改口说，干脆说奶奶病了，反正他老人家一年四季都有病。少安也笑了，他踌躇了半天，终于决定听从弟弟的劝告，准备半路回头了。这样商定后，他们都似乎有一种轻松感，于是便开始拉谈双水村的事儿。他们的兴致高昂起来，少安详细对弟弟描绘了村里的吃鱼事件和金光亮疯跑走的情况。两个人说一阵儿笑一阵儿，最后又谈到了少平的婚姻问题。少安只是传达了老人们的愿望，不要操心，他的事儿由他自己解决。孙少安觉得这一夜过得很愉快。是的，每次他都能从弟弟这里受到许多启发，虽然他是兄长，但他尊重自己的弟弟，真像少平说的，他们已经成了朋友。第二天早晨，当胡永和听说少安他因为祖母突然病重要返回家时，气得嘴张了半天，不知该说什么是好。既然是这样，他总不能把这个孙少安用绳子捆到省城去。孙少平这样还不放心，又一直把他们送到了同城，直看着胡永和上了南去的火车，而哥哥上了北返的汽车后，他自己才回到了大牙湾。第50章。春末冬初，地里的庄稼收割完毕，禾场上的活路也随之结束，庄稼人便渐渐消闲下来了。山野里绿色褪尽，裸露的大地重新变得荒凉起来，庙坪的枣林显出了一片严峻的铁黑，枝头挑挂着稀疏的黄叶。东拉河的水流却到了旺季，朗朗地喧响着，把潮湿的凉气扩散到了东西两岸。早晨地上已经开始结霜，只是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天气才暖和那么一会儿。大部分农人的棉衣都上了身，这时候有些人即使没什么买卖，也要到石嘎节或米家镇的街头去溜达一圈。更多的人闲着没事儿，就三五成群蹲在村子各处的羊牙根下说闲话。近一两年，不像责任制刚开始，人们都忙于改变自己的穷光景，谁也顾不上找别人说闲话。经过几年的拼命劳作，大部分人家都有了些存粮，因此在冬闲的时候有时间凑到一块儿说说古朝今世了。双水村各处的闲话中心又都自然地恢复起来，要是闲话说得有了兴致，

大家还会凑着拿几升软小米，割几斤羊肉，打平火吃一顿小米羊肉钉子饭。另有一些爱红火热闹的人，等不到正月里闹秧歌，现在就聚在一块儿吹拉弹唱，闹得不亦乐乎。某些破窑洞里不时传出悠扬的丝弦声和庄稼人的欢歌笑语，双水村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就在这个时候，一件相当神秘的事儿正暗中在这个村庄进行着。这件事儿的主角是神汉刘玉生。双水村的这位精神领袖最近被北方一个以搞迷信活动著称的大寺庙任命为这一带的头领，负责收缴为神鬼许下口愿的老百姓的布施。这使刘玉生在无形中增强了自己在公众中的权威。现在谁也不知道这家伙在暗中搜刮了多少愚昧庄稼人的钱财。据有人估计，他足可以和著名的财主孙少安一争高攀，也有乡土观念。刘玉生在一两个月前突然萌发了一个宏大的抱负，他要为双水村做件好事，把庙坪那个破庙重新的修复起来，续上断了多年的香火。他准备自己拿出一部分福财，另外让村民们以上布施的方式每家再出一点钱，一定要把这座庙修得比原来更堂皇。实际上啊，刘玉生是以凡人的心理谋划他的壮举的，他要在双水村的历史上留下他自己的一座纪念碑。他立刻成立了一个庙会，自任会长，同时挑选金光亮任他的副会长。金光亮对这个职务是受宠若惊，又深感荣幸。作为地主的儿子，他生不逢时，这辈子大部分时间在村里一直是人下人，别说当个什么领导人了，当个平顶子老百姓都不得安生。政策放宽后啊，虽然头抬起来一些，但在村里还不是受制于人。人家让他刨庙坪的泡桐树，他只得刨掉。好了，他现在成了副会长，虽然共产党不承认这个官，但许多老百姓承认了，哼，让他也坐上几天官位。光亮自意大利峰跑掉，又被村中的党支部勒令刨掉庙坪的泡桐树后，挥了一段日子。后来他用积攒下的钱又买了几箱风，不过他没敢再买那该死的外国风，而买的是东北的黑风。当然他并不知道东北黑风也属于西方蜜蜂的品系。重新买了国产风，又当了副会长，使得光亮再次光亮起来。另外他感到腰硬的是，他还是个革命军属，他的二锤都在南方的国界上立了功嘞。这些日子里，金光亮动不动就神气地趟过东拉河到田家旮旯这儿，一整天钻在刘玉生昏暗无光的黑窑洞里筹划在庙坪重新修庙的事儿。与此同时，有些村民也在深更半夜神秘地出没于刘玉生的院落，他们是来交庙钱的。这件事儿起先尽管秘而不宣，但不久就在村中成为公开的秘密。所有村中的共产党员和队干部都大吃一惊，他们很长时间都被蒙在鼓里，但是村里的领导制止不了这件事儿，也无人去制止，因为大部分村民都卷入了这一活动，使得问题变得相当复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随着改革开放，黄土高原许多地方的群众都开始自发地修建庙宇。双水村某些人甚至感慨，他们在这一潮流中都有些落后了。而我们的感慨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即使进行几十年口号式的革命教育，也薄脆如纸。封建迷信的复辟就是如此的轻而易举。这一段时间里啊，村里人已很少在谈论什么田福堂和孙玉婷，甚至连田很少谈论，而刘玉生和金光亮的名字却日益的响亮了起来。当然
尽管制止不了这种封建迷信活动。

但还没有哪个共产党员去给刘玉生上不是，这点起码的觉悟他们还是有的。对这事儿最气愤的是孙玉婷，为此他对田福堂和金俊山等人大为不满，为什么不召开党支部会呢？哼，完全可以一绳子把刘玉生和金光亮捆到乡上去。孙少安返回孙中后还不知道这些事儿， 在此之前他大部分时间在石嘎节忙他砖瓦厂的事，对村里新出现的事态并不是很了解。另外这段时间他有了新的凹陷，不知咋搞的，秀莲最近身体猛然间垮了，整天咳嗽气喘，原来很丰满的身体消瘦了下去，脸色憔悴而枯黄，显得两只大眼睛像阔开的铜环。尽管妻子一再说没事， 拒绝到医院去看病，但少安还是强行带他去了一次石嘎界医院。医院也没查出个所以然，开了些类似田福堂吃的咳嗽药，建议他们到大医院去用仪器检查。可固执的秀莲别说去黄原，连原溪县也不去。他又是个争性子的人，尽管身体不好，仍然像过去一样门里门外忙个不停。 这也是家里人对他的病情麻痹了，以为真像他说的没什么事。少安只是痛切地感到妻子的身体是在这七八年间繁重劳动和熬苦中累垮了，这是为了幸福而付出的不幸代价。少安决定等明年天暖后，不管秀莲咋反对， 他一定要带他去黄原或省城去看病。这一天晚上，少安回家后不多功夫，便被父亲有点神秘地把他从家里叫到院子里。啥事儿啊？少安惊慌地问。他看见父亲一脸的诡秘。孙玉厚就把刘玉生要重建庙宇的事儿给儿子大约说了说。我已经上了20块布施， 我品刘玉生的意思啊，想叫你多出一点来，因为你这2年啊赚了几个钱儿。孙玉厚小声的对儿子说。孙少安有些生气的咂巴了一下嘴，对父亲说：“哎呀，我咋能出这号钱来？就是你也不应该出。”玉厚老汉对儿子的态度大为惊讶：“你娃娃不敢这样， 神神鬼鬼的事儿谁也说不来，咱又不在乎那2个钱儿，万一咋？”少安看着父亲可怜相，强硬地说：“我不会出这钱，哪里有什么神鬼的，神鬼就是刘玉生和金光亮，他们愿意干啥嘞，和咱屁不相干。”如此不供神灵，急得两只手瑟瑟地抖着，不知该咋样指教这个造孽的逆子。 第二天上午，少安本来要去石嘎界砖瓦厂，但他无意间产生了一个小小的愿望，想到金家湾那面去转一转，瞧瞧他的宝贝儿子。虎子这半年已经上了小学1年级，他很想在外面悄悄地看着儿子坐在教室里的样子。是啊，他的儿子也上学了。由此他又想起了自己当年上学的情景，心里啊 不免有点酸楚。现在亲爱的儿子再不要像他当年那样为上学而受那么多的委屈和折磨。胡子，只要你爱念书，哪怕将来到美国去上学。孙少安怀着一种惆怅而激动的情绪，一个人慢慢的溜达着，趟过东拉河，走过初冬荒原的庙坪，跨过了枯叶河上的那座小桥。 他一副游手好闲的样子，他也好长时间没有这种闲情逸致了。他习惯地走到原来的学校院子，却猛然意识到学校已搬进了原二队的饲养院里。不过，他倒一下子无法把自己的双脚从这个破败的老学校的院子里挪出来。他看见这个当年全村最有生气的地方，竟是这样的荒芜衰败了。 院子里蒿草长了1人高，窑面墙到处都是裂缝，麻雀在裂缝中
垒窝筑巢，叽叽喳喳，飞进飞出。那副篮球架已经腐朽不堪，倒塌在荒草之中。这就是当年他和润叶上过学的地方啊，以后他的弟弟妹妹都在这里上过学，而现在他的儿子却不得不离开这地方，搬到曾经喂驴拴马的棚圈里去念书了。这是历史的耻辱，也是双水村的耻辱。田福堂和他二爸那些人不知是否为此感到羞愧，当年异想天开炸山打坝，结果人亡坝破，把个好端端的学校也震垮了。哼，田福堂口口声声要给双水村人民造福，瞧，这就是他造下的福。不过你孙少安大发感慨，可又给双水村做了些什么事儿呢？有一个声音突然在内心中问他。孙少安怔了怔，忍不住扬起脸向天空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仅仅在这一刹那间，某种想法便不由地主宰了他的意识。他猛然想，是啊，我为什么不可以把这座学校重新建造起来呢？连神汉刘玉生都有魄力重建庙坪的破庙，我为什么没勇气重建这个破学校呢？一种使命感强烈地震撼了这个年轻庄稼人的心，使他浑身不由滚过了一道激愤的战栗。孙少安立刻想起了不久前在大牙湾煤矿和弟弟的那次谈话，少平说的有道理，他既然慷慨地准备把一大笔钱扔到三国里去，为什么不拿这钱给村里人办点实事儿呢？电视台有的是来钱处，国家、省上、县上、乡上，那自有人治理呢，而农村就得靠生活在其间的人来治理。双水村是他生存的世界，他一生的苦难、幸福、屈辱、荣耀，都在这个地方。无论从哪方面说，他都应该为亲爱的双水村做点事儿。他有能力这样做，他的能力实际上也许只够在这个天地里施展。孙少安这样一想，便很有些激动，他甚至把他将要做的事儿放到了本村近代史中去考虑。人的这样一些活动，通常也不可避免的要受一种历史意识的支配。在双水村最近的几代人中，曾有过几个人用不同的方式给这个古老贫穷的村庄打上了深深的印记。首先是金光亮他爸，这位老地主几乎占据过本村三分之二的土地，使得许多人牛马般活了一生，就无声无息地睡到了荒土地里。身负重梦学说，用他的道德许多的好事。东拉河一带像他父亲那个年龄的人，如果有识字知书者，都是受惠于这位老先生。连赫赫有名的田福军也是在金先生膝下完成的启蒙教育。双水村最近的一位历史性人物当然是田福堂了，这是一个难以评价的人物。他统治了双水村近三分之一世纪，客观地说，有功也有过，至于功过哪个大哪个小，这就不好说了，有待于未来的历史做出结论。而眼下另一个人物正在崛起，谁也想不到双水村出了个神职人员。是的，刘玉生正以他的方式开始强有力地影响着双水村人的生活，可现在却又给他孙少安提供了一个与之抗衡的机会。好，你刘玉生修庙，我孙少安建校，咱们就唱他个对台戏。一个重大的行动就这样在刹那间决定了。事情往往就是如此，甚至某些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划时代的行动，很多情况下也往往是由某个伟人这样决定的。孙少安旋即走出这座颓败的学校院子，转而来到了不远处的原二队饲养院，孩子们正在上课，他蹑手蹑脚地
来到教室窗户前，窗户是

0: 是临时垒的，栽几根粗糙的木棍，破麻纸被风吹得哗哗借响。他透过窗户上的破纸洞，看见姚淑芳老师正拧着孩子们读拼音，里面黑乎乎的，一股牲畜的粪便味直冲鼻子。他半天才看见虎子背朝着小手，小胸脯挺着在念拼音。他鼻根一酸。 孙少安拧转身，急速地走出了这个破院子。他更加急迫地感到，他有责任让孩子们尽快和这个饲养院永远地告别，重新回到更好的环境中去念书。他没有忙着去石嘎街他的砖瓦厂，也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找他的朋友金俊武。俊武听他说了自己的打算，也很兴奋，立刻表示。 只要他出钱，他将全力支持他办这件大事儿。两个人还同时商定，他们也成立一个会，叫建校委员会，由少安任会长，俊武任副会长。俊武对少安说，他如果砖瓦厂的事儿忙，只伸个头，具体的事儿由他替他领料，马上就动手。两个人估算啊，原来的学校只是裂了缝，拆下的石头都能用，因此啊。 不会花太多的钱，少安表示，他准备拿出15,000元。如果剩余下钱，还可以建立奖学金什么的。今后村中有个人考上中专或大学，就给奖一部分学费。另外，还可以高薪请个小学英语教师。农村学生高考主要吃亏在外语上，如果他们的孩子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那升学率就可能大大提高。 双水村的两个中层领导说的是津津有味儿，尽管他们不是村中的龙头人物，但生活似乎不知不觉地把他们推到对这个村庄负责的位置上。是的，他们一眼看见这个古老的村庄已经需要新一代领袖来统帅他进入新的时代了。当天晚饭后，少安也是神秘地把父亲叫到院子里，给他说了他的打算。 玉厚老汉嘴一张，结果连什么也没说出来。他万万没有想到，儿子连敬神的几十块钱都不愿意出，却拿出这么一大笔钱修田福堂震坏的那个破学校。不过，这是儿子的事儿，他向来在儿子们的大事上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实际证明，这种当老人的态度是明智的。当然，这事儿他倒不必像上次扩大砖厂那样为儿子担心害怕。
1: 白把钱给公众花，还有啥风险吗？孙玉厚老汉对儿子白花这么一大笔钱是否值得，还需要他长时间的在心里慢慢的思谋。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 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说起教师，在我们的印象中都是和蔼可亲、智慧儒雅的长者，受人尊敬、受人敬仰、受人爱戴。但是各位是否见过比学生还调皮的老师吗？见过言谈举止很出格、思想非常前卫和先锋的老师吗？

0: 那么老师在世界影坛之中也被塑造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形象，不少还是颇有代表性的，有些还成为了经典。在2014年8月11号，美国著名影星罗宾·威廉姆斯在家中自杀身亡，终年63岁。他是美国非常著名的喜剧影片演员，曾经获得奥斯卡金像奖、金球奖、美国演员工会奖、格莱美奖等等荣誉。而他主演的影片《死亡诗社》更是影响深远。在这部影片里，他就塑造了一位让人无法忘记的非常个性的老师，也成为世界影片之中老师形象的经典。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美国经典影片《死亡诗社》的故事。这部影片曾经获得1990年第62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当年在选择演员的时候，比尔·莫里和达斯汀·霍夫曼都是基廷老师的人选，但是导演最终决定让罗宾·威廉姆斯出演了。那么事后达斯汀·霍夫曼对罗宾的试镜大为赞扬，认为他一定会比自己演得更好。罗宾饰演的英文老师基廷热爱文学，爱好诗歌，鼓舞年轻人发挥个性，所以罗宾就尽量收起了他一贯的搞笑伎俩。但是罗宾的即兴幽默已经深深地融进了基廷老师的教学风格之中，他出色的表演为影片增色不少。影片虚构了一所位于福蒙特州的威尔顿预备学院，而影片的实际拍摄地是位于特拉华州的圣安德鲁学校。剧本是根据作者托马斯·舒曼在蒙哥马利贝尔学院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成，讲述的是一个有思想的老师和一群希望突破的学生之间的故事。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威尔顿预备学院一向都是以传统守旧的方法来教授学生，可是新学期来校的英语老师基廷却一改学校常规，让自己班上的学生们解放思想，充分发挥学生们的能力，告诉大家要把握当下，并且以这样的原则来做事。在第一堂课上，基廷老师并没有在教室里上课，而是带着同学们看校史楼内的照片，让他们去聆听死者的声音，并且去领悟生命的真谛。基廷甚至要求学生将课本中古板老套的内容都撕去，自由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开始懂得自己的兴趣、爱好、前途还有目标。他的学生们甚至敢于反抗学校禁令，重新成立基廷曾经在学生时代参与过的秘密小组“死亡诗社”，在校外很远的山洞中探讨诗歌、人生。但是在第一次山洞活动中，大家朗诵的大部分都是著名诗人的诗作，只有查理朗诵了一首自己的原作诗，而这也使他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第二天，基廷为了解放学生们的思想，竟然站到了讲桌上来授课。
1: 我为什么站在这儿？谁知道？
2: 感觉高大。
1: 不，感谢参与到的。我站在桌子上是要提醒我自己，要换一个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看吧，从这个上面看世界很不一样。谁不相信，就自己上来看看呢。来吧。来吧，只要想想原来知道的某些事情，你得换种方式。
0: 由于基廷的鼓励，学生们纷纷走上讲桌。
1: 可你必须要试一下。当你朗读的时候，不要只考虑写作者的想法，要考虑你的想法。孩子们，你们必须努力找到自己的声音，因为你越不开始去寻找，你就找不到了。梭罗说过，大部分人生活得相当绝望，对此不要盲从，要跳出去。别像老鼠那样沿着桌子边走，要环顾四周。好了，就这样，很好，谢谢，好极了，先生们，谢谢你们。大胆的出击，发现新大陆吧。除了你们的短文之外，我想让你们自己做首诗，要原创作品啊。
3: 哦，
1: 就像这样，星期一你们得在全班面前大声朗读，这是好机会，先生们。哦，安德森。
4: 哦，
1: 别把你给吓死的，小鼹鼠。
0: 虽然大家表面上对于基廷的这个作业有些抗拒，但是内心却有些期待。 就在这时，尼尔也正好遇到了一件令他兴奋不已的事情。

0: 于是他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好朋友托德。
1: 我找到了。
2: 找到什么？
1: 我想做的事现在完全是发自内心。
2: 仲夏夜之梦就是这个？
1: 对。
2: 什么？这算什么？
1: 是戏剧，傻瓜。
2: 我知道，可这跟你有什么？
1: 他们要在亨利霍尔中学排演，公开面试，公开面试，懂吗？
2: 那怎么？
1: 所以我要去演。啊，对，是的，我要去当演员。自打我记事起就想当演员，去年我还想到夏日谷仓剧团去试镜，可我爸不让我去。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懂得什么是我想做的，也是我第一次我要去做不管我爸让不让我做的事情。抓住今天。
2: 尼尔，等一下，要是你爸不让你去你怎么表演？
1: 首先我得去争取个角色，然后才能考虑这事儿。
2: 对，可是他发现你去试镜没告诉他，他
1: 不
2: 惩罚你？
1: 不，依我看他根本没必要知道这事儿。
2: 那不可能。
1: 废话，没有什么不可能。
2: 听着，为什么你不打电话问问他，也许他同意你去呢？
1: 那太可笑了，如果我不问他至少不算违背他。
2: 对，可是如果他说……
1: 天哪，涛子，你站在谁那边啊？我是说我连角色还没得到，难道我就不能偷着高兴会儿吗？今天下午你参加活动吗？
2: 不知道，也许吧。
1: 基定先生的话没白对你说，对吗，涛子？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你在俱乐部里就得和大家相互激励，而你看上去像是一潭死水。
2: 那你想让我退出？
1: 不，我想让你进来，但是你得有行动，不仅仅是口头进来，懂吗？
2: 听着，尼尔，我是说我感谢你这么想，但是我不像你，行了吧？你出主意，别人都听你的。我不喜欢这样。
1: 你不想改变一下吗？
2: 不，我不知道，但是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你对此无能为力，所以请你不要再多管闲事了，我可以照顾我自己，好吗？
1: 不。
2: 什么叫不？
0: 在尼尔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发现托德正在创作自己的诗，但托德似乎并不想在基廷的课上朗读他。终于到了大家上台朗诵诗歌的时候，而对克里斯一往情深的诺克斯成为了第一个登台的人。
3: 致克里斯。甜蜜在他的微笑里，阳光从他眼里射出，但生活已结束，我仅有的满足就是知道他还活着。对不起，我的船长，这写得很傻。
4: 不，一点都不傻。很好的尝试，涉及了爱情，主题不仅是在诗里，也在生命中。你一直在笑话不见死，那你来。
3: 那猫扣住了老鼠。
4: 祝贺你，按照普利查德的打分制度，你是第一首得负分的诗。不，我们不是嘲笑你，而是和你一起笑。我不介意你的诗具有简单的主题，有时候最美的诗可以是简单的事物，像是一只猫，或者一朵花，或者一场雨。诗意来自于任何被重新揭示出来的东西，只是别让你的诗过于平庸，好吗？好吧，谁是下一个？安德森先生，你看起来很苦恼，对吗？来吧，上前面来，让我们摆脱这烦恼。
2: 我没写诗。
4: 原来他认为他内心的一切毫无价值，没什么可说的，对吗，安德森？这是你最大的恐惧。那你就错了，我认为你内心有些东西很有价值。我听见，我那肆无忌惮的哭喊声 ，Yop， 冲破了世界的屋脊。W 是沃特叔叔。现在你们有谁不知道 Yop 是大声哭喊的意思呢？好吧，涛的，我想让你们给我们示范一下肆无忌惮的哭喊。过来，你坐在那里无法哭喊，来吧，快点。 好了，现在进入哭喊的状态。
2: Yop
4: 不不不不，不只是 Yop， 是肆无忌惮的 Yop。
2: 好吧 ，Yop，
4: 好，快点，大点声。
2: Yop，
4: 那是耗子，加油，大点声。
2: Yop，
4: 很好，像个男人。
2: Yop，
4: 很好。看呐、啊，你现在有点狂野气息了，别着急走，看看看沃特叔叔，他让你们想起了谁？别多想，回答我的问题，来吧。
2: 一个疯子。
4: 什么类型的疯子？不用考虑，快回答。
2: 一个疯狂的疯子。
4: 很好，解放思想，发挥你的想象力，说出首先记住你脑子中的东西，即便是胡言乱语。来吧，
2: 一个浑身是汗呲牙咧嘴的疯子。
4: 很好，孩子，你终于有诗人味了。好的，现在闭上你的眼睛，闭上。好的，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2: 我闭着眼睛呢。
4: 行吗？
2: 还有他的形象浮现在我身旁。
4: 一个多汗呲牙的疯子。
2: 一个多汗呲牙的疯子瞪着眼想吹我的脑袋。
4: 很好，说得好极了，给他加点动作，让他做点什么。
2: 他伸着双手想掐住我。
4: 就这样，很精彩，很精彩。
2: 他嘴里不停地嘟囔。
4: 他在嘟囔什么？
2: 嘟囔着真理。
4: 对极了。
2: 这里就像一条毯子，总是让你脚心发凉。
4: 别管他们，摸着他们，回到那条毯子继续说。
2: 你拉着他，扯着他，他还是不够大，踢他打他还是盖不住我们。自从我们开始大哭时，我们就离开死亡。在你嚎啕大哭大喊时，他只盖住了你的脸。
0: 托德在台上的朗诵让大家有些吃惊，同时也赢得了大家阵阵的掌声。
4: 就这样，孩子。
0: 而托德的内心也因此被解放。就这样，死亡诗社的成员们一个个越来越积极，这让一向外向的查理变得有些忘我。他擅自以死亡诗社的名义在校报上刊登文章，公然反抗那些老套的教学方式。很快，校长诺兰便在学生大会上对这事儿做出了回应，而查理也因此挨了板子。但是他还是顶着被开除的危险，保守了死亡诗社其他人的秘密。因此，诺兰校长找到了基廷。
5: 我听到传言，John，说你教室里的教授方法很另类，我不是说你对达尔顿的孩子的行为起到什么作用，但我没必要警示你，这个年龄的孩子很容易受影响。
4: 我敢肯定您的责罚相当有影响。
5: 那天在院子里是怎么回事？
4: 院子里？
5: 对，孩子们一边行军一边拍手。
4: 那个是一种练习，证明顺从的危险性。
5: John，这儿的课程是固定的，是经过检验的，是有效的。如果你对这都有疑问，怎么能让他们不产生疑问呢？
4: 我一直认为教育的理念应该是学会独立思考。
5: 在这些孩子的年龄根本不可能。传统教，纪律，为他们上大学做好准备，其自然就会了。
0: 诺兰校长走后，基廷找到查理，并且告诫他不应该那么鲁莽。就在这时，尼尔也遇到了麻烦。他的父亲发现他参加演出的秘密，并且强烈要求尼尔放弃表演。为此，尼尔在深夜找到了基廷老师。
4: 怎么了？
3: 我刚刚跟我爸谈过，他让我退出亨利霍尔剧组。但是表演对我来说就是一切。我是说，可他不懂这个。我知道他的想法，我们家不富裕，像查理家。我是说，可他为我下半辈子计划好了，而且他从来不问我想干什么。
4: 你这些话跟你的爸爸说过吗？说你热爱表演，你表演过给他看吗？
3: 不可能。
4: 为什么？
3: 我不能这样和他谈话。
4: 那你就是在给他表演。你是在表演，在扮演一个孝子。我知道听上去不可能，但你得和他谈，得告诉他你是谁，你心里在想什么。
3: 我知道他会说什么，他会说表演是幻象，我应该忘掉他，他们在指望我，然后说让我死了这条心是为了我好。
4: 你不是签约的仆人，尼尔，演戏对你来说不是幻想，用你的自信和激情证明给他看，展示给他看。如果他还不信你的话，到时候就离开学校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儿。
3: 演出怎么办？明晚就演出了。
4: 你得在明晚之前跟他谈。
3: 没有更容易的办法吗？
4: 没有。
3: 我太为难了。
4: 不，不为难。
0: 显然尼尔并不想那样，但他还是选择第二天如期参加演出。最终，尼尔的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演出一结束，尼尔的父亲强迫他放弃表演，结果导致尼尔选择深夜开枪自杀。尼尔的死也在学校引起了轩然大波， 诺兰校长等人准备彻查死亡诗社的事情，查理等人为此议论纷纷。
6: 凯姆朗是奸细，他正在诺兰办公室里搞密。
2: 搞什么密？
6: 俱乐部，皮斯，想想吧。

0: 小董事会全体委员、理事们和诺兰先生，你认为他们会轻易地放过这件事情吗？这件事让学校威严扫地，因此他们需要替罪羊。
1: 怎么样了，伙计们？
0: 你告密了，对吗，凯姆拉？
1: 告密？你到底在说什么？
0: 正如我所说的，你把俱乐部的一切全都告诉诺了。
1: 哦，你是不是没听说过，道尔顿？这学校有一条校规叫荣誉，对吗？如果一个教师向你提问，你不说实话就得被开除。
2: 查理，
3: 查理，
1: 胆小鬼，
3: 冷静！
0: 他也是积极分子，所以为了救自己，把我们都出卖了，
4: 否则你会被开除的。
0: 反正你得开除，
4: 你现在未必会被开除。
1: 他说的对，查理，如果你聪明的话，也会像我一样跟他们合作的。他们不会追究我们，我们是牺牲品。我们和尼尔，
0: 这话什么意思？那他们追究谁？
1: 当然是追究基廷先生，是船长自己。难道你们以为他真的能免得了责任吗？
0: 基廷先生要为尼尔负责，他们这么说的。
1: 好了，你以为还有谁？傻瓜、教务处、派瑞先生，那些废话是基廷先生教给我们的。要不是基廷先生，尼尔现在会安静地待在屋里学他的化学，并梦想着成为医生的。
3: 事情不是这样的，凯姆拉，你知道他没有教我们任何废话。尼尔自己喜欢表演，
1: 爱怎么想随你便。但是我认为得让基廷兜着，为什么要自毁前程呢？
5: 卡梅拉的话彻底激怒了查理，因此查理狠狠地朝他脸上打了一拳。
3: 查理，
1: 你就等着签开除同意书吧，怒王大。如果你们其余的人聪明的话，就照我说的做，反正他们什么都知道了。你们救不了基廷，但是你们能救你们自己。
5: 虽然大家都不赞同卡梅拉的话，但是在学校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大家还是都签下了那份文件。因此基廷也只好被迫离开学校。但是就在基廷回教室取东西的时候，一向内向的托德不过同学们正在读课文，勇敢地站了出来。
6: 相当简单，如果诗文的完美程度在图表上用横轴
3: 表示，基廷先生，
6: 那么
3: 是他们强迫我们签字。安
7: 德森先生，
3: 请你一定要相信
7: 我，
3: 是真的。我
7: 当然相信你，托德。
8: 走开，基廷先生。
3: 可这不是他的错。
8: 坐下，安德森先生，又多了一个，你被学校开除了，走开。基廷先生，我说走开，先生。
3: 我的船长，
8: 请你坐下，安德森先生。听见了没有？坐下，坐下。这是我最后警告你，安德森。你怎么敢这样？听见了没有？
3: 船长，我的船长。
8: 奥菲斯托尔先生，我警告你。
5: 尽管诺兰一再威胁，但死亡诗社的成员还是一个个的站上了课桌，只有卡梅拉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那里。
7: 谢谢孩子们，谢谢。
5: 在大家留恋的目光之中，基廷老师离开了教室，而画面也再次定格。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美国经典影片，由罗宾·威廉姆斯主演的《死亡诗社》。曾经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的丁晟，现在呢早已是一位知名的大导演，和成龙合作的《警察故事2013》和《大兵小将》为广大中国观众所熟知。在谈到《死亡诗社》影片，丁晟同样是满怀感慨，他说，毫无疑问，这部影片在当时的北电可谓是现象级的片子，可能当时能看到的影片也很有限，看后面场次的学生真的都是带着膜拜的心态去看这部影片的。这部罗宾·威廉姆斯的代表作《死亡诗社》并没有在中国内地正式公映，他曾经以内参片的形式进入中国。中路德加拉曾经在2002年左右发行过这部影片的正版 DVD 并译制配音，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正是来源于此。其实原著中故事的结尾，尼尔的心灵要求学校赔偿物质和精神的损失，托德和其他死亡诗社的成员联合起来为基廷老师进行辩护。这时身患白血病的基廷老师病情是日益严重，孩子们也被留校查看，最终基廷老师死于白血病，但是却对孩子们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后来导演更改了原著的结局，更

更加突出了孩子们的个人成长经历。同时，这部影片也成为了北美高中英文课上的电影教材。为了能更好地捕捉到孩子们之间友谊的微妙发展，还有他们对基廷老师日益增长的敬佩之情，导演特地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拍摄。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金维纯的《人生只有一件事》。人生的一切问题其实都是自己造成的，若想解决人生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站在更高的维度重新审视自己，调整自己的观念，激发人生的高效能。一个人只有从头开始学怎么活，学如何听话，学如何说话，学如何赞美，学如何助人，学如何信任，学如何做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家庭、事业和人生中遇到的难题。可都必须从头学起，只有从自己开始调整，才能逐步改善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从而拥有成功的事业和幸福的生活。本书不仅是作者金维纯多年来学怎么活的学习笔记，也是他给所有人的幸福重修课。知乎有个热门话题，长大的我们为什么越来越不快乐？答案五花八门，想要的太多，顾虑太多，能力不足，不快乐的理由有很多，高赞的一句，活得不舒展，戳中了很多人的痛点。人生难免有很多事我们左右不了，命运、意外、各种关系，给我们带来各种伤痛和困扰。也许我们无法掌控生活，但可以决定自己怎么活。是呀，人这一生最好的修行就是活好自己。金维纯在《人生只有一件事》中写道，除了活好，人生没别的事儿。忙别的事儿都是庸人自扰，起心动念外修于行，从记住别人名字这件小事开始，放下焦虑，内修于心，卸掉包袱，轻装简行当下。这是金维纯先生给我们总结的活好自己的三把钥匙。金维纯在书中还提到一只小蚂蚁，他在沙漠里匆匆赶路，路人得知他是去朝圣，嘲笑他一辈子也到不了圣城。他说，没关系，只要能死在朝圣的路上，我就无比幸福。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

0: 了没多久，唐朝又面临动乱了。这
1: 郭子仪手下有一名大将，名叫仆固怀恩，在安史之乱中立过战功，但他不满意唐王朝对他的待遇，于是发动了叛乱。仆固怀恩派人跟回纥和吐蕃联络，骗他们说郭子仪已经被宦官于恩朝给杀害了，要他们联合反对唐朝。公元765年，仆固怀恩带领回纥、吐蕃几十万大军进攻长安。仆固怀恩到了半路上得疾病死了，而回纥和吐蕃大军继续进攻。如此规模浩大的侵略，早已不是当时的唐军所能抵挡得了的。回纥、吐蕃联军一直打到长安北边的泾阳，就连京城长安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0: 几十万外敌一起入侵唐朝，这可如何应对呢？
1: 唐代宗和朝廷上下都慌了手脚，宦官于朝恩劝代宗再一次逃出长安，由于大臣的反对，这才没有逃走。大家都认为要打退回纥和吐蕃，只有指望郭子仪了。那时候郭子仪正在泾阳驻守，手下并没有多少兵力，他一面吩咐将士构筑防御工事，不许跟敌人交战，一面派探子去侦查敌军的情况。
0: 敌军的状况究竟怎么样？唐军有可能打败他们吗？
1: 根据侦查到的情况，回纥和吐蕃两支大军虽说是联军，但是也不团结。他们本来是仆固怀恩引进来的，仆固怀恩一死，于是各自为战，都不肯听对方的指挥，两股力量捏不到一块儿去。郭子仪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决定采取分化敌人的办法。回纥的将领过去跟郭子仪一起打过安史之乱，有点老交情，郭子仪就决定先把回纥将领给拉拢过来。
0: 郭子仪是怎么拉拢回纥人的呢？
1: 当天晚上，郭子仪派他的部将李光赞偷偷地到了回纥大营，去见回纥的都督耀葛罗。李光赞跟耀葛罗说，郭令公派我来问你，回纥本来和唐朝友好，为什么要听坏人的话来进攻我们呢？耀葛罗奇怪地说，郭令公还活着吗？听说郭令公早已被杀呀。哼，你别骗人了。李光赞告诉耀葛罗，郭令公现在就在泾阳。但是回纥将领说什么也不相信，他们说，要是郭令公真的在这里，那就请他亲自来见个面吧。
0: 回纥人都被仆固怀恩给骗了，其实郭子仪还活得好好的呢。
1: 李光赞回到唐营，把回纥人的怀疑向郭子仪汇报了。郭子仪说，既然这样，我就自己去一趟，也许能劝说回纥退兵。将领们都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但是又认为让元帅亲自到敌营去太冒险了。有人提出来派500个精锐的骑兵跟郭子仪一起去，万一回纥人动起手来也有人保护啊。郭子仪说，不行，带了这么多人去反而会坏事的，我只要几个人陪我一起去这就可以了。说着就命令士兵把他牵过了战马。
0: 只有几个人的话会不会有点冒险啊？真担心郭子仪的安全。
1: 郭熙上前拦住他的马说，您老人家现在是国家元帅，怎么能这样到虎口去冒险呢？郭子仪说，现在敌人兵多我们兵少，要真的打起来，不但我们父子俩人生命难保，国家也要遭难。我这回去如果和他们谈判成功，那就是国家的幸运，即使我有什么三长两短，不还有你们在吗？说着他跳上了马背，扬起鞭子把郭熙拦马的手打了一下，郭熙一缩手，马就撒开蹄子跑了。
0: 希望郭子仪能安全回来。
1: 郭子仪带着几个随从骑马出了城，士兵们一面走一面叫喊，
2: 郭令公来啦，郭令公来啦。
1: 回纥军队远远望见

0: 见有几个人骑马过来，又隐约地听见士兵的吆喝声，连忙报告耀格罗。耀格罗和回纥将领们大吃了一惊，被迎战。郭子仪带着随从到了阵前，把枪扔在地上，拉紧了马缰绳，缓缓地向回纥大营靠近。耀格罗和将领们目不转睛地望着来人，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1: 啊，真是令公他老人家！”
0: 说着，大伙儿一起翻身下马，围住郭子仪下拜行礼。
2: 看来回纥人还是挺尊敬郭子仪的。
0: 郭子仪跳下马来，走上去握住耀格罗的手，和气地对他说：“你们回纥人曾经给唐朝立过大功，唐朝待你们也不错呀，为什么要帮助仆古怀恩闹叛乱呢？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劝你们悬崖勒马。我现在是单身到这里，准备被你们杀掉，但是我的将士……”
2: 郭子仪的表态，回纥人怎么做呢？
0: 耀格罗非常不好意思，他说：“
1: 令公别这样说呀，我们受了仆古怀恩的骗了，以为皇帝和令公都已经死去，中原没有了主人，这才跟着他来到了这里。现在知道令公还在，哪儿会同您打仗呢？”
0: 郭子仪说：“吐蕃和唐朝是亲戚关系，现在也来侵犯我们，掠夺我们百姓的财物，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我们决心要回击他们，如果你们能够帮助我们去打退吐蕃，对你们也有好处啊。”耀格罗听了郭子仪的话，连连点头说：“
1: 我们一定替令公出力，将功补过。”
2: 看来回纥人还是站在唐朝一边的。郭子仪说话非常有分量。
0: 郭子仪和耀格罗正在谈话的时候，两边回纥将士听着听着慢慢都围了上来。郭子仪的随从一看回纥兵靠近，都有点紧张起来了，也挨到郭子仪的身边想保护他。郭子仪挥了挥手让随从让开，接着就叫耀格罗派人拿酒来。耀格罗的左右送上酒，郭子仪先端起一杯，把酒洒在了地上，纵声说道：“
1: 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万岁，两军将领万岁。打现在起，谁要违反盟约，就叫他死在阵上。”
0: 耀格罗也跟着郭子仪起了誓，洒了酒，双方订立了盟约。
2: 既然双方已经握手言和了，那就该一起去应对吐蕃人了。
0: 郭子仪单骑访回纥营的消息传到了吐蕃大营里，吐蕃的将领们害怕唐军和回纥联合起来袭击他们，就连夜带着大军撤走了。
2: 再不跑就没命了。
0: 一场大乱子就这样被化解了。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3: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2: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您说的
4: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5: 北京时间11:00，
2: 郭子仪凭借着一己之力劝退回纥人，迫使吐蕃人也退了兵，这场战争总算平定了下来。后来唐朝怎么样了呢？
0: 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从强盛转向衰落，各地节度使趁机割据地盘，扩大兵力，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唐代宗死后，他的儿子李阔即位，也就是唐德宗。唐德宗想要改变藩镇专权的局面，结果又引起了藩镇叛乱。为了平定叛乱，唐德宗决定派兵去讨伐，结果叛乱不但没有平定，反而蔓延开了。
2: 这不是捅了马

0: 公元782年，有5个藩镇叛乱，其中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实力最强，他自称天下都元帅，下为震惊。唐德宗找宰相卢杞商量，卢杞说还不要紧，只要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去劝导他们，不用动一刀一枪就能把叛乱平息下来。唐德宗问卢杞说，那你看派谁去合适呢？卢杞推荐年老的太子太师颜真卿，唐德宗马上就同意了。
1: 我知道颜真卿是个大书法家，难道要写一幅字送给叛军，他们就乖乖投降了吗？
0: 颜真卿不仅是一位大书法家，还是一个当时很有威望的老臣。安史之乱之前，他担任平原太守，安禄山发动叛乱后，河北各郡大都被叛军占领，只有平原城因为颜真卿坚决抵抗而没有陷落。
1: 看来颜真卿很善于打仗，他是怎么战胜叛军的呢？
0: 颜真卿之所以能够打败叛军，主要在于他早有准备。平原郡属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的辖区，当时安禄山谋反的迹象已经显露出来，颜真卿便假托阴雨不断，加高城墙，疏通护城河，暗中招募壮丁，储备粮草，表面上每天与宾客驾船饮酒，以此麻痹安禄山。安禄山果真认为他就是个书生，不必担心。
1: 其实颜真卿早就看出来了安禄山有谋反之心，并想好了对付他的方法，可安禄山还不知道呢。
0: 天宝14年，安禄山以忧国之威奉密诏讨伐杨国起兵，河北郡县大都被叛军攻陷，只有平原城防守严密。颜真卿派司兵参军李平骑快马到长安向玄宗报告。玄宗起初听到安禄山反叛的消息，叹息着说，嗨，河北24个郡难道就没有一个忠臣吗？等到李平到京，玄宗大喜，对左右的官员说，我不了解颜真卿的为人，想不到他做的事儿竟这样的出色。
1: 只有在患难的时候才能看出来谁是忠臣啊。
0: 后来颜真卿的堂兄颜杲卿在藁城起兵，河北17个郡纷纷响应，大家公推颜真卿做了盟主。颜真卿在抗击安史叛军的过程中也立下了大功，唐代宗的时候他被封为鲁郡公，所以人们又称他为颜鲁公。
1: 原来颜真卿真的是文武全才。
0: 颜真卿为人正直，常常被奸人诬陷排挤，只是因为他的威望高，一些奸人不得不表面上尊重他。宰相卢杞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他记恨颜真卿，却一直没有机会对他下手。这一回卢杞趁藩镇叛乱的机会派颜真卿去做思想工作，是诚心想要陷害他。这时候颜真卿已经是70开外的老人了，许多文武官员听说朝廷派他到叛军那里去，都为他的安全担心呢。但是颜真卿却不在乎，带了几个随从就到淮西去了。
1: 颜真卿去劝退叛军，恐怕此行凶多吉少。
0: 李希烈听到颜真卿来了，想给他一个下马威。在见面的时候，李希烈叫他的部将和养子1000多人都聚集在厅堂内外。颜真卿刚刚劝说李希烈停止叛乱，那些部将养子就都冲了上来，个个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尖刀，围着颜真卿是又叫骂又威胁，摆出要杀了他的架势。颜真卿呢，毫不畏惧，面不改色，朝他们冷笑。李希烈假惺惺站起来护住颜真卿，命令他的狗腿子们退出去，接着把颜真卿送到了驿馆里，企图慢慢地软化他。
1: 看来李希烈并不好说服，颜真卿是

0: 处敌营，情况也太危险了吧。
1: 过了几天，四个叛镇的头目都派使者来跟李希烈联络，劝李希烈当皇帝。李希烈大摆筵席招待他们，也请颜真卿参加。叛镇派来的使者见到颜真卿来了，都向李希烈祝贺说，早就听到颜太师德高望重，现在元帅将要即位称帝，正好太师来到这里，这不是有了现成的宰相了吗？颜真卿扬起眉毛，朝着四个使者骂道，什么宰相不宰相，我70多岁了，要杀要剐都不怕，难道会受你们的诱惑，怕你们的威胁吗？四名使者被颜真卿凛然的神色给镇住了，缩着脖子说不出话来了。
0: 颜真卿有骨气，一点也不怕这些人的威逼利诱。
1: 李希烈拿他没办法，只好把颜真卿关起来，派人监视着。士兵们在院子里掘了一个1丈见方的土坑，扬言要把颜真卿活埋在坑里。第二天，李希烈来看他，颜真卿对李希烈说，
2: 我的死活已经定了，何必玩弄这些个花招呢？你把我一刀砍了，岂不痛快？
0: 李希烈太低估颜真卿了，颜真卿真是铁骨铮铮。
1: 过了一年，李希烈自称楚颜真卿投降，士兵们在关押颜真卿的院子里堆起柴火，浇足了油，威胁颜真卿说，
3: 你再不投降，就把你放在火里烧喽。
1: 颜真卿二话没说，就纵身往柴堆里跳去，叛将们连忙把他给拦住，然后向李希烈报告。李希烈想尽了办法，都没有能够使颜真卿屈服。
0: 颜真卿真是个老英雄。
1: 李希烈的弟弟李希倩因与朱慈叛乱被杀，李希烈因而发怒，派宦官前往蔡州杀害颜真卿。宦官大声说，
3: 有诏书。
1: 颜真卿拜了2拜，宦官说，
3: 应该赐你死。
1: 颜真卿说，
2: 老臣没有完成使命，有罪该死啊。但使者是哪一天从长安来的呀？
1: 宦官说，
3: 我是从大梁来的。
1: 颜真卿骂道，
2: 哦，原来是叛贼要杀我。
1: 随后他被叛军勒死了，终年76岁。
0: 唉，可惜颜真卿最后还是死在了敌人手里。那个坏蛋卢杞后来怎么样了呢？
1: 卢杞不仅陷害了颜真卿，他还先后陷害过杨炎、颜颖、张毅等人。公元783年，郭子仪的老部下，当时担任朔方节度使的李怀光，多次揭露卢杞等人的罪状恶行。唐德宗为安抚李怀光，承诺将卢杞等人贬官。12月，卢杞被贬为新州司马。到了785年正月，天下大赦，卢杞调任吉州长史。他在贬官之地对人说，
3: 我必定会再次被召入任宰相。
1: 很快，唐德宗任用卢杞为饶州刺史。
0: 卢杞的官衔变来变去是什么意思啊？
1: 这家伙管理的地方是越来越大，而且离皇帝越来越近。朝中正直的大臣们都不答应了，对皇帝说，卢杞之罪四海之人都鄙视，现在再启用他会使忠臣寒心，粮食痛苦，且一定会再起祸端呐。唐德宗对宰相说，给卢杞一个小州刺史可以吗？李勉说，陛下要给他大州刺史也没什么难的，但怎样平息四方的责难呢？唐德宗说，众人议论卢杞奸邪，我为什么不知道啊？李勉说，卢杞奸邪天下人都知道，唯有陛下不知，这正是他的奸邪之处啊。于是唐德宗诏令卢杞为李州别驾， 这是个可以实也可以虚的官衔，给卢杞这个官衔照顾了大臣们的情绪，皇帝自己也不至于太没面子。

0: 没过多久，卢杞就死在了李州。
1: 哼，这个坏蛋真是太便宜他了。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正在播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里藏着太多值得细细琢磨的道理，也有不少关乎衣食住行、身体健康的实用知识。那今天这期《科普生活》呢，我们会和大家聊一聊人到中年读懂世事的心境变化，科普汛期洪涝后的食品安全与防疫要点，解读体检正常却浑身难受的亚健康状态。话不多说，咱们正式开始今天的科普内容。最近短视频平台有一个热搜话题，话题名叫已经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很多网友留下感慨说，终于读懂一句话，当年发生的种种，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难处，如今心中再无埋怨。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有没有生出同款感触。年轻的时候，我们看待世界像面对一张标准答案固定的标准化试卷，是非黑白界限分得清清楚楚。少年人爱憎格外鲜明，身上带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儿，棱角锋利，遇事总爱争辩对错。那时候看身边所有人处处都是不完美，觉得父母思想迂腐，做事固执，觉得领导思维保守，不懂变通，觉得晚辈幼稚肤浅，想法天真，就连自家孩子也总觉得任性不懂事儿。尤其是面对长辈，年轻人常常发自内心生出不耐烦，嫌弃他们老旧的观念，反感无处不在的管束，听不进去满是说教的叮嘱。爸妈全都是为你好，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自然就懂了。类似这样代代相传的话，更是曾经让我们无比抵触的紧箍咒。不止对待长辈，我们看待身边朋友、伴侣、陌生人，也习惯站在自己的角度评判一切，拿着理想化的标准去衡量复杂多变的人性，凡事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分辨对错。可走着走着，人生到了某一个节点，我们看待世界尖锐的眼光慢慢变得柔软包容，我们开始读懂每一种行为背后藏着的无奈与苦衷。从前觉得父母固执保守，如今明白那些旁人看不懂的坚持是岁月打磨出来的生存经验，是他们一辈子追求安稳、规避风险的本能。看不惯同龄人安于平庸，现在懂得很多人只是选择了适合自己内心自洽的生活方式，安稳平淡从来不是过错。感慨老朋友慢慢疏远，才看清人与人之间很难完全卸下内心防备，距离拉开有时只是常态。察觉到伴侣偶尔的冷淡忽略，慢慢懂得对方可能正独自扛着不为人知的生活重压，无暇顾及情绪。偶遇面无表情看上去冷漠的陌生人，也能体谅那副冷淡面具之下是被生活长久透支以后积攒的疲惫。我们终于醒悟，每一种看似难以理解的选择，每一个对立的立场背后都藏着一句身不由己。于是不再急于指责他人的固执，不再随意嘲笑别人的天真，看见孩子因为得不到冰激凌崩溃大哭，不会再一味的斥责任性。因为我们明白，在孩童小小的世界里，一件小事儿就是天大的委屈和期盼。听见父母一遍遍重复过时的叮嘱，不再觉得烦躁聒噪。我们看懂，他们渐渐老了，能用来表达爱意、牵挂我们的方式，只剩下反复唠叨。不知不觉间，我们走到了两头都能体谅、都能理解的年纪。年少时泾渭分明的对错边界，再也不会像课桌上那条三八线一样割裂所有的人和事， 这种心态转变放在心理学上，其实是我们大脑思维完成了二次进化，从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成长为包容万物的灰度认知。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思维模式如同设定好固定程序的计算机，凡事只分对错，只分真假，信奉唯一标准答案，最反感不分是非的调和折中。看到长辈舍不得丢弃剩菜，我们会强硬指责，依据科学理论判定剩菜亚硝酸盐有害，必须丢掉。看到孩子下属不按照固定流程做事，我们难以理解，认定规则不容打破。心理学家皮亚杰把这种思维定义为形式运算阶段。这个阶段从青春期开启，我们执着追求绝对真理，习惯用严密逻辑说服改造身边人。可很多时候，道理是赢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却慢慢变淡。好在大脑的成长不会止步于青年时期。心理学研究证实，人步入中年后，思维会进化成更成熟的后行式思维，这是超越单一逻辑推演的高级人生智慧，不再把生活当作只有唯一答案的数学题，主动接纳现实的模糊、矛盾与复杂。如果说年轻时的思维是冷硬冰冷，不懂变通的冰块，成熟后的思维便是灵活流动，顺势而变的流水。后行式思维拥有五大核心特点，那下面呢，我们就逐一和大家聊一聊。第一，真理具备情境性，没有永久绝对的正确，只有特定环境下的合理。年轻时候，我们总在寻找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成熟之后才懂得规则标准分场景。职场之中讲究效率，遵守制度，回到家庭，核心却是包容与爱意，不再死抠理论上的绝对正确，而是结合当下处境，寻找最合适的处理方式。第二，接纳复杂与模糊，学会和矛盾共存。现实生活到处充满悖论，一个人可以是严苛负责的管理者，同时是温柔顾家的父亲或者母亲。一项短期带来阵痛的决定，长期来看，或许能收获丰厚回报。拥有成熟思维的人，不会强行消除所有不确定性，而是接纳事物的多面性，在矛盾之中稳住内心平衡。第三，融合情绪与逻辑，让理智带着温度。青年阶段，我们总把情绪当成干扰理性思考的杂音，可成熟之后会明白，人的感受、情绪同样是重要参考依据。做判断、处理事情，兼顾客观逻辑与人情冷暖，得出的结论才贴合真实人性。第四，思维拥有弹性，适应环境灵活调整。面对突发变化，不会死守固有思路，心态开放，能够快速调整处事方式，拥有极强的适应能力。第五，逻辑与直觉相辅相成，是人生阅历沉淀出的双重判断标准。成熟之后，不会只依靠刻板逻辑分析问题，多年积攒的生活经验内化为直觉，处理难题时，严谨逻辑搭配本能直觉，能更快地抓住问题核心。那很多听众会好奇，这种通透包容的心智拐点为什么大多出现在中年阶段？在这儿呢，要和大家澄清一个关键认知，这份成熟智慧并不是单纯随着年龄增长的自动附赠的礼物。相关研究表明，不少人哪怕是年岁增长，思维依旧困在非黑即白的二元模式里。从单一评判到灰度认知，是个人认知与现实生活不断碰撞后产生的改变，集中出现在成年中期，主要受教育、现实生活、多重社会角色三大因素推动。首先是教育带来的认知催化。心理学研究者阿内特提出，成年早期反思判断能力的成长，核心驱动力来源于教育。反思判断就是客观评判观点、论据真伪与逻辑完整度，在愿意根据新信息修正固有想法。中学阶段，我们习惯标准答案，认定书本、老师代表绝对真理。走进大学，接触各类冲突理论，不同专家相悖的观点，我们被迫跳出固有思维，我们开始学会判断信息真假，推导逻辑是否通顺。 懂得知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定论，而是需要不断验证完善的观点。这套训练是打破僵化思维的第一步。其次呢，是步入社会后的现实冲击。校园学习打破了我们对标准答案的执念，真实的社会生活则彻底击碎我们绝对逻辑的迷信。有学者研究表明，催生后形式思维最重要的动力是人意识到生活处处充满不确定性。离开校园独自闯荡，我们会频繁遭遇认知落差。踏实勤恳工作未必就能升职加薪，机遇、人际、运气都会左右结果。彼此深爱之人不一定能走到最后，原生家庭、现实条件、观念差异都会成为阻碍。此刻合适的选择，换一个时间、环境，可能会带来糟糕的结果。我们清晰感受到，单纯线性逻辑无法解决生活所有难题，被迫接纳世界的复杂、不可控，学着在不确定里寻找平衡，这是打破二元思维的第二重力量。那么最后，多重社会角色带来视角重塑，脱离学生、子女单一身份，人到中年同时承担了子女、父母、伴侣、员工、管理者等多重身份，各类价值冲突接踵而至，全力投入工作陪伴家人的时间必然减少，业务能力出众不代表擅长管理团队，深爱孩子的同时也会被琐碎育儿琐事消磨耐心，疲惫、烦躁和爱意可以同时存在。如果依旧用非此即彼的思维看待这些冲突，人会陷入无尽的精神内耗，无论怎么选择都会自我否定。为了摆脱内耗，我们的认知不断扩容，不再执着消灭矛盾，而是学习平衡多方需求，接纳事物的两面性，这是完成思维蜕变的关键一步。说到底，后形式思维不是熬到年纪就会自动拥有的能力，是每一次换位思考，每一次共情体谅，每一次接纳遗憾，给心智完成的重新塑造。不再急于辩解，学会沉默包容，懂得人人皆有难处，便是心智走向成熟的标志。生活呢，从来没有完美的标准答案，但我们可以带着温柔与理解，从容应对所有的难题。近期全国多地持续强降雨，局部地区出现山洪、城市内涝等洪涝灾害。洪水不只会破坏建筑道路，还会严重污染水源、食物，大幅提升肠道传染病、皮肤病患病风险。那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说一说，洪水过后哪些食物绝对不能碰，需要警惕哪些疾病，居家该如何规范清理消毒。洪水过后，以下四类食物是严禁食用的。第一，我们要拒绝生水，不饮用任何被积水浸泡过的饮品，不管是露天摆放、被洪水没过的品

饮用饮料，还是没有经过煮沸、净化处理的自来水、雨水，全部存在微生物、化工污染物污染风险，直接饮用极易引发胃肠疾病。第二，我们要杜绝所有的生食食物，红水过后蔬菜、肉类、水产一律不能生吃，蔬菜水果彻底清洗，所有食材高温煮熟煮透以后再食用。 洪水携带大量致病菌、生食会大幅提升感染概率。第三，要丢弃被洪水浸泡过的畜禽、鱼虾。洪水混杂农药残留、养殖场粪便、化工废料，同时滋生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积水浸泡过的家禽家畜、水产，污染物会侵入机体内部，高温蒸煮也无法完全消除有害物质，食用后极易中毒，感染寄生虫。 第四，长时间断电电冰箱内的食物要全部舍弃。洪涝极易造成停电，冰箱冷藏环境仅能维持4个小时低温，冷冻区域有效低温最多维持24小时。断电超过对应时长，食材内部细菌会大量繁殖，肉眼看不出变质，毒素却已产生，食用后会引发急性肠胃炎。 除了以上4类食物严禁食用之外呢，洪水退去以后还有4类高发疾病也务必警惕。第一种是肠道传染病，也是洪灾之后最高发的疾病，包含细菌性痢疾、感染性腹泻、伤寒、甲肝等。这类疾病传播核心途径就是病从口入，受污染的水源、变质食物都会诱发感染，出现呕吐、腹泻、发热等症状。第二种是蚊媒传染病。 积水坑洼是蚊虫绝佳繁殖地，洪水过后，蚊虫数量激增，通过蚊虫传播登革热、疟疾等疾病，会引发持续高热、浑身酸痛、皮疹等症状。第三种是各类皮肤病，长期接触浑浊洪水、污水中细菌、虫卵，刺激性污染物会侵蚀皮肤，出现湿疹、皮炎、真菌感染，伴随瘙痒、红肿、溃烂。 涉水后一定要及时清洁全身皮肤，更换干净衣物。第四是自然溢源性固体内，洪水扩散以后，人体皮肤接触污水，排烟雾滞留会损伤脏器。那么洪水退去以后的居家清理和消毒，体电路有无受损，确认无坍塌、漏电风险以后，再进入室内。 我们可以遵循以下这样一个操作顺序：排净积水，清理淤泥、垃圾，清洗可保留物品，重点区域全面消毒。淤泥和垃圾要第一时间清运出家门，对室内地面和墙面的淤泥呢，要反复冲洗。物品呢，要区分处理。被洪水完全浸透的沙发、地毯、泡水变形的木质家具，多孔材质难以彻底消杀，要直接丢弃。 轻微沾污的硬质家具冲洗消毒后要充分的暴晒以后再使用，餐具呢要分类处置，玻璃、陶瓷不锈钢经清洗以后再煮沸消毒，像婴儿奶嘴、吸管杯、木质的砧板、老化塑料厨具，多孔腐蚀工具，一旦接触洪水以后直接更换。孔洞的缝隙容易残留病菌，无法彻底消杀。那冰箱内全部过期变质泡水食材呢，要全部清理，冰箱内壁要擦拭消毒，开门通风晾晒，避免霉菌持续滋生。 很多听众有这样的一个疑惑，说我每年按时体检，各项检查指标也全部在正常范围，可是日常总觉得身体不舒服，熬夜后整日昏沉，工作学习难以集中注意力，一点小事儿就烦躁易怒，下班之后呢也不想社交，更不愿意说话。很多人会归咎于自己性格敏感、抗压能力差，其实这大多是亚健康发出的身体预警。 世界卫生组织早在1948年就明确健康完整定义，健康不单单是身体没有器质性疾病，还有同时满足躯体舒适、心态健康、良好社会适应能力三大标准。亚健康就是健康与确诊疾病中间的灰色状态，三项标准中至少一项出现问题，身体产生各类不适，却检查不出明确病变。常规体检只排查器质性病变。 亚健康属于身体功能性。

0: 紊乱，如同电脑硬件完好，系统后台卡顿超负荷，仪器呢很难捕捉异常，很容易被大家忽视。但长期放任呢，会逐步发展成为慢性病。大家可以对照三类表现，自测一下是否处于亚健康状态。第一是躯体的持续不适，睡足时长依旧疲惫乏力，记忆力下降，频繁忘事儿，时常会头晕，肌肉酸疼，轻微活动就体力透支，眼睛干涩，食欲不振，换季呢极易感冒。第二是心理情绪困扰，无来由的烦躁焦虑，容易冲动发脾气，事后呢还反复自责，入睡困难，夜间多梦易醒，白天精神萎靡，长期的负面情绪还会引发心悸、胸闷、胃疼等躯体化反应，植物神经紊乱带来真实性生理痛感。第三是社会适应能力下降，刻意回避社交，和家人同事关系紧绷，常常感到孤独，难以承担工作家庭中的各类责任。如果上述症状出现两到三条，持续超过一至两周，尤其是长达三个月或者以上的，一定要重视起来，身体已经长期透支。那么造成亚健康的诱因全部藏在日常习惯之中，长期高压，精神紧绷，得不到放松，作息混乱，频繁熬夜，睡眠不足，三餐不规律，长期高油高糖外卖，营养失衡，久坐不动，缺乏规律运动，烦心事儿长期积压，负面情绪无处疏导，这些坏习惯持续消耗人体神经、内分泌、免疫三大系统，身体长期处于慢性低度炎症状态，初期只是疲惫、脱发、易感冒，常年累月不加干预，会逐步发展为高血压、脂肪肝等慢性病。那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分享四套简单易坚持的调理方案，改善我们的亚健康状态。第一，规律开展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不盲目高强度突击训练，每周三到五次，每次呢不少于30分钟的快走、慢跑、骑行、游泳，每周累计运动150分钟以上，日常利用碎片化时间，饭后散步10分钟，调节自主神经，改善睡眠质量。那第二套是规范作息饮食，尽量在23点前入睡，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睡前一小时要放下手机，三餐要定时，减少重油、重糖和外卖，多摄入新鲜蔬果、优质蛋白，均衡补充营养。第三套是划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下班后减少工作信息干扰，留出专属放松时间，心中积攒压力及时和亲友倾诉，不要独自硬扛，消化负面情绪。那最后是要正念呼吸调节情绪，烦躁焦虑时每天5分钟深度呼吸，我们吸气4秒，屏息7秒，然后再呼气8秒，快速舒缓紧绷神经，让身体从应激状态切换到休息和修复模式。那最后呢，我们还想提醒各位听众，每年要完成一次全面体检，提前筛查潜在的疾病。如果亚健康各类不适长期存在，严重影响工作生活，不要硬扛，要前往医院全科或者心理科寻求专业指导，因为身体健康才是一切生活和工作的基础。节目最后呢，再来一条科学辟谣。不少家长在短视频宝妈群刷到一条护眼偏方，说每天让孩子闭眼睛晒太阳就能预防延缓近视。这条说法不仅传播范围很广，操作看似也很简单省心。那我们先给大家明确结论，闭眼晒太阳防控近视没有可靠的科学依据，操作不当还会损伤孩子的眼部和皮肤。日间户外自然光确实是医学界公认的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近视预防手段，但有效户外光照和单纯的闭眼晒眼皮完全是两回事儿，两点核心差异决定偏方无效。以上就是本期科普生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呢，能够真正的帮到大家。
1: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
2: 家风是传承。
3: 奶奶，旅游好玩吗？
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3: 妈妈， 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1: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1: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商务局持续深化便民服务下沉工作，社区加家政、物业加家政双融合服务模式，把标准化精细化的家政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太岳安和怀柔科学城具身智能前沿学术论坛举办，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花园村庄项目全市率先完工，我区暖心爱心餐服务正式启动，为户外劳动者打造就近平价用餐、短时休整的暖心阵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连日来，区商务局持续深化便民服务下沉工作，创新落地社区加家政、物业加家政双融合服务模式，把标准化精细化的家政服务直通基层，送到居民家门口。
3: 在泉河街道富裕苑社区，一场接地气的家政公益服务活动热闹开展。课堂上，专业家政讲师为居民讲解家庭收纳、居家保洁、养老护理等实用知识，结合日常居家场景示范实操技巧。
2: 社区居民张宝清：
4: 家政的一些小知识、小常识用起来呢非常的实用，正规的咱们家政服务进入咱们社区呢，咱们觉得也特别的用的也安心便利。
3: 这是我区常态化推进家政服务进社区的生动一幕。区商务局推动家政行业提质增效、规范发展，引导辖区家政企业转变经营理念，从单纯的业务拓展转向品质服务升级，主动走进社区，贴近群众，搭建起企业与居民面对面的沟通服务平台。
2: 负责人潘明香：
5: 我们通过社区呢，了解到居民更需要说更多的养老护理、收纳整理、家庭保洁等等，说这种育儿知识、育儿服务。所以呢，我们也近期做了十余场类似的家政服务，说把这些服务送到居民的家门口，后续做这些家政服务。
3: 在深耕社区加家政模式的同时，我区同步发力物业加家政融合发展，聚焦辖区老旧小区多、老年居民集中的特点，推动物业延伸家政便民服务，实现小区居家服务就近可及、优质优惠。居民何新华就依托物业加家政的新模式，用上自家小区物业公司的空调清洗服务。
2: 社区居民何新华：
6: 我觉得这样，那个物业公司就增加这些服务，对这些普通老百姓，特别是这些老旧小区来说，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平常也都能经常见到他们，也放心，价格又比市场优惠。
3: 结合物业加家政新模式，我区部分物业公司设立家政服务部门，聚焦所服务小区居民居家刚需，常态化提供小修小补、保洁、适老化设备上门安装等多元化居家便民服务，并持续升级服务内容，拓展服务品类。
7: 后续呢，我们也是打算说，因为现在养宠物的家庭也比较多嘛，我们打算开发就是上门去喂养或者是遛，然后包括寄养。我们现在本身也是老旧小区比较多，完了可能老人会比较居多一点吧，我们后续也打算开发一些养生服务。
3: 此外，我区还出台怀柔区推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实施方案，联合各部门多措并举推。

0: 动家政行业高质量发展，搭建全链条监管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区家政服务类12345工单办结率100%，诉求量同比下降20.6%，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下一步，区商务局将持续升级家政家融合发展模式，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品质，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更放心、更安心的家政服务。
1: 本台消息，7月18号。太岳安和怀柔科学城巨深智能前沿学术论坛举办，一名 LifeBase 1.0 双视角异构采集的居家多模态 V5A 巨深智能系统正式发布。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企业研发负责人围绕居家多模态巨深智能 VLA 视觉、语言、动作、基座模型、无障碍康复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展开深入研讨。巨深智能通俗讲就是有身体的智能，或者叫人形机器人。它和只能处理文字的纯软件 AI 不同，拥有物理身体，能像人一样通过感知、交互和行动来学习解决问题。全新发布的一名 LifeBase 1.0 系统依托双视角同步采集技术，整合雷达、深度相机、机电手环、收音设备等，完整采集做饭、家务、康复训练等居家行为数据，精准还原家中完整空间环境，整体采集成本仅为传统实验的1/10。当前系统还自带全自动 AI 标注功能，不用人工逐条标记画面动作，自动标注覆盖率超85%，产出的数据能直接用于训练家用机器人。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海飞说：
2: 我们现有的训练数据大多来自标准化实验室环境，真实居家场景下的有效样本数量存在2到3个数量级的巨大缺口，这也直接导致了智能辅助设备生态效度不足，泛化能力极差，很难适配居家生活的各种场景。这套完整技术体系的落地，我们的愿景呢，简单来说就是希望将来能够线下服务打底，数据底座支撑，智能硬件落地，实现3位一体，用科技降低无障碍生活门槛。
1: 目前该系统已储备760多万条居民居家行为样本，且数据库仍在持续扩容。作为怀柔科学城重点布局产业方向，人工智能与巨深智能平台已形成完善创新生态。今年年初，巨深智能计算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在怀柔科学城挂牌，持续为企业科研攻关提供硬件支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郭磊说：
3: 我们这个项目呢的海量数据呢是来自于真实场景，所以呢我们

0: 我们这个模型会不断的成熟和完善，那么整个这个产业的一个创新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推进，希望不仅能够在怀柔地区，还有整个北京市乃至全国范围内啊，这为残障人士和养老照护的这种民生领域，那么做出我们的贡献。
1: 按计划，适配居家养老康复护理的实体机器人正在研发，2027年下半年将进入社区试点。未来，这套数据结合智能模型会向全国机器人企业科研机构开发，提供数据授权、场景定制等配套服务。
2: 近日，作为今年北京市首批花园村庄建设项目之一，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花园村庄项目全市率先完工。区园林绿化局依据一村一策建设原则，结合村庄实际量身定制绿化方案，打造特色鲜明的花园式美丽乡村。茂山村地处喇叭沟门满族乡北部，村内建筑风格统一，基础公共服务设施齐全，但整体硬化率高，绿化空间不足。此次花园村庄项目建设以小改造微提升为思路，满足村民日常休闲游憩需求。在茂山村入村沿线栽植的大乔木搭配灌木花卉组合，形成层次丰富的村口景观。除入村景观提升外，村内多处公共空间同步改造升级。此前

0: 莫山村文化中心旁的闲置空地经过平整绿化，增设座椅步道等休闲配套，如今变成了可供村民遛弯休憩的精致乡村小公园。为兼顾便民出行，公园周边同步实化10多个停车位，解决村民停车难题。 与此同时，村内原有封闭式篮球场变身便民开放式用防滑耐磨的硅PU地面，并绘制跳格子等童趣图案，兼顾成人健身、孩童游玩需求，丰富村民文体生活。茂山村花园村庄项目负责人马进元：
1: 茂山村花园村庄项目整体兼顾民俗文化与自然风景，我们通过提升绿化面积、 增加公共休闲区域，完善配套设施，完成总绿化面积 1479平米， 栽植乔木79株， 栽植珍珠梅、月季等花冠木 3245株。
0: 精致的微景观、开放式的休闲空间让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也让村民切实感受到了花园村庄建设带来的新变化。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村民张淑平：
2: 通过这次一整治一规划，显得挺整洁，暑假了孩子在这里边特别喜欢。
3: 下一步，区园林绿化局将持续养护村内苗木景观，茂山村的改造成果也为我区2026年度花园村庄打造提供了可复制的乡村微更新样板。本台消息： 近日，由区交通局牵头主办的环柔区暖心爱心餐服务正式启动，依托北京大兴发商贸有限公司兴东天地店及新淮大街店两家食堂，为户外劳动者打造就近平价用餐、短时休整的暖心阵地。上午11点，兴东天地食堂后厨一派忙碌景象， 工作人员有序备餐，确保准时为劳动者提供热乎饭菜。随着就餐时间临近，炖腔骨、菜椒炒肉、炒圆排菜等菜品陆续出锅，在保温餐车里整齐摆放。餐车司机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陆续来到食堂享用爱心午餐。
4: 两荤四素两主食一汤的搭配营养均衡，满足用餐者的不同口味需求。快递员葛小杰说：“12个人吃的那么丰盛，就不赖，真的觉得很暖心，就是觉得就是自己确实被这个被关注着，我觉得挺开心的。”
3: 出租车司机刘洋说：“
5: 非常，然后那个像有肉啊，有菜啊，有水果，非常均衡，我们会经常过来吃。”
3: 据了解，自7月18号起，出租车、网约车、公交、货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餐车司机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可到大兴发兴东天地店、新淮大街店两家食堂爱心餐窗口主动出示本人有效身份凭证后向爱心餐服务。 午晚餐供应时段分别为13点15分至14点、18点30分至19点30分，提供6菜1汤2主食套餐，统一售价每份12元。早餐单点均价控制在6.9元。就餐区域配备休息座椅及热水供应，并安排专人核验身份维护秩序， 确保劳动者吃得热乎、吃得舒心。 区交通局执法7分队

0: 沟通详细摸排作物长势施肥方式，土壤现状，并掌握辖区设施农业土壤环境基本情况。本次采样严格依据最新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标准执行。工作人员在各园区分别选取5栋大棚作为监测点位，标准化采集土壤样品，其中常规点位采集土壤样品并分装保存。 部分大棚增设专项检测样品，采用玻璃瓶、离心管分类封装，保障检测数据精准有效。此次三个园区累计采集土壤样品30份，所有样品已全部移交至耕地建设保护中心，将统一开展实验室检测。庙城镇消息，近日庙城镇全域排水系统能力提升工程全面竣工投用， 彻底解决了辖区雨季路面积水、河道淤堵、排水不畅等民生痛点，为群众安居、企业发展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据了解，该工程于2024年5月开工， 聚焦辖区主干道排水短板精准提质项目，对冰山路、庙城中路、仓储路三条核心道路实施排水改造，累计铺设雨水管线5725条，配套建设检查井、雨水篦子145座，搭建起标准化道路低洼地段雨天积水出行受阻的问题治理方面。 工程完成273米明渠铺装，新建排水提升泵站，通过错峰蓄水、加压排水的模式，有效缓解管网排水压力。同时，对霍赵东渠、高各庄河渠等核心河道开展清淤疏浚、畅通行洪通道，既提升了全域排涝能力，也改善了河道生态环境。此次工程 兼顾民生保障与产业发展，打通了多家重点企业、产业地块及街区的雨水排放通道，解决了工业园区雨季排水难题，有效优化了区域营商环境。下一步，庙城镇将常态化开展排水设施、河道水系排查管护，持续巩固改造成果，以精细化治理守护群众安全、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1: 说干就干，解决问题真快。这回我就不担心积水会再进院子了。家住桥子镇铠甲庄村的刘德宝大爷看着村东红绿灯路口升级完工的排水设施，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原来这个路口原有雨水篦子规格偏窄，每逢强降雨就排水不畅，路面积水，不仅影响行人和车辆通行安全，积水还会倒灌进刘大爷家院子， 成了他的一桩烦心事。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驻村工作站得知诉求后，没有拖延，立即主动对接公路分局，把现场旁工作人员实地查看排水设施现状，研判积水成因，当场就敲定了整改施工方案。问题摆上台面，行动紧跟其后， 施工队伍迅速进场，挖掘机到位，工人师傅们有序推进开槽、支模、加固、浇筑等工序，对原有排水沟槽和雨水篦子进行拓宽升级，很快就完成了整改。从收集群众诉求到多方协同研判，再到即刻进场施工，全程高效衔接，环环相扣，真正实现了群众有呼声、干部有回应、落实见行动。 一直以来，桥子镇始终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作风，将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下一步，桥子镇还将继续主动收集村民诉求，做到小时快办、难提连办，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改善，提升乡亲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区城管执法局消息， 为落实干部能力提升年工作要求，补齐基层燃气执法短板，提升一线执法实战能力，近日区城管执法局开展第22期城管大讲堂，组织燃气安全非居民用户现场执法教学培训。本次培训特邀市城管执法局专家授课，全区城管系统及各街乡镇燃气执法骨干参与学习。 培训一改传统课堂授课模式，将

0: 教学现场搬进餐饮后厨一线，直击基层燃气检查、查不深、看不细等痛点难点。授课专家围绕燃气管道布设、灶具合规使用、报警器安装运行等核心检查要点，开展手把手实操教学，现场演示熄火保护测试、设备辨识等实操流程，让书面执法标准转化为可落地的实操规范。实操教学结束后，专家结合丰富执法经验，逐一解答基层执法疑难问题，解读当前燃气执法新形势、新要求，强调要从严督促经营主体整改隐患，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此次实景化教学贴合基层执法实际，有效破解执法实操难题，让参训人员学有所获，学以致用。下一步，环柔城管执法局将持续深耕城管大讲堂培训品牌，推行现场实战化培训模式，全面提升执法队伍专业能力，精准排查整治燃气安全隐患，筑牢辖区燃气安全防护网。
1: 区商务局消息，近日区商务局外卖专班联合区卫生健康委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向高温酷暑中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送上关怀与慰问。本次活动创新慰问形式，依托电商平台资源整合与及时配送优势，精选水果、饮品等食用防暑物资共计1500份。活动采用线上下单、线下速达的新模式，有效规避了传统集中发放耗时费力的问题，让慰问物资高效完好送达一线医护人员手中，实现关爱服务零等待。下一步，区商务局外卖专班将持续搭建公益服务桥梁，优化服务方式，凝聚社会力量，持续关爱一线劳动者，营造暖心向善的社会氛围。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共同了解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8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亦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西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8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亦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西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

0: 章，来自汪曾祺的散文《我的家乡》。汪曾祺的家乡位于江苏省高邮，是一座历史悠久、充满人文气息的小城。它交通便利，水资源丰富，古运河穿城而过。高邮湖如一颗镶嵌在这里的明珠，烟波浩渺，诗情画意。本期节目中，由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带我们一起走进汪曾祺童年时的高邮。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法国人安妮居里安女士听说我要到波士顿，特意退了机票，推迟了刑期，希望和我见一面。他翻译过我的几篇小说，我们谈了约一个小时，他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是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过。是这样，这是很自然的，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我的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我小时候常到运河堤上去玩。我读的小学的西面是一片菜园，穿过菜园就是河堤。我的大姑妈的家出门西望就看见爬上河堤的石级，因为地名御码头，康熙或乾隆曾在此泊舟登岸。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底比东堤下的地面高，据说河堤和城墙垛子一般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的街道房屋。我们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屋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在我们的脚下飘，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起来我们看到的是鸽子的背，几只野鸭子贴水飞向东，过了河堤，下面的人看见野鸭子飞得高高的。我们看船，运河里有大船，上水的船多撑高，弄船的脱光了上身，使劲把篙子梢头顶在肩窝处，在船侧窄窄的舷板上，从船头一步一步走向船尾，然后拖着篙子走回船头，唰一声把篙子投进水里，扎到船底，又顶篙子，一步一步走向船尾，如是往复不停。大船上用的船篙甚长而极粗，篙头如饭碗大，有锋利的铁尖。使篙的通常是两个人，船左右舷各一人，有时只有一个人在一边。这条船的水程实际上是他们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种船多是重载，船帮吃水甚低，几乎要进到船板上来。这些撑篙男人都极精壮，浑身做古铜色。他们是不说话的，大都眉棱很高，连注视着滚动的水，故目光清明坚定。这些大船常有一个舵楼，住着船老板的家眷。舵楼大都伸出一只竹竿，晾晒着衣裤，风吹着啪啪作响。看打鱼，在运河里打鱼的多用鱼鹰，一般都是两条船，一船八只鱼鹰，有时也会有三条四条排成阵势。鱼鹰栖在木架上，精神抖擞，如同临战状态。大鱼人把篙子一挥，这些鱼鹰就噼噼啪啪纷纷跃进水里。只见他们一个猛子扎下去，眨眼功夫，有的就叼一条桂鱼上来。大鱼人解开鱼鹰脖子上的金属的箍，把桂鱼扔进船舱，奖给他一条小鱼，他就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又跳进水里去了。有时，两只鱼鹰合力抬起一条大桂鱼上来，桂鱼还在正蹦，大鱼人已经一手捞住了。这条桂鱼够四斤，这真是一个热闹场面。看打鱼的，看鱼鹰的，都很兴奋激动，倒是打鱼人显得十分冷静，不动声色。 远远地听见砰砰砰砰的响声，那是在修船造船，砰砰的声音是斧头往船板里敲钉。船体是空的，故声音传得很远。待修的船帆扣过来，底儿朝上，这只船辛苦了很久，它累了，它正在休息。一只新船造好了，游了桐油，过两天就要下水了。看看崭新的船，叫人心里高兴，生活是充满希望的。船厂附近照例有打船钉的铁匠炉，叮叮当当，有年粉子卖牛杂碎的摊子。卖牛杂碎的是山东人，这种摊子上还卖锅盔。有时我们到西堤去玩，坐小船两篙子就到了。西堤外就是高邮湖，我们那里的人都很大，一眼望不到边。很奇怪，我竟没有在湖上坐过一次。到一个地名灵塘桥，想必是个大镇子。瞧这个地名，这引起我的向往，但我不知道灵塘桥是什么样子。湖东有的村子到夏天就把耕牛送到湖西去歇伏，我所住的东大街上那几天就不断有成对的水牛在大街上慢慢地走过，牛过后留下很大的一堆一堆牛屎。听说湖西凉快，而且湖西有焦草，牛吃了会消除劳乏，恢复健壮。我于是想象湖西是一片碧绿碧绿的焦草。高邮湖中曾有神珠，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嘉佑中，扬州有一珠甚大，天会多见，出出于天长县碑泽中，后转入辟社湖，又后乃在新开湖中，凡十余年，居民行人常常见之。与有人书斋在湖上，一夜忽见其珠甚近，初微开其房，光自稳中出，如横一金线，额乎张窍，其大如半席，窍中白光如银，珠大如掌，灿烂不可正视。十余里间，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远处但见天赤如野火，倏然远去，其形如飞，浮于波中，遥遥如月。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类月，盈盈有芒焰，带类日光。崔伯益常为明珠赋。伯益高邮人，改常见之，近岁不复出，不知所往。樊梁镇正当珠往来处，行人至此，往往为船数销以待观，名其亭为玩珠。这就是秦游八景的第一景，辟社珠光。沈括是很严肃的学者，所言凿凿又生动细致，似乎不容怀疑。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一颗大珠子？嘉佑到现在也才900多年，已经不可纠结了。高邮湖亦称珠湖，以此，我小时学刻图章第一块刻的就是珠湖人，是一块肉红色的长方形图章。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了汪曾祺的散文《我的家乡》，其中提到了秦游八景中的辟射珠光，作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光怪陆离、梦幻奇异的故事，让人对高邮美景充满期待。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北竹老师的声音，走进汪曾祺笔下的高邮。
2: 湖通常是平静的、透明的，这样一片大水浩浩渺渺，让人觉得有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天。闻到一阵阵炊烟的香味，停泊在玉码头一带的船上正在烧饭，一个女人高亮而悠长的声音：“二丫头，回来吃晚饭来。”像我的老师沈从文爱说的那样，这一切真是一个圣境。高邮湖是悬湖，湖面甚至有的地方的湖底比运河东面的地面都高。湖是悬湖，河是悬河，我的家乡随时都在大水的威胁之中。翻开县志，水灾接连不断，我所经历过的最大的一次水灾是民国20年。这次水灾是全国性的，事前已经有了很多征兆，连降大雨，西湖水位增高，运河水平了槽，坐在河堤上可以踢水洗脚，有很多渗人的不祥的现象。天王寺前，蛤蟆爬在柳树顶上叫，我们在家里的天井里躺在竹床上乘凉，忽然泼啦一声，从阴沟里蹦出一条大鱼。运河堤上，龙王庙里香烛昼夜不息，七宫殿也是这样。大风雨的黑夜里，人们说是看见耿庙神灯了。耿七公是有这个人的，生前为人治病施药，风雨之夜，他就在家门前高旗杆上挂起一串红灯，在黑暗的湖里打转的船奋力向红灯划去，就能平安到岸。他死后，红灯还常在浓云密雨中出现，这就是秦游八景中的耿庙神灯。神灯是美丽的，但同时也给人一种神秘的恐怖感。阴历七月，西风大作，店铺都预备了高挑灯笼，长灯柄一头用火烧弯如钩状，上悬一个灯笼，轮流值夜巡堤。告警锣声不断，本来平静的水变得暴怒了，一个浪头翻上来，会把东堤十公的丈把长的青石掀起来。终于，我记得是7月13日，决了堤，西堤四处，东堤六处，湖水涌入运河，运河水直灌堤东，顷刻之间，高邮成了泽国。我们家住进了竹家巷一个茶馆的楼上，巷口外的东大街成了一条河，河里翻滚着香香贵贵、死猪死羊，河里行了船，会水的船家各处去救人。约一星期后，水退了，水退了，很多人家的墙壁上留下了水印，高级屋也洗不掉。全县粮食几乎颗粒无收，我们这样的人家还不致挨饿，但是没有菜吃，老是吃茨菇汤，很难吃。比茨菇汤还要难吃的是芋头梗子做的汤，日本人爱喝芋梗汤，真不可理解。 大水之后，百物皆一时生长不出，唯有茨菇芋头却是丰收。我小时候从早到晚一天没有看过河水的日子几乎没有。我上小学倘不走东大街而走后街，是沿河走的。上初中如果不从城里走，走东门外，则是沿着护城河。我到一沟、二沟、三垛都是坐船，但我的小说《受戒》所写的安照庄去也是坐船。我第一次也是坐船，轮船。水乡即富水产，鱼之类乡人所种者为鳊、白、桂鱼，虾有青白两种，青虾以炒虾仁，呛虾则用白虾。小鱼小虾比青菜便宜，是小户人家佐餐的恩物。高油湖蟹甚佳，以做醉蟹尤美。高油的大麻鸭是名种，我们那里八月中秋兴吃鸭，馈送节礼必有公母鸭成对。大麻鸭很能生蛋，腌制后即为著名的高油咸蛋。高油咸蛋双黄者甚多，江浙一带人见面问起我的籍贯，答云高油，多肃然起敬，曰：“你们那里出咸鸭蛋？”好像我们那里就只出咸鸭蛋。我的家乡不只出咸鸭蛋，我们还出过秦少游，出过散曲作家王盘，出过经学大师王念孙、王隐之父子。县里名胜古迹最出名的是文游台，这是秦少游、苏东坡、孙新老、王定国、文久游会之所。台基在东山上，登台四望，眼界空阔。我小时候凭栏看西面运河的船帆露着半截儿，在密密的杨柳梢头后面缓缓移动，觉得非常美。有一座镇国寺塔，是个唐塔，方形。这座塔原在路上，运河拓宽后，为了保存这座塔，留下塔的周围的土地，成了运河当中的一个小岛。镇国寺我小时候还去玩过，是个不大的寺，寺门外有一堵紫色的石质照壁，这堵照壁向前倾斜却不倒，照壁上刻着海水，故名海纳后砌成的。寺不知毁于何时。另外还有一座净土寺塔，明代修建，我们小时候记不住什么镇国寺、净土寺，因其一在西门，名之为西门宝塔，一在东门便叫它东门宝塔。全国以油字为地名的应指高邮一线。为什么叫高邮？因为秦始皇曾在高处建邮亭。高邮是秦王子婴的封地，至今还有一条河叫子婴河，旧有子婴庙，今不存。高邮为秦代始建，故一名秦邮。外地人会以为这跟秦少游有什么关系？没有。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跟随汪曾祺一起走进了他的家乡高邮。现如今，汪曾祺也成为了高邮的一张文化名片。

为高邮的人文气息增添了浓重的一笔。高邮这座苏北小城，如一位动人的江南女子般温婉安静地坐在那里，古意悠悠，等待着您的探寻。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圈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小英雄朱暨朱伯达在成王的帮助之下成功的混入到了瓦剌军营当中。哎，这小孩还真挺机灵，居然就凭着自己的样貌，嘿，凭着自己这些天学到的蒙古的知识，就冒名顶替成了脱脱不华大汗的二公子。博尔之金托古斯蒙可，这哈里木到了军营当中一看，什么事儿这么热闹啊？大伙说，您不知道，我们大汗的二公子找着了。哦，是吗？哎呀，这可是一件大事啊。哈里木心说，如果这个二公子真的回来了，这对我们野仙将军威胁很大呀。待我观瞧，二公子在哪儿啊？大家伙用手一指，您看吧，就是这位。哈里木一看，什么？他是二公子啊？我呸！这小子不是我在大同府遇见的那个打把式卖艺的吗？哈哈，他上这儿招摇撞骗来了。哈里木一看，今天我就把你这个骗子给你揭穿。于是哈里木他三步并作两步就到了脱脱不华大汗的大帐当中，跟大汗说，我的大汗内，您呐上了当了，这小子他根本就不是您的公子。哈里木差一点就把他戳穿了，还好啊成王在旁边煽风点火，他眼见着这脱脱不华大汗跟那戳罗斯野仙的矛盾那是沾火就着，所以说他们两个人就利用这一点把这哈里木就给排挤出去了。朱暨呀，就跟那脱脱不华大汗说，汉父，我本来在中原呢得了这么两件宝贝想要献给你，没想到就被这个小子给我偷了去了。他明知道我是您的二公子，却不想让我回来，处处涉阻啊。脱脱不华大汗气的呀，我有此事乎？呵，这哈里木这什么心情啊？我这浑身是嘴，难以分辨了啊！确实，我是把那两件宝贝还纳入到自己的怀中了。可是这也不能代表说你就是我们的二公子，你根本就不是托古斯蒙可呀。怎么说他也说不过这个朱暨，因为他第一招他就败北了，一步错是步步错，越解释越糟糕，是越抹越黑。最后脱脱不华一拍转，啪，哈里木不要再说了，回去告诉你们家太师怀王，就说我脱脱不华大汗又有了公子了，让他不要再觊觎我的王位，推了出去。哎，老头真急了，看着这个哈里木他就憋气，想起了这个不可一世的野仙呢。脱脱不华大汗心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白活呀，我们黄金家族就这样忍气吞声吧。嗨，早晚有一天我得跟这个野仙呢鱼死网破。老头啊真是得了儿子高兴了，其实呢他心里边隐隐约约也觉得呀，这小子有哪里不对，但是脱脱不华大汗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首先呢，他从情感上宁愿希望啊眼前的这朱暨呀真的是自己几年前失踪的那个小儿子托古斯蒙可。还有一点，从政治上考虑，他也希望我的托古斯蒙可真正的回来了，哪怕眼前的这个人他就是冒充的呢也没关系呀。哎呀，那也比我身后无四

有传人抢了啊！我如果没有传人的话，最终我就得被这绰罗斯野仙抛尸于大草原之上了。当然了，我们生在草原，长在草原，我的尸骨也可以归还给苍生天，但是我们黄金家族不能就这样毁在我的手中啊！我这一代必须得传下去。再加上这托托布花大汗上了岁数了，多多少少也有点神志不清，有点糊涂了，这才让这个朱记幸运的钻了个空子。哎呦，这二公子啊，这算是定下来了。哼，这可不一样了。哎，朱记在这瓦剌军营当中横晃啊，整天的哎围绕在托托布华大汗的身边，就给他讲中原的趣事。这可是朱记的擅长。那他对这中原的事儿太熟悉了，今天讲个故事，怎么介绍成王的呢？安呐，几年前的一场龙卷风，把我从咱们塞北一直刮到大同了。我睁开眼睛就遇到了这位神医，此人名叫朱称，要不是他，你儿子早就没了命了。这朱称啊，善于治疗一些跌打损伤。哎，多亏了他鼎力相助，所以我此次回来呢，也把他带在身边。成王也不敢乐，心说哦，我倒成了名医了，反正也对，嘿，我这次出来竟跟大夫打交道了。前者那个李破就号称是个名医，其实就是个蒙古大夫，蒙古大夫嘛，不靠谱吗？哎呀，行啊，现在我又到蒙古来冒充大夫来了。好啊，老汗王很高兴啊。哎呀，神医，你乃是我儿的救命恩人，在我瓦剌同一个部封你个太师当当，嘿，又许了一个太师。哎，成王心说，您呐甭来这套，你这都是空头支票，怎么着，你有这个资格啊许我太师，你有那本事吗？你许的太师谁认呢？哎，就这么一说，我就这么一听吧。紧跟着呀，这朱记更会拍马屁，呵，就给这托托布花展示这两件宝贝。哎呦，这奇药方术多么的神奇，上面记载了哪些秘方啊，再加上这个秘法官，这就更了不得了。带到脑子上喷的一下没了，嚯，引起满堂的喝彩呀。哎呀，这个朱记呀可算是出了彩了，在这瓦剌军中可就扬名立万了。那么这老韩王呢也下令说，将这两件宝贝再原封不动的赐给自己的公子。嗯，朱记心满意足啊，把两件宝贝收入囊中，他看着成王心说话，王爷，两件宝贝到手了，接下来重要的事儿咱得怎么脱身呢？是啊，成王也为这事闹心呢。你进来容易，出去很难的，此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距离山找着什么机会走呢？要说就这么跑了，就凭我们俩的骑术随便找匹马呀，过一会儿就得让人家瓦剌士兵把我们逮回来，所以说绝不能贸然逃跑啊，那样是最傻的，要是一跑啊，之前所有的计划全都泡汤了，先在这待着吧。于是这两个人呢就落到瓦剌军营当中，就在这儿安顿下来了。咱们单说托托布花大汗高兴了没两天，高兴不起来了。怎么着，绰罗斯野仙来了。好嘛，这野仙派头十足啊，不仅自己来，还带着他这瓦剌四大家族的主要

要的负责人和人马。不，头一大家族就是绰罗斯部，也就是后来，再有就是和硕特部、杜尔伯特，共这四大部啊。这四大部的人马一来，托托布花大汗顿时别茄子了。怎么了？这是野仙的实力所在呀、啊！这些人都归野仙领导啊，都听野仙的话呀。哎，你身为大汗，托托布花，你敢说这不字儿？野仙那眉毛一动，嘴巴子一歪，这帮人一拥而上，就想把你这汗给你废了。所以今天野仙到来，带着这几大部的人马，这就是给托托布花大汗施压力。干什么来了？和亲来了。这小子就盯上博尔之金曹不丹昭娃了。哎，这大姑娘是非得占为己有不可。另外呢，这绰罗斯野仙还带着自己的小女儿，哎，叫绰罗斯乌仁哈沁。乌仁哈沁在汉语当中啊是鸳鸯的意思。这个姑娘啊长得不怎么样，跟这野仙特别的相像。哎呦呵，大嘴唇子翻着，大眼睛往外鼓鼓着。哎呦，面赛滨州铁，皮肤粗糙，另外说话也瓮声瓮气的。这绰罗斯野仙非要跟这托托布花大汗呢来个交换闺女，说把我这闺女嫁给你，你看怎么样？托托布花大汗一看就咧了嘴的，我的个妈呀，这是姑娘吗？这不就，我要把她娶到家里边啊，我天天我得给她磕头，哎，算了吧。老头子一百个不乐意。绰罗斯也先微微一笑，你不乐意啊，你不乐意我还不嫁闺女了呢。来人，把曹不丹昭娃给我带走。这野仙就相当于啊来抢亲一样。托托布花大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颤抖着双手，你好哇、啊、野仙呐、啊、你胆大妄为，你熊胆包天呐、啊、你特意的大胆了啊。再怎么咋呼没用，他手底下的人呢，一个个是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连头都不敢抬。哼，托托布花大汗名存实亡，还大汗呢，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老头子是体弱筛糠，一是气，二是怕呀。绰罗斯野仙真如风卷残云一般呢，派人就把博尔之金曹不丹昭啊，把这大姑娘就给裸走了。裸哪儿去了呢？裸到他们绰罗斯这个部哎所在的地方。离这个托托布花驻扎的这片草原呢有这么一段距离。哎呦，还真不错呀，怎么着，学汉族礼仪弄了一顶花轿，哼，不骑马了，大姑娘也讲究坐轿吗？哎，这野仙也玩个洋的，等把曹不丹昭娃接到自己的大帐当中啊，坐到床上，哎，这野仙还真不错，把曹不丹昭娃所有的应用之物放在了哎这个蒙古包的北侧，这是一种无上的荣光。怎么呢？蒙古包当中东西摆放啊，那是有讲究的。哎，以北为尊呢、啊、正北开始，西北、西边、西南边，这都放的是男人的东西。当然了，要没东西了，女人的东西才能放这儿。东北、东南，这才放的是女人的东西。另外，西边的这个箱子，要是打开呢，里边是猎物、纸笔、书帐、征战的用品、摔跤服、套马杆、等等吧。这些东西，哎，这才是草原上需要的东西。妇女的那些用品，哎，草原之上

今天也先为了表达对曹不丹昭娃的喜欢，把曹不丹昭娃所有的应用之物放在正北，哼，表示一种尊重啊。曹不丹昭娃头上戴着盖头，坐在床上是不为所动。绰罗斯也先滋着自己的黑牙，搓着双手，忒忒忒笑着，嘿嘿嘿嘿嘿，美人儿，美人儿啊，你跟我成亲没有你的亏吃，我是谁？我是太师怀王啊！你我成就百年之好，你的父亲也会享福的啊啊啊！怎么样？嘿嘿嘿嘿，说着话，绰罗斯也先到了近前，唰一把把这盖头就给摘了。再看眼前的美人啊，肤若凝脂，目如秋水，真是漂亮极了，哈哈，也显得哈喇子都会流下来。可是啊，他伸手想抱曹不丹昭娃，忽然发现这个女子手中啊拿着一顶帽子。哎，这是哪来的？这是什么意思？曹不丹昭娃，你想娶我也好办，你能抓得到我吗？说着话呀，曹不丹昭娃从床上奔蹦到地上去了。嘿嘿，也先嘿嘿乐着，好啊，要跟我玩游戏呀，你过来吧。伸手，他一抓曹不丹昭娃，就见曹不丹昭娃手一伸，把这帽子往脑袋上一戴，噗，消失不见了。也先扑了个空，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哎呦，心说这女孩怎么身法这么快，人呢？曹不丹昭娃转身又出现在了野仙的面前。怎么样，没抓住我吧？你再来呀。绰罗斯野仙呢，在近前一抓曹不丹昭娃，曹不丹昭娃往旁边一闪身，帽子一戴，本儿这人又不见了。哎呀，野仙觉得奇怪呀，心说这人的身法快到这种程度吗？难道他是大罗的金仙不成吗？曹不丹昭娃一转身又出现在野仙的身边，他抬起一脚正踹到野仙的屁股蛋子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稀里哗啦，把野仙踹了个跟头。曹不丹昭娃呀，乐呵呵的往床上一坐，把这帽子往背后一背。你都抓不到我，你可怎么娶我呀？哎呀，绰罗斯野仙心说，他妈怪事儿，哎，这小娘们掌握的什么奇技淫巧，这是我怎么逮不住她呀？野仙哪里知道啊，这曹不丹昭娃手中拿的正是那顶碧发冠。戴上帽子人就不见了，摘了帽子人又出来了。野仙他不知道啊，曹不丹昭娃就利用这顶地法冠呢，与这绰罗斯野仙就在这蒙古包里边就周旋开了。哈，一会儿给他来个通天炮，一会儿给他来个扫堂腿，最后啊，把这野仙折腾的是精疲力尽，坐在地上呼呼直喘，着了着了。哎呀，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说昭娃呀，咱不闹了，咱不闹了，行不行？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你手中的帽子是为何物？曹不丹昭娃把帽子往身后一背，他不能说破这个秘密，他是微微一笑，哼哼哼哼。太师怀王，你看错我曹不丹昭娃了，我乃草原之上的一位金国英雄，焉能在你的帐中做一位女娇娃呀？今天我的本事你也看到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我可以与你结为夫妻，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够就此享受夫妻的生活呀。你可知道，我们瓦剌虽然强大，但是还有诸多的部族没有被我们合并，被我们征服啊！我作为你的妻子，不能够坐

0: 是不管的，我要请上一支令，率领一支人马前去南征，将兀良哈三位不服的那些部族啊全都给他收降了。不仅如此，我还要征讨大明，让大明朝俯首帖耳，归顺我们瓦剌大军。
1: 呵，绰罗斯也先一看，行啊，英雄，
0: 那如此说来好吧，我就给你一支兵马，我看你有多大的本事，咱们下回再说。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相对而言，意大利翁布里亚的斯佩罗小镇是意大利最冷的观光地了。这座古罗马时代的小镇并不是人们热衷旅行的地方，或许也很少有人曾经听闻它的名字。只是当你不经意间驾车经过这里，偶然的一瞥就会被这满城的灿烂鲜花攫取了全部的心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这一段旅程，雨晴就带领大家来到斯佩罗，感受一下这个小镇的美好。斯佩罗是翁布里亚大区佩鲁贾省的一个市镇，它坐落在一座小山的脚下，距离弗利奥尼大约5公里，从佩鲁贾出发大约只有30公里的路程。由于位于山区，这座小镇上遍布着丘陵和平原，土壤也十分的肥沃，特别适合种植植物葡萄和橄榄树，因此斯佩罗最有价值的食品就要算特级初榨橄榄油了。毫无疑问，这个城市除了是意大利最美的村庄之外，还被作为意大利国家游市协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雨晴乘坐火车每经过翁布里亚的一个小镇，都会觉得这里一定是最漂亮的了。可是到达了斯佩罗，雨晴才发现这里的美丽要更胜一筹。翁布里亚有着田园般的乡村和田野，一年四季风景如画，被誉为意大利的绿色心脏。而斯佩罗本就是非常朴素的中世纪小城，和翁布里亚其他的城市差不多，石头是绝对的主角。但是斯佩�로建筑的80%都是

有巨大的石头，这里的人们才格外需要鲜花。朋友告诉雨晴，即使不是鲜花节，所有窗台的阳台也都是花团锦簇的模样，让人感觉格外的清凉和艳丽。雨晴行走在扩散的拱形石子路以及曲折幽深的小巷中，那悬挂着的小花盆每一个都像一道风景，各有各的姿态。窗台上、台阶边，甚至占据了半扇门的鲜花，就这样跌跌撞撞地闯入了雨晴的视野。整座小城也都弥漫着盛开的花香，让人的心情瞬间变得快乐起来。吸引雨晴目光的还有镇上保存至今的大量古罗马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雨晴步行来到斯佩罗的圣玛利亚教堂，那高耸的钟楼和标志性的希腊柱式都将这座圣殿装饰得分外美丽。而此时的教堂正在唱诵圣经做礼拜，所以作为游客的雨晴需要在此等待。但是隔着玻璃，雨晴还是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神圣和华贵。记得大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在西方美术史的课堂上这样讲过，西方的教堂建筑风格就是让人在步入教堂之后稍仰望，接受从很高很高的地方倾泻下来的阳光，从而内心的神圣感油然而生。教堂里的活动结束后，雨晴进入这座圣殿，不自觉地抬起头仰望那个令人充满遐想的穹顶和壁画，瞬间心生敬畏。如果不是亲眼看到，雨晴真的很难相信世界上还有如此令人震撼的艺术存在。一直走，一直走，随着人群走到教堂的最深处，一个不经意的转身，那极富宗教特色的象征着幸福纹样的彩色玻璃窗瞬间跃入视野当中，满目的斑斓与璀璨让人忍不住在心中发出惊叹之声。在这里，雨晴还看到了建筑界最令人称奇和赞美的微浮壁建筑方法。这样的建筑不仅让教堂最大程度地拥有了高耸的空间，而且也巧妙地构造出了优美的建筑线条，让雨晴啧啧称奇。走出圣母玛利亚教堂，雨晴来到两棵参天古树面前，在湛蓝的天空下，它们如同两个人，虽然不是紧紧相依，但是根却在泥土中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不管风吹雨打，它们始终彼此扶持，让雨晴看到就觉得心头一暖。走累了，雨晴找到一家露天的楼上餐厅吃饭。从远处望去，斯佩罗仿佛与群山融为一体，微小紧致的石屋点缀在翁布里亚的乡间，让这座古朴的小镇更加迷人。朋友告诉雨晴，在意大利，很多人不爱罗马，不爱佛罗伦萨，不爱米兰，却被斯佩罗小镇深深地吸引住脚步。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有这里一年一度的花节，繁华绚丽，灿若艳阳，招来世界各地的无数游客，甚至让它有了花之城的美誉。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行走在斯佩罗的小镇上，感受这里盛大的鲜花节。历史悠久的意大利到处都是如画的风景，斯佩罗小镇的附近就是大学城佩鲁贾和天主教圣地圣方济各的故乡阿西西。每一个地方的名声都比它大得多，甚至周边一些的小城都比它出名，所以在一年大多数的当中，斯佩罗都是极其宁静的，很少有游人找到这里。只有每年复活节之后的第九个星期天，小城忽然就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人，他们游走在古老的城堡、狭小的小巷、宽阔的广场之间，举着照相机发出 unbelievable 的惊叹。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年一度的花卉节，美丽处处有，奇迹却难寻。雨晴庆幸此时来到了斯佩罗，因为这里的花节是一个让人见过一次就终生难忘的奇迹。花节上各种把鲜花像马赛克一样拼成各种图案，用来装饰宗教活动的传统，始于17世纪巴洛克艺术流行时期的梵蒂冈。据说最早有图案的鲜花地毯出现在1625年的6月29号的罗马。如今，南欧许多天主教国家，尤其是意大利的很多城市都有这个传统，所以罗马附近的一些小镇和西西里的花节啊也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名称有所不同，形式呢也不大一样。别的城市通常是利用一条街道铺一条连绵的长长的毯子，而斯佩罗则是满城铺很多的花毯，使得这座古老的小城瞬间化身为花的海洋。从60年代起，斯佩罗还在节日这天举行花坛比赛，发展到今天呢，已经有近200条花坛参赛了。每年的六月复活节60天后的星期天，斯佩罗人都会举办他们独一无二的花卉节，这时的斯佩罗才是真正的花的海洋。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会涌向这座小镇来欣赏这难得的美景。其实斯佩罗花节的历史相对于别处并不很长，1831年的时候，这里的大主教在宗教节日圣体节前要求居民把各自门前的街道打扫干净，让它绕成一周的宗教仪式显得更为庄严神圣。有些居民就开始在门前撒一些花瓣啦、树叶啦等等等等，以示对神明的尊重，最后发展成用鲜花铺成图案的传统。鲜花容易弄碎，也不好保鲜，所以花坛的设置工作在宗教活动前夜才能开始，第二天早上8点必须完成，因此全城老少为了这个宏大而绚丽的工程会一夜无眠。相关的设计和选择鲜花品种的准备工作几乎要花掉一年的时间。雨晴真的难以想象，这样一个平常时候都十分宁静古雅的小城，一夜之间大街小巷忽然被200多块色彩绚丽、造型各异的鲜花地毯铺满，这难道不是奇迹吗？也就是说，鲜花节其实就是斯佩罗的圣体瞻礼仪式，教职人员和乐理队组成的巡游队伍绕城一周向圣人圣体致敬。这一天，所有的主要街道和广场上都会铺满由各种干花拼接成的花毯，而这些花毯全是为了仪式巡游者踏足而使用的。这些让人惊叹的美丽花毯是早些时候由艺术工作者用上千种色彩缤纷的花苞和芳草仔细铺就的，上面的图案有些是宗教人物，有些则是充满创造性、充满童 趣的个性绘画，题材或取自新约旧约，或是以现代主义风格全球化的议题，简直可以用美轮美奂来形容了。除了街道中央的花坛之外，几乎每家每户都会用艳丽的鲜花装饰自己的阳台，并评比出一年一度的最佳花市奖。在这样的日子里，无论是跟着人流或是跟着花坛缓步而行，那都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在历史悠久的斯佩罗，石头和鲜花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历史的冷硬中增添了惹人怜爱的娇艳。如果你也想要寻觅意大利小镇的独特魅力，何不来斯佩罗当一次惜花之人呢？待游者踏过，花图也便凌乱了，这就象征着宗教仪式就此完成，全城的游客散去，留下一个亢奋过后的轻飘飘的黄昏。花穗构成的天使基督的面容在风中浮动，在这样的黄昏中，雨晴漫步在斯佩罗的街道上，石子小路很悠长，一眼看不到边际。满城的鲜花不仅装饰了这里的大地，也悄然感染净化着观赏者的内心，让我们整个人都变得宁静而安详。雨晴突然想起不知谁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一束鲜花不能让你动心，那我就送你满城。火车裹着一路热风赶来，雨晴登上站台，远望斯佩罗，仿佛如梦初醒，梦里的花气还站在雨晴的衣袖间。雨晴想，斯佩罗的好风景一定会永远留在雨晴的记忆中，这座鲜活灵动的小城也将永远是太阳下无忧无虑的模样。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自从啊，这个暑假开始了，这孩子们也开始了户外骑行热。先是大学生，又是中学生，这纷纷的就加入了公路车、山地车，甚至呢加上智能装备等多品类骑行装备。

0: 这黄昏的时候，你看啊，这下班的那么一波啊，这个人潮纷纷的回家了之后，出现的都是这半打小子，天快黑了还有他们的身影呢。这大白天啊，就更别提这郊外的骑行道上了，户外骑行的大军现在结结实实的低龄化了。
1: 其实自行车啊，不是看上去大一点的玩具，而是实实在在的交通工具，同样也需要遵守交通规则。那家长和孩子呢，都必须掌握一些必要的知识。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俩就给孩子们啊说说那些没有驾照没学过交规的孩子们，说说暑假孩子们结伴户外骑行这些交通安全和应急安全的知识，你可得知道知道。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虚，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1: 二，在高考结束之后，不少准大学生们都会通过学习技能啊，培养兴趣爱好等等方式来解锁一个丰富有趣的暑期。这其中骑行作为近些年来大热的户外运动项目，因为容易入门，趣味性较强，受到了不少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0: 是啊，这中学生也看样子啊，哟，大哥哥大姐姐们这都装备起来了，这事儿不错呀。我们家孩子啊上初二，这刚期末考完试，他们班的一个大个儿男生这就在自己的朋友圈炫出了一个碳黑色的啊，看上去呢非常像样的一个山地自行车。孩子底下发了六个字，嚯嚯嚯，嘿嘿嘿，能看出来是特别的高兴啊。这七月份中小学生放假了之后，这户外品类当中骑行品类销量迅猛增加，公路车、山地车、青少年自行车啊，就满足了孩子们骑行的细分的需求。不管是新玩家还是高阶玩家，都能找到心仪的品类和款式。
1: 没错，这最受消费者欢迎，都是在热销的系列当中。那由于山地车适合长途骑行，而且呢还兼顾了一些加入骑行队伍的新手的首选。而与山地车不同的是，这公路车呀更加适合高阶骑行玩家和组队骑行使用。
0: 是，我们家孩子是个女孩子，看到人家其他男生骑山地车公路车那也眼热呀。其实呢，我们家上学的那个中学离我们家一墙之隔，骑自行车呢5分钟，走路也就8分钟。结果呢，我们家孩子呢也在自己的这个装备上下了功夫了，把我们家的那个折叠自行车给拿出来了。你像我们家孩子个儿挺高的啊，骑一个折叠自行车就像啊大象骑着羚羊的自行车一样啊。那我们家那折叠自行车轮特别小，车型小巧，但是还是比较结实耐用的啊。但是不能变速，哎，能折叠。这孩子们呀，现在呢步兵变骑兵，那都能多一分出行的乐趣。
1: 在骑行热升温的同时，配件装备的销售目前呢也是在同步增长的过程当中。这其中能防风护目的骑行眼镜，带有缓震抗冲功能的骑行头盔目前是最受欢迎的啊。这自行车的码表支持线路导航、精准导航、精准定位、数据记录，让暑期户外骑行呢变得越来越安全，同时也让家长朋友越来越安心了。
0: 嗯，
1: 这样做还能进行更加专业的分析，让运动本身也变得更加高效。
0: 是的，而且啊，带上一个定位手表，带上一些啊支持这个导航啊精密定位的一些数码装备，家长其实也更放心哈。那骑行已经成了今年暑假中学生、大学生的时尚的生活方式了。那我们俩今天啊就给您说说这个骑行安全的事儿。其实呢，在暑假刚来的时候，教委就发布了一个中小学生暑假安全的提示，其中呢就说啊，说啊，为了防范各类学生发生伤害的事故，孩子们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假，提示大家安全没小事儿，家长和小朋友要认真阅读中小学生暑期安全提示。其中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人身安全啊，重点说的是溺水，正好是咱们俩前两天的话题。第二大部分一大篇呢，说的全都是注意交通安全。
1: 没错，首先是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违反各种禁令标志，未满12周岁的不许骑自行车啊，未满16周岁的不许骑电动自行车啊，步行或者骑行的时候不要看手机，不要听音乐，不要打闹。
0: 嘿，说的全是他们的常见现象啊。
1: 嗯。

0: 尤其是入伏之后，这天儿啊变得雨水越来越多了哈。人家那提示里也提到，如果遇到了相对比较极端的天气，得穿着醒目，要注意避开广告牌啊、高压线啊，要注意避开广告牌啊、变压器啊、配电箱啊、高压电线等等一些危险物，也别在机动车道出入口、马路边或者是车辆盲区内到处瞎骑瞎玩。
1: 嗯，
0: 不能够随意的穿越铁轨，别在铁轨边步行，或者是铁道道口这么骑行。
1: 嗯，你看教委是多了解这熊孩子、毛孩子他们和这交通安全有关的一些不正规和带来安全隐患的行为啊，这个个实际上我觉得可能都有往年的一些不幸的案例和相关的这种经验，特别是教训哈。
0: 嗯，
1: 那咱们说啊，这骑自行车，其实我特别喜欢骑自行车。你看我啊，是能骑着我绝对不走着，嗯，能走着我不站着，就是不坐地铁啊。所以呢，我呢这个装备啊是共享单车，而且我觉得呢骑行特方便。
0: 其实共享单车出现之后啊，主要的是让一些普通的自行车失去了销路。
1: 嗯，
0: 但是高端的一些骑行设备呢，现在是越来越火，也更受青少年人青睐。
1: 哎，所以您看啊，一个行业如果不行了，您最好啊坚持坚持，说不定柳暗花明又一村啊。那咱们说说什么是公路自行车和山地自行车。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公路赛的爱好者蓝烈给咱们说说，您怎么打眼一看就能看出他骑的是公路自行车还是山地自行车。
2: 公路自行车与山地自行车属于同类师兄弟，因为他们均属于变速自行车的行列。不过呢，他们的骑行方式以及达到的骑行理念是并不相同的。它的相同点呢，就是可以变速。因为无论是你在公路上骑行还是在山地中骑行，你会遇到不同的路面情况，上坡、下坡、顺风、逆风都是不同的，所以呢就非常需要变速器的存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他们框架材质可能相同，他们的材质呢大众化都是以铝合金为主，高端一些的呢均为碳纤维材质，所以他们的材料还是比较相同的。其实我个人认为呢，他们相同点很少，因为他们作用在不同的领域，骑行方式也不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他们的区别在哪里。那么第一点呢，他们的骑行理念是不同的。首先说公路赛，它呢主要是在平整的公路上骑行，所以它的骑行理念呢是以快速轻便为主。那么山地自行车呢，由于它是应对各种复杂的路面，所以它的理念呢是操作感为主，所以从大理念来说他们已经完全分家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各方面的性能与配置不同。首先说车架体系，由于呢公路赛它的主要理念呢是轻盈快速，所以它车架呢相对来说做的比较纤细，整体框架呢比较轻盈，无论是轮轴都是做的比较精细。而相比于公路赛呢，山地自行车呢由于它经历路面呢非常的复杂，受到冲击力呢也较大，所以它的车架呢就做的比较粗犷，而且配有了减震系统，减震系统是公路赛不存在的。而山地车呢就分为硬尾和软尾，所以它的减震系统还是比较出色的。其次呢，就是他们的轮组不同。公路赛呢，它的轮组胎面做得非常窄，因为你的胎面做得越窄，它的风阻越小，所以骑行速度就会变得更快更轻盈。而相比于公路赛，山地车呢，它胎面做得非常宽，由于呢它要应对各种复杂的路面，所以呢它需要一个抓地力更好、摩擦性更大，所以呢它的胎很宽。其次呢，就是他们的刹车系统有区别。首先呢，山地自行车因为它穿梭在山地中比较多，所以呢它的刹车系统做得比较好。而公路赛呢，它在既追求优良的刹车系统同时也要达到轻便的效果。紧接着呢，就是他们的车把控件不同。由于公路赛追求的是更加完美、更加小的风阻，所以呢它的车把控件做得比较窄。相比于公路赛呢，它的山地自行车车把控件做得比较宽，而且呢更加舒适。公路赛车嘛，它主要就是作用在平整的公路上骑行，而它速度呢却非常的惊人，非常快。而相比于公路赛呢，山地自行车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可以应付不同的路面，而且呢能体验很好的操纵感。无论是从骑行姿势还是从你对整个山地自行车的操作理解，我认为呢都是不同的。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急时刻，急您所急。
1: 那您听，您就是个外行，您就看这个轮胎的粗细，这山地自行车呀，它这个轮胎更宽更大，山地嘛哈，就跟越野车一样，皮实粗糙啊。公路自行车呢，哎，这就啊光滑，槽也浅，胎面呢也很少。但是我觉得哈，不管是宽的还是窄的，你家长啊，你可千万别想着，哎呦，我儿子要买一个宽的啊，这个山地的轮胎的这个车，这就安全？那不见得，轮胎宽，轮胎粗糙，它是变速啊，它一变速，这车的安全不安全啊？最重要的就是两个，一个呢是速度，一个呢是刹车制动系统啊。
0: 宽胎跟这个细胎啊，还有一个摩擦力的问题。在城市里面骑行用山地车呀，有可能它接触面积大，摩擦力就大，有可能阻力也大，孩子骑起来呢会费劲。
1: 嗯，
0: 但是公路自行车呢又有公路自行车的限制，有可能呢稍微有点坑坑洼洼呀，骑车的人就不舒服了。
1: 嘿，
0: 反正怎么选啊，
1: 哈，
0: 对，都得看家长到底想让孩子从事一个什么样的骑行运动。
1: 嗯，我倒是觉得，如果您的孩子是中学生，尽量别给孩子买这种带变速的啊，这一变速不安全呀，因为他毕竟还是在城市里骑行。除非，哎，您说呢，孩子咱买俩，双休日啊，或者是法定节假日啊，我带着你寒假暑假你参加什么骑行营啊，骑行大军啊。但是平时上下学，建议大伙儿不要让孩子骑这个变速的，这速度太快。另外呢，宽轮的累呀，窄轮的它稳定性差呀。
0: 没错，这个长期专业的运动呢，用专业的设备，平常上下学啊，基本上共享单车也能解决问题。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呢，这种特别贵的车放在哪儿呢，心里还都不是特别的放心。
1: 对，
0: 万一叫雨淋了呢，万一它倒了呢，可能呢修起来也价格不菲。所以呢，家长朋友们还是一定要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想好，
1: 跟孩子好好商量。同时呢，作为家长，在这方面的意识比孩子们强，也要多教育孩子们。那咱们就说说哈，这个山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的这个安全问题。刚才咱们说了，好车得有好刹车，但是呢，那好车一般来说啊，它也更有可能有好速度，就是有高速。这速度一快呀，这车这安全它就好不了。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公路自行车运动的组织者纳亮给咱们说说这个山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这一类变速自行车它的安全问题。
4: 基本上都是出现在一个速度上了。就拿速度来说的话，那山地车首先它的骑行的方式就比较安全一些，骑行的一个姿势和握把的一个姿势要比公路车要安全，它的刹车制动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公路车呢一般就是追求的速度嘛，像你速度一起来，可能有的情况下你控制不好，会造成一些比如摔车呀，或者一些跟其他的车辆造成碰撞啊，这些可能性比山地车要大一些。
1: 您觉得这公路车啊，它大概能骑到多快？就理想状态
4: 最起码能到30是没问题的。就拿现在的来说的话，觉得怎么着得18岁以上。公路车跟山地车区别在于，公路车要求你身体各方面的要求比较高，比如说一般常说的话，我的身高要对应我这个车架的尺寸。如果比如说像一些青少年，他可能那个阶段他是在长身体的时候，如果你要说选择一台青少年的公路车的话，可能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身高增长，那个时候你还要去换，因为现在的青少年的等你的身高基本上定型，然后这方面你再去选择一个尺寸的公路车。山地车就不同了，山地车的话，因为它不要求你骑行姿势，不要求你的一个准尺码，基本上比如说青少年啊，上学下学骑也还是比较多，也还大家都可以的。
1: 其实呢，很多孩子啊对于交通规则并不了解，哎，何况呢是骑这个公路自行车，它是要长时间的大距离的和机动车共用山间道路啊。那基本的这个交通规则都不知道，真是没法骑。
4: 比如闯红灯啊、逆行啊这些什么的，需要有一定的骑行经验吧。哪怕你说在我们城市路面骑行，那也需要有一定的骑行经验。
3: 应急时刻。
1: 哎，刘晓，我问问啊，我知道你那个有车，也经常开车啊，你喜欢骑行吗？
0: 我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
1: 我觉得你是不喜欢是吧？
0: 我曾经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没有车，只能骑行，
1: 没有啊，没有开的机动车。
0: 对，
1: 那肯定了呀。
0: 那些年来，
1: 嗯，
0: 确实对骑车攒足了一些经验，但是现在孩子们骑的车和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有的时候呢，这个骑行变成了一种带有社交属性的一个联欢啊，有的时候呢就会一堆人一起骑。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说大家一块儿回家，就是6-7辆车一起骑，
1: 组个自行车军团。
0: 对对对，慢慢就散了。但
1: 是
0: 在大家伙
1: 到家了，
0: 最一开始聚的时候 候呢，就是有说有笑，但是这个时候呢，会出现一个问题
1: 啊。
0: 往往我们骑车回家都是在擦黑或者是晚上，
1: 是放学了，
0: 这个时候相对比较危险一点，
1: 嗯，
0: 尤其是在擦黑的时候。
1: 另外，你上大学，它路也远啊，它不是就近入大学是吧？
0: 没错，就是大家记住，在黄昏的时候，有可能我们骑行和这个机动车交错的时候，是最容易出现危险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啊，路灯。

0: 还没有打开。
1: 对，
0: 有的车自动大灯车灯打开了，如果不是自动的话，它的车灯也没开，这个时候又看不大清楚。如果我们穿的不是很显眼，如果我们骑行的技术有限，在这个时候应该注意一下路面的情况，就不要一大堆人交头接耳聊天了。
1: 但是啊，您看这孩子们呀，他骑自行车他跟成年人不一样。你像我小的时候也是骑自行车跟你一样上下学哈，那什么花样都折腾过，还受过伤。你看我这个左脚我就不让你看了啊，塞到链条里过，都塞到链条里。你想这花样翻新的哈，我骑的时候啊正着骑，哎，然后呢我侧着骑，然后呢用这个右脚，哎，一个脚踩这个踏板，自己带自己，你能理解吧？就自己带自己的骑，自己坐到前面的大杠上，然后呢自己呢又坐到后座上，哎，还是自己带自己。
0: 这都是不对的骑行方式、啊、
1: 对对对，这都是不对的。就一路上啊就不停的折腾啊，我还站着骑过，就两只脚啊都站在这个大梁上，
0: 对，
1: 然后撅着骑、啊、
0: 甚至有一些孩子都可以大撒把。
1: 哎，大撒把我敢，当然时间不长。
0: 对，我们在这儿要这个严正的提醒啊、这样的一些玩耍式的骑行，在非交通道路的，你比如说体育场啊或者院里啊可以试试，但是那也是充满危险的。一旦进入了这个交通道路，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骑行的稳定性。
1: 是啊，而成年人骑行呢往往就是享受这一路的孤单啊。你我就是图清静，就是为了一个人，我不想坐地铁一大堆人挤在一起啊。但是小孩子呢他就喜欢有社交属性啊，他就喜欢大家一块来啊，追逐啊，聊天啊，互相作伴啊等等啊。但是呢这一个人和一堆人那就不一样了，这交通安全的注意事项就不一样了。那咱们还是来听那亮给大伙儿说说。
2: 公共车常见的就是大家一起骑，组队骑脚，前车人的手势是特别重要的。而且你前车人就是这个领骑，你要随时观察前方和两侧的一些东西，观察我们靠边停的车辆，我们观察我们右转的车辆，观察前面任何出口的车辆。这个手势呢，你要做的规范，你要给你的后方的骑车的人，对，比如说我要左转，我要怎么去比划这个手势，我右转怎么去比划手势，停车，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的右侧有障碍物，我要怎么去避免，怎么去躲它，这个手势也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在组队骑行的时候，一个挨一个嘛，后边人有前面人挡的嘛，你看不到前方的路况，前方的骑行的人员要给后方做一些骑行的手势。你就在城市骑行的话，你必须得集中精力，比如说提前有个预判啊，这些东西一定要注意。
3: 也就是说组队的时候要和队员之间在这个肢体语言上有一个充分的沟通，精准的沟通啊。
2: 骑的速度太快，风声和一些其他噪音比较大，你说话的话是说不出来，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靠骑行的手势来提醒大家。
3: 比如说这个公路自行车它速度快，所以它要是在比如说市属道路上啊，那它肯定是愿意骑在这个自行车和机动车中间了。那实际上这个速度带对它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左边紧挨着就是机动车道，
2: 确实挺危险的。骑公路车它追求就是一种速度吧，如果说前方有骑得比较慢的人，他肯定去借道超车啊，或者说去窜来窜去，其实这样还是挺危险的。但是现在也特别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组织活动啊什么的，一般都我们去郊区车少人少，骑起来比较痛快。
3: 那您给我们说说啊，就市属道路在哪些情况、哪些路段条件下啊，都需要特别注意安全？
2: 常说的我们早高峰晚这个时候车多人多嘛，机动车也多，我们上下班的行人或者说骑共享单车的人也会很多，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把速度放慢，能够很顺利的通过其实就可以了。不要说你要凸显你是骑一个骑公路的，你要跟着大家一起啊，该等红绿灯等红灯啊什么的，我该慢该快什么。因为我现在基本上上下班基本都是骑自行车来那个通勤的，每天单程的通勤距离是13公里，那我肯定就会按照大家的速度，不要过快，也不要去左穿右穿呀什么那种扰乱其他同行人的速度就可以。
3: 那您一般用多长时间？
2: 13公里，我一般早上起来骑车上班的话，基本上是时间控制在50分钟。
3: 那您啊，肯定也经常到这个公路上，特别是到这个山间上骑行，您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险情？
2: 哇，那太多了！在高速下坡的时候，我的车胎爆了，就扎胎嘛，挺常见的，因为
3: 还没备胎哈。
2: 对，最典型的就是大家组队骑行的时候互相碰撞，其实特别危险。因为前两天我们就碰见一起事故，真是亲眼看见的。大家在就组队骑行，然后带队那个人在前面骑，后边好多人一起跟着，然后突然有辆汽车从路口出来，前面那个人紧急刹车了，后边的队友没有反应过来，直接撞上了。
3: 其实自行车呀不好骑，因为它走的是 Z 字形的，所以呢它不稳定性特别强。
2: 没错没错， 如果你要自己骑的话肯定是没问题的，组队一起骑大家速度一快，在那种情况下完全脑袋空白了。因为我们在城市道路骑行毕竟都是开放式的吧，参与者一定要注意，即使你组队骑行的话一定要拉开一定的距离。
3: 您觉得前后左右保持多大的距离？
2: 前车就是没有在封闭的道路上骑行的话，跟车的距离保持一辆车的，也就左右的话保持1.5米的距离就可以
3: 了。1.5米那就是比一比再多一点、您会不会出门的时候带上一些小的应急包啊这一类的装备？
2: 如果要是距离长，比如说我今天打算骑个100公里，那这个时候我会提前准备好所有的应急的装备，修车工具，这是最简单的，比如我的气筒，我的内胎，简单的小药箱、小药包这种的。在天热的时候出去骑行的话，我们会有湿皮水啊，或者那些其他的，还有一些创口贴、纱布啊。
3: 纱布，
2: 我也学过这种应急救援吧，那个
3: 对，
2: 就怎么去包扎。
4: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如果是骑行的话，涉及到这个变速，速度快了，安全性就降低了。安全性降低了，您就得装备凑啊，车前灯、尾灯都配备好，包括夜骑的一些装备。最近啊，这雨天也比较多呀。
0: 在雨天骑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不建议大家雨天骑自行车哈。如果大家被迫在雨天真骑出去了，半道上下雨了怎么办呢？还是要注意一些相应的安全措施，装备应急包，带上一身合适的雨衣，所碎的东西我们有备无患，有助于我们在雨天骑行的安全。
3: 好马配好鞍，有时候装备到了就能给您更多的安全。因为这自行车呀，它不是看上去大一点的玩具，而是个实实在在的交通工具。您骑上自行车出门，跟您啊腿着走着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呢，您要承担更多的在道路交通过程当中的注意义务和法律责任，所以家长朋友啊，有空跟孩子们唠叨唠叨，让孩子掌握一些交通安全知识。
0: 这孩子们现在正属于学习习惯的养成阶段。如果家长
4: 传奇人物，
5: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6: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7: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8: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9: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00年前，哈尔滨这座城市还有另一个神秘的头衔，叫远东谍都。谍战中，日本人、沙俄军阀、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中共地下党员、中统军统轮番登场。在这冒险家的乐园里，生于意大利、后入中国籍的范思白，无疑是谍中谍。他是协约国远东谍报局情报官，张作霖东北军的洋密探，日本关东军的情报高级特务，还暗中给抗日义勇军提供情报，亲历了黄姑屯事件、马迭尔宾馆绑架案、李顿调查团等著名历史事件。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意大利人范思白逃出谍都的四重间谍。1936年9月，范思白逃出哈尔滨，著书揭露日军罪行，而后人间蒸发。这故事离奇的让人难以置信，又真实的让人无法怀疑。就连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都说，他揭开了一个大秘密。由于这是一部秘史，除自述外少有旁证，书中多用化名。谍谍之年的黑龙江省著名编剧、哈尔滨城市史研究学者孟烈，历时30年不断考证，终于让故事背后的故事浮出水面。1936年秋，一个小个子男人手拿打字稿，靠在法租界莫里埃路的窗台上，望向外面的上海滩。此时的南京路繁荣喧嚣，还未受到战火的波及。 而他，意大利裔中国籍的范思白，一个从伪满逃到上海的日本间谍，一个老婆孩子都被扣押在关东军手里的困兽。

正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进行着最后的较量，手里的打字稿就是他最重要的筹码。土肥原贤二在日本对华谍报史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仅是918事变的主谋，还策动了溥仪出关、伪满洲国成立以及华北五省自治等重大事件。英国前驻日本大使克雷吉爵士这样评价土肥原贤二：日本陆军在中国的一切阴谋诡计和恩威并施中，有一个小人物始终活跃地上窜下跳，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他沾边，哪怕是写上几个字，做上一番鼓动，就注定要出乱子。土肥原和范思白算是相识于微，1910年代他们在蒙古就认识，范思白嫌他礼数繁琐的过分，还讥讽说倘若不是他的妹妹嫁给了一位皇族做妾，他哪有这样的地位。918事变后四个月，日军占领哈尔滨，土肥原立即想起了范思白，还把他请进了哈尔滨市南岗区怡园街3号，日本在哈尔滨的特务机关所在地。范思白是职业间谍，却唯独不愿为日本人做事。日军进城那天，他亲眼见到日军策动上万的白俄侨民上街欢迎，送花拥抱，制造拥戴假象。但可悲的是，欢迎仪式刚结束，这些俄侨就遭到了日军普遍的抢劫强奸。一对俄国母女被日军轮奸后去找日本领事馆控告，结果又被那里的日军轮奸并关入伪满监狱，罪名是无照卖淫。范思白写道，中俄人尤其是妇女所受日本浪人、日本士兵、日本宪兵、日本顾问的蹂躏，实非想象所能及。异族入寇的历史，其残忍而无人道，再没比得上日本入寇满洲的了。哈尔滨人人自危，范思白也准备离开，但土肥原却用谦卑的口气说出了最恶毒的话：日本军事当局过去好几次向你提议离开中国情报机构加入我们，你总是拒绝，但现在形势已经改变了，我不是请你加入，而是告诉你，从今后你得为日本效力。你现在拖家带口，你们一家五口想越过满洲和蒙古的大山岭，绝对不是容易的事。你明白自己的处境吧？你别忘了，你的好朋友斯文哈特，他可是不小心溺水而死的。土肥原所说的美国人斯文哈特，因为拒绝了日方所谓善意的合作要求，突然人间蒸发，可爱的小儿女那是他的软肋，他只好打着哈哈说，只要你们给我的钱足够多。日本特务找上范思白，是因为他在哈尔滨为张作霖工作多年，掌握着一套特殊的情报网，而哈尔滨外侨众多，范思白欧洲人的身份更容易开展工作。最关键的是，中国籍让他享受不到治外法权，更便于控制。回忆那些为虎作伥的日子如同梦魇，但他必须写，这样我的良心就可以得到安宁了，我曾经犯下的错误或许也能减轻一些。在书的结束语中，范思白写道，我写本书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依照我那位中国老友的愿望，为满洲人民尽些道义上的义务。逃出哈尔滨前，那位中国老友曾对他说，在近五年的时间里，你是唯一一个在东北目睹了日本人令人发指的暴行的白人，倘若你能平安离开，你必须尽你能力所及，让全世界都揭露赤裸裸的真相，你答应吗？记住，要写下去，这是那位老知识分子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多年来研究范思白的孟烈认为，这位与范思白交往最深、影响最大的华人好友、爱国老人、旧派绅士，应该是马中俊先生。他是一位1925年就辞职归隐的道台，1950年代曾任哈尔滨政协委员。其子马维权证实，小时候范思白常去我家，并叫我父亲为干老，也就是义父。倘若日本人知道我写了

0: 这本书，他们会马上置我于死地。虽然范思白很清楚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仍在书中揭露了大量的秘密，如日本间谍在中国的组织及活动，张作霖如何被杀的细节，日本人如何压榨民脂民膏，还揭露了横河子事件日军伤亡的真实数字。1937年末，当他把101页打字稿交给英国著名记者田伯烈时，上海已成孤岛。不久后，日军在上海崇光堂设立了直属参谋部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后来诱降汪精卫的梅机关就在这里。土肥原妄图把全中国变成伪满，但范思白反戈一击，就是要让全世界反思日本的国民性，以及一直以来列强对日本的绥靖政策。田伯烈问，为什么把稿子交给我？范思白答，因为你也与日本人发生过纠纷，所以我相信你不会对这件事置之不理。现在我已脱稿，我想尽快将他们出版，然后就可……田伯烈点一下，就把稿子先后交给了一位报界的同仁和一位外交官员，以及《西行漫记》的作者艾德加·斯诺来审读。没想到，他们都深信范思白说的是事实。斯诺交还稿子的时候还附有评语，据我所知，书中提及的几桩事情都具有十分真确的内幕实证。这是一本揭开重大秘密的书，有着毫无疑问的独特价值。兼任国民党宣传顾问的田伯烈把书稿带回到伦敦，1938年10月出版，名为《日本间谍》，畅销一时。虽然日本驻英大使曾坚决予以否认，说根本没有范思白这么个人，但该书仍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甚至有冰岛语版本。1945年审判甲级战犯土肥原时，该书还作为证据出现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均日方对范思白的记载，直到几年前才在日本出版的《目击者亲述昭和史》一书中发现原满洲日报社社长太原耀撰写的文章，特务机关员范思白逃出满洲。太原耀既是范思白的朋友，又是报界要员，对许多事深知内情。他在文中确认范思白为外籍谍报班主任，并说他的出逃酿成了轰动海内外的大事件。英国报纸刊登了他所提供的满洲事件以来关东国联所采用作为伪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政府之证据。当时这件事被禁止报道，直到今天其内情并未发表。这段话足以说明范思白的揭露对日本侵略者的打击有多大。意大利人范思白为什么能在中国东北左右逢源，作为四重间谍仍如鱼得水呢？这还得从哈尔滨这座具有异国情调的城市讲起。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03年连接欧亚的中东铁路开通，丁字形交汇处一个叫做哈尔滨的边陲小镇，在须臾间开启了野蛮生长的模式。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当时的中东铁路横跨俄罗斯西部到东部，并穿过中国东北，走了一段捷径，最终延伸到海参崴。沙皇将中国东北视为自家后院的做法，显然打破了列强间的平衡，也让日本找到了发动战争、瓜分东北的借口。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控制了中东铁路自长春到大连的纵向部分，也就是南满铁路。俄国保留了满洲里到绥芬河的横向部分及北满铁路。中东铁路沿线，哈尔滨与俄罗斯、大连与日本的关系都在这一背景下形成。自1906年开埠，咆哮而来的列车给哈尔滨带来了商人，

士兵、西伯利亚的流民，巴洛克和拜占庭建筑拔地而起，一座都市在风雪中凭空出现。近代中国的第一家电影院、啤酒厂、卷烟厂在这里诞生。1917年十月革命后，又有大批流亡者迁居哈尔滨。到1923年，定居哈尔滨的俄国侨民达20多万人，甚至超过当地中国人的数量。哈尔滨三个市区中的两个，道里区、南岗区，都属俄自治会管辖，可见其势力之大。一战后，又有德国、波兰、丹麦等十余国家的侨民避难于此，把异乡当成了故乡。特殊的历史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风格。俄国商人开设了丘林公司，橱窗摆上红肠和列巴。犹太商人建成了马迭尔宾馆，并称将风流100年。中国大街改名为中央大街，用1银元一块的方石铺路。那时的哈尔滨 70% 都是洋建筑，在街上行走的至少有2/3是形形色色的外国人。街道两旁所有的商店甚至路牌都是外文的。作为欧亚大陆桥的中转站，就连日本、朝鲜、东南亚的旅客前往欧洲均需从哈尔滨出发，发往欧美各国的电报也需经哈尔滨才可发离中国。哈尔滨城市史专家李树孝告诉记者，这里曾有19个国家的21个领事馆，其中5个还是总领事馆。这里曾居住着36个国籍的几十万侨民，他们经营着1000多家外国商号，金融行情甚至能牵动纽约和巴黎。哈尔滨最热闹的是一战后长达3年的国际监管期，当时有美、英、意、日、比等各国精锐，外加在欧洲战场上倒戈的捷克军团，还有白俄将领临时招募的远东义勇军，打着协约国军的旗号再次集结，准备反攻西伯利亚。与此同时，各列强的间谍机关环绕苏俄建立了反苏反共的情报网络，并在波罗的海、东欧和远东形成3个间谍活动中心，也就是中国的哈尔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和捷克首都布拉格。从日俄觊觎东北到协约国将其定为反攻苏俄的情报基地，再到二战中被苏联元帅崔可夫称为谍都，哈尔滨可。1918年8月15号，英国驻华公使以协约国领衔公使的名义向中国政府提出在哈尔滨设立密探总分局，也就是军谍局。随后，协约国军远东军谍局正式在哈成立，意大利人范思白由此登上了哈尔滨的谍战舞台。范思白自述，他从1916年开始在远东做间谍，一战期间由联军情报处雇佣在满洲、蒙古、西伯利亚等处从事各种指定工作。至于之前的个人经历，他则闭口不谈。田伯烈在序言中简单地介绍了他所了解的作者生平。范思白1888年生于意大利的阿基拉，22岁服满兵役后便加入墨西哥革命军，在马德拉将军部下当军官。在墨西哥服役期间，

在香港。此后三年，他在西伯利亚的赤塔犯了落魄的俄国贵族尼娜，结婚生子。1920年，因为被苏维埃没收了家产，移居哈尔滨。由于范思白活动范围很广，家书不多，并且在俄国、中国、朝鲜、蒙古等国都有不同的名字和护照，还常以企业家的身份作为掩护。弗朗西斯科在2018年的研究其实也很难说明什么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范思白从1920年开始在哈尔滨定居，这也是他回忆录的起笔之处。范思白自述，张作霖需要了解外国人的动向，巨大的物质优惠令我难以拒绝，于是在1920年做了张作霖的洋密探，与黑龙江督军吴俊生单线联系。张作霖交给他的首要任务就是阻止武器的走私，范思白也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只不过那些武器是意大利的，而且有高层的纵容。1923年，意大利驻天津领事加布里埃利先是试图阻止他，然后将他逮捕，并押上卡拉布里亚号军舰。为了避免驱逐出境，1924年，范思白在哈尔滨经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朱庆澜的引荐，由特别区警察管理处处长魏永兴和中东铁路路警处处长姚志增证明加入了中国籍。然而张作霖、吴俊生都死于黄姑屯爆炸，该书出版时战火纷飞，许多事无法查证，范思白的一面之词可靠吗？这成了孟烈的一块心病，他决心在哈尔滨找到那些当年的痕迹来验证其真伪。范思白在书中提供了自己在上海被意大利水手刺伤后中方报纸刊登的新闻，哈尔滨1月12日特讯，本部放无声影片之大西洋大戏院股东兼总经理万思白上月被人行刺，同谋印人名婆心者夜已捕获。这里提到的万思白就是范思白。猛烈首先想到的是调查范思白经营的大西洋电影院，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收藏界友人处找到了电影院的海报、外文广告和外景照片。再后来，他还在日本人的密件中查到范思白确为大西洋电影院的经理。大西洋电影院位于沙曼街，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霞曼街，当时是俄国侨民聚居地和仅次于中央大街的文化中心。可见范思白在间谍活动之外经商也很有才能。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范思白的回忆录中透露的信息能否与真实的历史一一吻合呢？下期天下故事会，向东继续为您讲述四重间谍范思白的传奇人生。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共同了解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8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亦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西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8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亦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西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金维纯的《人生只有一件事》。人生的一切问题其实都是自己造成的，若想解决人生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站在更高的维度重新审视自己，调整自己的观念，激发人生的高效能。一个人只有从头开始学怎么活，学如何听话，学如何说话，学如何赞美，学如何助人，学如何信任，学如何做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家庭、事业和人生中遇到的难题。人生的一切都是功课，都必须从头学起。只有从自己开始调整，才能逐步改善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从而拥有成功的事业和幸福的生活。本书不仅是作者金维纯多年来学怎么活的学习笔记，也是他给所有人的幸福重修课。知乎有个热门话题，长大的我们为什么越来越不快乐？答案五花八门，想要的太多，顾虑太多，能力不足，不快乐的理由有很多，高赞的一句，活得不舒展，戳中了很多人的痛点。人生难免有很多事我们左右不了，命运、意外、各种关系，给我们带来各种伤痛和困扰。也许我们无法掌控生活，但可以决定自己怎么活。是呀，人这一生最好的修行就是活好自己。金维纯在《人生只有一件事》中写道，除了活好，人生没别的事儿。忙别的事儿都是庸人自扰，起心动念外修于行，从记住别人名字这件小事开始，放下焦虑，内修于心，卸掉包袱，轻装简行，安定于心，活好当下。这是金维纯先生给我们总结的活好自己的三把钥匙。金维纯在书中还
3: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4: 家风是传承。
5: 奶奶，旅游好玩吗？
6: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5: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4: 家风是传递。
7: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5: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7: 进门前怎么样啊？
5: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7: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5: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7: 请先说请。
5: 应该先说请。
7: 真棒。
5: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7: 我们都要做
5: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4: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商务局持续深化便民服务下沉工作，社区加家政、物业加家政双融合服务模式，把标准化精细化的家政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太岳安和怀柔科学城具身智能前沿学术论坛举办，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花园村庄项目全市率先完工，我区暖心爱心餐服务正式启动，为户外劳动者打造就近平价用餐、短时休整的暖心阵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连日来，区商务局持续深化便民服务下沉工作，创新落地社区加家政、物业加家政双融合服务模式，把标准化精细化的家政服务直通基层，送到居民家门口。
3: 在泉河街道富余苑社区，一场接地气的家政公益服务活动热闹开展。课堂上，专业家政讲师为居民讲解家庭收纳、居家保洁、养老护理等实用知识，结合日常居家场景示范实操技巧。
4: 常识用起来呢，非常的实用。正规的咱们家政服务进入咱们社区呢，咱们觉得也特别的用的也安心便利。
3: 这是我区常态化推进家政服务进社区的生动一幕。区商务局推动家政行业提质增效、规范发展，引导辖区家政企业转变经营理念，从单纯的业务拓展转向品质服务升级，主动走进社区，贴近群众，搭建起企业与居民面对面的沟通服务平台。
2: 负责人潘明香：
5: 我们通过社区呢，了解到居民更需要说更多的养老护理、收纳整理、家庭保洁等等，说这种育儿知识育儿服务。所以呢，我们也近期做了十余场类似的家政服务，说把这些服务送到居民的家门口。后续呢，我们会继续的常态化的做这些家政服务。
3: 在深耕社区加家政模式的同时，我区同步发力物业加家政融合发展，聚焦辖区老旧小区多、老年居民集中的特点，推动物业延伸家政便民服务，实现小区居家服务就近可及、优质优惠。居民何新华就依托物业加家政的新模式，用上自家小区物业公司的空调清洗服务。
2: 社区居民何新华：
6: 我觉得这样，那个物业公司就是增加这些服务，对这些普通老百姓，特别是一些老旧小区来说，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平常也都能经常见到他们，也放心，价格又比市场优惠。
3: 结合物业加家政新模式，我区部分物业公司设立家政服务部门，聚焦所服务小区居民居家刚需，常态化提供小修小补、保洁、适老化设备上门安装等多元化居家便民服务，并持续升级

0: 服务内容，拓展服务品类。
1: 后续呢，我们也是打算说，因为现在养宠物的家庭也比较多嘛，我们打算开发就是上门去喂养或者是遛，然后包括寄养。我们现在本身也是老旧小区比较多，完了可能老人会比较居多一点吧。我们后续也打算开发一些养生服务。
0: 此外，我区还出台怀柔区推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实施方案，联合各部门多措并举，推动家政行业高质量发展，搭建全链条监管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区家政服务类12345工单办结率100%，诉求量同比下降20.6%，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下一步，区商务局将持续升级家政家融合发展模式，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品质，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更放心、更安心的家政服务。
2: 本台消息，7月18号。太原安和怀柔科学城具身智能前沿学术论坛举办，艺名 LifeBase 1.0 双视角异构采集的居家多模态 V5A 具身智能系统正式发布。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企业研发负责人，围绕居家多模态具身智能 VLA 视觉、语言、动作、基座模型、无障碍康复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展开深入研讨。具身智能，通俗讲，就是有身体的智能，或者叫人形机器人。它和只能处理文字的纯软件 AI 不同，拥有物理身体，能像人一样通过感知、交互和行动来学习解决问题。全新发布的艺名 LifeBase 1.0 系统，依托双视角同步采集技术，整合雷达、深度相机、机电手环、收音设备等，完整采集做饭、家务、康复训练等居家行为数据，精准还原家中完整空间环境，整体采集成本仅为传统实验的1/10。当前，系统还自带全自动 AI 标注功能，不用人工逐条标记画面动作，自动标注覆盖率超85%，产出的数据能直接用于训练家用机器人。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海飞说：“
3: 我们现有的训练数据大多来自标准化实验室环境，真实居家场景下的有效样本数量存在2到3个数量级的巨大缺口，这也直接导致了智能辅助设备生态效度不足，泛化能力极差，很难适配居家生活的各种场景。这套完整技术体系的落地，我们的愿景呢，简单来说，就是希望将来能够线下服务打底，数据底座支撑，智能硬件落地，实现3位一体，用科技降低无障碍生活门槛。”
2: 目前，该系统已储备760多万条居民居家行为样本，且数据库仍在持续扩容。作为怀柔科学城重点布局产业方向，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平台已形成完善创新生态。今年年初，具身智能计算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在怀柔科学城挂牌，持续为企业科研攻关提供硬件支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郭磊说：“
4: 我们这个项目呢的海量数据呢是来自于真实场景，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个成果呢也能够再回归到真实场景。下一步呢我们会在怀柔的科学城，那么落地我们这个项目，我们这个模型会不断的成熟和完善。那么整个这个产业的一个创新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推进，希望不仅能够在怀柔地区，还有整个北京市乃至全国范围内啊，这为残障人士和养老照护的这种民生领域，那么做出我们的贡献。”
2: 按计划，适配居家养老康复护理的实体机器人正在研发，2027年下半年将进入社区试点。未来，这套数据结合智能模型会向全国机器人企业、科研机构开发，提供数据授权、场景定制等配套服务。
5: 近日，作为今年北京市首批花园村庄建设项目之一，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花园村庄项目全市率先完工。区园林绿化局依据一村一策建设原则，结合村庄实际量身定制绿化方案，打造特色鲜明的花园式美丽乡村。 茂山村地处喇叭沟门满族乡北部，村内建筑风格统一，基础公共服务设施

0: 实际上，村内的绿化面积已经不足，整体硬化率高，绿化空间不足。此次花园村庄项目建设以小改造微提升为思路，满足村民日常休闲游憩需求。在茂山村入村沿线栽植的大乔木搭配灌木花卉组合，形成层次丰富的村口景观。 除入村景观提升外，村内多处公共空间同步改造升级。此前茂山村文化中心旁的闲置空地经过平整绿化，增设座椅步道等休闲配套，如今变成了可供村民遛弯休憩的精致乡村小公园。为兼顾便民出行，公园周边同步施划10多个停车位，解决村民停车难题。 与此同时，村内原有封闭式篮球场变身便民开放式运动公园，场地新铺防滑耐磨的 硅PU 地面，并绘制跳格子等童趣图案，兼顾成人健身、孩童游玩需求，丰富村民文体生活。茂山村花园村庄项目负责人马进元：茂山村花园村庄项目整体兼顾民俗文化与自然风景。 我们通过提升绿化面积，增加公共休闲区域，完善配套设施，完成总绿化面积1479平米，栽植乔木79株，栽植珍珠梅、月季等花灌木3245株。精致的微景观、开放式的休闲空间，让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也让村民切实感受到了花园村庄建设带来的新变化。
1: 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村民张淑平：通过这次一整治玉桂化，显得挺整洁。暑假了，孩子在这里边特别喜欢。
2: 下一步，区园林绿化局将持续养护村内苗木景观。茂山村的改造成果，也为我区2026年度花园村庄打造提供了可复制的乡村微更新样板。
3: 本台消息： 近日，由区交通局牵头主办的环柔区暖心爱心餐服务正式启动，依托北京大兴发商贸有限公司兴东天地店及新淮大街店2家食堂，为户外劳动者打造就近平价用餐、短时休整的暖心阵地。上午11点，兴东天地食堂后厨一派忙碌景象， 工作人员有序备餐，确保准时为劳动者提供热乎饭菜。随着就餐时间临近，炖腔骨、菜椒炒肉、炒圆排菜等菜品陆续出锅，整齐摆放。三车司机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陆续来到食堂享用爱心午餐，两荤四素、两主食、一汤的搭配营养均衡，满足用餐者的不同口味需求。
4: 快递员葛小杰说：“
5: 上午咱吃的那么丰盛，就不赖，真的觉得很暖心，就是觉得就是自己确实被这个被关注着，我觉得挺开心的。”
3: 出租车司机刘洋说：“
6: 非常棒，这个味道也挺好，然后那个像有肉啊，有菜啊，有水果，非常均衡，我们会经常过来吃。”
3: 据了解， 自7月18号起，出租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3车司机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可到大兴发兴东天地店、新淮大街店2家食堂爱心餐窗口，主动出示本人有效身份凭证后向爱心餐服务。 午晚餐供应时段分别为13点15分至14点、18点30分至19点30分，提供6菜1汤2主食套餐，统一售价每份12元。早餐单点均价控制在6.9元。就餐区域配备休息座椅及热水供应，并安排专人核验身份维护秩序，
7: 确保劳动者吃得热乎、吃得舒心。区交通局执法七分队沈瑞新说：“
8: 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联动各部门做好相关的服务保障工作，守住这个又实惠又安全的服务标准，同时呢，持续的收集一线工作人员的真实的意见建议，根据实际的需求吧，我们后期也会不断的拓展相关的服务内容。 实实在在的把关心关爱落在咱们户外劳动者的身上。”
0: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 为严格落实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要求，常态化管控设施农业土壤环境风

0: 并且近日去农业农村局联合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开展设施农业土壤现场踏勘与样品采集工作，工作人员先后前往北房镇杨宋镇三家农业企业及专业合作社与园区技术负责人深入沟通，详细摸排作物长势施肥方式、土壤现状等关键基础信息，全面掌握辖区设施农业土壤环境基本情况。 本次采样严格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标准执行，工作人员在各园区分别选取5栋大棚作为监测点位，标准化采集土壤样品，其中常规点位采集土壤样品并分装保存，部分大棚增设专项检测样品，采用玻璃瓶离心管分类封装，保障检测数据精准有效。此次三个园区累计采集土壤样品30份， 所有样品已全部移交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将统一开展实验室检测。庙城镇消息，近日庙城镇全域排水系统能力提升工程全面竣工投用，彻底解决了辖区雨季路面积水、河道淤堵、排水不畅等民生痛点，为群众安居企业发展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据了解，该工程 于2024年5月开工，聚焦辖区主干道排水短板精准提质。项目对冰山路、庙城中路、仓储路三条核心道路实施排水改造，累计铺设雨水管线5725.7米，配套建设检查井、雨水篦子145座，搭建起标准化道路排水体系，彻底改善了道路低洼地段雨天积水出行受阻的问题。 在河道水系治理方面，工程完成273米明渠铺装，新建排水提升泵站及3座调蓄池，通过错峰蓄水加压排水的模式，有效缓解管网排水压力，同时对霍赵东渠、高各庄河渠等核心河道开展清淤疏浚，畅通行洪通道，既提升了全域排涝能力，也改善了河道生态环境。 此次工程兼顾民生保障与产业发展，打通了多家重点企业、产业地块及街区的雨水排放通道，解决了工业园区雨季排水难题，有效优化了区域营商环境。下一步，庙城镇将常态化开展排水设施、河道水系排查管护，持续巩固改造成果，以精细化治理守护群众安全，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1: 说干就干，解决问题真快。这回我就不担心积水会再进院子了。家住桥的镇铠甲庄村的刘德宝大爷看着村东红绿灯路口升级完工的排水设施，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原来这个路口原有雨水篦子规格偏窄，每逢强降雨就排水不畅，路面积水，不仅影响行人和车辆通行安全，积水还会倒灌进刘大爷家院子， 成了他的一桩烦心事。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驻村工作站得知诉求后，没有拖延，立即主动对接公路分局，把现场办公会开到了积水点位旁。工作人员实地查看排水设施现状，研判积水成因，当场就敲定了整改施工方案。工动紧跟其后， 施工队伍迅速进场，挖掘机到位，工人师傅们有序推进开槽、支膜、加固、浇筑等工序，对原有排水沟槽和雨水篦子进行拓宽升级，很快就完成了整改。从收集群众诉求到多方协同研判，再到即刻进场施工，全程高效衔接，缓缓落实建行动。一直以来，桥的镇始终把群众急难筹盼放在首位， 以马上就办真化解在萌芽状态。下一步，桥的镇还将继续主动收集村民诉求，做到小事快办、难题连办，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改善提升乡亲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区城管执法局消息， 为落实干部能力提升年工作要求，补齐基层燃气执法短板，提升一线执法实战能力，近日区城管执法局开展第22期城管大讲堂，组织燃气安全

0: 非居民用户现场执法教学培训。本次培训特邀市城管执法局专家授课，全区城管系统及各街乡镇燃气执法骨干参与学习培训，一改传统课堂授课模式，将教学现场搬进餐饮后厨一线，直击基层燃气检查查不深看不细等痛点难点。授课专家 围绕燃气管道布设、灶具合规使用、报警器安装运行等核心检查要点，开展手把手实操教学、现场演示熄火保护测试、设备电源核验、管线规范辨识等实操流程，让书面执法标准转化为可落地的实操规范。实操教学结束后， 专家结合丰富执法经验，逐一解答基层执法疑难问题，解读当前燃气执法新形势、新要求，强调要从严督促经营主体整改隐患，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此次实景化教学贴合基层执法实际，有效破解执法实操难题，让参训人员学有所获、学以致用。 下一步，怀柔城管执法局将持续深耕城管大讲堂培训品牌，推行现场实战化培训模式，全面提升执法队伍专业能力，精准排查整治燃气安全隐患，筑牢辖区燃气安全防护网。
1: 区商务局消息，近日，区商务局外卖专班联合区卫生健康委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 向高温酷暑中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送上关怀与慰问。本次活动创新慰问形式依托电商平台资源整合与及时配送优势，精选水果、饮品等食用防暑物资共计1500份，活动采用线上下单、线下速达的新模式，有效规避了传统集中发放耗时费力的问题，让慰问物资高效完好送达一线医护人员手中，实现 关爱服务零等待。下一步，区商务局外卖专班将持续搭建公益服务桥梁，优化服务方式，凝聚社会力量，持续关爱一线劳动者，营造暖心向善的社会氛围。
2: 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
3: 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在寂寞的拥抱。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时光里跌跌撞撞，带着青涩与懵懂，错过也遗憾过那些不完美的过往，那些用力爱过的瞬间， 都在悄悄打磨着我们，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长，学会放下，学会珍惜，学会与自己和解，也学会更好的去爱。终有一天，我们会褪去稚气，变得温柔而坚定。那时再回头看，所有的坎坷都成了铺垫，只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我们。愿时光不负努力，愿所有等待都有值得的答案。

0: 世界很吵，杂音很多，我们常常在别人的期待里弄丢自己。可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迎合，而是忠于内心的声音，哪怕它微弱、独特、不被理解。不必活成别人眼里的标准答案，不必为了迎合而磨平棱角。你生来就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光芒，不必向谁证明，也不必向谁妥协。愿你在喧嚣中守着富裕。
1: 用词不够犀利，不是内心没有狮子。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些感情不是突然消失，而是慢慢变淡，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从热烈相拥到渐行渐远。时间像一条河，缓缓流着，把曾经的誓言、心动和牵挂一点点冲淡。我们都在时间里慢慢走，慢慢学会放下，慢慢接受离别。那些放不下的执念，那些忘不掉的人，终究会在岁月里缓缓释然。不是不爱了，只是懂得了，有些故事只能缓缓收藏，有些人只能缓缓遗忘。愿我们都能在缓缓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温柔前行。

爱里总有太多小心翼翼的试探，一句可不可以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怕被拒绝，怕失去，又忍不住想靠近。我们都曾在感情里卑微，把真心捧在手里却装作无所谓，明明想挽留却开不了口。那些没说出口的思念，没勇气问出的可不可以，最后都变成了遗憾。如果可以，多想回到从前，把没说的话说完，把没做的事情做完。可惜时光不会倒流，有些问题终究没有答案，有些人只能留在回忆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从海边小镇到繁华都市，带着一身青涩与莽撞，以为世界就在脚下，一路跌跌撞撞，被现实打磨，也被生活教会成长。那些年少的迷茫、冲动与不甘，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回头看，曾以为跨不过的坎都成了故事，曾经执着的对错也都化作云烟。我们都是从时光里走来的人，带着故乡的风，带着年少的梦，在岁月里慢慢走，慢慢懂。

夜色里的航班载着太多不舍与告别，窗外是城市渐远的灯火，心里是挥之不去的牵挂。明明有太多话想说，到了嘴边只剩一句珍重。离别总是仓促，来不及好好拥抱，来不及把遗憾说清。飞机冲破云层，把熟悉的一切都留在身后，也把一段感情一段时光轻轻封存。或许再见遥遥无期，或许从此各自天涯，但那些一起走过的夜晚，一起看过的风景，永远藏在心底，成为夜色中最温柔的光。回头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青，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里的退让从不是认识的温柔，明明可以计较却选择包容，明明可以转身却选择停的放水，是怕争执伤了感情，是怕冷漠匆忙收起把脾气压下，不是没脾气，而是太在乎。可这份迁就若不被珍惜，便会慢慢耗尽。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而是彼此的懂得与心疼。愿每一份温柔的退让都能被看见，都能换来同样的真心以

隔着屏幕的牵挂，字字斟酌的温柔成了这段关系唯一的连结。文字里的关心，对话框里的陪伴，虽触不到温度，却填满了无数孤单的时刻。我们依赖着文字取暖，在虚拟的距离里靠近，把思念藏进每一条消息，把期待留在每一次等待。可屏幕再暖，也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文字再甜，也填不满现实的距离。这段靠消息维系的感情，美好却脆弱，甜蜜又心酸，终究是一场隔着屏幕的爱恋，在期待与失落间慢慢沉淀成心底一段温柔又遗憾的回忆。最喜欢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书中描写的是作家贝斯顿在美国东部科德角大海滩上一年的生活经历，向世人讲述了大海、海滩、沙丘以及海鸟的故事。喧闹的夏季过去，贝斯顿留在了一个人的冬季，在那个传奇般的海滩上，科德角的冬季陷于沉静与孤寂之中。贝斯顿在书中这样写道：我独居在水手舱，像克鲁索在他的荒岛上那样无人打扰，人类从我居住的自然世界中消失了，就好像他也是某种候鸟。与海滩而言，贝斯顿成了科德角海滩的冬季来客，在他之前鲜有人迹在这漫长而孤寂的冬季驻留海滩。贝斯顿在这里构建了一个现代文明的水手舱，里面有两个房间完整展现他的需求，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厨房兼客厅。他把那个偏大的房间装上壁板，并把壁板和窗框漆成淡淡的黄褐色，这是经典的水手舱颜色。贝斯顿把这里建成了一个观测站，他像一个精益求精的观测员一样恪尽职守。他不想做封闭视听的自然人，也从不拒绝外面世界的互动。他把房屋开了十个窗户，每两周与朋友开车去采购食物。那些诺塞特海岸警卫站的朋友常来看他，给他带来邮件和新闻。正像作家自嘲的那样，上述行为足以让一个中世纪的隐士将我视为闹市中的居民。贝斯顿像鲁滨逊一样孤独地沉浸于冬季海滩的寂寥之中，不同的是他带着文明的足音做了一个冬季海滩的守望者。他不会有鲁滨逊式的绝望，也不会有梭罗式的自虐，他在现代文明和物质的充盈中填充着艾略特荒原中现代人精神的虚空。他在书中写道：从早上起身打开朝向大海的房门，到夜晚在清冷的房屋里化亮火柴，总是有事情要我去做，有东西要观察，有情况要记录，有事物要研究，还有一些要牢记于心的细节。贝斯顿在寻找什么？又是什么让这样一位大隐隐于世的哈佛学子脱去曾经的法国古典美妆术，于1925年在伊斯特姆海岸救生站以南两英里处荒凉的海滩上购置了大约50亩的沙丘地，设计建造了这个水手舱？原因就是他在这里找到了作为作家的表达方式。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自然，我的领域，作品歌颂展示大自然及物质世界的神秘美丽及盛典，我的名字将与这种情感相系。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罗伯特·芬奇在导读中这样写道：如同他的先人和后人一样，他深知我们人类对野生自然的需求与反应始于精神之根源。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成功之根本在于将一个触手可及、生机勃勃、充满戏剧性的宇宙世界呈现于世人，构造形成了人类的精神需求无法与野生自然所分离的认知。于贝斯特而言，海滩的冬季有一种消失于涛声之后的暂时沉寂。一个新的海浪被托起之时，作家的目光充满忧虑，那是因为岛上冬鸟的数量正在越来越少，而一种更可怕的灾难也殃及海岸， 那是被排进近海的原油残渣，炼油者称之为废油。遥远的房屋译者程红在译序中写道，如果说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19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那么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则是20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两者都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题材的纪实散文集。罗伯特·芬奇则指出梭罗与贝斯顿的差异，他认为梭罗的行为更具有对大众的犀利的挑战性，他的《瓦尔登湖之旅》更像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宣言，而贝斯顿的态度则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他对待读者的态度是包容的，是惠特曼式的，邀请我们与他一同上路，去分享、遨游与探索。可以看出，贝斯顿注重自然的伦理道德，他认为现代文明中的人类是透过富有知识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动物的，我们以施恩者自居，这是错的。贝斯顿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动物界的生息繁衍、有序的轮回与生生不息，生命充斥在大地、天空及海洋的每一个角落，大自然到处都孕育着生命的渴望与激情。在此期间，人的心灵在充满激情与尊贵的真诚瞬间得以升华，诗意在这种人的精神与经历中产生。正如译者程红所说，我们依赖自然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精神的需要。当然，最令人心动的当是贝斯顿语言的魅力，他的著述是一种当今社会久违了的精耕细作。他的遗孀伊丽莎白·贝斯顿回忆他写《遥远的房屋》时的情景，他总是用铅笔或钢笔写，几乎从不用打字机，唯恐打字的声音扰乱他最看重的句子的韵律。有时他花整个上午的时间来推敲一个句子。在充斥着文化快餐的现代社会中，或许我们应当给诸如《遥远的房屋》这样为数不多的文学经典留下一片原地。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这本《遥远的房屋》，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是为你读书的一凡，每天在阅读时间与你一起感知文字的力量。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听了新东方名师董仲藜的一篇演讲后发出的关于读书的感叹，不禁让我们再一次去思考读书的意义，教育的意义。最近看到朋友圈里很多人在转董仲藜的一段演讲，教育的意义。他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自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便是教育巨大的缺失与悲哀。董仲藜的声音振聋发聩。曾经我们说读书无用，才学与财富不成正比，造就了这个社会浮躁的状态。然而什么都可以浮躁，唯独教育不可以。是啊，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日益

一浮躁的社会，生活压力、竞争压力如双重大山一般压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无暇去思考自我。我们是谁？我们想要做些什么？听某煎饼大妈爆红网络，因为跟顾客发生争执，大妈硬气放言：“我月入3万，怎么会少你一个鸡蛋？”吵架不是重点，重点是，原来卖煎饼都月入3万了。很多人又开始把老掉牙的读书无用论翻出来，读了这么多年书，赚钱还不如煎饼大妈。一大波年轻人开始了新一轮的迷茫，上了这么多年学，我还不如去摆摊儿。别被毒鸡汤洗脑，告诉你，清晨当你还在与周公下棋的时候，大妈早早的就已经迎着朝阳出摊了。中午当你坐在写字楼里抱怨冷气不足的时候，大妈还站在烈日下摊着煎饼。傍晚当你挤着人潮下班回家的时候，大妈还是站在那里摊着煎饼。打个比方，一个小�孩子如果不上学，他7岁就可以放羊，长大了能放一大群羊，但他除了放羊基本上干不了别的。如果小学毕业，在农村他可以用一些新技术种地，在城市可以到建筑工地打工，也可以当个小商小贩。如果初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一些机械的操作了。如果高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很多机械的修理了。如果大学毕业，他就可以设计高楼大厦、铁路桥梁了。如果他硕士博士毕业，他就可能发明创造出一些我们原来没有的东西。通往幸福的道路有很多种，最简单的一种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而读书是最快捷的方式，它能让人心生聪慧，宽厚质朴，精神丰盈又铿锵有力，只有这样才能去爱自己及别人。那些不爱读书的人往往会输在急功近利上。要知道，读书的好处绝不是一朝一夕能体现出来，读书对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会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今太多孩子为了分数无比仓皇地学习，太多老师为了声誉分外紧张地去教学，面对书本首先只会问这有什么用，这能让考试多加点分吗？一旦无用就被当成杂书弃置一旁，对于知识文化本身却不做任何思考探究。我在年轻时也总喜欢轻狂怠世，总觉得读书苦且无用，除了应付应试教育以外毫无用处，但经历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才发现读书的可贵。我们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经千年颠沛而魂魄不散，历万种灾厄而总能重生，就是因为我们重视教育，我们尊师重道。早在文化的起源，我们就将孔子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立为民族的文化精神图腾。文化和学问经由数百年数千年累积而来，凝聚了不知道多少先贤学者的智慧。那些看似无用的诗词曲赋、历史人文，其实会潜藏到你的气质里、谈吐上。尤为喜欢董仲藜演讲最后说的那段话，语调温和却格外让人动容。下次讲课的时候，我还会在课程的规定时间之内教给同学们答题的方法和技巧，但是我会多讲5分钟，我多讲5分钟的林语堂，多讲5分钟的许渊冲，多讲5分钟的王佐良。请别再问我这有啥用，这5分钟我不教你考试，请允许我做一次教育。读书是为了拿高分考大学？不，绝对不是这样。读书绝不只是为了混一张大学文凭，开启顺风顺水的世界。读书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是为了让你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读书是为了将来能和你的爱人不只讨论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可以谈论琴棋书画诗酒花。再精致的花瓶都有碎掉的一天，再美好的容颜都有老去的一天。唯有你读过的书、写过的字、
会逐渐积累在你的身体里，变成你的财富。

复。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以前从未注意过大千世界竟然如此鲜活，手机屏幕之外自有一番万水千山。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在无涯的知识海洋面前，再大的烦恼也只是沧海一粟。就算最终你跌入繁琐，面对同样的工作你会有不一样的心境，面对同样的家庭琐事你会有不一样的情调，培养同样的后代你会有不一样的素养。这就是世界对爱读书的人最大的奖励。还记得那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吗？读书就是不想有一天在看到山河壮美的时候只能说出哇塞好美啊太震撼这种大口感叹的简单词汇，而是脱口而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愿爱读书的你在浮躁的世界里偶尔做一个不那么庸俗的人，愿你不为考试，不为声誉，不为高分，不为卖弄，只为修心。是的，愿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能在文字的世界里修一颗至善至美的心。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

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人累了就要歇一下。2022年7月，31岁海归硕士林小丽果断从年薪20万的国企辞职，拥抱财务自由，提早退休的人生。那个时候林小丽已攒下近100万存款和一套市价150万的公寓房。裸辞那天，她和高耸气派的办公大楼装订成册存档的文件合影留念，发了最后一条与工作有关的朋友圈：谢谢领导和同事对我的照顾，江湖再见。但退休生活并非完全潇洒，之后5个月的过渡期，林小丽却逐渐丧失了生活的目标感。至于以后干什么，脑子里更是一片空白。2023年2月初，为了摆脱对未来的焦虑不安，她来到一家西餐吧做服务员，每天工作4小时，一月挣得3500元。短暂体验了体力劳动后，林小丽发现自己仍然渴望回归社会链条中。考虑良久，她决定提前结束退休生活，重返职场。本期节目当中，林小丽将给我们讲述她的故事。

2022年7月，我决定裸辞。3个月后，正赶上11国庆节，我孤身一人到广东旅行。摆脱了工作服、考勤打卡的束缚，我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游客。报复性游玩了一周，我才舍得返回老家。退休后的生活真的很惬意。离开前一天，中山大学任教的朋友开车带我到珠海海滩吃烧烤，我们一边喝啤酒吹海风，一边吐槽职场的一地鸡毛，追忆留学趣事嗨了一夜。我沉醉其中，完全舍不得离开。接下来的5个月，我开始了家里蹲模式，迎接了全新的 FIRE 生活。退休后几乎每天都是一成不变的，10点起床泡咖啡，在懒人沙发上看书，或者到阳台上浇浇花打扫卫生。下午5点，我慢悠悠到菜市场买新鲜蔬菜，和拉着拖车的婆婆一样刷刷嘴皮子还还价。晚上6点吃晚饭，然后洗漱，刷社交软件或看电子书，直到凌晨2点才入睡。除了看书和基本社交，那段时间我沉迷打王者荣耀，花1个月时间从青铜进阶成了王者，但这一个成绩依然无法令我感到满足。就像叔本华在《人生的智慧》里写的那句话，人生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摇摆，

将资本积累到了100万，我的欲望得到了满足，我退休了，但内心仍然感到空虚无比。有次凌晨，我玩手机时屏幕太亮，这时老公从睡梦中惊醒，他突然握着我的手说，我此前也有段时间赋闲没有工作，调整自己，但在家蹲久了，与社会长时间脱节，你更加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与目标在哪里了。我没有作声，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侧身睡去。他说的话一直在我脑海中回荡。经过一番内心挣扎，我决定尝试一下创业，但鉴于缺乏经验，便先从身边成熟的商业运作开始学起。疫情结束后，我家楼下新开了一家网红西餐吧，这里颇有西班牙小镇餐吧的乡村格调。我决定到西餐吧打工，向创业成功的老板取经。西餐吧的创业者曾是海归硕士，北漂10年，后在老家创业10年，做餐饮生意。我兼职的是晚班，工作从晚上6点至10点，主要布置餐桌，做传菜、收餐、洗杯子及扫地的杂活。做服务员需要像陀螺一样不停转，活动久了，脊柱和大腿酸疼。那段时间网上都在讨论脱下孔乙己的长衫，我却不觉自己留学回来当蓝领有什么不妥，反倒是我在这家餐馆里认识的另一个00后女孩，她像一面镜子，照青涩模样。她叫王静，是店里正式工，大专读了编程，但去年毕业却没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才来应聘做服务员，每个月只能拿到5000元的工资，还要工作8小时，周末基本全天到岗。但他换上工作服就露出职业笑容，干活也十分麻利，一刻都不放松。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作者林小丽将继续把她提前退休又重新上岗的故事分享给我们。

相处久了，我和王静渐渐无话不谈。有一次，我跟他讲起我在德国留学的事，他满脸惊诧，质疑我是不是读书读傻了，放着20万年薪的工作不干，来这里兼职打工。我笑了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他对这份工作的抱怨。薪资低廉，工作内容没有上升空间，但由于学历后压抑的工作环境，更无法体会到高强度脑力劳动带来的精神消耗。我能够看到这些，也因此更加珍惜自己在这里的经历。从职场走过一遭，我渐渐理解，年轻时的奋斗更像一种渡劫。刚进入职场时，我们都需要苦苦打拼很久，等到有足够的资本，才会有往上晋升或高薪跳槽的机会，或者像我一样选择 FIRE 提前退休。无论怎样选择，我们都无法越过初入职场时那卑微的样子。退休在家那5个月，我的生活节奏终于慢了，一向紧绷的神经也找到了放松的感觉，整个人的气色都变好了，但身边的亲人却给了我不少压力。比如我妈，得知我从国企辞职在家赋闲，

气候，我的代购生意红红火火，做了能挣到1.5万，但这些钱只能勉强维持我在国外。想起在国内的妈妈还背负着房贷压力，我不舍得再让她帮我负担学费，于是又接了一份兼职，在当地开外贸公司的朋友那里做进出口销售工作，每个月800欧元，约6000元人民币。那时我每年能攒下20万元，但随着膨胀的还有自己的物质欲。我买过 LV 的包包，还从日本代购过好几次高端化妆品，这些都让我沉浸在高消费的快感里。刷卡上瘾，和朋友推荐自己用的化妆品时，还能满足我小小的虚荣心。但消费带来的快乐只有一瞬，后悔往往从拿到账单后开始产生。密集的兼职代购工作让我身心俱疲，我逐渐接触各种各样的理财知识，从巴菲特、查理芒格的人物传记、纪录片，到小狗钱钱、富爸爸穷爸爸等书籍，还自学了指数基金定投知识，小小购买了几只股票。留学时我还忙里偷闲，在欧洲各国旅游散心。2018年1月，我带着辛苦攒得的50万元从欧洲归来，入职一家外企。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主要负责物资采购，税前年薪13万元。这是一份很清闲的工作，当天工作没有完成，我们都会顺延至第二天。入职第二年，我开始审视这份工作，人员固定，员工晋升渠道狭窄，我预测自己5年后的状态恐怕不会和现在有太大区别，便不再抱有升职加薪的幻想，转而专注投资房产。2018年底，我将攒下的近60万元存款放在2个篮子里，25万元用于理财股票，另外35万的公寓房，面积85平米。拿到印有自己名字的房产证时，我对未来多了一份底气。现在回忆起来，我仍然为当时那段充满目标感的攒钱经历而激动。买房之后，非常巧合的，我逐渐了解了 FIRE 的概念。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是怎样的契机让林小丽动起了提前享受退休生活的心思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聆听作者分享自己的故事。

2020年初，我在朋友的饭局上认识了一个35岁就从体制内退休的人。最初他家里的房产和工作攒下的工资共有300万。退休后又通过补足投资理财知识，成为职业投资人，慢慢积攒了1000万元资产。和他接触后，我在网上查了很多关于 FIRE 的说法。这一运动起源于美国硅谷，很多在硅谷工作的技术人才高薪，却不得不承受高强度、高负荷的工作量。这批人在年轻时积攒足够钱财，做好养老规划，随即离开职场，提前退休。至于退休后的收入，主要来自理财和资产的利息。譬如我有300万存款，4%年利息，一年利息收入是12万元，这正好抵消一年的生活开销。靠原始积累实现收支平衡，为提前退休提供了经济保障。看到他的生活方式后，我也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只要在35岁之前攒得100万元，就选择 FIRE， 做个自由的人。为了这个目标，我果断从温吞的外企辞职，跳槽到一家税前20万的国企工作。这份工作爸妈觉得很有面子，我的存款数也逐渐比，却为此付出了严重代价。那是一家宜居，我整个人拼到无暇顾及爱人与生活，但始终卷不过身边比自己更拼的大牛。停下来时会觉得有些挫败。在这种高压状态下工作两年，我像被抽干了养分的植物，整日脸色蜡黄，脸上也出现了很多痘痘，而且脖子疼得厉害，甚至有几次差点在厕所里向前倾倒。抽空体检，我才得知自己的脊椎失去了生理性弯曲，变成了一根垂直的棍子。医生警示我需要尽快做核磁共振，开展全面理疗。但想起自己的绩效薪资完全被上级主管拿捏在手里，我就迟迟不敢因身体故障请假。就这样，病情一直被拖到2022年8月，我的情绪也越来越不稳定。每天上班路上，内心会发出一个声音，你不属于这里。直到有一次，我在同事身上看到一件特别令人愤懑的事情，彻底坚定了。当时我们有个孕妈同事，休完产假就反感。

岗工作了。回来的第一天，工会为庆祝他返岗，还赠送了康乃馨和小礼物。我当时看着十分温馨。没想到半个月后，在五楼公示栏里，他的绩效评级是所有员工里最差的等级。我还在厕所撞见他躲着哭。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十分心寒。现在我是丁克，还涉及不到小孩和孕期，但如若哪天我怀孕了，也会和他是一样的职场遭遇。想到这里，我有些心寒。我仔细核算了全部身家，四年工资已攒下35万，通过收租两年获得了15万租金，买基金股票理财所得45万，存款近100万。另外我还有一套150万的公寓房。思虑万千，我决定裸辞。于是31岁这一年，我退休了，从暗流涌动的职场中抽离出来，休息片刻。混迹职场4年，我很希望能在退休后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但实际的生活却与想象中完全不一样。我每天都无聊地待在家里，明明有钱也有时间，却总觉得心里少了目标，空荡荡的。我甚至忍不住反思，原本我聚焦于攒钱，所有目标都围绕攒够100万开展，最初方向是否聚焦错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已经过上很多人向往的生活的林小丽失去了目标感，变得百无聊赖，于是开始反思。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她的故事。

我还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家里除了孩子们的哭声，更多的就是大人的分歧。分歧最大的就是钱，他们俩工资每月加起来不足1000，却竟要负担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开支，又要承担爷爷奶奶的养老。每一次他们的争吵都会从点燃火药桶到层层加码升级，最终又陷入无解的困局。家里的老人对此不知所措，但我却早已习惯，只把门一关，听歌看书，佯装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逃离琐碎的现实生活。上高中后他们离婚了，我跟着妈妈一起生活，她每月拿3700元的工资，其中3000元还房贷，剩下700供我读书家庭开支。所以跟同龄人的生活很不一样，我在大学前几乎没有自己的零花钱。我印象很深，有几次我跟我妈说想买东西，她会唠叨几句，我们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你还要这个要那个，还激动地说之前十几年不离婚都是因为我。当时处于青春期的我，感觉自尊心被狠狠地伤害到了，而且对方还是自己最亲的人，所以我一向缺乏安全感，暗自发誓总有一天我要挣很多钱，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再也不找他们要钱。在这个心态驱动下，我从上大学起就养成了吃苦赚钱的习惯，毕业工作后也一直如此。然而等到真的攒够了100万，实现了理想中的财务自由，我好像没有了继续奋斗的动力，更不知未来出路在哪里。刚退休的时候，我曾为缓解焦虑加入过某办家里蹲自救同盟小组。在那些隐姓埋名的家里蹲真实案例里，我看到很多和我一样选择 FIRE 逃离职场的年轻人遇到了不可控的风险。他们有的父母得了癌症，有的另一半不幸被裁员双双失业，还有人要承担孩子高额的教育费用、父母养老费用，靠存款度日的年轻人根本无法掌控不确定的人生。这也提醒我要更加平衡支配好这笔100万退休款。最初我考虑投资开奶茶店进行小成本创业，但接触了从事这一行的老板朋友后，我发现奶茶行业的同质化竞争太激烈了，再加上我也不擅长管理，想了一下还是算了，不如先老老实实去跟着身边人创业的朋友学习，这样就有了我做服务员的市井人生片段。不过在西餐吧打工一个月后，我还是离职了，想去尝试下其他不一样的工作。其实重新回归社会，我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些同事，我们之间的相处简单而真诚，我也很希望自己下次回来还能像朋友一样和他们坐在一起聊聊天。所以离开时只是简单地告诉他们我要去外地旅游散心。2023年3月初，我开启了南方之旅，来到了上海、苏州、南京、杭州，一边旅游玩乐，一边频繁投简历，关注各个区域就业市场的风向，还有那些企业公司背后的创业故事。江浙沪一带气候温和，营商环境也较为开放，我和爱人商量，等找到稳定的工作后，我们就一起在这边就业安居。但 FIRE 之后，我的求职经历也并不顺利。 HR 总会好奇我这半年空档是因为什么，我的回答说是休整放松，不再详谈其他。还有不少公司担心我在备孕，我也坦言自己其实是丁克，而且和爱人异地，但一些公司的 HR 还是对此疑虑重重，随即失去了音信。
最近网络上都在讨论 ChatGPT 的出现会让很多岗位被人工智能取代，我也有所警惕，在心里定下了一个小目标，从现在起关注自身能力提升和思想进步，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在体验了短短半年的 FIRE 生活后，我终于还是渴望返回职场，做一份能体现自己价值的工作。至于真正意义的退休，还是放到30年后再说吧。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里，主人公林小丽讲述了自己提前退休又重新工作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钢铁，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
2: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坚果过敏、花粉热，还有哮喘呀、湿疹等等等等。当然这样的症状有很多，我就在这儿不一一的赘述了。我觉得我现在周围很多人，他们要不就是被自己的过敏症状所困扰，

0: 这样的症状。而过敏的问题要告诉大家，或许比我们每一个人想的更加严重。我们身体对每天接触到的大量的天然和人造过敏源是越来越敏感了，这是一个不能够忽视的现实。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一本新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过敏的真相》。那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就会看到这里面写到了我们为什么会过敏，关于过敏我们能做到什么。这是一本怎样的书籍呢？是兼具科学知识和人文关怀的科普读物，讲述过敏症相关的医学研究、社会问题，既有医学科普，又有社会关怀，回应当今影响人们日常生活、带来普遍困扰的重要的问题。也希望这样的一本书能够让我们在越演越烈的过敏来临之前做好准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跟大家先来说一说。我刚刚已经看到我们的聊天室有很多朋友就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已经展开了讨论。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您过敏的经历。那今天呢是谁来做客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呢？他就是我们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也是一位斜杠青年汪冰，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汪冰博士你好。
1: 柳莎好，各位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看我们这个读书俱乐部的归属感好强啊，刚一开始直播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就涌入了这么多熟悉的名字，也特别的问候大家。
0: 哎，再一次重复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您过敏的经历。
2: 吃东西后嘴麻、烧心、不舒服，怀疑过食材没熟，自己肠胃不好，甚至昨晚没睡好，就是不承认自己这是过敏了。在吃这件事上，有人说这就是中国人脱敏的一生，只要没危及生命就还能吃吃看。然而食物过敏起病快慢不一，病情轻重也不同，轻症能自行缓解或通过口服药物来治疗，然而症状严重的小部分人则可能出现过敏性休克。食物过敏是部分人对某些食物产生的一种不良反应，是外界的抗原性物质进入了体内，刺激了免疫系统，产生了相应的抗体 IgE， 出现过敏症状。截至2022年，经相关专业机构认定的食品致敏源就有大约400种，其中不乏国民度超高的食物，像是小麦、大麦、燕麦、大米、牛奶、鸡蛋、大豆、花生、鱼虾等等。所以有些看起来的挑食真不是挑剔或矫情，完全是一种不得不做的自我保护。预防食物过敏的有效方法就是不吃引发过敏的食物。不过一生要强的我们能通过多吃几次的方式来让身体适应吃到脱敏吗？确实有些人小时候对某样食物过敏，长大后能发生耐受，但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也有人终身不耐受，甚至一吃就发生极度过敏，产生休克等等。过敏擅长利用看似无害的暗器伤人于无形，除了那些过敏源中的常见食材外，生活中的油烟、油漆、尾气等可能造成吸入性过敏，精神紧张、工作压力等也能引发过敏。如果说这些过敏暗器还能尽量避免，那么当过敏派出了阳光和空气呢？阁下又当如何应对？因为冷热空气、紫外线、金属、香精等确实可能会引起接触性过敏。除了暗器还要当心卧底，抗过敏药物可以是治疗过敏的药，也能是导致过敏的刀。抗过敏药物的有效成分、玉米淀粉等药用辅料、生产过程中的杂质以及药物体内代谢产物等也都可能成为过敏源。已有文献报道过氯苯那敏、阿斯咪唑等抗过敏药物致过敏的病例，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抗过敏药物说明书会提醒对本品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的原因。
0: 那在前面呢，我们就听到了一段啊音频，我们就已经了解到了，其实过敏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在这儿请教一下汪冰博士啊，就怎样能够判断我是因为过敏出的小疹子，还是说我因为什么原因出的小疹子？比如说你得麻疹什么之类的，也会长小疹子，虽然都不一。这个疹子的症状不一样吧，有大有小，有轻有重，时间也不一样，但是呢它毕竟都是小疹子。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
1: 能力啊可以自行判断是什么是过敏。当然如果您生活当中有过过敏的

0: 可能您会自己有些了解或者觉知，但于大部分时候，其实我觉得作为我们普通人是很难分辨的，别说普通人了。我记得我在去年的时候带我们家里的一位亲戚去医院，因为他有这个湿疹。
1: 嗯
0: 啊，现在也在书里专门提到了特应性皮炎，它也被视为一种过敏反应。然后这个我们就问医生说啊，您看我们这是因为吃了什么东西吗？或者说要不要查一查过敏源究竟是什么？然后这个医生很真诚地看着我们说，算了，你们不用查了，因为查了也没用。他说我们每天生活接触这么多东西，你怎么知道是什么导致的呢？就是首先你要知道是不是过敏，你得知道过敏源，对吧？
1: 对的。
0: 从过敏源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人所生活的生活可比我们的祖辈先辈相对来说更原始的人类生活实在是复杂太多了。
1: 嗯，
0: 你如何知道过敏源？所以在书里专门讲到了诊断过敏如同探案，
1: 嗯，
0: 是个很困难的过程。他里边讲了一个细节啊，在这个书里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做过敏实验实际上是用各种各样的过敏源小规模的做一些皮试，对不对？
1: 嗯，
0: 看你起的这个疹子和阳性和阴性对照进行对比。那阳性对照呢，就是一定会产生过敏反应的，阴性对照就是不会产生过敏反应的。比如说我们在里边放一些鱼肉蛋白提取的抗原，就是看你对鱼肉是不是过敏。他书里就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大家想想啊，这个鱼肉是什么鱼，要不要讲究一下？提起鱼的什么部位，要不要讲究一下？这个提取的抗原的质量究竟如何呢？
1: 还有再加一句，这鱼它通常是在哪个地方活动的？不同的水域对这个鱼的污染的情况也不一样。
0: 真是这样，所以他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做这个抗原测试啊，它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所谓的接触到的这些物质，
1: 嗯，
0: 化学物质也好，生物的比如说蛋白质啊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很难确认究竟是什么东西，种类太多了。所以现在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找专业人员去做一个诊断。但其实我觉得诊断很多时候临床上是采用的一种实验性的治疗，就是说哎，你看你这也不见好，我看也不像是这个一般的炎症，有可能是过敏，我们先按照过敏试一下。
1: 哎，说到这儿我其实就想起来了，那么大家对我们国家呢5000年这个文明古国，那中间呢有不少的这个朝代的更替，其中距离我们最近，别说别的王朝可能也太远了，而且资料也不是特别完备，我们就说我们比较最近的，然后还有具体的资料，而且还留下了啊相关的这些物质的东西，你就能够知道这个过敏是一个什么情况了。大家知道热河行宫吧，您也去过这个紫禁城，也去过故宫吧，有没有想到过，哎，这个皇帝要接待自己老家来的人，哎，他为什么不直接到故宫里去呢？和行宫当然接待这些人啊，有一方面是因为政治的需求包括想法，但是还有很多的原因，是因为大家注意啊，清朝人入关那么是更多的这样的王公贵族啊，只能说是他们极少数的人到了北京来生活，适应北京这样的气候，而大多数的这些满清的这些这些遗老遗少们啊，他们更多的可能还在当地，还在东北生活。大家注意啊，如果把他们或者还有一些草原的民族，比如蒙古族，他们同样也都是清朝的这样的地区，如果把这些人直接就啊说，哎呀，特别欢迎你们来，你们到故宫，你们现在叫故宫，以前叫紫禁城啊，你们到我们家来玩会儿吧，可能那些人就会得病。当然我们现在已知了，有一些人得的这个病啊，就是这些病毒，因为不同的地方的病毒的这个差异太大了。但也有一些情况，也可能他们在比如他们在东北东三省待得好好的，他们一到这儿就日光性皮炎了，而日光性皮炎其实也会引发很多的危险，并不是说这皮炎您长点小疹子就有危险，而是说它后面还会有一系列的后遗症。所以其实啊，应该说不仅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样的人，其实很多的包括像罗马帝国他们其实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把人来分割一下。比如说哦，对，还有特别明显的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奥运会里面的赛马，很多的时候那个赛马的场地，那个马待的那个地方和大多数的这个运动员他们所处的地方并不是一样的。所以其实我们人类啊，应该说我们人类对过敏这个事儿，或者说不同地方的疾病是不一样的，其实早就有所研究了，是不是呢王冰博士？
0: 嗯，就像刚才刘莎说的啊，这个环境的变化会让我们接触到以前接触不到的病原体啊，过敏源，就好像在过去的几年我们对病毒越来越有更多的认知了。
1: 嗯，
0: 那病毒的传播有的时候就是从我们没有接触过，我们这本地没有这样的病毒，然后因为人的传播链进而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而过敏的真相。

0: 那这本书就强调了，我们现在不光是说人的物理迁移，我们人不物理迁移，我们的环境也在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对，
0: 那我知道在疫情这几年卖的最好的就是消毒用品，大家这个消毒意识特别强啊，有随身带的这个酒精啊，或者消毒的凝胶，家里也会用84或者各种清洁液去清洁。那书里就说了，如果这个小婴儿生活的环境当中，家庭使用清洁剂过于频繁，这个婴儿出现过敏的几率反而会更大。
1: 嗯，
0: 啊，这个更大可能是因为我们使用了这些消毒的东西。有可能影响了环境，有可能影响了我们的菌群，有可能影响了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因为书中专门讲到了，我们现在已经习惯在身上涂抹各种能消毒的东西，紧张、焦虑来临的时候，但是这会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换句话说，我们坐在屋子里没有变，我们每天带进家里的东西，真的就像刚才流沙选择的那段录音所说的，既是药又是刀。
1: 好，我们刚才呢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本书里面的一些内容，谈到了这本书就说起了，比如说过敏是怎么由来的，然后呢还有我们因为什么而过敏，还有过敏的症状。其实在这本书里面还谈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啊，就说到了说现在人们的过敏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方面当然是外界啊影响有变化，但是如果从自身来说啊，汪明博士，我们人类自身有没有什么变化呢？你看刚才我就说了那个清朝的例子，那些长期居住在北京的王公贵族，他们就可以啊经常的往来于北京，或者是住在紫禁城。但那些呢可能在蒙古草原呢、可能在东三省啊那样的在关内的，没有这个就是他们在距离北京很远的那些地方的人，他们来了以后可能先要在热河行宫待一段时间啊。那如果他没有什么症状，或者说他能够适得了的话，再前往故宫啊，又前往故宫，他们那时候去的是紫禁城。那你说我们人类自身有没有什么变化，然后让我们现在过敏严重了呢？
0: 我首先想跟这直播间里跟我们聊天室互动的朋友，如果您有过敏的情况，书里有一个特别让人安慰的信息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从轻度到重度过敏的人是数十亿人，也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我们的同类当中有30%-40%啊，都会有大大小小各种程度的过敏症状。而且未来呢，到30年的时候，大概50%的人都会有轻重程度不一样的过敏的症状和反应。证明什么？证明可能就是流沙刚才说到的，我们已经在发生变化。先不说我们自己有没有发生变化，过敏的人肯定越来越多了，
1: 对
0: 吧？
1: 对啊，
0: 这就是一种症状和结果上的变化。从身体上的变化呢，我就想用书当中的一个专门讲到了共生菌群的概念，共生菌群的概念啊，就说实际上我们知道，有些孩子婴儿啊对牛奶是过敏的啊。我先想解释一下，对牛奶过敏和乳糖不耐受喝奶产生的肠胃刺激到肠胃刺激症状是不一样的。乳糖不耐受是因为缺少一种代谢牛奶的酶，而过敏啊，我再强调点，书中用一种特别简单的方法告诉我什么是真正的过敏呢？过敏就是对无害的物质产生的有害的免疫反应。那简单的说啊，我这里插播一下作者写这本书的一个缘起啊。
1: 插播完缘起以后再插播一下作者
0: 啊。好，
1: 作者介绍。
0: 好，这个插播一下缘起，作者为什么写这个书呢？首先作者他就说他的父亲啊是有过敏史，我们一会儿要好好讲讲这个故事。但是他自己到了中年之后，他对过敏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时候，查了很多的过敏的书，但都发现这些书不能满足他对过敏的很多很多的好奇。然后他就问了他的一位朋友啊，也是一位医学研究者，就说这过敏这方面资料这么多，但是我怎么觉得都没有回答我关切的问题。那人说，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写一本呢？于是啊，我们的作者就花了5年的时间写就了这本《过敏的真相》。那为什么和他父亲有关系呢？在作者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噩耗，他的父亲去世了，因为是被蜜蜂蛰到了。
1: 对的，
0: 蜜蜂蛰为什么引起他父亲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呢？因为他父亲恰恰就是人群当中极少数的对蜜蜂的蜂毒过敏的人。那就回到了刚才说到的，对相对无害的物质产生有害的免疫反应叫过敏。他对大多数人来讲，蜂毒会引起局部的炎症、红肿、热痛，可能起个包是吧，那过一阵就好了。但是他父亲接触蜂毒之后引起的激烈的免疫反应啊，造成了比如说喉头的水肿、喉头紧闭、肺部肌肉紧缩，其实就引起了窒息啊，这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反应了。但是当时也没有接受到紧急的

0: 有效的治疗。其实呢，来的这个人呢是可以来的救护人员是可以给他，就药房的人是可以给他抑制肾上腺素缓解他这个症状的，但是根据他们国家的医疗规定啊，药房的人是没有权利采取这个行动的，这是要负医疗和法律责任的。后来他们是等了医疗救护人员到来，那那个时间就已经错过了救助的黄金的窗口期。他的父亲在这次被蛰之前实际上已经有了一次前一阵有了被蜜蜂蛰过的过敏反应，但是比较轻，所以是连续两次接触他父亲的过敏源产生了一个更严重的过敏反应，然后他父亲就这样遗憾的啊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时候对他触动很大，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的父母是因为某一种极端的疾病去世的话，我们都会想我自己也会不会继承这样易感的体质啊，所以他也对过敏这件事情格外的敏感。
1: 哎，现在插播第二项，作者为什么他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悲痛的事情就能写一本书？其实悲痛的事情很多的人都会遇到，但是呢，大家可能更多的是把这种痛苦深深的埋在心里，而把它呈现出一本书的情况并不是特别多。那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有请王斌博士。
0: 作者呢是这个作者的专业，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挺好奇的，叫医学人类学家。
1: 对的，
0: 他同时也是作家。后来我去简单的检索一下医学人类学，我觉得他就已经突破了我们说的生物医学的范畴，他研究的更多的是医学和人类社会看他。但是当我们把医学和人类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们在之前曾经推荐的一本书啊，就是要命还是要灵魂啊，实际上就是说传统的医疗和现代的医疗对治疗患者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权衡。所以作者在写《过敏的真相》这本书当中的时候，我觉得他没有局限在过敏这一件事儿。比如说他讲到了在过敏的治疗当中商业利益的较量，我们的社会是如何看待过敏的，我们对过敏的认知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的。说起这个我还想再插播一下，我觉得大家现在对过敏真的是非常过敏啊！我的一位朋友呢，就是他对花生呢有一点点过敏啊，他就在这个外卖备注里写到了，说老板你这里没花生吗？我可是对花生过敏。老板后来给他回复说，你把单啊取消吧，我不敢保证这里没有花生。这证明一件什么？证明老板深知过敏。
1: 今天刚才在这个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说怎么能够，是不是能够判断自己过敏？我觉得您判断不判断啊自己过敏？那前面汪斌博士已经给了准确的答案。不仅您自己判断不了，有可能医生啊，如果说让他简单的判断，不通过一些检查呀或者器械啊，也是很难判断出来的。但是过敏有些症状，您可以根据这些症状来选择一下您是不是要去就医。那么您就医的这个诊室呢，是专门看过敏的还是看其他的某些疾病的？所以咱们就来把这个过敏的症状还有过敏的现状来跟大家说一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我觉得汪斌博士说的话特别好，说大家不要着急，说您就是过敏了您也不用太难受，主要是为什么呢？现在有30%-40%的地球人过敏，以后还会到50%，甚至在某些地方啊，可能到了80%-90%啊，有的地方少，就有的地方多。其实换一句话说，汪斌博士，是不是如果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相对简单的话啊，我说的简单，并不是说您今天就见着这个人，明天见着那个人，而是说您可能固定的在某一个地方，您没有，比如这个时候在车间，那个时候在海边，或者下一个时间段，然后呢，在另外一个就都是染料的这个颜料房啊，这样的，如果您的生存环境比较单纯一点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地区的人过敏会比较少。比较少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就是您已经耐受了，您自己在那环境里面已经脱敏了；第二就是您可能天生您的这个体质啊，它就不容易对您这个单纯环境里的东西过敏，但您到复杂环境里面那就完了。所以王斌博士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过敏的症状都有哪些。其实在节目一开始我也说了，像坚果过敏啊、花粉热呀、等等的有一些，那还有哪些？那过敏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前面也说过了，但是还是，哎呀，要不然还是来说说聊天室里面的吧。我们很多的听友都在聊天室里面发了不少的他们的关于过敏的一些内容。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判断有的是过，还是那句老话啊，我们要问候所有的老朋友，欢迎新朋友。我已经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啊，陈敏迪还有齐颖、易昂、燕林来到了，然后来说一说我们的莫名其妙的就过敏了，而且查不到过敏源。我觉得汪斌博士没回答您之前，我就告诉您，其实好多人都是莫名其妙的就过敏了，而且还查不到过敏源。因为有的时候等你想去查过敏源的时候，你其实

0: 肉已经不过敏了，对吧？
1: 对，没错啊。其实刚才说到这个过敏源，在书里也讲到了，我们这个生活日新月异，人工制造的产品越来越多了。人造的产品越多，那过敏源其实就是会新产生很多我们人之前没有接触过的。所以书里就讲到了，希望大家做一件事情，尽量多吃食物，而不是去吃制作的食品。但是我看我们有人砸核桃是吧？吃食物也过敏。
0: 不，他那核桃是有其他的原因的，一会儿我来跟大家分析啊。
1: 好。
0: 来看一看燕玲，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春秋会过敏性鼻炎，打喷嚏、流鼻涕，有点像感冒。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也有过敏性鼻炎，我不仅是春秋，而是一年四季。我想这位啊，燕玲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她应该更像是花粉性导致的过敏性鼻炎，所以才会在春秋比较多，对不对，王明博士？
1: 所以说到这个花粉性的。对花粉的敏感啊，书里就说，对于花粉不过敏的朋友啊，春季那就是天堂，是不是？花开了，然后天气也转暖，蓝天白云，你就觉得是享受美景的时刻。但是对于花粉啊，过敏的朋友，那就是地狱时刻，地狱模式开启了。所以书里就说，过敏对我们的影响不光是过敏的症状，过敏会影响我们去享受生活。还会耽误很多人的工作，还会让很多人出现另外的症状，比如说你可能会因为难受而失眠啊，因为难受而觉得这个生活质量下降，刚才说的呼吸系统的症状包括有。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沉淀了最初的茜，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平时啊，各种保健品的花样和宣传方式那是层出不穷，功效呢也吹的是天花乱坠，而中老年人呢是最容易上当的人群，往往被夸，结果呢是花了一堆的冤枉钱。今天节目一开科普一下，有哪一些是被吹上天却没有多大作用的食物。首先呢是蛋白粉，市面上啊一罐400克的蛋白粉要卖到200-300块钱，健康成人每天每公斤体重需要1克的蛋白质，这些数量的蛋白质呢，咱们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饮食来满足。因此啊，正常饮食的健康人是不需要额外补充蛋白粉的。接下来呢，再说说葡萄籽儿。葡萄籽儿被商家大肆的宣传，说抗癌呀、抗氧化呀、延缓衰老啊，各种葡萄籽油、葡萄籽粉也卖的是热火朝天。实际上呢，这葡萄籽提取物抑制癌细胞的实验数据啊是不少，但是结论前提都写得很明确，体外实验能够抑制癌细胞，体外实验只能。

0: 蔬菜虽然在价格上那比普通的蔬菜要高出些，指标检测的结果依然是超出了国家的标准。还有啊，咱们常见的什么高钙奶，所谓高钙奶啊，只是在生产的时候人为的额外添加了一些钙质，也就是使得奶当中的这个钙含量稍微高了一些。其实呢，普通牛奶当中的钙是乳酸钙，吸收率比较高，而高钙奶当中人工添加的是碳酸钙，吸收率啊就比较低了。高钙奶喝了呢，也不等于就能够将含钙的成分完全的吸收掉，其实呢，普通的牛奶也就够了。再来看看鱼油，既然鱼油来自于鱼，提纯鱼油并不稳定，那么吃鱼不是更直接有效吗？这答案是肯定的。除了鱼油之外啊，鱼还能够提供优质的蛋白以及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这些微量元素。鱼肉当中的饱和脂肪酸很低，这个呢对于心血管的健康是极有好处的。还有啊，就是这两年大火的海参。海参的价值呢其实在于蛋白质，不过它的蛋白质含量虽然很高，但是呢质量并不高。蛋白质有高质和低质之分，其质量主要是通过人对蛋白质当中氨基酸的吸收率来做评判的。鸡蛋才是最符合咱们人体氨基酸模式的食物，每天呢吃这么一两个鸡蛋，再搭配一些豆制品和青菜，摄入的蛋白质在质和量上都远远的胜于海参。同样火的没边的还有酵素，不少的商家呀纷纷声称这货能够帮助排毒美容还能减肥，神一样的速度就挤进了保健品的排行榜当中。实际上呢，酵素减肥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忽悠。酵素啊其实是日本名字，也就是咱们最熟悉的酶，但是胃当中的酸性很强，一般而言呢，酶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很难经受住考验的。再加上咱们胃里啊还有专为酸性环境而生的胃蛋白酶，可以把别的酶啊给切开，到了小肠的蛋白酶攻击性更强，不管食物蛋白还是酶都会被切的是七零八落，不可能再有活性了。咱们吃了之后啊是什么作用都没有。有很多父母啊都热衷于给孩子选购儿童的专属食物，就比如说儿童酱油。这儿童酱油的广告宣传呢说是专为儿童健康研制的酿造低盐淡口酱油，适合拌饭、清蒸食物等等，充分的考虑处于发育期的儿童味觉的特点，富含18种氨基酸、有机酸、碳水化合物等等儿童所需的营养元素。实际上啊，专家提醒咱们说，儿童饮食完全不需要额外再用酱油来调味，正常饮食当中所含的钠已经足够满足儿童的生理需求，任何外加的盐那都是多余的。而且小时候越是重口，长大之后呢就越难以控制对盐的需求量，高血压的风险也就会更高。胃肠不好的朋友啊，近两年可能比较关注养胃饼干，随着猴菇饼干养胃的说法是越来越流行，市场上与猴菇有关的食品呢，也是越养胃饼干很难达到它宣传的养胃功效。而且呢，苏打饼干本身就是养胃的好帮手，花大价钱去买所谓的养胃饼干，倒不如啊那几块钱一大包的苏打饼干。鸡蛋呢是咱们最常见的食物了，那么初产蛋您听说过吗？所谓的初产蛋呢，也就是这个鸡开产的一个月之内下的蛋，被很多人认为啊这个是浓缩的鸡蛋精华，所以呢不惜高价也得买回来吃。一些商家呢也是宣传说这个初产蛋能够促进大脑发育，增强体质，营养价值非常的高，特别适合产妇啊、学生啊以及老年人来食用。可实际上，初产蛋是指母鸡在110天到130天之内所产的第一窝蛋，虽然是很珍贵，但是营养价值呢 并不比其他。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它普通鸡蛋高多少？而且呀、出产蛋健脑的说法根本就不靠谱。有益大脑健康的营养物质呢，主要是脂肪酸、卵磷脂等等，没有任何数据显示说这个初产蛋的这些物质含量比普通鸡蛋的就高。近两年呢，黑糖产品在年轻群体当中是悄然流行。其实这个黑糖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红糖的一种，功效上呢和普通红糖也没什么差别。很多人认为黑糖的功效就是比其他的糖更好，其实呢，黑糖和红糖一样，都属于是蔗糖，两者在本质上啊，并没有什么差别，在营养价值和食用功效上呢，也基本相同。最后啊，咱们再来看看黑枸杞和蜂胶。黑枸杞一度被称作是软黄金，据商家的宣传呢，具有万能的功效，价格最高啊达到每公斤好几千块钱。实际上这个黑枸杞呢，只是比红枸杞的花青素的含量要高一些而已。其实啊，日常的紫黑色的食物，比如说葡萄啊、茄子呀、紫薯、桑葚，都含有花青素，它们的作用呢和黑枸杞啊那是一样的。蜂胶是蜜蜂从植物芽孢上采集到的树枝，再加上自己的分泌物得到的这么一种胶状物。据说蜂胶啊，能够阻挡细菌等等这些外来的侵袭。希腊、罗马、埃及等等这些地方的古人呢，用它来疗伤、消炎以及制作木乃伊。真有这么厉害吗？商人们看到的蜂胶啊，有可以被用来吹嘘的空间了。既然可以阻挡细菌的外来入侵，那么抗菌抗病毒到调节免疫抗肿瘤，这就应该都不在话下吧。但事实上呢，对蜂胶功效的研究呢，大多集中在动物或者细胞身上，针对人的实验规模呀都不大，在医学上呢不被认为能够足以得出上述结论。好了，咱们先来稍事休息一下，听首歌，稍后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给您介绍了一些被过度宣传的食品。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聊这样一个话题，50岁以后睡前不要做的事情。50岁啊，年过半百是长寿的重要转折点，前半生的基石已经打好了，后半生需要继续改善。一个人是否可以抗衰老，能否保持健康，长寿与否，取决于50岁以后您怎么去做。说到日常生活，人们每天呢都需要睡觉，睡前的习惯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健康和长寿。50岁以后，您得记得睡前六不要，下半生呢会减少进医院，长寿也会跟随着您。一是不要喝酒。很多人认为啊，喝酒可以帮助睡眠呢，其实啊，这是一种错觉。虽然饮酒可以暂时的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使人加速的入睡，但是饮酒引起的睡眠与正常的生理睡眠那是完全不同的。饮酒之后，大脑活动不会休息，甚至啊比不睡觉的时候会更活跃。研究表明呢，大量饮酒会使睡眠质量下降 39.2%。此外呢，大量饮酒之后睡觉也可能会导致窒息，甚至是死亡，这是非常危险的。二呢，是不要喝大量的水。当您晚上睡觉的时候，身体的新陈代谢会减慢，如果您在睡觉之前喝了很多的水，第二天呢就会出现局部水肿，甚至呢会使皮肤松弛，加速衰老。并且啊，睡前喝太多的水会增加夜尿的次数，这不仅影响睡眠质量，还有可能呢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最好啊是在早上喝水，或者醒来之后呢少喝一点，在睡觉之前口渴的时候可以喝一点，但是不要喝得太多。三呢，是不要剧烈锻炼。由于白天工作很繁忙，有些人呢会在晚上锻炼，但是啊，最好不要在睡觉之前锻炼。睡觉之前呢，应该尽量的保持身心的平静。睡觉之前剧烈的活动，神经细胞控制着大脑的肌肉活动，呈现出非常强烈的兴奋状态，这迅速的入睡。但是呢，咱们做一些小的活动。四呢，是不要吃宵夜。如今呢，很多人喜欢熬夜，然后呢，在深夜饿了就得吃点宵夜呀，吃饱了也困了，怎么办？那就直接睡觉呗。这个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睡眠习惯。晚上啊，必须睡觉和休息，肚子呢也需要休息啊。如果您在睡前吃了很多的东西，那么

肚子就得加班加点儿。这个过程啊是需要很长，肠胃就会出现问题。而且啊，睡前吃的太多也会导致胃酸分泌过多，这个将是非常的不舒服，影响睡眠质量的事儿。第五呢，是不要过度的兴奋。特别有意思的是啊，许多胆儿小的人非喜欢在晚上看恐怖片，往往是看完之后啊被吓得睡不着觉了。睡觉之前呢，最好不要让自己过度的兴奋，无论是愤怒、恐惧还是狂喜，这些极端的情绪啊，都会影响咱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使其兴奋或者紊乱，无法安然入睡。因此呢，在睡觉之前应该尽量的放松大脑，听一些舒缓的、柔和的音乐来帮助大脑进行入睡。第六呢，就是不要玩手机。许多人在睡觉之前呢，习惯看看手机，有人在关灯准备睡觉的时候呢，还必须得先刷手机一段时间。这种习惯会伤害眼睛，伤害颈椎，伤害皮肤，伤害大脑，甚至呢还会伤害肾脏，真的是有很大的伤害，却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啊，睡前不要看手机，让自己休息，让这手机啊也休息休息。为了健康，也为了长寿，刚才提到这几件事情呢，50岁以后在睡前呢，可就千万不要做了。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啊，也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

0: 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送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怀柔百村史话。今天呢，我们给您介绍宝山寺的养鱼池村。养鱼池是宝山镇辖村，位于天河之畔，辖域面积 4.77 平方公里，耕地356亩，全村146户，302人，这是2009年的数字。居民有汉族、满族，姓氏以余姓为主，另有袁、张、刘、邢等，下辖老道沟自然村。养鱼池于清代初年建村，据说最早落入本地的是于氏家族，先祖由山东莱州府大水坡迁移而来，起初落在怀柔于家坟、中福乐一带，后来有两支人又从怀柔迁到养鱼池。从于家坟迁来的一支叫于明朝，从中福乐迁来的一支先祖叫于维俊。过去养鱼池气候湿润，草木茂盛，古树参天，先民以伐木烧炭为主。现在村内还有几处古炭窑遗址。村落依山傍水，天河从村前流过，村南有一个碧波荡漾的深水湾，微风袭来，波光粼粼。提起这池清水，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故事。据传过去余家雇佣一个长工，经常在这池清水旁的山梁上耕作，此地至今仍叫池眼梁。一天，他俯身向水中探望，只见水中呈现出青藤瓦舍的壮丽景观，隐隐约约还不时传出悦耳的戏剧声。从此他不顾劳累，每天都抽空到池边听戏。有一天，这个长工被解雇了，心里有些不悦，茫然走在池水旁，为发泄心中的怨气，无意间举起一块大石向水中投去，手起石落，水花四溅，戏剧之声也戛然而止。传说这块大石正巧砸中鲤鱼精，顷刻间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不一会儿就下起了倾盆大雨。洪水退后，被泥沙淤堵的河道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池塘，于是先民们就将村名称为养鱼池，一直沿用至今。因为鱼和鱼是同音，所以村名也寓意希望于氏家族兴旺发达。景观遗迹，养鱼池村东有一座鸡冠山，因山似鸡冠而得名。传说养鱼池一带没有蝎子，就是因为有这座鸡冠山的缘故。此山虽然不高，却雄伟秀丽，四周是悬崖峭壁，如刀削斧砍一般。山脚下有一条通往汤河口西茂湾的近路，因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所以山上有一波土匪，路过这里的人经常遭到土匪的抢劫。悬崖边有一棵古茶树，过去每到春季都有人去冒险采茶。据说在这棵树上采下来的茶叶，经过熏蒸、翻炒、揉搓、烘干，寄出的茶水喝起来甘甜可口，清香四溢，具有生津止渴、去除养颜之功效。前些年杨树下村运气财还腰系绳索去鸡冠山采过茶叶。村子四周有多棵古树，东梁上有一棵高大的菜树，站在村口便可以看见，树干有3楼多粗，树荫大约近1亩地，村民上山干活经常在树下休息乘凉。过去村内有一座古庙，位于现在村委会的前边，据说是一座龙王庙，每逢干旱，老百姓就会到庙内烧香，祈求神灵降雨，期盼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庙内有龙王、风神、雨神、闪电、雷公、马王爷和牛王爷等画像。此庙在文革时拆除，庙前有一口古井，据于顺月老人回忆，这口井是他太祖父打出来的，大约有150多年的历史了。 在安装自来水之前，全村人都吃这口井的水。2006年接到环境整治时废弃。艰难岁和地主，一个拥有土地70亩，另一个拥有土地不出租，靠雇工经营。那时候全村20多户贫苦人主要以外出打短工维持生活，一个劳动力一年最多只挣40-50粮食，也就是1000斤左右。为了维持生活，不少人赶毛驴跺跺脚，到坝上用水果换粮食。当时于满宽家20几口人，老的老，小的小，全家人挤在一个大窝棚内。有一年发大水，和主村失去了联系，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全家人靠吃野菜度过了难关。大水退去，于满宽到养鱼池主村一个地主家借粮食，凭借好话说了一大堆，老地主就是不肯借，不但不借，还挖苦讽刺地说，光养孩子不预备吃的，气得于满宽愤然离去。于满清不满10岁就给本村地主放羊，由于年纪小，个子又矮，一不留神羊吃了庄稼，地主知道后就把他从坡上拖到坡下，全身刮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于长富12岁就给地主放牛，直到上工前才穿上了平生第一条裤子，还是用旧衣服改制而成的，没有鞋穿，就用荆条编成牌垫在脚底下，不到半季裤子就破得不能穿了，于是就光着身子放牛。宝山寺后沟村地主家有一个跑外的专门讨债的人，姓魏，人称魏三。快到过年的时候，到于满宽家要债，凭借好话说了9600，他就是不走，并扬言走得动的拿得动的我都要。于满宽妻子急了，说行呀，走得动的就是我，拿得动的就是这口锅。于是他就把锅拔下来，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于永富的爷爷来了，上前劝道，行了，现在孩子都小，等孩子长大了再还钱，让让吧。在众乡亲的说服下，魏三儿才松口，屈辱与抗争。1940年春，抗日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八路军到宝山寺地区开辟工作，第一批来的干部有于世通、老孟、王华章等人，他们经常在宝山寺一带活动。当时于长富家住在距养鱼池主村1华里的地方，因为居住相对偏僻，所以这几位干部经常到那里去，白天他们到山上隐蔽，晚上到家里吃饭。在频繁的接触中，他们向于长富宣传了很多革命道理，是于长富后日的堡垒户。在区长于彩云等人的宣传发动下，村与村之间很快就联合成立了救国会，或称抗联协会。杨之任养鱼池对时一带的救国会主任，于顺元任武装委员，于永安任指导员，于永林任中队长，叶长发任副中队长，于长海、于长富都是救国会委员。他们经常在牤牛沟、棒槌沟、大梁等偏僻的自然村开会，开展工作。1941年6月，宝山寺一带为栾昌怀联合县第14区。1942年，日伪强迫百姓归围子、朝梁子、棒槌沟、小张黑沟、山嘴沟、老道沟等8个自然村的人归入养鱼池围子，大约有80多户人家、300多口人。该村为一甲，设为甲长。开始归围子时，每10户设一个十家长，后来甲下设牌，共设3个牌，每牌20多户，设有排长。有的甲长死心塌地为日伪当走狗，助纣为虐，对甲内的居民任意打骂，动不动就鞭打脚踢。于永和、于顺红、于顺才、于顺瑞等人经常挨打挨骂。1942年秋，八路军交给养鱼池村一个做军鞋的任务，做好的军鞋由当时的妇救会主任翟桂荣收集，藏在他家一个大盾中。晚上伙会来和翟桂荣要，翟桂荣谎称八路军拿走了，伙会喽啰用刺逼他拿出来，恰巧

会的头领赶来。翟桂荣认识，赶紧说，给八路军做军鞋又集中到我这儿都不假，可是你们来晚一步，昨个人家都拿走了，不信你就让你的兄弟翻翻看。几句连蒙带骗的话支走了这帮火会，这才幸免于难。村民邢敬才在1940年4月因帮八路军找粮食被地主告密，被日本兵抓住以后严刑拷打，逼他供出八路军的下落。坚贞不屈的邢进才守口如瓶，恼羞成怒的日本法西斯强盗向他射出了罪恶的子弹。刚刚40出头的抗日堡垒户邢进才就这样牺牲了。日本鬼子的暴行激起了养鱼池村民的强烈反抗，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斗争，纷纷为八路军带路做军鞋、筹粮、掩护和救治八路军伤员。村民于长江因给八路军带路，被汤河口伪警察署监禁，受尽了牙杠子、灌辣椒水、鞭子抽等残酷折磨。后来家里托人写保条，才把人放出来。村民于永亭早晨出门挑水，忽然发现一名八路军战士被伪警察署追进了养鱼池村，后面还不时传来追杀的枪声。见此情景，他急中生智，迅速将八路军战士领到他家，藏在庭院的大盾中，然后他若无其事地又去挑水。追赶的伪警察问他，看见一个八路军战士没有？他说往上跑了，就这样骗走了敌人，使这名战士得救了，安全回到部队。这名战士解放后在北京落户，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救命恩人。后来两人如兄弟般相互走往。还有一次，一个村民在村子东山上发现一名受伤的八路军战士，在村干部的帮助下把伤员背回家，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调理，这名战士又重返前线了。1945年初，日军在占领区疯狂地抓了大批劳工，当时于顺玉、于永林、于长富三人被抓到辽宁省抚顺煤矿挖煤。残暴的日本鬼子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于长富由于吃不饱又要下井挖煤，持线材头部扶着他到矿里挖煤，幸好被一老矿工发现，他亲眼看到有的工友病了，被扔进了一个用枕木钉的隔离室内，根本不给医治，等人死了就放进炼人炉火化，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才沿途要饭从抚顺走回来。希望的曙光。日本投降，可是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为加强根据地建设，区委书记王光俭、区公安员于长印、八路军干部李新年来到养鱼池村发展党员。首先入党的是本村小学教员于福阳，在村后的高粱地里填写了入党申请书，向党宣誓。此后于福阳又介绍村公安员于宪章、村民兵队长于永安入党，党员队伍壮大以后，组织任命于福阳为村党支部书记兼汤河口区西半区12个村的公安员。之后又发展了邢玉才、于顺兴、于顺朝、于永林、于长富等人入党。党派来的工作团有高区长、孔区长、殷志勇区长、李书乐等人，将朝梁子村并入养鱼池村，设村长一名。当过村长的人有任老五、于顺斌、于顺兴。在工作团的领导下，先是减租减息，接着是清算复仇，批斗了2个伪家长，并将罪大恶极的伪家长于顺元处死，随即我军又转入外线作战。1947年春，大部队又转移回来了，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贫农团，先是分地主的福财，接着进行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一家一户的土地都插上了木牌，有了自己的土地的农民非常高兴，高兴之余，他们没有忘记卖儿卖女插牌子的过去，如今写着自己大名的木牌就插在分到的土地的边上。

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呐。这时贫民团又改称农会，农会主任于顺富、副主任于顺瑞领导全村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颁发了土地诏。在土地改革中，有两户富农、四户上中农被扫地出门，但是也在工作中出现了偏差，中农的利益被损害，打击面过大，后来在纠偏中又予以返还。1947年9月，晋热察区党政机关驻宝山寺期间，区党委就设在养鱼池鱼满德家。1948年2月，养鱼池村正式成立党支部，支部书记是于顺富。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群众积极支援解放战争。1948年秋，平津战役即将打响，晋热察区首长为粉碎国民党军对晋热察区领导机构驻地的进攻，在养鱼池村老道沟门召开了3天秘密军事会议。据说杨德志、耿彪等同志参加了会议。为打好这一仗，养鱼池村担负了10万公斤公粮的坚壁清野任务，将小米分到各家。老道沟门有一个仓子装满了军粮后贴上了封条，敌人来了，邢子元急中生智，用扫帚蘸水将封条弄去，这才骗过敌人。全村人把地窖、夹皮墙、坑洞、大缸、小缸都利用起来藏军粮。9月，傅作义的部队来宝山寺地区扫荡，一粒粮食也没找到。我冀热察部队采取隐退式阻击，击溃了敌人，有2名战士牺牲在养鱼池村。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连年的战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大肆掠夺，国民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恢复经济渡过难关，1949年因灾移民，部分户迁到今河北省淮安县。养鱼池村由于顺先、于顺喜、于永瑞、于永昌、于永启、于永安、于永发，除于永安、于永昌两户外，其余户后来又迁了回来。人民政府为了扶助农民渡过灾荒，一是发展生产，一是从各地调集粮食。1953年，为响应中央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号召，采取自愿的形式组织起了互助组。于满德牵头成立第一个互助组，组织起来的农民提高了劳动效率，开始吃上了饱饭。梁子村从养鱼池村分离出去，单独成社。1956年成立高级社，高级社时修筑了从养鱼池村到宝山寺的天河引水渠，在宝山寺后大地开展了深翻土地活动。1958年，在全国大跃进的影响下，全村开展了大炼钢铁活动。由于技术水平不过关，生产出了许多废钢废铁，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村里开办公共食堂，成立幼儿队。由于人们对国情认识不清，加上片面的追求高速度，又连续3年发生自然灾害，人们吃尽了没有粮食吃的苦头。1961年，大食堂解散。1962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会议，对大跃进中出现的极端错误做了批评和纠正。10年动乱。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养鱼池村也不例外。革委会对党支部及村干部层层上楼审查，整天写检查，生产没人管，满墙都是大字报。极左思潮笼罩了整个村子，人们早请示晚汇报，贴红太阳，临街的墙上大写毛主席语录，人人佩戴毛主席像章，小学语文课本变成了毛主席语录，中学的外语课也只是学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口号。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多数党员干部对这种动乱的局面深恶痛绝，渴望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反党集团，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运动宣告结束。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0: 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使农民的生产生活走上了正轨，人心思治，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对1972年水灾损失的200多亩田地进行了恢复，实施改河垫地，增加土地面积，全村有马车2辆，手扶拖拉机2台，猪场3个，3个生产队，每个队都有1群牛1群羊。1983年生产队解体，包产到户，粮食产量逐步增加。1988年粮食总产量7万公斤，干鲜果品3.54万公斤。各业总收入48.8万元，人均收入699元。农机具配套齐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靠自己的双手发家致富。电视机电饼寻常百姓家，全村90%的农户盖起了新房，汽车、电动车、三轮车、摩托车已经成为了人们代步工具，电脑、手机、电话成了村民了解外界的必备工具。近些年，部分村民在本村养猪大户于庆国的带领下，又搞起了养猪业，依托镇养鸡协会养起了肉鸡，办起了运输业。1995年至2000年集体公共设施逐步完善，全村铺设了自来水管道，结束了挑水的历史，村前建漫水桥一座，村民利用坡岗沟洼栽种了各种树木。2000年又开始对街道进行整治，用水泥硬化路面，结束了刮风烟尘起下雨两脚泥的历史。2006年治理河道，在村前修建了截流，在村口竖10碑一块，上写养鱼池3个大字，街道上安装了路灯，村前建起了花园、篮球场，村部建有数字放映厅、合作医疗室，如今的养鱼池处处成。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宝山镇的养鱼池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就播送到。
1: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2: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1: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3: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正在播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里藏着太多值得细细琢磨的道理，也有不少关乎衣食住行、身体健康的实用知识。那今天这期《科普生活》呢，我们会和大家聊一聊人到中年读懂世事的心境变化，科普汛期洪涝后的食品安全与防疫要点，解读体检正常却浑身难受的亚健康状态。话不多说，咱们正式开始今天的科普内容。最近短视频平台有一个热搜话题引发无数网友共鸣，话题名叫已经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很多网友留下感慨，说终于读懂一句话，当年发生的种种，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难处，如今心中再无埋怨。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有没有生出同款感触。年轻的时候，我们看待世界像面对一张标准答案固定的标准化试卷，是非黑白界限分得清清楚楚。少年人爱憎格外鲜明，身上带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儿，棱角锋利，遇事总爱争辩对错。那时候看身边所有人处处都是不完美，觉得父母思想迂腐，做事固执，觉得领导思维保守，不懂变通，觉得晚辈幼稚肤浅，想法天真，就连自家孩子也总觉得任性不懂事儿。尤其是面对长辈，年轻人常常发自内心生出不耐烦，嫌弃他们老旧的观念，反感无处不在的管束，听不进去满是说教的叮嘱。爸妈全都是为你好，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自然就懂了。类似这

这样代代相传的话，更是曾经让我们无比抵触的紧箍咒。不止对待长辈，我们看待身边朋友、伴侣、陌生人，也习惯站在自己的角度评判一切，拿着理想化的标准去衡量复杂多变的人性，凡事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分辨对错。可走着走着，人生到了某一个节点，我们看待世界尖锐的眼光慢慢变得柔软包容，我们开始读懂每一种行为背后藏着的无奈与苦衷。从前觉得父母固执保守，如今明白那是岁月打磨出来的生存经验，是他们一辈子追求安稳、规避风险的本能。看不惯同龄人安于平庸，现在懂得很多人只是选择了适合自己内心自洽的生活方式，安稳平淡从来不是过错。感慨老朋友慢慢疏远，才看清人与人之间很难完全卸下内心防备，距离拉开有时只是常态。察觉到伴侣偶尔的冷淡忽略，慢慢懂得对方可能正独自扛着不为人知的生活重压，无暇顾及情绪。偶遇面无表情、看上去冷漠的陌生人，也能体谅那副冷淡面具之下是被生活长久透支以后积攒的疲惫。我们终于醒悟，每一种看似难以理解的选择，每一个对立的立场背后，都藏着一句身不由己。于是不再急于指责他人的固执，不再随意嘲笑别人的天真，看见孩子因为得不到冰激凌崩溃大哭，不会再一味的斥责任性。因为我们明白，在孩童小小的世界里，一件小事儿就是天大的委屈和期盼。听见父母一遍遍重复过时的叮嘱，不再觉得烦躁聒噪。我们看懂，他们渐渐老了，能用来表达爱意、牵挂我们的方式，只剩下反复唠叨。不知不觉间，我们走到了两头都能体谅、都能理解的年纪。年少时泾渭分明的对错边界，再也不会像课桌上那条三八线一样割裂所有的人和事。这种心态转变，放在心理学上，其实是我们大脑思维完成了二次进化，从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是如同设定好固定程序的计算机，凡事只分对错、只分真假，信奉唯一标准答案，最反感不分是非的调和折中。看到长辈舍不得丢弃剩菜，我们会强硬指责，依据科学理论判定剩菜亚硝酸盐有害，必须丢掉。看到孩子下属不按照固定流程做事，我们难以理解，认定规则不容打破。心理学家皮亚杰把这种思维定义为形式运算阶段。这个阶段从青春期开启，我们执着追求绝对真理，习惯用严密逻辑说服改造身边人。可很多时候，道理是赢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却慢慢变淡。好在大脑的成长不会止步于青年时期。心理学研究证实，人步入中年后，思维会进化成更成熟的后行式思维。这是超越单一逻辑推演的高级人生智慧，不再把生活当作只有唯一答案的数学题，主动接纳现实的模糊、矛盾与复杂。如果说年轻时的思维是冷硬冰冷，不懂变通的冰块，成熟后的思维便是灵活流动、顺势而变的流水。后行式思维拥有五大核心特点，那下面呢，我们就逐一和大家聊一聊。第一，真理具备情境性，没有永久绝对的正确，只有特定环境下的合理。年轻时候，我们总在寻找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成熟之后才懂得规则标准分场景。职场之中讲究效率，遵守制度，回到家庭，核心却是包容与爱意，不再死抠理论上的绝对正确，而是结合当下处境，寻找最合适的处理方式。第二，接纳复杂与模糊，学会和矛盾共存。现实生活到处充满悖论，一个人可以是严苛负责的管理者，同时是温柔顾家的父亲或者母亲。一项短期带来阵痛的决定，长期来看或许能收获丰厚回报。拥有成熟思维的人，不会强行消除所有不确定性，而是接纳事物的多面性，在矛盾之中稳住内心平衡。第三，融合情绪与逻辑。

际，让理智带着温度。青年阶段，我们总把情绪当成干扰理性思考的杂音，可成熟之后会明白，人的感受、情绪同样是重要参考依据。做判断、处理事情，兼顾客观逻辑与人情冷暖，得出的结论才贴合真实人性。第四，思维拥有弹性，适应环境灵活调整。面对突发变化，不会死守固有思路，心态开放，能够快速调整处事方式，拥有极强的适应能力。第五，逻辑与直觉相辅相成，是人生阅历沉淀出的双重判断标准。成熟之后，不会只依靠刻板逻辑分析问题，多年积攒的生活经验内化严谨逻辑，搭配本能直觉，能更快地抓住问题核心。那很多听众会好奇，这种通透包容的心智拐点为什么大多出现在中年阶段？在这儿呢，要和大家澄清一个关键认知，这份成熟智慧并不是单纯随着年龄增长的自动附赠的礼物。相关研究表明，不少人哪怕是年岁增长，思维依旧困在非黑即白的二元模式里。从单一评判到灰度认知，是个人认知与现实生活不断碰撞后产生的改变，集中出现在成年中期，主要受教育、现实生活、多重社会角色三大因素推动。首先是教育带来的认知催化。心理学研究者阿内特提出，成年早期反思判断能力的成长，核心驱动力来源于教育。反思判断就是客观评判观点，论据真伪与逻辑完整度，在没有标准答案的难题里整合全部信息，同时接纳自身认知局限，愿意根据新信息修正固有想法。中学阶段，我们习惯标准答案，认定书本、老师代表绝对真理。走进大学，接触各类冲突理论，不同专家相悖的观点，我们被迫跳出固有思维，我们开始学会判断信息真假，推导逻辑是否通顺，懂得知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定论，而是需要不断验证完善的观点。这套训练是打破僵化思维的第一步。其次呢，是步入社会后的现实冲击。校园学习打破了我们对标准答案的执念，真实的社会生活则彻底击碎我们绝对逻辑的迷信。有学者研究表明，催生后形式思维最重要的动力是人意识到生活处处充满不确定性。离开校园独自闯荡，我们会频繁遭遇认知落差。踏实勤恳工作未必就能升职加薪，机遇、人际、运气都会左右结果。彼此深爱之人不一定能走到最后，原生家庭、现实条件、观念差异都会成为阻碍。此刻合适的选择，换一个时间、环境，可能会带来糟糕的结果。我们清晰感受到，单纯线性逻辑无法解决生活所有难题，被迫接纳世界的复杂、不可控，学着在不确定里寻找平衡，这是打破二元思维的第二重力量。那么最后，多重社会角色带来视角重塑，脱离学生、子女单一身份，人到中年同时承担了子女、父母、伴侣、员工、管理者等多重身份，各类价值冲突接踵而至，全力投入工作陪伴家人的时间必然减少，业务能力出众不代表擅长管理团队，深爱孩子的同时也会被琐碎育儿琐事消磨耐心，疲惫、烦躁和爱意可以同时存在。如果依旧用非此即彼的思维看待这些冲突，人会陷入无尽的精神内耗，无论怎么选择都会自我否定。为了摆脱内耗，我们的认知不断扩容，不再执着消灭矛盾，而是学习平衡多方需求，接纳事物的两面性，这是完成思维蜕变的关键一步。说到底，后形式思维不是熬到年纪就会自动拥有的能力，是每一次换位思考，每一次共情体谅，每一次接纳遗憾，给心智完成的重新塑造。不再急于辩解，学会沉默包容，懂得人人皆有难处，便是心智走向成熟的标志。生活呢，从来没有完美的标准答案，但我们可以带着温柔与理解，从容应对所有的难题。
近期全国多地持续强降雨，局部地区出现山洪、城市内涝等洪涝灾害。洪水不只会破坏建筑道路，还会严重污染水源、食物，大幅提升肠道传染病、皮肤病患病风险。那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说一说，洪水过后哪些食物绝对不能碰，需要警惕哪些疾病，居家该如何规范清理消毒。洪水过后，以下四类食物是严禁食用的。第一，我们要拒绝生水浸泡过的饮品，不管是露天摆放被洪水没过的瓶装饮料，还是没有经过煮沸净化处理的自来水、雨水，全部存在微生物、化工污染物污染风险，直接饮用极易引发胃肠疾病。第二，我们要杜绝睡过后蔬菜、肉类、水产一律不能生吃，蔬菜水果彻底清洗，所有食材高温煮熟煮透以后再食用。洪水携带大量致病菌，生食会大幅提升感染概率。第三，要丢弃被洪水浸泡过的畜禽、鱼虾。洪水混杂农药残留、养殖场粪便、化工废料，同时滋生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积水浸泡过的家禽家畜、水产污染物会侵入机体内部，高温蒸煮也无法完全消除有害物质，食用后极易中毒，感染寄生虫。第四，长时间断电，电冰箱内的食物要全部舍弃。洪涝极易造成停电，冰箱冷藏环境仅能维持四个小时低温，冷冻区域有效低温最多维持24小时。断电超过对应时长，食材内部细菌会大量繁殖，肉眼看不出变质，毒素却已产生，食用后会引发急性肠胃炎。除了以上四类食物严禁食用之外呢，洪水退去以后还有四类高发疾病也务必警惕。第一种是肠道传染病，也是洪灾之后最高发的疾病，包含细菌性痢疾、感染性腹泻、伤寒、甲肝等。这类疾病传播核心途径就是病从口入，受污染的水源、变质食物都会诱发感染，出现呕吐、腹泻、发热等症状。第二种是蚊媒传染病，积水坑洼是蚊虫绝佳繁殖地，洪水过后蚊虫数量激增，通过蚊虫传播登革热、疟疾等疾病，会引发持续高热、浑身酸痛，长期接触浑浊洪水，污水中细菌、虫卵、刺激性污染物会侵蚀皮肤，出现湿疹、皮炎、真菌感染，伴随瘙痒、红肿、溃烂。涉水后一定要及时清洁全身皮肤，更换干净衣物。第四是自然溢源性疾病，常见的有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出血热、血吸虫病，病原体藏在老鼠、家畜体内，洪水扩散以后，人体皮肤接触污水，排泄物就有可能被感染，延误治疗会损伤脏器。那么洪水退去以后的居家清理和消毒也不容忽视。回家第一件事儿，要检查房屋的墙体、电路有无受损，确认无坍塌、漏电风险以后再进入室内。我们可以遵循以下这样一个操作顺序：排净积水，清理淤泥、垃圾，清洗可保留物品，重点区域全面消毒。淤泥和垃圾要第一时间清运出家门，对室内地面和墙面的淤泥呢要反复冲洗，物品呢要区分处理，被洪水完全浸透的沙发、地毯、泡水变形的木质家具，多孔材质难以彻底消杀，要直接丢弃。轻微沾污的硬质家具冲洗消毒后要充分的

0: 很多听众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各项检查指标也全部在正常范围，可是日常总觉得身体不舒服，熬夜后整日昏沉，工作学习难以集中注意力，一点小事就烦躁易怒，下班之后呢，也不想社交，更不愿意说话。很多人会抗压能力差，其实的身体预警。世界卫生组织早在1948年就明确健康完整定义，健康不单单是身体没有器质性疾病，还有同时满足躯体舒适、心态健康、良好社会适应能力三大标准。亚健康就是健康与确诊疾病中间的灰色状态，三项标准中至少一项出现问题，身体产生各类不适，却检查不出明确病变。常规体检只排查器质性病变，亚健康属于身体功能性紊乱，如同电脑硬件完好，系统后台卡顿超负荷，仪器呢很难捕捉异常，很容易被大家忽视，但长期放任呢会逐步发展成为慢性病。大家可以对照三类表现自测一下是否处于亚健康状态。第一是躯体的持续不适，睡足时长依旧疲惫乏力，记忆力下降，频繁忘事儿，时常会头晕，肌肉酸疼，轻微活动就体力透支，眼睛干涩，食欲不振，换季呢极易感冒。第二是心理情绪困扰，无来由的烦躁焦虑，容易冲动发脾气，事后呢还反复自责，入睡困难，夜间多梦易醒，白天精神萎靡，长期的负面情绪还会引发心悸、胸闷、胃疼等躯体化反应，植物神经紊乱带来真实性生理痛感。第三是社会适应能力下降，刻意回避社交，和家人同事关系紧绷，常常感到孤独，难以承担工作家庭中的各类责任。如果上述症状出现两到三条，持续超过一至两周，尤其是长达三个月或者以上的，一定要重视起来，身体已经长期透支。那么造成亚健康的诱因全部藏在日常习惯之中，长期高压，精神紧绷，得不到放松，作息混乱，频繁熬夜，睡眠不足，三餐不规律，长期高油高糖外卖，营养失衡，久坐不动，缺乏规律运动，烦心事儿长期积压，负面情绪无处疏导，这些坏习惯持续消耗人体神经、内分泌、免疫三大系统，身体长期处于慢性低度炎症状态，初期只是疲惫、脱发、易感冒，长年累月不加干预，会逐步发展为高血压、脂肪肝等慢性病。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分享四套简单易坚持的调理方案，改善我们的亚健康状态。第一，规律开展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不盲目高强度突击训练，每周三到五次，每次呢不少于30分钟的快走、慢跑、骑行、游泳，每周累计运动150分钟以上，日常利用碎片化时间，饭后散步10分钟，调节自主神经，改善睡眠质量。那第二套是规范作息饮食，尽量在23点前入睡，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睡前1小时要放下手机，三餐要定时，减少重油、重糖和外卖，多摄入新鲜蔬果、优质蛋白，均衡补充营养。第三套是划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下班后减少工作信息干扰，留出专属放松时间，心中积攒压力及时和亲友倾诉，不要独自硬扛，消化负面情绪。那最后是要正念呼吸调节情绪，烦躁焦虑时每天5分钟深度呼吸，我们吸气4秒，屏息7秒，然后再呼气8秒，快速舒缓紧绷神经，让身体从应激状态切换到休息和修复模式。那最后呢，我们还想提醒各位听众，每年要完成一次全面体检，提前筛查潜在的疾病。如果亚健康各类不适长期存在，严重影响工作生活，不要硬扛。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要前往医院全科或者心理科寻求专业指导，因为身体健康才是一切生活和工作的基础。 节目最后呢，再来一条科学辟谣。不少家长在短视频宝妈群刷到一条护眼偏方，说每天让孩子闭眼睛晒太阳就能预防延缓近视。这条说法不仅传播范围很广，操作看似也很简单省心。那我们先给大家明确结论，闭眼晒太阳防控近视没有可靠的科学依据，操作不当还会损伤孩子的眼部和皮肤。日间户外自然光确实是医学界公认的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近视预防手段，但有效户外光照。
1: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2: 家风是传承。
3: 奶奶，旅游好玩吗？
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5: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3: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5: 进门前怎么样啊？
3: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5: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3: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5: 请先说请。
3: 应该先说请。
5: 真棒。
3: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5: 我们都要做
3: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商务局持续深化便民服务下场工作，社区加家政、物业加家政双融合服务模式，把标准化精细化的家政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太岳安和怀柔科学城具身智能前沿学术论坛举办，喇叭宫门满族乡茂山村花园村庄项目全市率先完工，我区暖心爱心餐服务正式启动，为户外劳动者打造就近平价用餐、短时休整的暖心阵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连日来，区商务局持续深化便民服务下沉工作，创新落地社区加家政、物业加家政双融合服务模式，把标准化精细化的家政服务直通基层，送到居民家门口。
3: 在泉河街道富裕苑社区，一场接地气的家政公益服务活动热闹开展。课堂上，专业家政讲师为居民讲解家庭收纳、居家保洁、养老护理等实用知识，结合日常居家场景示范实操技巧。
2: 社区居民张宝清：
4: 家政的一些小知识、小常识用起来呢非常的实用。正规的咱们家政服务进入咱们社区呢，咱们觉得也特别的用的也安心便利。
3: 这是我区常态化推进家政服务进社区的生动一幕。区商务局推动家政行业提质增效、规范发展，引导辖区家政企业转变经营理念，从单纯的业务拓展转向品质服务升级，主动走进社区，贴近群众，搭建起企业与居民面对面的沟通服务平台。
2: 负责人潘明香：
5: 我们通过社区呢，了解到居民更需要说更多的养老护理、收纳整理、家庭保洁等等，说这就是育儿知识、育儿服务。所以呢，我们也近期做了十余场类似的家政服务，说把这些服务送到居民的家门口。后续呢，我们会继续的常态化的做这些家政服务。
3: 在深耕社区加家政模式的同时，我区同步发力物业加家政融合发展，聚焦辖区老旧小区多、老年居民集中的特点，推动物业延伸家政便民服务，实现小区居家服务就近可及、优质优惠。居民何新华就依托物业加家政的新模式，用上自家小区物业公司的空调清洗服务。
2: 社区居民何新华：
6: 我觉得这样，那个物业公司就增加这些服务，对这些普通老百姓，特别是这些老旧小区来说，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平常也都能经常见到他们，比市场优惠。
3: 结合物业加家政新模式，我区部分物业公司设立家政服务部门，聚焦所服务小区居民居家刚需，常态化提供小修小补、保洁、适老化设备上门安装等多元化居家便民服务，并持续升级服务内容，拓展服务品类。
7: 后续呢，我们也是打算说，因为现在养宠物的家庭也比较多嘛，我们打算开发就是上门去喂养或者是遛，然后包括寄养。我们现在本身也是老旧小区比较多，完了可能老人会比较居多一点吧，我们后续也打算开发一些养生服务。
3: 此外，我区还出台怀柔区推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实施方案，联合各部门多措并举，推动家政行业高质量发展，搭建全链条监管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区家政服务类12345工单办结率100%，诉求量同比下降20.6%，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下一步，区商务局将持续升级家政加融合发展模式，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品质，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更放心、更安心的家政服务。
1: 本台消息，7月18号，太岳安和怀柔科学城具身智能前沿学术论坛举办，一名 LifeBase 1.0 双视角异构采集的居家多模态 VIO A 具身智能系统正式发布，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企业研发负责人，围绕居家多模态具身智能 VLA 视觉、语言、动作、基座模型、无障碍康复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展开深入研讨。具身智能，通俗讲，就是有身体的智能，或者叫人形机器人。它和只能处理文字的纯软件 AI 不同，拥有物理身体，能像人一样通过感知、交互和行动来学习解决问题。全新发布的译名 LifeBase 1.0 系统，依托双视角同步采集技术，整合雷达、深度相机、机电手环、收音设备等，完整采集做饭、家务、康复训练等居家行为数据，精准还原家中完整空间环境，整体采集成本仅为传统实验的1/10。当前系统还自带全自动 AI 标注功能，不用人工逐条标记画面动作，自动标注覆盖率超85%，产出的数据能直接用于训练家用机器人。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海飞说：
8: 我们现有的训练数据大多来自标准化实验室环境，真实居家场景下的有效样本数量存在2到3个数量级的巨大缺口，这也直接导致了智能辅助设备生态效度不足，泛化能力极差，很难适配居家生活的各种场景。这套完整技术体系的落地，我们的愿景呢，简单来说就是希望将来能够线下服务打底，数据底座支撑，智能硬件落地，实现3位一体，用科技降低无障碍生活门槛。
1: 目前该系统已储备760多万条居民居家行为样本，且数据库仍在持续扩容。作为怀柔科学城重点布局产业方向，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平台已形成完善创新生态。今年年初，具身智能计算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在怀柔科学城挂牌，持续为企业科研攻关提供硬件支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郭磊说：
9: 我们这个项目呢的海量数据呢是来自于真实场景，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个成果呢也能够再回归到真实场景。下一步呢我们会在怀柔的科学城那么落地我们这个项目，我们这个模型会不断的成熟和完善，那么整个这个产业的一个创新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推进，希望不仅能够在怀柔地区，还有整个北京市乃至全国范围内啊，这为残障人士和养老照护的这种民生领域，那么做出我们的贡献。
1: 按计划，适配居家养老康复护理的实体机器人正在研发，2027年下半年将进入社区试点。未来，这套数据结合智能模型会向全国机器人企业科研机构开发，提供数据授权、场景定制等配套服务。
2: 近日，作为今年北京市首批花园村庄建设项目之一，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花园村庄项目全市率先完工。区园林绿化局依据一村一策建设原则，结合村庄实际量身定制绿化方案，打造特色鲜明的花园式美丽乡村。茂山村地处喇叭沟门满族乡北部，村内建筑风格统一，基础公共服务设施齐全，但整体硬化率高，绿化空间不足。此次花园村庄项目建设以小改造微提升为思路，满足村民日常休闲游憩需求。在茂山村入村沿线栽植的大乔木搭配灌木花卉组合，形成层次丰富的村口景观。除入村景观提升外，村内多处公共空间同步改造升级。此前茂山村文化中心旁的闲置空地经过平整绿化，增设座椅步道等休闲配套，如今变成了可供村民遛弯休憩的精致乡村小民出行。公园周边同步施化10多个停车位，解决村民停车难题。与此同时，村内原有封闭式篮球场变身便民开放式运动公园，场地新铺防滑耐磨的硅 PU 地面，并绘制跳格子等童趣图案，兼顾成人健身、孩童游玩需求。茂山村花园村庄项目负责人马进元：
10: 茂山村花园村庄项目 整体兼顾民俗文化与自然风景。我们通过提升绿化面积，增加公共休闲区域，完善配套设施，完成总绿化面积1479平米，栽植乔木79株，栽植珍珠梅、月季等花冠木3245株。
2: 精致的微景观，开放式的休闲空间，让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也让村民切实感受到了花园村庄建设带来的新变化。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村民张淑平：
11: 通过这次一整治一规划，显得挺整洁，暑假了孩子在这里玩特别喜欢。
2: 下一步，区园林绿化局将持续养护村内苗木景观，茂山村的改造成果也为我区2026年度花园村庄打造提供了可复制的乡村微更新样板。
1: 本台消息，近日由区交通局牵头主办的怀柔区暖心爱心餐服务正式启动，依托北京大兴发商贸有限公司兴东天地店及兴淮大街店两家食堂，为户外劳动者打造就近平价用餐、短时休整的暖心阵地。上午11点，兴东天地食堂后厨一派忙碌景象，工作人员有序备餐，确保准时为劳动者提供热乎饭菜。随着就餐时间临近，炖腔骨、菜椒炒肉、炒圆排菜等菜品陆续出锅，在保温餐车里整齐摆放。三车司机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陆续来到食堂享用爱心午餐。两荤四素、两主食一汤的搭配营养均衡，满足用餐者的不同口味需求。快递员葛小杰说：
12: 12块钱吃的这么丰盛，就是不赖，真的觉得很暖心啊，就是觉得就是自己确实被关注着，我觉得挺开心的。
1: 出租车司机刘洋说：
13: 非常棒，这个味道也挺好，哎，然后那个像有肉啊、有菜啊、有水果，非常均衡，我们会经常过来吃。
1: 据了解，自7月18号起，出租车、网约车、公交、货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三车司机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可到大兴发兴东天地店、兴淮大街店两家食堂爱心餐窗口主动出示本人有效身份凭证后向爱心餐服务。13点15分至14点、18点30分提供6菜1汤两主食套餐，统一售价每份12元，早餐单点均价控制在6.9元。就餐区域配备休息座椅及热水供应，并安排专人核验身份维护秩序，确保劳动者吃得热乎、吃得舒心。区交通局执法气氛队沈瑞新说：
14: 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

0: 联动各部门做好相关的服务保障工作，守住这个又实惠又安全的服务标准，同时呢持续的收集一线工作人员的真实的意见建议，根据实际的需求吧，我们后期也会不断的拓展相关的服务内容，实实在在的把关心关爱落在咱们户外劳动者的身上。
1: 据农业农村局消息，为严格落实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要求，常态化管控设施农业土壤环境风险，近日区农业农村局联合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开展设施农业土壤现场踏勘与样品采集工作。工作人员先后前往北房镇杨宋镇三家农业企业及专业合作社，与园区技术负责人深入沟通，详细摸排作物长势、施肥方式、土壤现状等关键基础信息，全面掌握辖区设施农业土壤环境基本情况。本次采样严格依据最新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标准执行，工作人员在各园区分别选取五栋大棚作为监测点位，标准化采集土壤样品，其中常规点位采集土壤样品并分装保存，部分大棚增设专项检测样品，采用玻璃瓶、离心管分类封装，保障检测数据精准有效。此次三个园区累计采集土壤样品30份，所有样品已全部移交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将统一开展实验室检测。
2: 庙城镇消息，近日庙城镇全域排水系统能力提升工程全面竣工投用，彻底解决了辖区雨季路面积水、河道淤堵、排水不畅等民生痛点，为群众安居、企业发展筑牢房。据了解，该工程于2024年5月开工，聚焦辖区主干道排水短板精准提质。项目对冰山路、庙城中路、仓储路三条核心道路实施排水改造，累计铺设雨水管线5725.7米，配套建设检查井、雨水壁子145座，搭建起标准化道路排水体系，彻底改善了道路低洼地段雨天积水、出行受阻的问题。在河道水系治理方面，工程完成273米明渠铺装，新建排水提升泵站及3座调蓄池，通过错峰蓄水、加压排水的模式，有效缓解管网排水压力。同时，对霍赵东渠、高各庄河渠等核心河道开展清淤疏浚，畅通行洪通道，既提升了全域排涝能力，也改善了河道生态环境。此次沟通了多家重点企业、产业地块及街区的雨水排放通道，解决了工业园区雨季排水难题，有效优化了区域营商环境。下一步，庙城镇将常态化开展排水设施、河道水系排查管护，持续巩固改造成果，以精细化治理守护群众安全，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1: 说干就干，解决问题真快，这回我就不担心积水会再进院子了。家住桥子镇铠甲庄村的刘德宝大爷看着村东红绿灯路口升级完工的排水设施，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原来这个路口原有雨水壁子规格偏窄，每逢强降雨就排水不畅，路面积水，不仅影响行人和车辆通行安全，积水还会倒灌进刘大爷家院子，成了他的一桩烦心事。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驻村工作站得知诉求后，没有拖延，立即主动对接公路分局，把现场办公会开到了积水点位旁。工作人员实地查看排水设施现状，研判积水成因，当场就敲定了整改施工方案。问题摆上台面，行动紧跟其后。施工队伍迅速进场，挖掘机到位，工人师傅们有序推进开槽、支模、加固、浇筑等工序，对原有排水沟槽和雨水壁子进行拓宽升级，很快就完成了整改。从收集群众诉求到多方协同研判，再到即刻进场施工，全程高效衔接，环环相扣，真正实现了群众有呼声，干部有回应，落实见行动。一直以来，桥子镇始终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作风，将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

0: 下一步，桥的镇还将继续主动收集村民诉求，做到小时快办、难提连办，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改善，提升乡亲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区城管执法局消息，为落实干部能力提升年工作要求，补齐基层燃气执法短板，提升一线执法实战能力。 近日，区城管执法局开展第22期城管大讲堂，组织燃气安全非居民用户现场执法教学培训。本次培训特邀市城管执法局专家授课，全区城管系统及各街乡镇燃气执法骨干参与学习。培训一改传统课堂授课模式，将教学现场搬进餐饮后厨一线，直击基层燃气检查查不深、看不系等痛点难点。授课专家围绕燃气管道布设、灶具合规使用、报警器安装运行等核心检查要点，开展手把手实操教学，现场演示熄火保护测试、设备电源核验、管线规范辨识等实操流程， 让书面执法标准转化为可落地的实操规范。实操教学结束后，经验逐一解答基层执法疑难问题，解读当前燃气执法新形势、新要求，强调要从严督促经营主体整改隐患，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此次实景化教学
1: 贴合基层执法实际，有效破解执法实操难题，让参训人员学有所获、学以致用。下一步，怀柔城管执法局将持续深耕城管大讲堂培训品牌，推行现场实战化培训模式，全面提升执法队伍专业能力，精准排查整治燃气安全隐患，筑牢辖区燃气安全防护网。
0: 据商务局消息， 近日，区商务局外卖专班联合区卫生健康委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向高温酷暑中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送上关怀与慰问。本次活动创新慰问形式依托电商平台资源整合与及时配送优势，精选水果、饮品等食用防暑物资共计1500份。活动采用线上下单、线下速达的新模式， 有效规避了传统集中发放耗时费力的问题，让慰问物资高效完好送达一线医护人员手中，实现关爱服务零等待。下一步，区商务局外卖专班将持续搭建公益服务桥梁，优化服务方式，凝聚社会力量，持续关爱一线劳动者，营造暖心向善的社会氛围。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音乐导航。人上了年纪，尽管听了千千万万的歌，真正能够留在心里的还是那些老歌。年轻时候我们听歌听的是热闹是旋律，上了年纪才明白，老歌里唱的不是歌，是我们一辈子的不容易。 大半辈子起早贪黑养家糊口，苦没少吃，累没少受，委屈也自己扛。音乐导航，本期我们继续整理了这么几首最戳中年人的奋斗老歌，每一首都是我们实打实的半生人生。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 Beyond 乐队的这一首《不再犹豫》。年轻时候听啊，这首歌给我们带来的是热血沸腾的感觉。中年的时候，我们再听这首歌，听的都是满满的感慨。 这辈子我们犹豫过、迷茫过，却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过。肩上有责任，心里有家庭，再难也得往前走，不纠结过往，好好。

张国荣《默默向上游》，成年人的奋斗从来都是默默无声的，一辈子勤勤恳恳，踏实肯干，不偷懒不抱怨，慢慢向前走，生活就不会辜负老实努力的人。

李宗盛的这首《山丘》也是唱尽了每一个经历过人生起起落落人的一段心路历程。人过半百，再听这首歌，唱尽了半分心酸。人这一生翻过一座又一座生活的大山，吃过苦，受过累，现在回过头看，所有熬过来的艰难都变成了坚不可摧的人生底气。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刻在岁月里的奋斗老歌，狮子山下，这是罗文的一首歌，老一辈的奋斗精神都藏在了这首歌里。过日子本来就是一家人齐心协力踏实打拼，平凡日子里的默默坚守，一点点扛下所有的风雨，就是最了不起的生活。

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奔跑》，经典的老歌，永远治愈人心。不管年纪多大，生活都需要一点点的热气。大半辈子为的是家庭，为生活奔波辛苦，从未停下脚步。往后余生依旧心怀希望，踏实向前，好好生活。希望在音乐导航你聆听到的这些歌或者说是喜欢的这些奋斗老歌，不妨把它收藏在自己的播放器当中，闲暇的时候，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一起回味并肩奋斗的岁月。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
6: 话说在1922年的一天，紫禁城里发生了下面这一幕。
7: 皇上，按照您的吩咐，已经派人把这边的大门槛儿都锯掉了。
8: 好，今天朕终于可以痛痛快快的骑会儿车了，你们都候着吧。
7: 皇上，皇上，您慢点儿，您慢点儿。
6: 这一幕很多人可能都在影视剧里面看到过，您可能也猜到这位皇上是谁了吧。当紫禁城里回荡着自行车清澈悦耳的铃声，车上的少年溥仪全然不顾追在后面的太监们的心情，他自己正对这个罕见的洋玩意儿充满了兴趣。可能当时他做梦也想不到，90多年以后，中华大地上已经满大街都是随便骑的自行车了。那么今天，当您随手打开一辆共享单车的时候，有没有问过这么一个问题？这自行车到底是什么时候传进中国的呢？是谁把自行车介绍到了中国？又是谁把自行车推进了紫禁城？三大国产自行车品牌如何诞生？自行车又是如何成为历史的见证的？听天下，和您聊聊自行车来到中国的故事。要说这自行车传到中国，那可得追溯到19世纪了。1868年11月的一份《上海新报》上就有一篇关于自行车的新闻，文中是这么说的：上海有自行车几辆，乃一人坐于车上，一轮在前，一轮在后，人用两脚尖点地，引轮而走；又一种人如踏动天平，亦系前后轮转动如飞，人可省力走路。看到最后，大家才明白，哦，这原来是个推销自行车的广告。同样也是在那一年，朝廷委派张德仪担任翻译，随团访问欧洲大陆。要说到这位张先生，人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呐。您可能觉得这名字挺陌生的，但是他可是第一个记载巴黎公社，第一个进入金字塔，第一个记录西餐的中国人。咱们现在使用的一些词语，比如说电报啊、自行车，都是来自人家的翻译。张先生出访回国之后，写下了《欧美环游记》。在这本书里，他记载了在英国伦敦街头第一次看到自行车的情形，还写了在法国巴黎看到街头有供大家租赁自行车的场所，甚至还有专门学习骑自行车的场所。您没听错，现在啊，咱们都是到驾校学习驾驶汽车。19世纪那会儿，您要是在法国呀，那会儿兴的是到驾校学骑自行车。咱们刚才说了啊，1868年的街头，上海出现了自行车啊，几辆吧，不是说了吗？那北京呢？有人说北京的自行车最初是出现在西郊民巷的租界里，还有人说北京的第一辆自行车应该算是19世纪70年代由外国人进献给光绪皇帝的那一辆。不过当时的自行车可不是像现在的车那么好骑，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还没有用链条传动，而是脚蹬子和前轮轴相连，用前轮转动带动后轮前进，在前轮的上面安装了一根横木作为扶手。可以说啊，
2: 要按照现在您的理解啊，那会儿您骑的还不如现在走着省心省力呢。虽说这个玩意儿不怎么好骑，可是呢，光绪皇帝喜欢呀。他在洋人的指导下试着骑了那么几回，哎，觉着还挺有意思。不过这慈禧太后是不高兴了，你这每天不想着好好做皇帝，天天跟这破玩意儿较什么劲呢？光绪皇帝向来害怕自己的姨妈，只能老老实实的把车扔到一边，不敢再提了。这么一来啊，光绪皇帝呢，遗憾地失去了紫禁城自行车第一人的称号。这个称号呢，最终就落到了末代皇帝溥仪的身上。1922年，溥仪16岁的时候，他的堂弟将一辆自行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他。正值贪玩年龄的溥仪高兴得不得了，正愁没什么好玩的呢，于是大笔一挥，100块钱月薪，聘请当时的牛人飞车小李三给溥仪当自行车教练。在太监的保驾之下，几天功夫就学会了骑自行车。从此他经常带着侍从在宫中骑车取乐。为了骑自行车方便，他甚至让人把宫门门槛都通通锯掉。根据清宫档案记载，溥仪留在宫里骑着玩的自行车差不多得有20多辆，都存放在御花园内的降雪轩。一说这降雪轩，您肯定纳闷，什么地儿呢？以前啊，是乾隆皇帝吟诗赏花的地方，结果呢，成了溥仪的自行车车库了。谁是中国第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呢？当年骑自行车又有哪些讲究？为什么骑自行车比参加一场晚宴还要声势浩大呢？自打溥仪骑着自行车在紫禁城里瞎转悠，自行车便成为了有钱任性的代名词了。一般啊，都是留洋回来的富豪才会拥有。据说在宋霭龄10岁生日那一天，父亲送给他一辆自行车作为生日礼物。于是呢，有人也说宋霭龄应该算是中国第一个拥有自行车的女孩。反正她是不是第一啊，咱们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晚清洋学堂的女学生们算得上是中国第一批学会骑自行车的女性了。除了洋学堂的这个女学生，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不少当红女明星也特别喜欢骑自行车。当时有一份八卦杂志叫《大众影讯》，说啊，许多电影明星都开始以自行车代步。影星周璇在街上练习骑车的时候，还曾经从车上摔下，跌伤了脚。在那个时候，自行车已经不是那么高高在上的物件，北京街头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0: 变成了所谓的东洋货。最有名的是富士。不过不管是欧洲车还是日本车，只要是骑车那就得讲究。那怎么个讲究法呢？这自行车啊，分南车和昆车两种，和现在的样式呢差不多。南车有根大横梁，而女士的昆车呢则是弯梁。如果男士骑这个南车呢，要穿休闲式的西服，您记住不能打领带。如果男的个子矮，骑昆车也不要紧，但是呢您得穿那个毛料的长衫，底下还必须穿西服裤子和皮鞋。如果是女士骑车就要穿裙子。您听听，那会儿骑个自行车就跟参加一晚宴差不多，是不是？现代人开汽车啊，有些车主喜欢给这个车啊捯饬得非常个性化，那会儿骑自行车也一样。有的车主在车把上安上一对反光镜，有的人呢给那车把套上鲜艳的车把套，还有的人安上那双响的铃铛。由于那会儿的街道大多没有路灯，因此呢不少车主还给自行车安上一种叫做摩电灯的车灯。到了晚上一扳动把手，这种电灯的发电机和车前轴连在一起，骑得越快灯就越亮。这种车啊到现在国外还有呢。您别说啊，这么一组，相声大师侯宝林曾经讲过一个相声叫《夜行记》，里面就提到过这种车灯。这段相声还提到了一些当年骑车的交通法规。其实呢，为了加强管理，早在光绪34年，也就是1908年，朝廷就颁布了《违警律》，里面专门提到，要是骑自行车不设铃铛和号牌，需要处以5日以下1日以上的拘留，或者是一定的罚金。1928年以后，自行车的检验、登记和核发号牌都需要统一管理。您听听，是不是跟现在的管理机动车一模一样啊？自行车是如何逐渐走入了寻常百姓家里？在外国品牌林立的市场中，中国人又是如何后来居上，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品牌？咱们刚才也说了，那会儿自行车的价格比较昂贵，个人买起来可能不大容易。不过呢，自行车方便快捷的特性倒是让很多单位成为了购买自行车的大户。最早在1911年，上海的邮政部门从英国购入了100辆自行车，开始用自行车投递邮件。这也是自行车第一次投入公用。之后其他城市效仿上海，公用自行车数量不断攀升。到了上世纪20-30年代，几乎所有中国城市的邮政局、电报局、电话公司、公用局、警察局等机关，为了执行公务，提高这个办事效率，都给职员配备了自行车。
1: 而这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这些单位呢，往往都是采取招标的方式购买。自行车行呢，为了中标，也是绞尽脑汁，想出了不少点子。比如德利车行为邮政局提供绿色自行车，为电话公司提供灰色自行车，为一些工程公司增加一些小箱子或者是车筐。您别说啊，这一点小改动可是挣了大钱，还真就中了标。当然，自行车行为了增加零售额，也想出了不少点子来促销。比如同昌车行举办的30周年店庆时，除了特别折扣之外，还加上了赠送奖券的活动。这个奖品啊，相当诱人，那就是中奖的我再送一辆车给您。放到现在，您就是豪车买一送一呀，琢磨琢磨，是不是？除了打折抽奖，还 还有的车行推出了按月拨付购买法，啊，直白点说就是分期付款嘛。您别说，这些促销方式一出台啊，的确让不少想买车又囊中羞涩的人是下定决心，我得买辆自行车回家。看到自行车这么赚钱，中国人当然也想做国产品牌的自行车。不过一开始呢，这些产品都没有成功，不是没法骑，就是太重，根本骑不动。到了20世纪初，中国许多城市出现了抵制美货、德货、日货的运动。那借着这个机会，一些自行车零件制造厂开始琢磨生产中国自己的自行车。比如说1920年创建的上海大兴车行，他们聘请两名日本籍技术人员，加上装配部分进口零件，组装成了红马、白马牌自行车，取得了成功。不过这个成功归成功了，但是这些品牌的核心零件还都需要进口，关键技术都得依赖国外请来的技术专家，所以呢，也只能算是个拼出来的国货。产的知名自行车品牌到底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要说这缘起，得从抗日战争前夕说起了。有个叫小岛和三郎的退伍军官，当时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昌河制作所，在天津建立了昌河工厂，专门生产自行车。日本战败之后，两处工厂都焚毁了全部图纸。1949年之后，天津的昌河工厂改名为天津自行车厂。在缺少资料档案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技术人员依靠自己的智慧生产出了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自行车，飞鸽自行车。而上海的昌河制作所也成功转型成为上海永久自行车厂。我们之前提到的那家曾经举办30年店庆的上海同昌车行，后来转型成为了凤凰自行车厂。这就是我国三大自主品牌的前世今生。为什么上世纪60年代买个自行车还要抓阄呢？北京城有没有自己的自行车品牌呢？到了上世纪60-70年代，人们总爱念叨三转一响，这可是结婚的必备款呐。现在的年轻孩子们可能不知道了，三转一响是什么呢？这头一件就是自行车，另外还有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前三样能转，收音机是听响的。咱们刚才提到的飞鸽、永久、凤凰，就跟90年代初谈论捷达、富康、桑塔纳一样。不过您别忘了，当时还是实行计划经济，所以啊，不是您随便想买就能买的，购买自行车必须凭票。当时的北京商业部门会根据货源情况，按照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多少，不定期发给若干张手表或自行车的购买券，由单位再分配给最需要的职工。拿到购买券的职工呢，必须到当时自行车产量不大，所以这购买券数量啊也非常有限，跟后来的国企分房指标一样。票少人多，不少单位呢就只好采取抓阄的办法。有些人一等好几年都很难领到一张自行车购买券。好在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技术的提升，自行车的数量也有了飞跃，价格自然也越来越低。到了1995年，北京市的自行车保有量已经达到831万多辆，居全国各城市之首。咱们刚才提到了三大自行车品牌都来自上海和天津，其实啊，北京也曾经有一家知名的自行车厂，那就是1960年在朝阳门外大街关东店成立的自行车厂，后来改称北京自行车一厂和北京自行车总厂。他们生产的自行车叫火炬牌，后来 北京

面盘缝纫机成为名牌产品之后呢，北京自行车总厂生产的自行车也更名为燕牌。不过到了80年代初期，燕牌自行车年生产能力有限，只有不到20万辆。由于整体质量赶不上其他三大品牌，最终没有和燕牌缝纫机一样成为名牌产品。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就停止了生产。前些年，随着公共交通的不断完善，以及个人汽车拥有量的不断攀升，自行车的市场逐渐萎缩。但这两年，绿色出行概念越发深入人心，共享经济不断升温，自行车又以共享单车的形式强势回归。从奢侈品到必需品，从家庭必备到全民共享，自行车地位的变化不也恰恰反映着咱们老百姓生活质量的大幅度提升吗？好，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2: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3: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0: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现在呢还是在三伏天当中哈，这个闷热呢就是一种常态。那其实在闷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在想，那不能天天开空调啊，开着空调咱们又这个中医往往就说不能让这个湿气寒气密闭在身体当中，这有可能呢引发其他的一些疾病，身体的不舒服。那我就想到了，其实在中药当中有很多这种清凉啊，然后呢消暑啊一些中药，那这些中药它们的作用是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来用呢？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如果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也是中医爱好者啊，也对咱们的这个

0: 中医比较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来互动交流。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清凉解暑的中药有哪些，你对它的了解都有哪些。如果大家不是很懂很了解的话，也可以来向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来咨询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广外医院的副主任中药师，北京市中药骨干人才卢爽老师，欢迎您。大家好，主持人好。嗯，
1: 请卢爽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这种在夏天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清凉的这样的一些中药哈。像这个阶段在医院的话，你们开的比较多的是不是也是这类的？
2: 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啊，现在大家这个就是身体赶着，
0: 所以呢比较常见的是有哪些药呢？
2: 比较常见的像这个金银花呀，菊花，还有像薄荷， 这些还有尤其呢像这个芳香化湿的藿香佩兰，开的也非常多。像藿香大家可能就是相对比较熟悉，因为咱们有夏天那个藿香正气水嘛。
1: 对对对。
0: 但是藿香这个味儿呢一般人接受不了。
2: 对，
0: 我这反正就闻那味儿就是有点受不了。那说到这么多的这些药啊，我们今天因为是卢爽老师呢是这个咱们的中药师，药剂师呢就能从他这个药的药性啊还有它的形态啊上面给大家做一些科普，我们了解一下。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一说哈。比如说这种比较常见的，咱们就先来说一说金银花吧。
2: 金银花在家里也比较常用，比如说用它来泡水，如果是感冒的这个清热解毒也会用到金银花。那像一般在中药里面，金银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啊？怎么来理解它呢？金银花啊，它是这样，金银花它本身是一个这个可以号称叫天然抗生素啊，因为它清热解毒的能量呢是非常强的。像一般咱们出现这个
0: 咽喉的肿痛，还有一些呢，你看有这个金银花的花露水啊，做的一些大健康的产品，是因为它本身对这个皮肤的热疮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可以拿金银花泡泡水，然后或者泡一些这个金银花露，可以给孩子去去痱子，往身上用一用。哦，对对对，
1: 就是有那种金银花的驱蚊液、驱蚊水。
2: 对，那如果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家里用的话，有哪些妙用的方法吗？
1: 一般金银花啊，咱们会搭配这个，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清热解毒力量非常大嘛，我们会搭配这个陈皮一块呢，给它这个煮煮水，稍微煮个5分钟到10分钟，然后呢投出锅的时候再放一点薄荷。一般情况下像金银花用5克，陈皮用5克，然后薄荷用3克，然后呢用它呢来清暑气， 可以这个清热达到这作用。
2: 听着就很清凉。那为什么会加陈皮呢？陈皮它不就是一个这个调节理气的一个作用吗？补气的作用吗？对，因为像咱们这个金银花啊，它这个寒凉的力量比较大，作用比较强。然后陈皮呢，它是一个可升可降的一个药，所以它的一个是口感呀，因为它芸香科的那种香味，还有一个呢，它可以对咱们的脾胃这个湿气的运化
0: 起一定作用，然后还可以缓和咱们金银花的这种清热解毒力道强的这种特性，就是平和了，这个小方子就平和了。金银花它的力度是比较大的是吗？
2: 对，它的清热力很强。
0: 那比如说觉得自己最近上火了，如果就是没有搞清楚是哪种火的话，是不能善用金银花的是吗？
2: 对，
0: 如果是实火可以用， 如果是这种虚火用金银花，有可能是因为它的那个劲儿太大，会造成反效果是吗？
2: 太薄血了。对对对，
0: 这也是上次卢爽老师跟我讲到的一件事情哈，就是说我们都觉得这个自己上火了，这个嘴角是不是长了这个疙瘩了呀，长了这个口疮了，那肯定要降火，肯定要去火。这个大家对于一般去火的 中药呢其实知道的也比较多，比如说像金银花啊，像菊花啊等等的，这些呢也大多也都有了解，然后呢就开始用，你用着用着就会发现，哎，怎么感觉并没有很实质的效果，它反而更严重了呢。然后那次卢爽老师就跟我说，其实啊是你这用反了，因为有的时候呢它不一定是你要用这种非常寒凉的一些中药去给它去火，反而是要增加你的 就是这个水，虚火的话就得增加水。我这描述的可能不太准确，如果用咱们专业术语应该怎么说呢？
2: 您这个特别接地气儿，就是有时候这个<笑>

0: 虚表达的火旺，如果再一味的去火，等于就把这个哎 AB 两边全都摁下去了，你身体的状况呢得不到改善。它阴虚的这种火旺呢就要滋阴，就像刚刚您说的要水把它水补上来。
1: 哦，对，叫滋阴。
0: 对，
1: 嗯，那像金银花，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呢都是那种绿色的，一个一个很小，就有点像黄豆芽儿，像绿豆芽儿那种。它就是这种中药采制到后面的炮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它原本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它金银花啊，在它这个刚出花蕾的时候啊，它是白色的，然后它会渐渐的变成黄色，这样它在白色和黄色这个相间的过程中呢，就会出现一种这个视觉的美感，就是金色和银色，所以它这么取名叫金银花。然后实际上呢，在我们要用它的花蕾嘛，取下来以后呢，它呢经过这个就是筛选，筛选，然后呢晾晒，这个过程呢它就会变成这种绿色，所以我们看到的金银花它是绿色的。
1: 看不到它的金，也看不到它的银。
0: 对，因为它是花蕾啊，如果它开出花来，实际上咱们这个花蕾它的药效是最好的啊，它药效都包裹在里边，像咱们辛夷啊也用花蕾，就一些这个包括咱们的这个月季花、玫瑰花，实际上用的都是花蕾，让它含苞待放的时候它的药效是最高，所以咱们看到的这个花蕾，哎，它就是经过晾晒就是绿色的。
1: 我理解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些花朵型的药要希望它的药用价值最大化的话，就不能让它最美观，让它在盛放之前把这些积蓄的能量在身体当中积蓄的过程当中就给它摘下来，不能让它盛放，然后呢这个力量就能转化成这种药用的价值。
0: 对，太对了，大部分都是这样，因为一旦它盛放的时候，它的任务就变成什么呀，传播花粉了，
1: 授粉了。
0: 对，它的把它力量都给下一代了，它自己实际上它的药效和力量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1: 您见过就是植物形态的金银花吗？
0: 见过，它是一种这个藤类的一般在这个就是咱不说种植啊，就说咱们自己有一些家养，哎，也很漂亮。它就是在咱们的这个院的这个栅栏上啊，或者什么的，一种攀爬的一种藤类的这么一个植物。
1: 哦，大吗？
0: 花
1: 朵应该是那种很
0: 花朵呀，花朵不大，花朵一般可能在这个一寸左右吧，或者一寸以内，哎，然后呢，咱们这个金银花啊，它非常有意思，它这个植物它是叫忍冬嘛，它的藤也是要入药的，它的藤呢叫忍冬藤，金银花实际上它植物来源呢，它这个叫忍冬，哎，然后它的这个这是它的学名，
1: 它的藤也可以入药，
0: 也可以入药。
1: 一般在我国哪些地方比较盛产金银花呢？
0: 咱们这边基本上大部分地区都是有的，就是华北大部分地区，哎，都是产金银花的，
1: 还是比较常见的，
0: 比较常见。对，
1: 要是在家种呢，自己也能种，但
0: 是也可以种，
1: 得有院儿的那种种。
0: 哎，
1: 对，因为它这个还是藤类的嘛，它需要站的这个地方稍微大一些。
0: 对对对，
1: 这个是金银花，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听友在聊天室里呢，把金银花的图片，还有它一些，这个一些药用的效果吧，也发到了群里哈，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呢，就是要通过这些清凉解暑的中药，哎，跟大家分享一些。哎，刚才我们就提到的是金银花啊，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但是比如说它长在哪儿啊，它的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的呀，或者是它其他方面的一些药用价值，可能大家还真是不了解。所以今天呢，请卢尚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那金银花除了它的花儿，还有它的这个藤，哎，都是有药用价值的，但是它的方向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金银花主要是这种清热解毒这样的一种药物，那它和其他的一些花类啊，或者是其他一些药物搭配呢，就能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那除了金银花呢，咱们接下来再说下面一个哈，这个菊花吧，我们再来就先说花类的吧。
0: 好，
1: 金银花完了之后就是菊花，这个喝菊花也是，刚才七七五八还说呢，清凉解暑的药，那肯定就有这菊花啊，杭白菊、野菊花，疏风散热，适合目赤肿痛，泡茶或者和枸杞搭配都比较好。大家也都是很有研究的呀。那说到这个菊花也是有不同的种类，对不对？
0: 对。
1: 比如说
0: 在咱们本身，在咱们这个药典上，它主要是根据这什么产地不同， 像咱们这个亳州的亳菊啊，然后还有呢这个杭州的杭菊，还有咱们这个四大淮药里有这个淮菊，就是河南淮庆府的，哎，淮菊。实际上现在咱们用的比较多的呢，就是杭菊和这个亳菊用的比较多。
1: 哦，杭白菊。
0: 哎，对，杭白菊，杭菊就是它是偏白的。然后像这个亳菊啊，它就是黄色的。
1: 是那种个儿会更大一点的吗？亳菊。
0: 实际上咱们我理解您这个意思，因为我见过这个叫黄菊，就是那个皇帝的黄啊，因为它泡出水来一朵，在这杯子里特别好看。
1: 对对对。
0: 实际上咱们要用的这个菊花呢，它就没有这么大。它呢这个菊花的种类啊特别多，而且分起来是非常复杂的，包括咱们在这个就像这个卖茶菊花茶呀，还有一些这个线上的渠道啊，它的这个种类机缘非常不好分辨，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这个大家呢，从像医院呀，哎，开一些，或者像在这个药店呀买一些，比较踏实。
1: 但是这种菊花它会不会味道就更重一些？
0: 我因为我自己感觉啊，其实我感觉味道差不多，但是有一些这个就是患者跟我们就说在医院开的这个味儿啊，
1: 就更像中药一些，
0: 对，有药味儿，特别重，然后呢苦味儿也浓，因为咱们一旦他在这个进医院渠道的，他的这个审核呀，包括他要质检的含量，他要符合药典的，那咱们比如说我要在我买茶叶的时候，人家是肯定不给你测含量的，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外观、口感，但是咱们要的是作用。哎，可能会有一些区别。
1: 所以这就是看大家在喝这个菊花茶的时候，你追求的是什么？
0: 对，
1: 比如说有的人说，我就追求它的口感，我只要它有那种淡淡的菊花的清香就可以了。那可能在，这个茶叶店买的这种，而且样子又好看，比如说像胎菊，其实我就很爱喝胎菊。
0: 对对，
1: 这个味道也好，然后加点冰糖之后呢，整体的口感，这个入口的感觉会更舒服一些。那如果是这段时间你觉得我这个火气比较大，我希望是通过菊花茶来给我降火的，那这个时候选择去医院开的菊花就更合适一些。那医院一般开的是杭白菊是吗？
0: 对，我们是这个杭白菊比较多，而且有一段时间是用贡菊，贡菊是有一点点偏绿，但是贡菊的价格高，你要把这个开在老百姓的方子里吧，大家受不了，所以一般常用的还是杭菊比较多。
1: 我问您一个问题哈，有一次我喝这个杭白菊啊，这个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水就变绿了，
0: 是，
1: 这是正常现象吗？
0: 这个一般情况下吧，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刚泡的时候是那种，就是那种淡淡的黄色。
1: 黄色，对。
0: 哎，时间一长了呢，它
1: 就
0: 变绿了。它应该是里边的这个某种物质出来了，但这种物质呢，就不是作为药用的物质，但是它并不是有害物质。
1: 哦。
0: 哎，这么一个情况。
1: 哦，那就是也不影响喝。
0: 不影响喝。
1: 哦，您刚才提到在这个方子里一般也会用到菊花。
0: 对。
1: 是哪类的方子会用到菊花？我觉得菊花这不就是很日常的一味药，而且是入茶了，我们都把它当成茶了，其实。什么样的方子里面会用到菊花呢？
0: 像刚才咱们有一位这个朋友说这个菊花跟枸杞子一起泡茶啊。
1: 嗯。
0: 咱们应该有一个这个挺熟悉的一个成药，叫杞菊地黄丸。
1: 哦，
0: 它就是枸杞、菊花，然后加上六味地黄丸的一个组方。它这个是什么呀？就是一般是头目火，眼睛，上焦的头目火，然后呢用这个比较多。因为什么？菊花它本身清肝明目的作用挺强的，尤其是什么呀？这个胎菊，就刚才咱们说这个杭白菊，它的小时候，胎菊也是含苞待放的时候嘛，对吧？它的这个清肝明目就比较强，也适合咱们夏天泡水。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跟它机缘这个不同的一个药，叫野菊花，特别小，跟一个小球球似的。它也是菊科的一个小植物。这个野菊花它清热解毒的能力就比菊花弱的，它如果喝这个野菊花的时候，就会非常有力道太强了。所以比如说像壮年，我喝点菊花，今儿哎呦眼睛红，感觉肝火往上扬，这个时候菊花可能解

0: 我们有位听友说，胎菊是不是更寒凉呢？
1: 胎菊相对是平和的，
0: 相对于野菊花也是。
1: 对，它相对野菊花，它也是平和的。但是像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就是光喝茶的这种啊，这种渠道的，它可能就是我们要的是菊花的香气，然后它可能会更平和，就是清热解毒的这个力道可能就是相对的就是弱一些。但是这胎菊它有一个特点，它的平和呢，是它不是在清热解毒上有很强的力量，但是它的力量在哪儿？在平肝明目。它去肝火、平肝明目的这个力量是最强的胎菊，它基本上不会说这种清热力道大了造成腹泻。
0: 嗯，
1: 但是它有它的特点。
0: 嗯，哎，想要清肝明目的话，胎菊是更合适的。
1: 对。
0: 我记得有一个就是对于菊花茶的用法哈，就是我们把菊花放在水杯里倒上热水，然后它的这个蒸汽就会出来，然后用这个蒸汽熏一熏眼睛挺好的，是不是就是说它的这个明目的效果？
1: 对。
0: 哦，哎，这个菊花虽然都是菊花，但是这个不同的菊花它这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哈。
1: 对，
0: 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胎菊，还有杭白菊，还有这个野菊花。那像菊花一般搭配的呢，也就是像会给它平和一下，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比较寒凉，也是偏寒的这种，我们一般在用的时候呢，会给它做一个调中的一个方式，一般就用枸杞，是吗？
1: 对，一般因为枸杞呢，它也是平和的，然后，一般情况下，咱们中药开处方的时候有一个特点，真正的这个优质的方子啊，你看它这个处方里，它不会一味的用一种药，比如补，它也不会一味的用补药，它一定会让它有平衡的东西。像咱们这个清热的，它也不会一味的全是清热的，它一定会有让它平衡的东西，因为咱人体啊，最好的体质叫平和体质。就是像咱原来请平安脉嘛，实际上请的就是你是不是平和体质。他一旦说你这个过旺了，就是说我清热的药用的很猛了，人体实际上受不了。
0: 哦，
1: 哎，它是这么一种情况。
0: 那本来这个体质就已经有火了，咱用点清凉的，不是就给它降下去的吗？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平和，就给它着不回来呢？
1: 就是三七开，比如说我是上火了，我用七分的清热的。用三分的平和，或者让它这个能把它这个方子给它平和一下，更适合这咱们人体。
0: 哦，其实是主要的功效是体的，但是呢不会让它一味的
1: 对
0: 往这个极端的方向去走。
1: 对，不让它太过。
0: 哦，那菊花除了咱们泡水还有别的用法吗？
1: 有一个这个方子叫含漱方，就是咱们漱口水含漱方。
0: 哦，
1: 效果非常好。就是有的人吧，他的这种口气特别重，但是你给他吃什么药，他本身这个胃火大的时候啊，你光给他降胃火有的时候不能解决马上的这个症状问题，然后会用菊花配蓝，用这个给他，还有薄荷，给他煮一点水以后呢进行含漱
0: 啊，就做漱口水。
1: 对，
0: 自己做漱口水。
1: 对，包括牙龈肿痛啊，效果非常明显，因为它直接就在这个病症的患处。
0: 哦，那需要多含一会儿吗？
1: 要含一会儿，就是反正在这个嘴里啊，让它停留一会儿，停留个这个半分钟啊，或者一分钟啊，因为它没有任何刺激性，然后含漱一下，然后把它吐了就行了。有的这老人啊，他就给咽了，而且效果更好。
0: 既直达患处，同时呢又进入到身体当中，让它继续发挥作用。哎，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其实夏天吧，大家这个吃湿热的东西挺多的，有的时候呢就容易产生口气。比如说咱们去吃点大鱼大肉，吃点辛辣的，吃点火锅，然后回头之后你这个胃受不了，胃没有办法及时的消化，它就容易产生这种在口腔里不太好的味道。那你在这种正常的社交距离有可能都会影响到对方，其实还是不太好的。这个方子还是挺有效的，就是用薄荷、菊花、
1: 配蓝
0: 对这三味煮一下，是吗？
1: 拿热水烫也行，煮一下也行，主要看咱们这个时间嘛。一般咱们愿意带这个干的药，然后咱们可以把它当代茶似的泡上，泡上以后温度合适了就含漱一下。
0: 那薄荷是用鲜薄荷还是干薄荷呢？
1: 实际上鲜薄荷的效果会更好，但是呢对于咱们日常用，比如便于携带呀，或者咱们现在大部分供药供的是干货，因为它易于保存，所以

0: 干薄荷也没问题。
1: 嗯，家里可以种点薄荷，
0: 那就太好了。
1: 直接拽下来，然后嚼一嚼，就跟嚼那个牙膏似的。
0: 对对。
1: 哎，那咱们既然说到薄荷，就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薄荷。刚才提到了两次薄荷哈，就第一个，咱们在说金银花的时候，它可以和薄荷相搭配；说菊花的时候，薄荷还可以相搭配。这薄荷确实在夏天它用处比较广泛。
0: 一般薄荷，它有一个特性，一个它那个清凉的那种气息啊，大家非常的这个喜欢，而且它是什么清凉醒神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是神剂。一般呢，咱们薄荷呢，它那种瞬间的清凉感啊，能让咱们比如说头疼啊、嗓子不舒服啊，或者说我特别渴，怎么喝水都觉得渴，但是你反而加点这个薄荷以后呢，就感觉会特别好，而且它还除烦。
1: 还能心烦意乱的时候来点薄荷，
0: 哎，对，让你镇定一下。
1: 啊，是吗？这么有效果的吗？那今天我们就和鲁医生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吧，也感谢各位听友的分享，感谢鲁医生，咱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见啦。
0: 再见。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包领。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着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
9: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小英雄朱暨朱伯达在成王的帮助之下成功的混入到了瓦剌军营当中。哎，这小孩还真挺机灵。

居然就凭着自己的样貌，嘿，凭着自己这些天学到的蒙古的知识，就冒名顶替，成了脱脱不华大汗的二公子。博尔之金托古斯蒙可，这哈里木到了军营当中一看，什么事儿这么热闹啊？大伙儿说，您不知道，我们大汗的二公子找着了。哦，是吗？哎呀，这可是一件大事啊。哈里木心说，如果这个二公子真的回来了，这对我们野仙将军威胁很大呀。待我观瞧，二公子在哪儿啊？大家伙用手一指，您看吧，就是这位。哈里木一看，什么？他是二公子啊？我呸，这小子不是我在大打把式卖艺的吗？哈哈，他上这儿招摇撞骗来了。哈里木一看，今天我就把你这个骗子给你揭穿。于是哈里木他三步并作两步，就到了脱脱不华大汗的大帐当中，跟大汗说，我的大汗内，您呐上了当了，这小子他根本就不是您的公子。哈里木差一点就把他戳穿了，还好啊，成王在旁边煽风点火，他眼见着这脱脱不华大汗跟那戳罗斯野仙的矛盾，那是沾火就着，所以说呢，他们两个人就利用这一点，把这哈里木就给排挤出去了。朱姬呀，就跟那脱脱不华大汗说汉父，我本来在中原呢，得了这么两件宝贝，想要献给你，没想到就被这个小子给我偷了去了。他明知道我是您的二公子，却不想让我回来，处处涉阻啊。脱脱不华大汗气的呀，国有此事乎？呵，这哈里木这什么心情啊？我这浑身是嘴，难以分辨了。啊，确实我是把那两件宝贝还纳入到自己的怀中了，可是这也不能代表说你就是我们的二公子，你根本就不是托古斯蒙可呀。怎么说他也说不过这个朱姬，因为他第一招他就败北了，一步错是步步错，越解释越糟糕，是越抹越黑。最后脱脱不华一拍转，啪，哈里木不要再说了，回去告诉你们家太师怀王，就说我脱脱不华大汗又有了公子了，让他不要再觊觎我的王位，退了出去。哎，老头真急了，看着这个哈里木他就憋气，想起了这个不可一世的野仙呢。脱脱不华大汗心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白活呀，我呀，我们黄金家族就这样忍气吞声吧，嗨，早晚有一天我得跟这个野仙呢鱼死网破。老头啊，真是得了儿子高兴了，其实呢他心里边隐隐约约也觉得呀，这小子有哪里不对。但是脱脱不华大汗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首先呢，他从情感上宁愿希望啊，眼前的这朱姬呀，真的是自己几年前失踪的那个小儿子托古斯蒙可。还有一点，从政治上考虑，他也希望我的托古斯蒙可真正的回来了，哪怕眼前的这个人他就是冒充的呢，也没关系呀。哎呀，那也比我身后无嗣没有传人强啊。啊，我如果没有传人的话，最终我就得被这绰罗斯野仙抛尸于大草原之上啊。当然了，我们生在草原，长在草原，我的尸骨也可以归还给苍生，我们黄金家族不能就这样毁在我的手中啊，我这一代必须得传下去啊。

再加上这脱脱不花大汗上了岁数了，多多少少也有点神志不清，有点糊涂了，这才让这个朱记幸运的钻了个空子。哎呦，这二公子啊，这算是定下来了。哼，这可不一样了。哎，朱记在这瓦剌军营当中横晃啊，整天的哎围绕在脱脱不华大汗的身边，就给他讲中原的趣事。这可是朱姬的擅长。那他对这中原的事儿太熟悉了，今天讲个故事，明天讲个笑话，呵，逗得这老韩王啊是哈哈大笑。怎么介绍成王的呢？朱姬说了，傅韩呐，几年前的一场龙卷风把我从咱们塞北一直刮到大同啊。我睁开眼睛就遇到了这位神医，此人名叫朱称，要不是他，你儿子早就没了命了。这朱称啊，善于治疗一些跌打损伤，哎，多亏了他鼎力相助，所以我此次回来呢，也把他带在身边。成王也不展乐，心说哦，我倒成了名医了，反正也对，嘿，我这次出来竟跟大夫打交道了。前者那个李破就号称是个名医，其实就是个蒙古大夫，蒙古大夫嘛，不靠谱吗？哎呀，行啊，现在我又到蒙古来冒充大夫来了。好啊，老韩王很高兴啊。哎呀，神医，你乃是我儿的救命恩人，在我瓦剌同一个部封你个太师当当，嘿，又许了一个太师。哎，成王道，怎么着，你有这个资格啊许我太师，你有那本事吗？你许的太师谁认呢？哎，就这么一说，我就这么一听吧。紧跟着呀，这朱姬更会拍马屁，呵，就给这脱脱不花展示这两件宝贝。哎呦，这奇药方术多么的神奇，上面记载了哪些秘方啊，再加上这个秘法官，这就更了不得了，带到脑子上喷的一下没了，嚯，引起满堂的喝彩呀。哎呀，这个朱姬呀可算是出了彩了，在这瓦剌军中可就扬名立万了。那么这老韩王呢也下令说，将这两件宝贝再原封不动的赐给自己的公子。肚囊中他看着成王，心说话，王爷，两件宝贝到手了，接下来重要的事儿咱得怎么脱身呢？是啊，成王也为这事闹心呢。你进来容易，出去很难的。此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距离山西大同千里之遥啊。哎呀，找着什么机会走呢？要说就这么跑了，哼，就凭我们俩的骑术随便找匹马呀，过一会儿就得让人家瓦剌士兵把我们逮回来，所以说绝不能贸然逃跑啊，那样是最傻的。要是一跑啊，之前所有的计划全都泡汤了，先在这待着吧。于是这两个人呢就落到瓦剌军营当中，就在这儿安顿下来了。咱们单说脱脱不花大汗高兴了没两天，高兴不起来了。怎么着，绰罗斯野仙来了。好嘛，这野仙派头十足啊，不仅自己来，还带着他这瓦剌四大家族的哎主要的负责人和人马。这瓦剌呢分为四部，头一大家族就是绰罗斯部，也就是后来的准格尔部啊，再有就是和硕特部、杜尔伯特和图尔扈特，一共这四大部啊。这四大部的人马一来，脱脱不花大汗顿时瘪茄子了。怎么了？这是野仙的实力所在，这些人都归野仙领导啊，都听野仙的话呀。

你身为大汗，偷偷不花，你敢说着不字儿？野仙那眉毛一动，嘴巴子一歪，这帮人一拥而上，就想把你这汗给你废了。所以今天野仙到来，带着这几大部的人马，这就是给脱脱不花大汗施压力。干什么来了？和亲来了。这小子就盯上博尔之金曹不丹昭娃了。哎，这大姑娘是非得占为己有不可。另外呢，这绰罗斯野仙还带着自己的小女儿，哎，叫绰罗斯乌仁哈沁。乌仁哈沁在汉语当中啊是鸳鸯的意思。这个姑娘啊长得不怎么样，跟这野仙特别的相像。哎呦呵，大嘴唇子翻着，大眼睛往外鼓鼓着，哎呦，面赛滨州铁，皮肤粗糙，另外说话也瓮声瓮气的。这绰罗斯野仙非要跟这脱脱不花大汗呢来个交换闺女，说把我这闺女嫁给你，你看怎么样？脱脱不花大汗一看就咧了嘴的，我的个妈呀，这是姑娘吗？这不就是个小野仙吗？这个啊，我要把她娶到家里边啊，我天天我得给她磕头，哎，算了吧。老头子一百个不乐意。绰罗斯野仙微微一笑，你不乐意啊？你不乐意，我还不嫁闺女了呢。来人，把曹不丹昭娃给我带走。这野仙就相当于啊来抢亲一样，脱脱不花大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颤抖着双手，你好哇，野仙呐，你胆大妄为，你雄胆包天呐，你特意的大胆了啊！再怎么咋呼没用，他手底下的人呢，一个个是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连头都不敢抬。脱脱不花大汗，名存实亡。还大汗呢，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老头子是体弱筛糠，一是气，二是怕呀。绰罗斯野仙真如风卷残云一般呢，派人就把博尔之金曹不丹昭啊，把这大姑娘就给挪走了。挪哪儿去了呢？挪到他们绰罗斯这个部，哎，所在的地方，离这个脱脱不花驻扎的这片草原呢，有这么一段距离。哎呦，还真不错呀！怎么着，学汉族礼仪，弄了一顶花轿，哼，不骑马了。大姑娘也讲究坐轿吗？哎，这野仙也玩个洋的，等把曹不丹昭娃接到自己的大帐当中啊，坐到床上，哎，这野仙还真不错，把曹不丹昭娃所有的应用之物放在了哎这个蒙古包的北侧，这是一种无上的荣光，怎么呢？蒙古包当中东西摆放啊，那是有讲究的。哎，以北为尊呐、啊，正北开始，西北、西边、西南边，这都放的是男人的东西。当然了，要没东西了，女人的东西才能放这儿。东北、东南，这才放的是女人的东西。另外，西边的这个箱子，要是打开呢，里边是猎物、纸笔、书帐、征战的用品、摔跤服、套马杆、等等吧。这些东西，哎，这才是草原上需要的东西。妇女的那些用品呐，什么绫罗绸缎首饰，那都是次要的。哎，草原之上，美丽是第二位的，生存是第一位的。但是今天，野仙为了喜欢，把曹不丹昭娃所有的应用之物放在正北，哼，表示一种尊重啊。曹不丹昭娃坐在床上是不为所动，绰罗斯野仙滋着自己的黑牙，搓着双手，忒忒忒笑着，美人儿，美人儿啊，你跟我成亲没有你的

昆池，我是谁？我是太师怀王啊！你我成就百年之好，你的父亲也会享福的啊啊啊！怎么样？嘿嘿嘿嘿！说着话，绰勒斯也先到了近前，唰一把把这盖头就给摘了。再看眼前的美人啊，肤若凝脂，目如秋水，真是漂亮极了，哈哈哈，也显得哈喇子都会流下来。可是啊，他伸手想抱曹不单招啊，忽然发现这个女子手中啊拿着一顶帽子。哎，这是哪儿来的？这是什么意思？曹不单招啊微微一笑，呵呵，太师怀王，你若真想娶我也好办，你能抓得到我吗？说着话呀，曹不单招娃从床上奔蹦到地上去了。嘿嘿，也先嘿嘿乐着，好啊，要跟我玩游戏呀，你过来吧。伸手他一抓曹不单招娃，就见曹不单招娃手一伸，把这帽子往脑袋上一戴，噗，消失不见了。也先扑了个空，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哎呦，心说这女孩怎么身法这么快，人呢？曹不单招娃转身又出现在了也先的面前。怎么样，没抓住我吧？你再来呀。处罗斯也先呢在近前一抓曹不单招娃，曹不单招娃往旁边一闪身，帽子一戴，本儿这人又不见了。哎呀，也先觉得奇怪呀，心说这人的身法快到这种程度吗？难道他是大罗的金仙不成吗？曹不单招娃一转身又出现在也先的身边，他抬起一脚正踹到也先的屁股蛋子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裤头稀里哗啦，把也先踹了个跟头。曹不单招娃呀乐呵呵的往床上一坐，把这帽子往背后一背，呵呵呵，你都抓不到我，你可怎么娶我呀？哎呀，戳罗斯也先心说他妈怪事儿，哎，这小娘们掌握的什么奇技淫巧，这是我怎么逮不住他呀？也先哪里知道啊，这曹不单招娃手中拿的正是那顶地法冠。戴上帽子人就不见了，摘了帽子人又出来了。也先他不知道啊，曹不单招娃就利用这顶地法冠呢，与这绰罗斯也先就在这蒙古包里边就周旋开了。哈，一会儿给他来个通天炮，一会儿给他来个扫堂腿，最后啊把这也先折腾的是精疲力尽，坐在地上呼呼直喘，告着了。哎呀，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说高娃呀，咱不闹了，咱不闹了，行不行？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你手中的帽子是为何物？曹不单招娃把帽子往身后一背，他不能说破这个秘密，他是微微一笑，哼哼哼哼，太师怀王，你看错我曹不单招娃了，我乃草原之上的一位金国英雄，焉能在你的帐中做一位女娇娃呀？今天我的本事你也看到，我只有一个要求，我可以与你结为夫妻，但是

0: 明，让大明朝俯首帖耳，归顺。呵，绰罗斯也先一看，行啊，我的这位妻子真乃是一位巾帼的英雄。那如此说来好吧，我就给你一支兵马，我看你有多大的本事。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金维纯的《人生只有一件事》。人生的一切问题其实都是自己造成的，若想解决人生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站在更高的维度重新审视自己，调整自己的观念，激发人生的高效能。一个人只有从头开始学怎么活，学如何听话，学如何说话，学如何赞美，学如何助人，学如何信任，学如何做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家庭、事业和人生中遇到的难题。人生的一切都是功课，都必须从头学起。只有从自己开始调整，才能逐步改善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从而拥有成功的事业和幸福的生活。本书不仅是作者金维纯多年来学怎么活的学习笔记，也是他给所有人的幸福重修课。知乎有个热门话题，长大的我们为什么越来越不快乐？答案五花八门，想要的太多，顾虑太多，能力不足，不快乐的理由有很多，高赞的一句，活得不舒展，戳中了很多人的痛点。人生难免有很多事我们左右不了，命运意外。
4: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5: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各种关系给我们带来各种伤痛和困扰，也许我们无法掌控生活，但可以决定自己怎么活。是呀，人这一生最好的修行就是活好自己。金维纯在《人生只有一件事》中写道，除了活好，人生没别的事儿，忙别的事儿都是庸人自扰，起心动念外修于行，从记住别人名字这件小事开始，放下焦虑内修于心，卸掉包袱轻装简行，安定于心，活好当下。这是金维纯先生给我们总结的活好自己的三把钥匙。金维纯在说，
6: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7: 家风是传承。
8: 奶奶，旅游好玩吗？
9: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8: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7: 家风是传递。
10: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8: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0: 进门前怎么样啊？
8: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

0: 个人做。
1: 当你需要别人
0: 做一个讲礼貌。
2: 梳理时政要点，关注百姓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商务局持续深化便民服务下沉工作，社区加家政、物业加家政双融合服务模式，把标准化精细化的家政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太岳安和怀柔科学城具身智能前沿学术论坛举办；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花园村庄项目全市率先完工；我区暖心爱心餐服务正式启动，为户外劳动者打造就近平价用餐、短时休整的暖心阵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连日来，区商务局持续深化便民服务下沉工作，创新落地社区加家政、物业加家政双融合服务模式，把标准化精细化的家政服务直通基层，送到居民家门口。
4: 在泉河街道富裕苑社区，一场接地气的家政公益服务活动热闹开展。课堂上，专业家政讲师为居民讲解家庭收纳、居家保洁、养老护理等实用知识，结合日常居家场景示范实操。
3: 张宝清：
5: 家政的一些用起来呢，非常的，咱们觉得也特别的用的也安心便利。
4: 推进家政服务进社区的生动一幕，区商务局推动家政行业提质增效，规范企业转变经营理念，从单纯的业务拓展转向品质服务升级，主动走建起企业与居民面对面的沟通服务平台。
3: 负责人潘明香：
6: 我们通过社区呢，了解到居民更需要说更多的养老护理、收纳整理、家庭保洁等等，说这种育儿知识、育儿服务。所以呢，我们也近期做了十余场类似的家政服务，说把这些服务送到居民的家门口。后续呢，我们会继续的常态化的做这些家政服务。
4: 在深耕社区加家政模式的同时，我区同步发力物业加家政融合发展，聚焦辖区老旧小区多、老年居民集中的特点，推动物业延伸家政便民服务，实现小区居家服务就近可及、优质优惠。居民何新华就依托物业加家政的新模式，用上自家小区物业公司的空调清洗服务。
3: 社区居民何新华：
7: 我觉得这样，那个物业公司就增加这些服务，对这些普通老百姓，特别是这些老旧小区来说，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平常也都能经常见到他们，也放心，价格又比市场优惠。
4: 结合物业加家政新模式，我区部分物业公司设立家政服务部门，聚焦所服务小区居民居家刚需，常态化提供小修小补、保洁、适老化设备上门安装等多元化居家便民服务，并持续升级服务内容，拓展服务品类。
8: 后续呢，我们也是打算说，因为现在养宠物的家庭也比较多嘛，我们打算开发就是上门去喂养或者是遛，然后包括寄养。我们现在本身也是老旧小区比较多，完了可能老人会比较居多一点吧，我们后续也打算开发一些养生服务。
4: 此外，我区还出台怀柔区推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实施方案，联合各全链条监管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区家政服务类12345工单办结率100%，诉求量同比下降20.6%，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下一步，区商务局将持续升级家政加融合发展模式，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品质，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更放心、更安心的家政服务。
1: 本台消息，7月18号。太岳安和怀柔科学城具身智能前沿学术

0: 研究院所的专家学者、企业研发负责人、微智能、VIOA视觉语言动作基座模型、无障碍康复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展开深入研讨。具身智能，通俗讲就是有身体的智能，或者叫人形机器人。 它和只能处理文字的纯软件AI不同，拥有物理身体，能像人一样通过感知、交互和行动来学习解决问题。全新发布的译名 LifeBase 1.0系统依托双视角同步采集技术，整合雷达、深度相机、机电手环、收音设备等，完整采集做饭、家务、康复训练等居家行为数据，精准还原家中完整空间环境。整体采集成本仅为传统实验的十分之一。 当前，AI标注功能不用人工逐条标记画面动作，自动标注覆盖率超85%，产出的数据能直接用于训练家用机器人。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海飞说：“
1: 我们现有的训练数据大多来自标准化实验室环境，真实居家场景下的有效样本数量存在2到3个数量级的巨大缺口，这也直接导致了。” 智能辅助设备生态效度不足，泛化能力极差，很难适配居家生活的各种场景。这套完整技术体系的落地，我们的愿景呢，简单来说就是希望将来能够线下服务打底，数据底座支撑，智能硬件落地，实现三位一体，用科技降低无障碍生活门槛。
0: 目前，该系统已储备760多万条居民居家行为样本，且数据库仍在持续扩容。作为怀柔科学城重点布局产业方向，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平台已形成完善创新生态。 今年年初，具身智能计算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在怀柔科学城挂牌，持续为企业科研攻关提供硬件支撑。
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郭磊说：“我们这个项目呢的海量数据呢是来自于真实场景，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个成果呢也能够再回归到真实场景。下一步呢我们会在怀柔的科学城，那么落地我们这个项目，我们这个模型会不断的成熟和完善。那么整个这个产业的一个创新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推进，希望。” 不仅能够在怀柔地区，还有整个北京市乃至全国范围内，为残障人士和养老照护的这种民生领域，那么做出我们的贡献。
0: 按计划，适配居家养老康复护理的实体机器人正在研发，2027年下半年将进入社区试点。未来。 这套数据结合智能模型，会向全国机器人企业、科研机构开发，提供数据授权、场景定制等配套服务。近日，作为今年北京市首批花园村庄建设项目之一，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花园村庄项目全市率先完工。
3: 区园林绿化局依据一村一策建设原则，结合村庄实际量身定制绿化方案，打造特色鲜明的花园式美丽乡村。茂山村地处喇叭沟门满族乡北部，村内建筑风格统一，基础公共服务设施齐全，但整体硬化率高，绿化空间不足。此次花园村庄项目建设。 以小改造、微提升为思路，满足村民日常休闲游憩需求。在茂山村入村沿线栽植的大乔木，搭配灌木花卉组合，形成层次丰富的村口景观。除入村景观提升外，村内多处公共空间同步改造升级。此前，茂山村文化中心旁的闲置空地，经过平整绿化。 增设座椅步道等休闲配套，如今变成了可供村民遛弯休憩的精致乡村小公园。为兼顾便民出行，公园周边同步施划10多个停车位，解决村民停车难题。与此同时，运动公园场地新铺防滑耐磨的硅 PU 地面，并绘制跳格子等童趣图案，兼顾成人健身、孩童游玩需求，丰富村民文体生活。 茂山村花园村庄项目负责人马进元：“
4: 茂山村花园村庄项目整体兼顾民俗文化与自然风景。我们通过提升绿化面积、增加公共休闲区域、
2: 完善配套设施，完成总绿化面积1479平米，栽植乔木79株，栽植珍珠梅、月季等花冠木3245株。
3: 精致的微景观，开放式的休闲空间，让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也让村民切实感受到了花园村庄建设带来的满足。乡茂山村村民张淑平：
4: 通过这次一整治一规划，显得挺整洁，暑假了孩子在这里玩特别喜欢。
3: 下一步，区园林绿化局将持续养护村内苗木景观，茂山村的改造成果也为我区2026年度花园村庄打造提供了可复制的乡村微更新样板。
0: 近日，由区交通局牵头主办的怀柔区暖心爱心餐服务正式启动，依托北京大兴发商贸有限公司兴东天地店及兴淮大街店两家食堂，为户外劳动者打造就近平价用餐、短时休整的暖心阵地。上午11点，兴东天地食堂后厨一派忙碌景象，工作人员有序备餐，确保准时为劳动者提供热乎饭菜。随着就餐时间临近，炖腔骨、菜椒炒肉、炒圆排菜等菜品陆续出锅，在三车司机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陆续来到食堂享用爱心午餐。两荤四素、两主食一汤的搭配营养均衡，满足用餐者的不同口味需求。快递员葛小杰说：
5: 12块钱吃的这么丰盛，就不赖，真的觉得很暖心啊，就是觉得就是自己确实被这个被关注着，我觉得挺开心的。
0: 出租车司机刘洋说：
6: 非常棒，这个味道也挺好，哎，然后那个像有肉啊、有菜啊、有水果，非常均衡，我们会经常过来吃。
0: 据了解，自7月18号起，出租车、网约车、公交、货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三车司机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可到大兴发兴东天地店、新淮新餐窗口主动出示本人有效身份凭证后向爱心餐服务。午晚餐供应时段分别为13点15分至14点、18点30分至19点30分，提供6菜1汤2主食套餐，统一售价每份12元。

0: 劳动者吃得热乎，吃得舒心。区交通局
1: 的服务保障工作，守住这个又实惠又安全的服务标准，同时呢，持续的收集一线工作人员的真实的意见建议，根据实际的需求吧，我们后期也会不断的拓展相关的服务内容，实实在在的把关心关爱落在咱们户外劳动者的身上。
2: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为严格落实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要求，常态化管控涉施农业土壤环境风险，近日区农业农村局联合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开展涉施农业土壤现场踏勘与样品采集工作。工作人员先后前往北房镇杨宋镇三家农业企业及专业合作社，与园区技术负责人深入沟通，详细摸排作物长势、施肥方式、土壤现状等关键基础信息，全面掌握辖区涉施农业土壤环境基本情况。本次采样严格依据最新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标准执行，工作人员在各园区分别选取五栋大棚作为监测点位，标准化采集土壤样品，其中常规点位采集土壤样品并分装保存，部分大棚增设专项检测样品，采用玻璃瓶、离心管分类封装，保障检测数据精准有效。此次三个园区累计采集土壤样品30份，所有样品已全部移交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将统一开展实验室检测。
0: 庙城镇消息，近日庙城镇全域排水系统能力提升工程全面竣工投用，彻底解决了辖区雨季路面积水、河道淤堵、排水不畅等民生痛点，为群众安居、企业发展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据了解，该工程于2024年5月开工，聚焦辖区主干道排水短板精准提质，项目对冰山路、庙城中路、仓储路三条核心道路实施排水改造，累计铺设雨水管线5725.7米，配套建设检查井、雨水壁子145座，搭建起标准化道路排水体系，彻底改善了道路低洼地段雨天积水、出行受阻的问题。在河道水系治理方面，工程完成273米明渠铺装，新建排水提升泵站及3座调蓄池，通过错峰蓄水、加压排水的模式，有效缓解管网排水压力。同时，对霍赵东渠、高各庄河渠等核心河道开展清淤疏浚，畅通行洪通道，既提升了全域排涝能力，也改善了河道生态环境。此次工程兼顾民生保障与产业发展，打通了多家重点企业、产业地块及街区的雨水排放通道，解决了工业园区雨季排水难题，有效优化了区域营商环境。下一步，庙城镇将常态化开展排水设施、河道水系排查管护，持续巩固改造成果，以精细化治理守护群众安全，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2: 说干就干，解决问题真快，这回我就不担心积水会再进院子了。家住桥子镇铠甲庄村的刘德宝大爷看着村东红绿灯路口升级完工的排水设施，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原来这个路口原有雨水壁子规格偏窄，每逢强降雨就排水不畅，路面积水，不仅影响行人和车辆通行安全，积水还会倒灌进刘大爷家院子，成了他的一桩烦心事。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驻村工作站得知诉求后没有拖延，立即主动对接公路分局，把现场办公会开到了积水点位旁，工作人员实地查看排水设施现状，研判积水成因，当场就敲定了整改施工方案。问题摆上台面，行动紧跟其后，施工队伍迅速进场，挖掘机到位，工人师傅们有序推进开槽、支模、加固、浇筑等工序，对原有排水沟槽和雨水壁子进行拓宽升级，很快就完成了整改。从收集群众诉求到多方协同研判，再到即刻进场施工，全程高效衔接，环环相扣，真正实现了群众有呼声。

0: 桥子镇始终把群众急难筹盼放在首位，以桥子镇还将继续主动收集村民诉求，做到小时快办、难题连办，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改善提升乡亲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据城管执法局消息， 为落实干部能力提升年工作要求，步齐基层燃气执法短板，提升一线执法实战能力，近日区城管执法局开展第22期城管大讲堂，组织燃气安全非居民用户现场执法教学培训。本次培训特邀市城管执法局专家授课，全区城管系统及各街乡镇燃气执法骨干参与学习。 培训一改传统课堂授课模式，将教学现场搬进餐饮后厨一线，直击基层燃气检查、查不深、看不细等痛点难点。授课专家围绕燃气管道布设、灶具合规使用、报警器安装运行等核心检查要点，开展手把手实操教学，现场演示熄火保护测试设备电源核验、管线规范辨识等实操流程， 让书面执法标准、转化为可落地的实操规范。实操教学结束后，专家结合丰富执法经验，逐一解答基层执法疑难问题，解读当前燃气执法新形势、新要求，强调要从严督促经营主体整改隐患，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此次实景化教学
2: 贴合基层执法实际，有效破解执法实操难题，让参训人员学有所获、学以致用。下一步，环柔城管执法局将持续深耕城管大讲堂培训品牌，推行现场实战化培训模式，全面提升执法队伍专业能力，精准排查整治燃气安全隐患，筑牢辖区燃气安全防护网。
0: 据商务局消息， 近日，区商务局外卖专班联合区卫生健康委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向高温酷暑中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送上关怀与慰问。本次活动创新慰问形式依托电商平台资源整合与及时配送优势，精选水果、饮品等食用防暑物资共计1500份。活动采用线上下单、线下速达的新模式， 有效规避了传统集中发放耗时费力的问题，让慰问物资高效完好送达一线医护人员手中，实现关爱服务零等待。下一步，区商务局外卖专班将持续搭建公益服务桥梁，优化服务方式，凝聚社会力量。市委。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如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 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核桃。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嗯，说到核桃可以说浑身都是宝，确实，嗯，核桃呢营养价值非常高，嗯，而且在中医里面呢认为核桃 是补脑补肾的一个佳品，嗯，也是绝对是食药同源的这样的一种食品，所以呢也是对它是有青睐有加。我们原来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子叫青鹅丸，就是里面呢核桃是两味药物之一，而且是主料。
1: 哦，
0: 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补肾补脑。
1: 补肾补脑哈，其实

0: 补脑好像很多朋友都知道， 因为我们觉得那个核桃剥开了之后， 那个核桃仁长得就像人的大脑一样。
1: 哎，确实是，核桃呢本身是有一个温热的性质， 同时呢它极具丰富的油脂， 油脂含量 50%以上。 所以在这儿呢也顺便提醒朋友一句， 就是大家如果正常饮食情况下核桃应该吃但不宜多吃， 吃太多了油脂摄入的会过多，
0: 对，
1: 一天差不多2个核桃。

0: 们这种干果核桃这种成熟度的，也就是说的干果这样的核桃要嫩，
1: 嗯，
0: 它是要先新鲜采摘的，而且吃的时候你去了皮儿以后，这个雪白的核桃肉入口，是脆嫩而且有蛋白质的，
1: 对，
0: 放香的那样的感觉，非常容易让人上瘾。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这个成熟度的核桃呢，它其实里面的纤维素还有油脂含量，还有包括蛋白质都没有干核，所以多吃一些倒是问题不是特别大，因为它水分含量还是最主要的。
1: 对，
0: 如果把这种青皮核桃，就现在咱们吃的这个核桃晾成就是干的，
1: 嗯，
0: 就是像咱们干制核桃一样，嗯，你就会发现里头就一层皮儿都没肉。
1: 哦，就是它的密度啊，它的那个固形物都没有那么多。
0: 对，
1: 所以青皮的核桃您是可以多吃几个。
0: 对，这是特殊的风味儿，是为好这一口。
1: 我们说核桃补脑哈，从中医讲法香药理学，它长得就像脑哈。
0: 嗯，
1: 这个大家可能也理解，但是说核桃补肾，很多朋友可能就不是那么明白了。
0: 其实补肾才是核桃真正的功效。
1: 嗯，
0: 它中医解释它为什么补脑，不仅是由于它长得像脑，这个方面其实没有，不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1: 嗯，
0: 更多的是因为它补肾，而我们中医认为肾的，肾是主骨生髓的。
1: 嗯，
0: 就所有关于髓的问题都是由肾。来，肾经充了以后骨髓才能满，肾经充了以后脑髓才能满，
1: 嗯，
0: 所以从这个理论上来讲，它补了肾，脑髓就会充足，这个时候呢它就补脑。
1: 对，我们曾经说过脑是髓之海。
0: 对，
1: 嗯，肾足了这个海才会丰盈哈。
0: 对对对，
1: 嗯，所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嗯，吃核桃还是补肾的。
0: 对，
1: 嗯，说到核桃，我们说浑身都是宝哈，我记得之前和吴昊老师聊天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因为青皮核桃嘛，外面有一层皮，那这层皮在中药里它叫青龙衣。
0: 确实是，核桃的汁叫青龙汁。
1: 嗯，
0: 核桃的外面这层就是咱们废弃不要的这层皮，尤其是先用的时候有比较好的抗癌效果。
1: 哦，
0: 所以名字叫青龙衣。
1: 嗯，
0: 其实现在在一些药店里还有出售。
1: 哦，这是干制品了吧？
0: 鲜制品的效果要比干制品好，
1: 嗯，
0: 但鲜制品确实保存确实有一定的问题。嗯，
1: 之前和吴昊老师聊天的时候说到中药的疗效的时候，您都提到说鲜制品要比干制品好，这是一个规律吗？
0: 不完全，但是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情况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鲜制品的中药的话，它损失比较少，它存放的时间短，它那个营养流失，成分流失就比较少，所以它的药效呢会比较好一点。尤其是像一些含有挥发油或者容易挥发，
1: 对，
0: 容易丧失的这样的这功效的这种药物，对于这些药物的使用，其实鲜品的效果确实很好。
1: 嗯，
0: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中药里面也像咱们就是吃蘑菇一样，有一些蘑菇，比如说香菇吧，
1: 嗯，
0: 你不把它放干了，它那个香味儿就出不来。
1: 对，
0: 它放干的过程中，不管是通过日晒，还有酶解啊，或者一些就是化学反应，
1: 嗯，
0: 它会产生或者是释放出来一些
1: 氨基酸之类的，
0: 对，新的物质，
1: 嗯，
0: 新的有药效的作用的物质，或者是它通过晒干以后，通过这个保存的过程中的酶的破坏，它把原来有一些不好的东西破坏掉。
1: 嗯，
0: 比如说咱们有一个药物叫白头翁，这个白头翁呢，它用根儿，这个根儿如果你要鲜品吃的话，它就会非常辣，刺激性很强，
1: 哦，
0: 甚至你拿手去处理它的时候手就会肿。
1: 哦，
0: 就像芋头有对手的刺激性一样，它也有
1: 山药哈。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呢你如果把它晒干了，它的这种刺激作用就消失了，消失了以后呢，
1: 嗯，
0: 就不会再有刺激作用，
1: 它这种负面的东西就没有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这时候服用呢很安全。
1: 对，
0: 这就是一个鲜品和干品互相的一个，就是有一些时候是

0: 煎品更好，有一些时候是干品更好。比如说您吃的枣，枣子现在也下市了，这个鲜品的枣子也很甜很脆很好吃，也是水果，但是干品的枣子这个味道和鲜品完全不一样。
1: 对，而且它的这个补血补气的效果可能也要比鲜的要好。
0: 对，确实是这样的，所以
1: 是一个此消彼长，就是互有悠长的这么一个规律。
0: 对，
1: 刚才我们是从青龙一哈说到了这个鲜品和干品的问题。买核桃的时候，它青龙一往往是被小贩已经给去掉了。
0: 对，
1: 那有的时候您可能买的就是青皮的，您自己包的时候还觉得挺费劲的，而且粘在手上也不易洗掉。
0: 哎，这个呢，我还得跟大家再强调一句，我们强调的现在都是核桃的好处。
1: 嗯，
0: 但是我也必须提醒您一句。这个青龙一啊，它是有毒的，
1: 哦，
0: 有小毒的。
1: 嗯，
0: 因为治疗肿瘤方面，常常我们用的药物都有一些毒性，所以您别觉得，哎呀，这个青龙一还能够抗肿瘤，咱们平时就来点吧。
1: 我就把它当那个十字花科的蔬菜吃了。
0: 这个不行，它不但味道可能没你想象的那么好吃，
1: 嗯，
0: 而且呢还有一些毒性，所以。为着您身体就是这个考虑起见吧，
1: 嗯，
0: 如果不是肿瘤的患者，还是建议不要轻易去尝试。
1: 对，而且即便是肿瘤患者，您也要在医生的叮嘱之下，是吧？
0: 对，
1: 是怎么煎熬啊，还是怎么弄啊？反正咱自己不能吃这个东西。
0: 对。
1: 说到核桃全身都是宝，从青龙一第一层开始说哈，咱们就要进入核桃的内部了。很多朋友还知道核桃内部还有一味中药叫分心木。
0: 嗯，确实是分心木呢，有比较好的收敛作用，收敛安神。然后有一些夜尿多的朋友，用这个分心木，可以有比较好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它有那个固精的这种作用。
1: 哦，
0: 嗯，
1: 大家听明白分心木是哪儿了吧？就是核桃中间那隔断，
0: 对，
1: 挺薄的那么一层儿，
0: 对、就是，
1: 淡褐色的
0: 果肉里面，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中间分隔的这个东西，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青龙一。其实核桃啊，可以说是中国的原产，也有人说它是原产于中亚地区的。
0: 嗯，
1: 在我国的浙江江浙一带是有一种和核桃很像的，叫小胡桃。
0: 嗯，对，就是那种山胡桃，个儿比较小，然后包起来比较难包。
1: 嗯，
0: 但是却很香的这种。植物它是原产于中国的。
1: 哦，那像这种小胡桃和核桃，它们的食疗价值、食疗作用应该是差不多的，
0: 是很相似。
1: 嗯，
0: 但是据说就是因为咱们这个也是一些本草书上的记载，认为小胡桃的补肾作用更强一些。
1: 哦，这个小胡桃是野生的。
0: 小胡桃，对，是，都是树上的。它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一些胡桃树也是栽的，并不是说只有大自然长，然后咱们因为想要吃它，所以也在栽种。
1: 嗯，
0: 但是这个过程呢，因为它是一个木本的这样的植物，理论上说应该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1: 嗯，
0: 也食用也很安全，因为它外面也有一层类似青龙衣那样的东西，你也需要剥掉外边的这个东西，然后你才能拿到。
1: 跟大家说到了哈，就是我们说这个青皮的核桃相当于核桃的青年时代，就是它还没有完全成熟，
0: 对，
1: 只是这个时期它拥有这样的口感，
0: 对，
1: 我们可以多吃一点，
0: 香甜。
1: 对，吴浩老师也提醒大家了哈，要是那种干核桃的话，

0: 视为是一个长寿食品，对，还叫万岁子，叫长寿，它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就是比较好的这种油脂，能够帮助降血脂。哦，那关于核桃的食疗作用哈，其实还有很多，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是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核桃。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核桃的食疗作用，吴浩老师说核桃的这个油脂含量是比较高的，可以达到50%，还说核桃里有一种不饱和脂肪酸，这种脂肪酸对人体是有益的。
1: 这个名词大家听起来有点陌生，什么叫饱和脂肪酸？什么叫不饱和脂肪酸？这些脂肖酸都存在于，
0: 核桃，我是说核桃和一些坚果含量大概油脂含量大概50%以上，
1: 核桃可能还要更高一点，65%以上，65%以上，确实它确实是油脂的一个重要来源。

0: 都是动物油，
1: 用大油炒。
0: 对，以前可能摄入的总量就不量，肯定不缺。那这样的时候，你还全用大油炒，肯定摄入的饱、
1: 哦、
0: 就在体内有一个积蓄。我们现在是提倡用不饱和的脂肪酸，来代替这个饱和的脂肪酸，所以现在咱们炒菜。

0: 里面会有脂肪含量，但是反式脂肪酸是降少，尽量不去摄入。
1: 嗯，这是给大家澄清了几个概念哈。我们说植物油好，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您记住了一半，这就麻烦了哈。也提醒您，如果您去买这个加工好的这种食品的时候，看见营养标签上写着，成分表上写着植物奶油，哎，这个就是非常不好的一种成分了，商品啊，咱们也不要买了。说到这个核桃的食疗作用哈，其实早在中国的古代，人们已经意识到了。比如说在唐代的时候哈，就有这样一种传说，说杨贵妃她呀会经常吃这个核桃和阿胶，所以呢达到了养血润肤的作用，就是头发特别的乌黑，然后整个容颜呢也显得很年轻很漂亮。那就想问吴昊老师，是不是吃核桃会有这样的食疗作用？
0: 确实，核桃是我们乌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最近大家对于舒适的婚姻和舒适的爱情婚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想不单单是我们微信听友群里的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已经恋爱的朋友或者已经进入婚姻殿堂的朋友，开始面对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朋友，也想知道所谓舒适的婚姻和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带着大家的疑问，首先我想告诉大家，舒适意味着两个人得差不多。什么叫差不多呀？在精神世界，物质收入、个人体验、家庭构造、生活经历这些方面得差不多。如果刚刚所说的那几方面有几样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难谈舒适。那到底什么样的婚姻和爱情是舒适的呢？那一定是当事人自己最明白的事情。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不一样，要求不一样，对于爱情、物质、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点的出发也不一样，那造就了每个人对于爱情的要求和婚姻的要求下呢，我觉得应该是势均力敌的爱情。接下来呢，有一段还不错的文字，希望跟各位一起分享，希望达到有帮助您的效果。一首歌之后，我们来听听势均力敌的爱情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感和自由感，那是不平等的情感。首先啊，势均力敌的爱情能带给你充足的平等感。谈恋爱的两个人和走入婚姻殿堂的丈夫妻子，两人之间平等相当的重要。实际上这个平等啊，在感情当中也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你只有在平等的爱情当中，才能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情感，去主宰自己的话语权，而不是成为对方的一个情感上的附庸，对吧？好些朋友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能感受到这种谁掌握话语权，谁比如说这个管钱，谁在家里说了算，都会影响一个人在恋爱关系当中的地位。谁赚得多一点，那这房子我出的钱多，我话语权就多。虽然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过日子嘛，但是会在有些时候自尊心上一些容易被忽略的时候反而被敏感到。那平等的对话很重要，保有话语权才能保有爱情当中的尊严。在这样的感情当中，

0: 为你的未来谋求一份可靠的保障。怎么理解这句话？这挖矿的心态去看待情感的人，多认为只要找到一个比自己优秀的人，自然就能收获更加幸福的人生，这点毋庸置疑啊。我也是这个比较了那个比较，相亲看了各种，对比了各种人，哦，我觉得这个人很优秀，各个方面，我觉得他如果走进我的生活，那我是不是能从他的身上得到很多的启发，他的优点会影响我，我们会朝着更幸福的彼岸前行。是的，表面上看这么想没问题，但实际上这种爱情观本质上就是一场单方面的买卖。你将未来托付到另一半的身上，看上去好像省却了很多的麻烦，可是如果对方一旦别的意外，那你所拥有的这一切都将毁。而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则不然，你们的一切都是你们两个共同创造的，即便失去了对方，你也不会失去所有。那最重要的是，各位，因为你们对彼此来说都是可靠的寄托和依赖，那你在对方心中的地位自然也会非常的高。还有大家不得不去承认或者面对这个问题哈，两个人能够遇到事情不是发号施令，一个人默不出声，那不行。这样的交流方式可以使你的情感更加的牢固。如果说呀，在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当中，你还能够获得什么呢？那平等的交流就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强心剂优势。两个人能否顺利地进行交流，有赖于双方共同的基础。你看，有的人就会向朋友抱怨，或者有些人去咨询心理咨询师等等的，说俩人之间的代沟越来越大，以至于双方啊，有的时候都听不懂俩人在说什么，想要表达什么，时间一长了，就显得特别烦躁、麻木、不知所措。以前无话不说。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1:00。
0: 现在呢，同床异梦，啥也不说。相比之下呢，如果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感情，我们说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当你和另外一半处在同一个认知阶段的时候，我们说同一层次那会儿啊，你们的交流先天就没有什么外在的干扰和障碍，相互之间的情感能够顺利流畅的互通交流。这种轻松舒适的交流带来的是什么呢？犹如知己般的顺畅感。当然达到这个知己般的顺畅感，两口子之间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如果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去努力的话，我想对方任何一个感受到了，那一定会呼应的，而不是冷漠漠不关心，对吧？那所以说，酣畅淋漓高效自然的情感的语言的交流，这就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能够带给你的绝妙体验。那在婚姻关系当中或者恋爱关系当中，还有就是所谓的竞争。大家一想，竞争，两口子竞什么争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就行吗，过日子。但是竞争的关系能够带来彼此进步的动力。我们细致说啊，如果你俩人差距悬殊，是很难产生向上的动力的。这种悬殊的差异正应了社会心理学中经常提到的什么呀，弱者恒弱，强者恒强。因为另一半原本比你优秀的基础，那接下来的情感生活当中呢，他会变得越来越优秀，而你有时候会处在他的阴影中，变得越来越不优秀，也就是失败。反过来呢，势均力敌的爱情则会给你带来强烈的良性的竞争感，给双方提供一个互相进步的上升阶梯。也正是因为势均力敌，才会产生出竞争的念头，

啊，进而让双方的感情更加的充满机遇和未知的活力。因为竞争，你才会希望提升自己，因为竞争，你也会更加的关注对方的感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势均力敌的爱情还将带给我们奋发向，那有了竞争才会有进步，两个人的关系才会更好的循环往前走。

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另外一半啊吃得进步。也就是说挺好的，刚认识那会儿觉得他就是我眼中白马王子，他就是我眼中的白雪公主，无敌了。嗯，这个人满足了我对异性所有的好奇和希望。但是随着生活的深入，柴米油盐酱醋茶，锅碗瓢盆天天响，当你面对双方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进步则会无限制地被缩小，以至于你很难从中获得成就感。而在一段因为有个和你十分贴近的标靶，所以你能够十分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提升和进步，还会放大你的成就感，提升你的自我效能，让你更加的乐观自信，充满活力。当然了，在我们的感情生活当中啊，真正的平等源于在这个竞争当中的动态平衡。也就是说，在感情生活的我们，每一次的进取伴随而来的必将是另外一个方面上的让步。只有找到了属于双方之间所谓的平衡，

爱规划中的比重。以上呢，我们谈了势均力敌爱情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体验的一些总结啊。当然这也是很多个人的感受，当然除了个人，一定是很多人也总结过、点赞过、确认过、理解过的。所以千万不要把两个人的关系确立当作感情的结束，恰恰相反，这才是一段感情真正的开始。两个人确定关系了，感情再好好的经营。美好的爱情需要两个人用心的灌溉和扶持，因此相较于相差悬殊的爱情，才是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是真正值得你去追逐和追求的。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不，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说舒适的爱情，让我们还是比较理论性的阐述了一段势均力敌的情感关系是什么样的啊。那心理咨询师大明是这么说的，他说大多数谈恋爱时的女性啊，会被具有强烈幽默感的男性所吸引。嗯，注意啊，大多有的人也喜欢酷的啊，不说话的那种啊，就纯靠颜值活着啊。当然幽默感相当好，因为人生那么漫长，找一个有幽默感的人在身边总是好事。一般来说呀，这个强烈的幽默感与智慧是联系在一起的。研究表明了，情侣关系持续到3到5个月的时候，最有可能什么呀？分手。而心理学家 Fisher 的研究表明，结婚4年之后的离婚率是最高的。所以呢，不管是电影桥段当中啊，泰坦尼克号杰克和罗斯的这样一个浪漫的爱情，还是小老百姓似的凑合的过日子，或者比如说像心理学家斯滕伯格爱情三元论里精确细分的爱情等等，这种种的爱情都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那相比于那些将爱

事里的那个王子国王啊，所有都是美好的。回到现实当中啊，因为他们不会因为关系的破裂而过于受伤，是那些理性感关系当中表现出更少的不安全感。他们会主动地经营爱情，坦然地接受爱情所谓的不完美，把爱情的甜蜜视为付出之后得到的回报，而不是理所当然。而将爱情视为童话的人，通常认为爱情是完美无瑕的，爱人的付出是理所应当，真爱是唯一的，是可以克服一切障碍的，就真爱无敌嘛。所以当恋爱的新鲜感渐渐褪去，两人真实的本性渐渐的显露，那婚姻恋爱生活的琐碎与不如意会让他们对这段感情大大失望。所以过于美化爱情，这是人们对于亲密关系本质属性的错误认识。当这个亲密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持有这些错误信念的伴侣会把问题的原因归咎于哎，不够爱，而不是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来努力修复关系。他们倾向于直接放弃这段关系，继续寻找所谓对的人。是不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段话的感觉啊？继续寻找所谓对的人，其实你如果在一段情感关系当中那些毛病，把一段好只是恶性循环，自欺欺人罢了。而且男性更容易被大肚腩的男性不太感兴趣。还有两个人开始一段亲密关系之后，如果每次的热恋期一过你就感到厌倦甚至想分手，说明你只是喜欢享受爱情而不愿意经营爱情。

才开始流汗。我忽然明白，分手需要有一把雨伞。眼看你的背影化作一瞥间，永远一晒不干。走过万水千山，熬过这个夜晚，以后再没有

绅士的风范，举止言行礼反啊，滔滔不绝或是过于亲近的肢体接触，只会给人过于浮夸的感觉。还有爱呢，是天然的止痛剂。那比如当你生病的时候，你所爱的人在身边，可以明显的缓解痛苦。那个电影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节，一个男子遭遇不幸或感到痛苦的时候，他总是从钱包或者胸口前的口袋里拿出爱人的照片，默默地凝视着，然后感受到一种回家的渴望，并重拾奋斗的勇气。同时，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当情侣拥抱的时候，他们的大脑会释放催产素。催产素有助于减少头疼，并可帮助减少疼痛长达

让你只靠过去残存的记忆生活着。大爆炸里标榜自己太有意思而无需他人陪伴的希尔顿真的喜欢孤独吗？那莱纳德婚后要搬出公寓，他整个人几乎都崩溃了。事实上他并不喜欢字面意义上的孤独，他喜欢是被好朋友和恋人包围之外的短暂性的孤独，我们可以理解为跟自己单独的相处一会儿。那只是很多人呢以为给自己的孤芳自赏，以为孤独就真的是一件能净化心灵的好事了，对吧？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的男主角里昂，因为什么被世人所喜爱呢？是因为他之前日复一日看似潇洒的孤独吗？那是当马廷达问他人生总是如此痛苦时，还是只有小时候这样时，他回答那句总是如此吗？都不是，是因为他温热的爱以及看电影时脸上流露出的纯真笑容，让这个人变成了一个有温度的人。他拼了命地救下马廷达，在跟马廷达生死离别时，一个曾经深陷孤独的人期盼着自己。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看看我们在微信公众账号的平台当中啊，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苏轩，他说，我认为最舒适的婚姻应该是各取所需，得偿所愿。那这位朋友叫做好吃不如饺子，没错，这个 ID 起得很对啊。他说，刘若英在《我敢在你怀里孤独》一书中描述过和丈夫婚后的生活状态，说夫妻俩一起出门去不同的电影院看不同的电影，两个人一起回家，进家之后呢，一个望左一个望右，他们有各自独立的卧室和书房，是共用厨房和餐厅。结婚前啊，他们因为热爱摄影，价值观契合，决定走进婚姻。结婚之后呢，他们因为彼此尊重，热爱自由，选择了异于常人的相处关系，在彼此独立的空间里尽情地做着自己，没有控制，没有束缚，两个人的个性都在婚姻里得到了尊重。刘若英说呀，人的一生不是在争取自己的空间，就是在适应别人的空间，而他们婚姻相处里的独立和共享空间是这句话非常生动的映照。而且英国的客体关系理论大师叫做唐纳德·温尼科特说过，伴侣之间完美的爱人怀里孤独，一个足够淡然的女人才能够做到这样。我敢在你怀里孤独，也敢放手让你自由来去。最后呢，我们用一句话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啊！因为舒适的爱情只有我们自己去寻找。廖一梅曾经说过，人的一生当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见了解。对的爱彼此愉悦，错的爱彼此消耗。与少男少女时代的爱情不同了，两个心智成熟的人守护爱情和婚姻的方式是给各自独立的空间，不必互相迁就，只需相互理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自己的婚姻和感情生活当中找到属于大家你们自己的舒适区。

0: 路。
1: 你可以补充点，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这一

万般滋味等你品味，所以呢怕是一点点的麻烦也可以乐观的去看待和接受啊。这第一首开场歌呢算是一个假期综合症的共情啊。有人说，我说今天想选什么歌啊，有一位叫虾爬的少年说想辞职，不要啊，不要冲动啊少年。那刚刚的这首别找我麻烦也算是送给你的吧。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哪怕是觉得晴空万里无云，就好像我想想，好像大概是周六那天假期的第二天，然后呢在小区门口坐着，就看到远处有一个特别特别，那个时候已经是差不多夕阳西下的时候，特别的美，有一只有一片云彩特别像一只雄鹰，然后另外的那边的云彩呢又层峦叠嶂的，就会觉得啊，这云彩当中一定有什么美好的故事正在发生，对，就开始无限的想象力，然后结果真的这个云层当中就出现了，真的有东西，有什么呢？闪电。然后就看着这朵云慢慢的向我们扑来，然后但是呢，哎，结果呢，那天因为没有带着伞，可是这个云就这么默默的又飘走了，所以呢，有的时候也有可能是虚惊一场，这个时候要记得保持微笑。好像不是说有这种说法吗？人的表情也会影响心情的。如果

来音乐加块糖，来一块糖，一起听音乐。有蔡健雅、杰克唐、海龟先生、赵雷、孙燕姿、陈奕迅，没错，差不多已经覆盖了我们的整个的歌单。那也欢迎你，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

0: 月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没错，这是徐佳莹的准明星。然后在播这首歌的时候呢，绿野仙看着那个时候青涩的他，也是一个准明星呢。对了，还有很多的朋友说，刚才看到了好像冬至煮雪碰。

冬茶，然后有人说冬至来，然后才知道原来是欢迎冬至。这个名字我好像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第一次见的，是不是新朋友呢？对杰克台王说是新朋友，可能对很多的甜甜圈来说却是已经问候很多次的老朋友了。欢迎大家，下面一首歌，光听名字就很开心，想变成猫。

刚刚的歌名叫想变成猫，就好可爱啊。刚刚森木说听这首歌想到了杰克堂的那关注了杰克堂抖音的朋友对，有的时候呢会间歇性的在上面发发神经，就是把脑海当中的旋律唱出来了而已。嗯，比如说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如此因此如此如此，因为如此因此因此如此，因为如此动词大词动词大词。哎，真的，如果要是认真听的话，这个断句是有逻辑的。那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通过我的断句听出逻辑来。因为如此因此如此，如此因为如此因此，因此如此因为如此。好了，如果已经把你听困了的话，来杯咖啡解解乏反正就是别问我为什么。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1: 刚刚的咖啡糖有收到吗？现在的歌呢，很多都比以前写的更越来越短了，因为可能只是一段心情的小独白。看，不过杰克唐创造了更短的歌，因为 Roots 好了，不来了。那么下面的一首歌，如果大家手里面拿着歌单来对照的话，会知道是赵雷的歌啊。主要是因为前段时间收到了一个研究生同学的明信片，我就觉得这种方式真的是太复古了。你有多久没有写信了呢？也可以写一封不寄给谁的信，未给姐姐寄出的信。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00。

想改名，节后第一天上班什么糖都行，什么糖都会让人心情愉悦，结果居然碰巧遇到赵雷，这也算是偶遇吗？

0: 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今天你的心情想听哪一首呢？在音乐加块糖有一个梗，就是孙燕姿变成了冷门歌手，这是什么梗？为什么突然间就成这样了？所以我们下一首歌的第一个就是孙燕姿要出场了，幸运。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也收到了很多朋友寄来的信，所谓的信呢，不管是图片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因为刚刚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说到了信，所以呢大家也在说自己有多久没有写信了。我觉得有趣的是，有的时候我是没有写日记的习惯的，有一位朋友说日记就是自己写给自己的信，我觉得这个说法真的是太对了。虽然我没有写信的习惯，但是自从有了音乐加块糖之后呢，每天在发布歌单，我觉得那也像是一封一封的明信片，一封一封的信。当我看到那个歌单的时候，我就会记得那天发生了什么，放了什么样的歌，什么样的心情，可能还会零星的记得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谁说了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变得更紧密了。

Closer，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好久没听了吧。这首歌的名字很有趣，弗兰奇斯卡。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关于弗兰奇斯卡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假公主的一个传说吧。不知道讲的是不是那个故事，一个叫弗兰奇斯卡的乡村姑娘冒充安娜公主的故事，当然最后是被识破了。可是你会去想，这当中会贯穿着什么样的心理活动呢？最后变成了一个谢幕，一场表演终将结束，然后对你说声傻傻侬。

0: 特别喜欢陈奕迅有一些歌的这种自在。有多少种方式可以说傻傻浓呢？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X 味道的糖果，让你的口味破破圈。
0: 没错，每次歌单一发布出来，就有人掐指一算，会算出来今天恐怕会有什么糖那个糖或者 X 味道的糖果。下面的你要什么糖，是不是想一块 X 味道的糖果写的歌？然后呢，会觉得说，很有意境，而且呢，会有自己的思考在里边。比如说，他在这张专辑的文案当中就写说，每个人都有一个缩影，而每个缩影都承载着自己虚拟的梦境。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山中水，水中山》。你分不清哪里是山，哪里是水，哪个是虚幻，哪个是梦境和真实。来听山城浩二的这首歌吧。

之意。烦恼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李强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

0: 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七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2: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3: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1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4: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Sichuan this time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tour the scenery.
5: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6: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 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

0: 制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

0: 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一起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五 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五 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9: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

0: 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1: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2: AS Lesotho，
3: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 1.18 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4: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5: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9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7: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6: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955到19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载沟辐翼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建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珏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8: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6: 钟珏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7: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

0: 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1: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0: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

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全市半年工作会议召开，认真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努力争取“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上半年，北京 GDP 增长5.4%，经济实现高开稳走。
1: 本市加快打造人工智能万亿级产业集群。
0: 北京进入7下8上主汛期，未来几天持续多雨模式。
1: 京沪多趟列车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
0: 暑期档《功夫女足八仙》驱动，京城影院迎来观影热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全市半年工作会议昨天召开，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准务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争取“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严厉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北京城市战略定位，认真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上半年，信息、金融、工业、科技服务等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90%，人工智能、集成电路行业产值保持2位数增长，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6%，民生保障和社会事业稳步发展，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影响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因素依然复杂，我们要充分发挥首都优势，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

0: 改善民生水平，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防一间房服务，促进医疗数据互联互通，强化民生兜底保障，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用好每月一提机制，深入实施0.1微克攻坚行动，推进花园城市建设，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持续加强交通拥堵治理，加快推进乡村振兴。严厉强调，要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全面加强平安北京建设。当前我市正处于防汛关键期，要用好第一轮应对强降雨的复盘成果，打好防汛主动仗，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抓好城市运行保障，积极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严厉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牢正确政绩观，大力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做好区乡镇换届工作。各区各部门要聚焦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点产业、重点工作抓落实，全市一盘棋，抓好政策和资金统筹。各级党委党组坚决扛起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殷勇通报全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部署下一步工作。他指出，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各项工作总体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了较好基础。做好下半年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部署安排强化调度，狠抓落实，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全力抓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重点领域协同，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花园城市建设，大力实施城市更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1: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2026年上半年北京经济，上半年北京 GDP 创新动能持续壮大，投资向新向优，居民消费收入也呈现出诸多积极变化，经济实现高开稳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4%，被出了其中的亮眼成绩。
3: 创新驱动新兴动能在成长壮大，产业也是在向新向优发展。上半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了7.8%，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在60%左右。那么在工业当中呢，电子行业带动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实现2位数的增长。
2: 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上半年全市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也就是说，政府把更多的钱花在了加快构建以高精尖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
3: 设备购置投资在上年同期增长接近一倍的基础上，增长了14.3%，那么主要是在人工智能这些领域。那么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上半年呢是增长了增长了20%以上。那么截止到今年5月底，
2: 北具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假日经济、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协同发力，有效激发了服务消费的需求。他举例，
4: 其中飞机票和旅行社的收费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12%和3.0%，在外餐饮的价格也是同比上涨了1.2%，涨幅呢较上年同期呢扩大0.5个百分点。
2: 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90元，同比增长4.8%，其中工资性收入在全市轮岗促就业政策的带动下，同比增长5.0%，对收18.4%。而紧随其后的是居民转移净收入。
4: 我市实施的发放养老金、育儿补贴等普惠性民生保障的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带动转移净收入同比增长了5.1%。这个增速呢，在4项收入增速当中呢是居首位，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是20.8%。下一个阶段，收入也将延续平稳增长的态势。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牵头研发的科学基础大模型"磐石 2.0" 亮相，将模型底座再做强。

0: 推动人工智能与科学研究深度融合，是北京建设人工智能产业的重要一环。与此同时，具身智能、工业制造、医药健康等领域也少不了人工智能的身影，它正在赋能千行百业。2025年，北京人工智能领域融资达到全国的40%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4500亿元，相关企业超2500家。在全球人工智能最具创新力城市中，北京排名第二。当前，北京加快打造人工智能万亿级产业集群。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表示，依托创新资源集聚、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广阔的独特优势，北京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已经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
1: 另据报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落幕，大会汇聚1100多家企业，展出3000多项前沿科技成果。其中，北京海淀的一批机器人企业组团亮相，机器人们的实干能力和聪明大脑成为展区焦点。目前，海淀区已经集聚具身智能机器人相关企业330多家。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从昨天起迈入7夏8上主汛期，这个时期是我国华北、东北地区降水最为集中的一段时期。有时候7夏8上的在岗时间也能延伸为7月中旬后半段到8月中旬后半段，大约一个月。7夏8上也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的时期，由于台风本身携带大量的水汽，一旦在7夏8上防汛关键期北上，会造成防汛形势陡然紧张。在7夏8上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发，请公众密切关注气象水务预警信息，避开河道、山区、低洼积水路段，不要前往山野区域野游，遇到积水不要涉水通行，汛期出行合理规划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是北京7夏8上主汛期的第一天，一场明显雷阵雨过程应景到来。北京6个预警齐发，分别是暴雨、大风、山洪、地质灾害、全市积水内涝风险5个蓝色预警信号以及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随着影响本市的降雨回波逐渐减弱移出，市气象台昨晚已经解除暴雨蓝色、雷电黄色、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据统计，昨天上午8点到晚上11点半，全市平均降水量5.7毫米，城区平均7.1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密云区莫岭西沟，为52.6毫米，达到暴雨量级。另外，根据市气象台发布的全市雨量气候统计，今年6月1号入汛到昨天上午8点，全市累计降水量256.3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41.8%，比去年同期偏多19%。市气象台介绍，目前来看，今天起到周四，由于弱冷空气活动频繁，本市仍然多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预计本周京城气温相对稳定，白天最高气温30到34摄氏度。由于湿度较大，午后体感依旧闷热。
0: 新闻广播消息，铁路12306从昨天起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每天上午8点起，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从昨天起到8月29号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过渡期，旅客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车票。具体操作上，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2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收到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晚11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1: 暑期档渐入佳境，影片《功夫女足》人气居高不下，八仙又为市场带来一波热度。 刚刚过去。

0: 的周末，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走访北京多家影院，观众对《功夫女足》《八仙》等影片反响热烈。专业院线人士预测，《八仙》有望成为继《哪吒》之后的又一爆款。请听报道。
1: 主要就是看看情怀嘛，之前看过功夫足球都挺好看的，然后这回也是看了一下功夫女足，觉得也拍得不错。
2: 距离上一部电影作品七年之久，周星驰携功夫女足回归大银幕。该片聚焦绿茵赛场，讲述女足队员征战至尊无敌杯的热血励志故事。观众孙先生是星爷多年的老粉，面对票房突破15亿的成绩，孙先生认为
1: 肯定有情怀加成嘛，那毕竟星爷拍的电影嘛，但是总体上看还是可以，质量也是还不错的。
2: 刚观完影的张女士感慨，时隔多年，那份熟悉的幽默感终于在银幕上重新找回。而暑期档丰富的影片选择也让她计划继续支持国产动画。
3: 开始的时候可能还在那个进入状态吧，我觉得可能也是间隔的时间长啊，但是越看到后面越觉得啊，那个感觉回来了。我准备下一场再看一个八仙，因为大家说口碑都不错嘛，然后就再支持一下国产的动画。
2: 与功夫女足的情怀路线不同，动画电影《八仙》凭借老少咸宜的特质吸引了大量家庭观众。带着两个孩子前来观影的刘先生表示，影片传递的正能量让孩子们受益匪浅。
4: 哎，这个正义的一个普通的人，他做了一个正义的事儿，他们几个人挺好的，我觉得他也能获得到正能量的一些东西吧。
5: 觉得好看吗？
6: 挺好看，可是就是很精彩的内容。
2: 而电影发烧友任先生更是二刷该片，他认为《八仙》精准把握了市场节奏，在娱乐性与作者表达之间找到了平衡。
7: 我看过之前的点映，好看，二刷质量比较好，节奏会比较快，然后整个塞得比较满，觉得它是三万里以后最好的。导演是有一定表达吧，他基本功特别好，就标准的那种商业片的路子。
2: 任先生认为，国产动画在技术积累与艺术表达上已经实现双重突破。新影联院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邢燕在观影后也给出了极高评价。
8: 我觉得他一点都不亚于哪吒，他非常好的把一些中国传统的元素包括现代化的叙事很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可以说做的完成度非常高。他的剧本的打磨包括他的视效做到了非常好的水准，反转恰如其分，可以说他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情理之外，他是真的做到了老少咸宜全年龄段的影片，而且任何的年龄去看他都不会觉得枯燥。
2: 功夫女足点燃暑期档后，八仙的上映又为市场添了一把火。邢燕分析，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供给充足，已形成有效的市场组合拳。随着后续不断有优质影片登场，会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
8: 随着整个的暑期档的市场被点燃了，进入到八月份之后，可以说每一周几乎是有两部可以去提升观众观影期待值的这样的一个影片。比如说8月7号的昆汀·塔兰蒂诺导演的《加斯比尔：血色全传》，包括同天上映的被称为最强打工人嘴替的《年会不能停2》，包括8月8号的《大唐妖探》，诺兰的《奥德赛》，还有《逃出绝命间》两部进口影片在8月14号上映，让更多的市民去欣赏到优秀的影片，感受到电影的魅力。
9: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10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本次推介的线路2为思想启蒙研学主题线，聚焦新文化运动思想觉醒、北京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核心脉络，串联小众珍贵红色旧址与书香人文空间，以街巷溯源的形式重温百年波火传心岁月。线路2形成为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向导周报办公地旧址、首开书院景山书社、北大二院旧址，其中建干胡同深处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是新文化运动重要阵地，陈独秀在此编稿撰文，北大同仁围坐研讨，一本杂志掀起时代思想浪潮。藏身市井的向导周报办公地旧址是中共中央首份机关报驻地，蔡和森、瞿秋白等先辈在此执笔撰文，以犀利时评传播革命思想，星火传遍四方。黄城根下的首开书院景山书社主打北京城市与建筑文脉书籍，窗边可以远眺景山万春亭。北大二院旧址原为北大数学系校舍，也是北京早期党组织重要活动据点。 老楼长廊之间留存着青年学子求索真理的热血足迹。
5: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国航昨天透露，北京首都到乌兰巴托的航线将从8月12号开始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天一班。这是 C919 首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
9: 西河营房山500千伏线路工程昨天开工，成为北京15、17首条启动建设的外售电通道。项目起于河北张家口西河营镇，止于北京房山岩村镇，计划2028年上半年投产，预计新增河北清洁电力进京能力100万千瓦。
0: 北京海关日前介绍，今年7公斤水果顺利出口，超出去年全年出口总量的2倍。下半年平谷的苹果、梨、樱桃、葡萄等水果蓄势待发，有望年内再创。
9: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发布公告，原定于7月10号到19号举办的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整体延期到8月14号到23号举办。活动场地、整体规模、现场业态都保持不变，原门票自动顺延有效，无需换票。
0: 今年已经爆花两轮的达200天，培育出约定的中国农业大学国家级花卉创新团队昨天介绍，10月前后，月季约定还将再次盛放。他们还发现了控制月季花瓣脱落的分子机制，有望培育出更多长寿月季品种。
9: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9: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1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傍晚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1: 新房交付半年就多处漏雨，业主质疑开发商违规改扩建，埋下质量隐患。
12: 200多裂了，一圈我们家裂了一圈。
11: 您好，听众接连爆发，影响居住体验。新房为何集中漏雨？房屋质量又该如何保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新的调查报道。
13: 我的家呢是直接就是把顶结了一点，我那个就只是呈现了下流，我自己底下拿墩布擦40户。现在
14: 6月17号的一场大雨，让门头沟区中建长安路院的不少业主心烦不已。7月16号，记者来到中建长安路院实地探访，家住5号楼1层的牛先生指着自家西北侧的次卧告诉记者，这次40户业主家中出现的漏水问题，大多和开发商后期的改扩建施工密切相关。牛先生说，按照房屋原有规划设计，这个位置应该是设备间，主要用于放置空调外机，但是开发商在去年7月完成5方验收后，对房屋进行改造，将所有单元西侧户型西北角、东侧户型东北角向外扩建，改成次卧。
15: 他们去年7月份验完收之后就给扩出来了，就这个小的一个次卧从这块是漏进去的。
14: 业主李女士向记者提供的视频清晰记录了6月17号暴雨当晚的漏水情况。视频画面显示，屋外大雨瓢泼，李女士家次卧窗台位置雨水哗哗渗漏。一个月过去，次卧壁纸下的墙面已经发霉。
12: 200多裂了，一圈我们家裂了一圈。
14: 除了次卧，负一层同样出现了问题。记者在5号楼负一层看到，牛先生家下月北侧高出地面部分的外侧回填土已经被挖开。牛先生介绍，下月北侧也存在扩建导致漏雨的问题。近期开发商已对漏水点位进行了初步修补。
15: 我这个北墙整个横向开裂，它不是一体性。
16: 浇筑的，它是底下原来是一体浇筑好了之后，然后不是后扩建吗？后扩建的话，它把后面这个从这个地儿到这个差不多一米这高度是后面来加进去的，落上的墙整个不是又出现一个横缝吗？这个横缝呢，它没给做好，横缝存在这个沙眼儿。

0: 爆点。
1: 距离6月17号那场暴雨已经过去一个月，牛先生家下月的书房小卧室墙体仍有不同程度的阴湿受潮痕迹，扩建墙体的衔接位置开裂痕迹清晰可见。牛先生提供的视频显示，6月17号降雨仅十几分钟，扩建墙体连接处就出现明显开裂，雨水快速渗入屋内。除了开发商改扩建造成的漏雨问题，小区还存在天井、楼顶等多处点位漏雨的情况。家住顶层的刘先生介绍，
2: 主要是漏的最狠的，从这儿开始漏，哗哗的，然后到这边。
1: 业主们表示，自6月漏水问题发生以来，小区多处漏水隐患始终没有彻底解决，而且漏水造成的墙面损坏、装修受损等经济损失以及后续赔偿方案，开发商至今没有和业主协商一致。为了厘清小区大规模漏水的原因，跟进业主维权进展，记者以居民身份与多位业主拨通了开发商北京信和京西置业有限公司负责工程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承认小区房屋存在质量问题。
3: 漏水肯定是房屋质量有问题，您不用怀疑，我也承认这是我们房屋质量的，我该给您维修维修就行了，因为售后维修主体责任在我们开发商这儿。我承认这确实是当不管当时干活没干好还是怎么着，确实是有问题，所以导致它漏的。
1: 对于小区业主反映的多点位漏水、验收后开发商扩建等问题，记者向门头沟区住建委质量监督站进行了反馈。工作人员表核验和认定，对于小区漏雨问题，他表示
4: 督促他赶紧要把这个趁着这个雨季赶紧给他修完，然后看一看这个雨季之后维修之后的效果。
1: 此前业主牛先生曾将小区下月和次卧扩建的问题反映给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门头沟分局，工作人员核实后回复牛先生表，
5: 我扩建的那个问题项目是已经通过规划核验了，验收的时候它是符合相关那个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的那种，
6: 但是它后扩建那个它有手续吗？因为那是在7月份你们验收完以后扩建的。
5: 对，它那个不在那个审批的内容里面，所以它涉嫌是无证违法建设，无证违法建设它是那个属地进行查处。
1: 根据规划部门的反馈，记者随即向属地永定镇政府城管执法队咨询小区违建的后续处置流程。执法队工作人员表示，
7: 我们还在跟贵子沟通这个事儿，因为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们说有那个违法建设，我们还得调图再去查，或者说让他们出证明再去查。开发商这个为了免责跟每户都签了一个协议，这个授权协议的话那就相当于针对每家每户了，但是这个协议认不认可我们还得找相关的法律部门，他的协议合不合法合不合规，然后这个事儿就比较复杂了，那这走起来就有点慢了。
1: 这名工作人员称，规划部门仅向他们移交了次卧扩建涉及违建的线索，记者随后也向执法队反映了小区下月户型同样存在扩建的问题。而对于开发商所谓的业主自愿改造协议，牛先生提出了质疑。
8: 确实可能我签字了同意你改造，
9: 我自己改的，
8: 我说但是我同意你改造是因为你要依法合规改造，我没同意你违法违规。
1: 目前中建长安路苑小区40户业主房屋漏水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改扩建是否违法，若违法如何整改追责，业主损失如何赔偿等诸多问题悬而未决。业主们希望开发商能够正视房屋质量问题，直面业主合理诉求，彻底根除漏水隐患，履行新房质量保障责任。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1: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2: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1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5: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6: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0: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商务局持续深化便民服务下沉工作，社区加家政、物业加家政双融合服务模式，把标准化精细化的家政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太岳安和怀柔科学城具身智能前沿学术论坛举办；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花园村庄项目全市率先完工；我区暖心爱心餐服务正式启动，为户外劳动者打造就近平价用餐、短时休整的暖心阵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连日来，区商务局持续深化便民服务下沉工作，创新落地社区加家政、物业加家政双融合服务模式，把标准化精细化的家政服务直通基层，送到居民家门口。
3: 在泉河街道富余苑社区，一场接地气的家政公益服务活动热闹开展。课堂上，专业家政讲师为居民讲解家庭收纳、居家保洁、养老护理等实用知识，结合日常居家场景示范实操技巧。
2: 社区居民张宝清：
4: 家政的一些小知识、小常识用起来呢非常的实用。正规的咱们家政服务进入咱们社区呢，咱们觉得也特别的用的也安心便利。
3: 这是我区常态化推进家政服务进社区的生动一幕。区商务局推动家政行业提质增效、规范发展，引导辖区家政企业转变经营理念，从单纯的业务拓展转向品质服务升级，主动走进社区，贴近群众，搭建起企业与居民面对面的沟通服务平台。
2: 负责人潘明香：
5: 我们通过社区呢，了解到居民更需要说更多的养老护理、收纳整理、家庭保洁等等，说这种育儿知识、育儿服务。所以呢，我们也近期做了十余场类似的家政服务，说把这些服务送到居民的家门口。后续呢，我们会继续的常态化的做这些家政服务。
3: 在深耕社区加家政模式的同时，我区同步发力物业加家政融合发展，聚焦辖区老旧小区多、老年居民集中的特点，推动物业延伸家政便民服务，实现小区居家服务就近可及、优质优惠。居民何新华就依托物业加家政的新模式，用上自家小区物业公司的空调清洗服务。
2: 社区居民何新华：
6: 我觉得这样，那个物业公司就是增加这些服务，对这些普通老百姓，特别是一些老旧小区来说，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平常也都能经常见到他们，也放心，价格又比市场优惠。

0: 结合物业加家政新模式，我区部分物业公司设立家政服务部门，聚焦所服务小区居民居家刚需，常态化提供小修小补、保洁、适老化设备上门安装等多元化居家便民服务，并持续升级服务内容，拓展服务品类。
1: 后续呢，我们也是打算说，因为现在养宠物的家庭也比较多嘛，我们打算开发就是上门去喂养或者是遛，然后包括寄养。我们现在本身也是老旧小区比较多，完了可能老人会比较居多一点吧，我们后续也打算开发一些养生服务。
0: 此外，我区还出台怀柔区推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实施方案，联合各部门多措并举，推动家政行业高质量发展，搭建全链条监管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区家政服务类12345工单办结率100%，诉求量同比下降20.6%，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下一步，区商务局将持续升级家政家融合发展模式，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品质，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更放心、更安心的家政服务。
2: 本台消息，7月18号，太岳安和怀柔科学城巨深智能前沿学术论坛举办，艺名 LifeBase 1.0 双视角异构采集的居家多模态 V5A 巨深智能系统正式发布。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企业研发负责人围绕居家多模态巨深智能 VLA 视觉、语言、动作、基座模型、无障碍康复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展开深入研讨。巨深智能通俗讲就是有身体的智能，或者叫人形机器人。它和只能处理文字的纯软件 AI 不同，拥有物理身体，能像人一样通过感知、交互和行动来学习解决问题。全新发布的艺名 LifeBase 1.0 系统依托双视角同步采集技术，整合雷达、深度相机、机电手环、收音设备等，完整采集做饭、家务、康复训练等居家行为数据，精准还原家中完整空间环境，整体采集成本仅为传统实验的1/10。当前系统还自带全自动 AI 标注功能，不用人工逐条标记画面动作，自动标注覆盖率超85%，产出的数据能直接用于训练家用机器人。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海飞说：
3: 我们现有的训练数据大多来自标准化实验室环境，真实居家场景下的有效样本数量存在2到3个数量级的巨大缺口，这也直接导致了智能辅助设备生态效度不足，泛化能力极差，很难适配居家生活的各种场景。这套完整技术体系的落地，我们的愿景呢，简单来说就是希望将来能够线下服务打底，数据底座支撑，智能硬件落地，实现3位一体，用科技降低无障碍生活门槛。
2: 目前该系统已储备760多万条居民居家行为样本，且数据库仍在持续扩容。作为怀柔科学城重点布局产业方向，人工智能与巨深智能平台已形成完善创新生态。今年年初，巨深智能计算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在怀柔科学城挂牌，持续为企业科研攻关提供硬件支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郭磊说：
4: 我们这个项目呢的海量数据呢是来自于真实场景，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个成果呢也能够再回归到真实场景。下一步呢我们会在怀柔的科学城那么落地我们这个项目，我们这个模型会不断的成熟和完善，那么整个这个产业的一个创新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推进，希望不仅能够在怀柔地区，还有整个北京市乃至全国范围内啊，这为残障人士和养老照护的这种民生领域，那么做出我们的贡献。
2: 按计划，适配居家养老康复护理的实体机器人正在研发，2027年下半年将进入社区试点。未来，这套数据结合智能模型会向全国机器人企业科研机构开发，提供数据授权、场景定制等配套服务。
5: 近日作为今年北京市首批花园村庄建设项目之一，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花园村庄项目全市率先完工。

0: 区园林绿化局依据一村一策建设原则，结合村庄实际量身定制绿化方案，打造特色鲜明的花园式美丽乡村。茂山村地处喇叭沟门满族乡北部，村内建筑风格统一，基础公共服务设施齐全，但整体樱花绿高，绿化空间不足。此次花园村庄项目建设 以小改造微提升为思路，满足村民日常休闲游憩需求。在茂山村入村沿线栽植的大乔木搭配灌木花卉组合，形成层次丰富的村口景观。除入村景观提升外，村内多处公共空间同步改造升级。此前茂山村文化中心旁的闲置空地经过平整绿化、 增设座椅步道等休闲配套，如今变成了可供村民遛弯休憩的精致乡村小公园。为兼顾便民出行，公园周边同步石化10多个停车位，解决村民停车难题。与此同时，村内原有封闭式篮球场变身便民开放式运动公园，场地新铺防滑耐磨的硅
1: PU 地面，并绘制跳格子等童趣图案，兼顾成人健身、
2: 孩童游玩需求，丰富村民文体生活。茂山村花园村庄项目负责人马进元：茂山村花园村庄项目整体兼顾民俗文化与自然风景，我们通过提升绿化面积，增加公共休闲区域，完善配套设施，完成总绿化面积1479平米，栽植乔木79株，
3: 栽植珍珠梅、月季等花灌木3245株。
0: 精致的微景观、开放式的休闲空间，让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也让村民切实感受到了花园村庄建设带来的新变化。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村民张淑平：
3: 通过这次一整治一规划，显得挺整洁，暑假了孩子在这里边特别喜欢。
0: 下一步，区园林绿化局将持续养护村内苗木景观，茂山村的改造成果 也为我区2026年度
4: 花园村庄打造提供了可复制的乡村微更新样板。本台消息，近日由区交通局牵头主办的怀柔区暖心爱心餐服务正式启动，依托北京大兴发商贸有限公司、兴东天地店及新淮大街店两家食堂，为户外劳动者打造就近平价用餐、短时休整的暖心阵地。上午11点， 兴东天地食堂后厨一派忙碌景象，工作人员有序备餐，确保准时为劳动者提供热乎饭菜。随着就餐时间临近，炖腔骨、菜椒炒肉、炒圆排菜等菜品陆续出锅，在保温餐车里整齐摆放。餐车司机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陆续来到食堂享用爱心午餐，
5: 两荤四素两主食一汤的搭配营养均衡，满足用餐者的不同口味需求。快递员葛小杰说：“12个人吃的那么丰盛，就不赖，真的觉得很暖心，就是觉得就是自己确实被这个被关注了，我觉得挺开心的。”
4: 出租车司机刘洋说：“
6: 非常棒，这个味道也挺好，哎，然后那个像有肉啊，有菜啊，有水果，
4: 非常均衡，我们会经常过来吃。”据了解，自7月18号起，出租车、网约车、公交、货车司机、外卖骑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可到大兴发兴东天地店、新淮大街店两家食堂爱心餐窗口主动出示本人有效身份凭证后向爱心餐服务。 午晚餐供应时段分别为13点15分至14点， 18点30分至19点30分， 提供6菜1汤2主食套餐， 统一售价每份12元。 早餐单点均价控制在6.9元。 就餐区域配备休息座椅及热水供应，并安排专人核验身份维护秩序，确保劳动者吃得热乎、吃得舒心。区交通局执法七分队沈瑞新说：“
7: 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联动各部门做好相关的服务保障工作，守住这个又实惠又安全的服务标准，同时呢，持续的收集一线工作人员的真实的那个意见建议。
1: 根据实际的需求吧，我们后期也

0: 会不断的拓展相关的服务内容，实实在在的把关心关爱落在咱们户外劳动者的身上。
1: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为严格落实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要求，常态化管控涉施农业土壤环境风险，近日区农业农村局联合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开展涉施农业土壤现场踏勘与样品采集工作。工作人员先后前往北房镇杨宋镇三家农业企业及专业合作社，与园区技术负责人深入沟通，详细摸排作物长势、施肥方式、土壤现状等关键基础信息，全面掌握辖区涉施农业土壤环境基本情况。本次采样严格依据最新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标准执行，工作人员在各园区分别选取五栋大棚作为监测点位，标准化采集土壤样品，其中常规点位采集土壤样品并分装保存，部分大棚增设专项检测样品，采用玻璃瓶、离心管分类封装，保障检测数据精准有效。此次三个园区累计采集土壤样品30份，所有样品已全部移交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将统一开展实验室检测。
2: 庙城镇消息，近日庙城镇全域排水系统能力提升工程全面竣工投用，彻底解决了辖区雨季路面积水、河道淤堵、排水不畅等民生痛点，为群众安居、企业发展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据了解，该工程于2024年5月开工，聚焦辖区主干道排水短板精准提质，项目对冰山路、庙城中路、仓储路三条核心道路实施排水改造，累计铺设雨水管线5725.7米，配套建设检查井、雨水壁子145座，搭建起标准化道路排水体系，彻底改善了道路低洼地段雨天积水、出行受阻的问题。在河道水系治理方面，工程完成273米明渠铺装，新建排水提升泵站及3座调蓄池，通过错峰蓄水、加压排水的模式，有效缓解管网排水压力。同时，对霍赵东渠、高各庄河渠等核心河道开展清淤疏浚，畅通行洪通道，既提升了全域排涝能力，也改善了河道生态环境。此次工程兼顾民生保障与产业发展，打通了多家重点企业、产业地块及街区的雨水排放通道，解决了工业园区雨季排水难题，有效优化了区域营商环境。下一步，庙城镇将常态化开展排水设施、河道水系排查管护，持续巩固改造成果，以精细化治理守护群众安全，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1: 说干就干，解决问题真快，这回我就不担心积水会再进院子了。家住桥子镇铠甲庄村的刘德宝大爷看着村东红绿灯路口升级完工的排水设施，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原来这个路口原厂路面积水，不仅影响行人和车辆通行安全，积水还会倒灌进刘大爷家院子，成了他的一桩烦心事。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驻村工作站得知诉求后，没有拖延，立即主动对接公路分局，把现场办公会开到了积水点位旁。工作人员实地查看排水设施现状，研判积水成因，当场就敲定了整改施工方案。问题摆上台面，行动紧跟其后，施工队伍迅速进场，挖掘机到位，工人师傅们有序推进开槽、支模、加固、浇筑等工序，对原有排水沟槽和雨水壁子进行拓宽升级，很快就完成了整改。从收集群众诉求到多方协同研判，再到即刻进场施工，全程高效衔接，环环相扣，真正实现了群众有呼声，干部有回应，落实见行动。一直以来，桥子镇始终把群众急难筹盼放在首位，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作风，将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下一步，桥子镇还将继续主动收集村民诉求，做到小事快办、难题连办，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改善提升乡亲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去城管支付。

0: 本次培训特邀市城管执法局消息，为落实干部能力提升年工作要求，补齐基层燃气执法短板，提升一线执法实战能力，近日区城管执法局开展第22期城管大讲堂，组织燃气安全非居民用户现场执法教学培训。本次培训 特邀市城管执法局专家授课，全区城管系统及各街乡镇燃气执法骨干参与学习。培训一改传统课堂授课模式，将教学现场搬进餐饮后厨一线，直击基层燃气检查查不深、看不细等痛点难点。授课专家
1: 授课专家围绕燃气管道布设、灶具合规使用、报警器安装运行等核心检查要点，开展手把手实操教学。保护测试、设备电源合格、电力的实操规范。实操教学结束后，专家结合丰富执法经验，逐一解答基层执法疑难问题，解读当前燃气执法新形势、新要求，强调要从严督促经营主体整改隐患，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此次实景化教学贴合基层执法实际，有效破解执法实操难题，让参训人员学有所获、学以致用。下一步，环柔城管执法局将持续深耕城管大讲堂培训品牌，推行现场实战化培训模式，全面提升执法队伍专业能力，精准排查整治燃气安全隐患。筑牢辖区燃气安全防护网。
2: 区商务局消息，近日区商务局外卖专班联合区卫生健康委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向高温酷暑中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送上关怀与慰问。本次活动创新慰问形式依托电商平台资源整合与及时配送优势，精选水果饮品等食用防暑物资共计1500份。活动采用线上下单、线下速达的新模式， 有效规避了传统集中发放耗时费力的问题，让慰问物资高效完好送达一线医护人员手中，实现关爱服务零等待。下一步，区商务局外卖专班将持续搭建公益服务桥梁，优化服务方式，凝聚社会力量，持续关爱一线劳动者，营造暖心向善的社会氛围。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共同了解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西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阴，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阴，西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 今天夜间阴，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